0: 在它快速生长的季节，每天可以长2到3厘米。这个速度啊，别说是哺乳动物了，就其他的动物谁也赶不上。那为什么鹿茸长得快呢？
1: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因为鹿茸血。
0: 没错，鹿茸血啊，就是鹿茸里边的血。鹿茸血里边含有6大再生因子，就像鹿茸里的营养液一样，在鹿茸蜕变成鹿角的过程当中，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促进鹿茸的再生，从而呢加速生长。
2: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鹿茸血里头的再生因子啊，给咱们的身体提供能量？嗯，哎，重新焕发这活力哈。
0: 可以呀、啊嗯，鹿茸血中含有的6种再生因子，它那个涵盖面比较广。
2: 对，
0: 这样不就能够促进身体这个器官修复和再生了吗？慢慢的啊，就由内而外，让我们的5脏6腑逐渐的恢复活力，从而呢就可以对抗衰老，让我们的身体啊恢复一新，我们也就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
1: 所以啊，很多身体上的不舒服啊，归根结底是器官细胞老化了，出现状况了。我朋友跟我说过啊，他父亲啊血糖不稳定，有一次呢去买菜，差点在路边就晕倒了，真的很可怕。这就是胰腺出问题了，衰老了。
0: 没错啊，身体哪个器官组织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之前呢跟一个老邻居吃饭，我就听他在那感慨，以前没得吃，现在生活好了，却越来越不敢吃了。我看着这一桌子菜，我嘴馋，我吃不了，我就是为了控制我那个血糖。说完呢，他还拍拍自个儿的兜，我说这兜里揣着什么呀？糖啊，你血糖高，你揣糖。他说我怕我突然低血糖。他说我自己这个岁数啊，万一我在哪儿晕倒了，这就是大事了。
1: 哎呦，这要是家人不在身边，再出点什么事儿，多让人担心呢。
0: 是是是，而这种血糖的浮动呢，其实就是咱们的胰腺老化导致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呢紊乱了。而这个鹿茸血中的6大再生因子里有一员猛将，它的名字呢就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2: 对，一听这几个字哈，就感觉跟这血糖有关。
0: 这个你说对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在调节血糖方面呢，就跟胰岛素呢很相似，相当于一个小帮手，能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灵敏度。一旦我们吃了点糖分呢，或者油大的，我们的身体它就知道要干活了，要把它代谢出去，不让这个脂肪啊、油脂啊、过多的糖分呢留存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样一来，胰岛素的作用率它就提高了，那我们的血糖呢也就稳定了。而且它作为一种生长激素，还能促进细胞的生长和修复。那身体的细胞，大家想一想啊，都恢复活力了，那咱们是不是自然的也就有能量了呀？
2: 没错啊，你说每天精精神神的，生活都有奔头了。您说到这个啊，我想起来我们单元有一个保洁的阿姨啊，50来岁，就是人呢是特别勤快啊，那我们那楼道里都特别干净，全是她收拾的。
0: 太好了。
2: 结果突然有一天呢啊，就发现这个保洁阿姨呢就换人了。
0: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呀？我们也不知道啊。人干得好好的，都挺喜欢她的，怎么回事呢？一问那邻居大妈才知道啊，这个大姨哈工作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心脏呢不舒服，就到这个医院呢去检查。到了医院之后，人大夫哈都没让他走，直接就住院了，就是心脏的问题很严重。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感慨哈，你说想要这个生活哈有奔头，这个心呐、脑啊，这些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人呢在衰老的时候，血管呢也会跟着一起衰老，就跟那个皮筋一样啊，我们女同志用的橡皮筋，时间长了它只能抻出来回不去了。血管的弹性要是时间长的话，它也会下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啊干点家务活，比方说拖个地呀，突然觉得哎呦这儿不对了，我胸闷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那个皮筋一松，休息以后这个状态它就缓解了。这个就是血管向我们敲的

0: 警钟，它的弹性变差了，变老了，一旦血管产生损伤，时间长了，那就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还会诱发一些什么血管出血呀、梗塞呀等等这些个问题。
1: 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个血管咱给它修复好了，那很大程度的就避免这些个问题了。
0: 没错，这个鹿茸血中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就是血管再生因子，它呢可以促进血管新生，修复血管的损伤，让我们的血管呢恢复弹性，就像换了一个新的水管一样。这个血管呢焕然一新了，这个堵呢它就少了，流的呢它就通畅了，往心啊脑啊供血呀它就充足了，这样呢我们的心脑呢也能保持年轻的状态。
2: 这东西太好了，要是心脑啊都年轻了，思维也就敏捷了。像我家以前啊楼下有一个邻居经常糊涂，钥匙总是忘记拔插在那个锁上，每次我看到啊都敲门啊告诉他，哎呀这儿女还不在身边，钥匙插门上多危险呢。您这么一说呀，哎呦，我得给我爸妈也未雨绸缪了。
0: 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老化，记忆力肯定会下降。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有那种偶尔的经历吧，就是拿买菜来讲，我们很多老同志，你们想想有没有这样子这种经历？买了很多菜，回家发现，哟，买的蒜没拿。买的那两个辣椒没拿，或者呢菜都拿回来了，我的手机忘在菜市场了。
2: 哎呦，
0: 我告诉大家啊，鹿茸血里边还有一个大宝贝，就是神经再生因子，这个相当于大脑的一个营养品了，它支持脑细胞的存活，这样呢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思维活跃的状态。
1: 我觉得啊就是光大脑活跃还不行，
0: 那还怎么样呢？
1: 身体你也得跟上
0: 啊，
1: 你要是身体跟不上那也白扯。你看哈，我们老家我有一个大娘，年轻的时候呢干活可利索了，一把好手，可是等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坏了，就落下了一身的这毛病。尤其呢你说农村嘛，老是干活什么的哈，这个在地里边干活露水也大，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0: 农村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1: 对，天气呢只要是一转凉，他都起不来床，然后浑身上下的哪哪都难受啊。要是从床上起来，你就在那儿听嘛，他那个关节啊，咔咔啪啪的响，然后说在家里边干点家务吧，没一会儿就这腰啊受不了，
0: 腰又疼了，
1: 疼得要命，马上呢就得去床上躺着，要不然呢就容易犯那腰痛。也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人大夫说就你这个关节哈，那个骨质还疏松。
0: 哟，还有一个问题，
1: 对，得注意哈，你要是不小心摔一下，你弄不好这就是一粉碎性骨折。
0: 对，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叫人老骨先老。
1: 对，
0: 我们的软组织啊会随着我们年龄而发生退化，继而呢它会出现我们关节的磨损。那么又要说到这个鹿茸血了，鹿茸血里头的软骨形成因子像什么呢？你们老家那个盖房子一层层的为我们的骨骼是添砖加瓦，增强我们的骨密度。那么鹿茸血呀它一直被认为是强筋壮骨的佳品，有一句话叫喝了鹿茸血不穿裤子冰上走，就是说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能量特别大。所以呢对一些这个风湿的问题，关节呢自己总是觉得凉飕飕的，你就会觉得用了点儿啊这个鹿茸血以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浑身它有劲儿。要是像刚才你说那位朋友的那个大娘那个情况，她要吃点鹿茸血，我告诉你这个腿脚好了，她就能出去走走旅游旅游，
1: 多好，
0: 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
2: 对呀，有了强壮的体格才能出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要不然来个风吹草动咱就倒下了，那还怎么享受最美夕阳红呢？
3: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0: 咱们接着往下说，就我一个老朋友啊，他就这样，就最近两年大家都知道了，觉得

0: 那个感冒，说感冒，哎呦，汗毛都会竖起来，可不能再感冒。他大感冒，这个人身上不断呐，本来血压、血糖他都控制的好好的，每天呢降压的、降糖的药吃着，结果一场大感冒一来就把他打回原形了。关键这个感冒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呢，他失眠又来了，失眠还没好呢，心脏又堵得慌了，这会儿不行了，撑不住了，马上上医院看大夫。大夫就说了，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免疫力太差。那么大家要知道，免疫力低跟身体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所以当时我知道他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就跟他说，医生给你开的那些个药啊，你呀完全都接着吃着，然后呢你再同步吃一点点鹿茸血，赶紧赶紧把你的免疫力呢把它提升起来。我知道一些人呢为了提高免疫力啊，这个就银子花的多了，你们可能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有人干过打干细胞，打干细胞好贵好贵啊。但是鹿茸血它就含有干细胞生长因子，这个你们以前都不太听说过，
1: 不了解。
0: 哎，就这个干细胞生长因子可以干什么活呢？可以调节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2: 那这个东西它不就是可以吃那个干细胞针吗？那个
0: 形容的非常正确啊。而且呢，鹿茸血里头的干细胞生长因子能够修复身体各种组织和器官，它能对抗衰老哦。
1: 您别说啊，我去双阳梅花鹿之乡 就觉得当地人都很年轻，而且这身体啊特别的健康。后来我一看当地的鹿制品这么多，哎呦，常吃那肯定对身体好啊。
0: 它那就是占着地理优势，鹿茸血里边含有的细胞生长因子啊，就对那些个不友好的病，一得这个病谁都害怕，它也有抑制作用。那这样一来，身体呢就不太会生病了，而且呢还会由内而外的让我们焕发青春。
1: 这鹿茸血的作用啊，太好了。要是以前呢，我会觉得它是什么高价的营养品，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不过现在有您了，我就盼着您什么时候，哎，把这高品质的鹿茸血拿来做团购。我家里人啊，都给我下任务了啊，这次的活动必须要参加。
2: 不止我们哥俩啊，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都在等您的消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北友啊，坐不住啊，
0: 坐不住了。
2: 对，都等着呢。主要呢都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些零部件啊，该补营养的咱给它补一补营养，是吧？能修复的呢咱好好的修复一下。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由您把关，用不也放心吗？您做这团购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是品质又高，价格还合适。
0: 朋友们，我也想找高品质的鹿茸血呀，而且必须是符合我的标准的。哎，标准说给你们听听啊，一是必须是双阳纯种梅花鹿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中蕴含干细胞最多的。二呢，必须是2-鹿茸，这个呢就是鹿茸中质量最好的批次，营养价值跟价格呢，那就不用说了，就是直往上走了，高啊。三是什么呢？就是用尖端的冻干技术做成的冻干粉，这样呢，我们所有的朋友你都能吃，不管你什么体质，它不容易上火，而且它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这样的话作用就更好。要帮你们俩找到满足这三点的鹿茸血冻干粉，你看你啊，品质好。你这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还叫我价格便宜点儿，你们是不是太贪心了？
1: 咱们这是既要又要且要还要。但您说看到好东西谁不贪心呢？
0: 我真拿你们俩没办法啊。哎，不过鹿茸血冻干粉我已经开始找了，那既然开了头，这个开工啊 就没有
1: 回头见，
0: 没错，
2: 回不了头，
0: 回不了头了。
2: 回来之后，咱观众朋友也说吧，
1: 不答应啊。
0: 所以我答应大家呢，尽快我去找到这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鹿茸血冻干粉。那么，观众朋友，你们要给我点时间。

0: 要是找到了，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如果你也想要参加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无事一身轻，他说阮老师啊，您赶紧帮着找点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吧，要不然我明年这本命年呢，我可能过得不顺呢。
0: 这个跟本命年有什么关系啊？
2: 他说上一次的本命年呢，就过得特别的坎坷。大年初一那天哈，在这阳台上摔了一跤，膝盖呢直接就杵那地上了。当时呢也觉得没事儿，隔了一个月呢去超市买鸡蛋，没注意那台阶，脚滑又摔了一跤，然后这回膝盖是卡在那个台阶上了，后来这膝盖吧就一直有一点酸疼，就不是很灵活，到医院呢也看过，医生说呢，说这个膝盖啊软骨有损伤了，让我呢补补钙呀，补补氨糖啊，但是作用呢比较小，听您也说了，说这鹿茸血冻干粉里边有软骨再生因子，
0: 有，
2: 它就能帮着把这个膝盖呢修复修复，这样我再过本命年的时候，那我估计我就能平安度过了。
0: 咱们年纪大了，平时走路呢一定要注意，您这个膝盖呢连着摔了两跤了，你还没当回事儿，这个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埋下的隐患了。你真的可以用一用鹿茸血冻干粉，它里边含有软骨生长因子，能促进你软骨的再生，修复你软骨的损伤。大夫不是说你软骨损伤吗？修复软骨损伤，让你的骨关节呢逐渐的恢复起来，你这个疼痛啊就会有所缓解了。另外呢，我建议您呢现在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特别是我们的膝盖，这个膝盖呢要把它带一个护膝什么的，要把它暖起来，这样呢血液也能畅通起来，这样您呢自己呢就会觉得好像舒服一些。那么至于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说句实话，您得稍微给我点时间。首先呢，我要做团购，这三个标准呢必须要满足。那第一个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鹿茸血呀？要满足这个吧。第二，是不是这个二杠鹿茸的鹿茸血呀？这一条也要满足吧。那么第三个，是不是要用冻干技术做成的这个冻干粉呢？哎，我都说完了，您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三个标准，就自个儿在外面去找找看呢。
2: 人这位友都说了
0: 啊，
2: 就准备当这个甩手掌柜的。
0: 甩手？
2: 对，
0: 啊，
2: 就是鹿茸血标准什么的，弄不明白呀。
0: 啊，
2: 还是拜托您吧。
0: 既然这位朋友您信任我，那我一定好好的去找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不过您呢，还是那句话，得给我点时间。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好，微友叫白天不懂夜的困。他说阮老师啊，你要是找到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我这就有盼头了。
0: 有盼头。
2: 最近半年
0: 啊，
2: 我被这个头疼哈，折磨的，哎呦，痛不欲生。脑袋呢跳着疼，然后也睡不着。这个黑眼圈啊，他说已经耷拉到肚脐眼了。
0: 这个白天不懂夜的困，你特别幽默，但是我觉得你特别的无奈呀。
2: 谁说不是呢？对，他说这个前一段时间哈，经常的头疼。就怀疑自个儿啊，这脑子里边是不是长东西了？去做了脑部的核磁。发现呢没问题。就是呢稍微休息不好，这头就疼。大夫说呢是神经性的头疼。白天疼，晚上疼，做梦都是到处的找那止疼片。然后一听说这个鹿茸血哈，对这神经啊它有这个修复的作用，就到这药房去找，只找到双阳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但是没有二杠鹿茸的。吃了。不便宜哈。三百多。对，吃了呢有点缓解。但是呢还是想吃高品质的，就是您说的哈，既是双阳的又是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
0: 很多人都深受这个头疼的折磨。
2: 对，
0: 一旦

0: 头疼发作到持续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那种疼，你就工作呀干什么什么都别干了，眼睛都睁不开，疼的你那个感觉真的叫天崩地裂。那么对这种神经性的这个疼痛，鹿茸血冻干粉里头的有一种成分叫神经再生因子，它可以帮助修复神经纤维的损伤。那么把神经如果修复好了，那这种疼痛呢，它会慢慢的减弱。而且这只是鹿茸血九牛一毛的作用，它里边的六大再生因子啊，对我们的血管它也有这个修复作用。我给您一个小方法，这两天呢您先试着上菜市场买点芹菜熬粥。首先呢，芹菜镇静安神，适量的吃点芹菜缓解一定的疼痛。那至于您说的鹿茸血冻干粉，我现在告诉你，我努力去找，行不啊？好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
1: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2: 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阮老师您讲的那种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
0: 啊，
2: 自己呢原来在吃
0: 哦，
2: 身体呢一直不错，吃完呢真是觉得这个浑身呢气血挺充沛，精神状态呢也是非常的好，说话底气十足。
0: 呵，
2: 不过说实话哈，
0: 怎么了？
2: 他说这好的纯种的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它真的是不便宜、实体店卖500多块钱。后来呢，就是为了图便宜嘛，到网上买那同款，便宜200块钱。到手一看嘛，坏了，虽然说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吃着，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0: 啊，
2: 那没有花500多的那个用得好。
1: 一分钱一分货呀，有的东西表面看着像，但是里面是什么含量，您可真说不准呐。
0: 刚子，
1: 嗯，
0: 你怎么这么有心得呀？以前也踩过坑吗？
1: 是啊，之前我买茶叶都是实体店，后来我也跟风啊，跟他一样图便宜去网上买，回家打开，哎呦，闻那个味儿它就不一样。
2: 所以这位友他就说哈，他说阮老师现在哈就相信您了。有您把关呢，这个自个儿放心。团购呢，这个价格还合适。
0: 明白。
2: 对，你要是赶上了哈，可以多囤几盒。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有些东西啊，不能光看外表，贪点什么小便宜，贪小便宜往往吃亏。这次呢，真的，这位朋友，你要引以为戒了。鹿茸的再生能力特别特别的强，可以从各个方面提高我们组织器官的活性，然后到达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此来促进人体器官的修复和再生，这就会让我们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啊逐渐的恢复活力。只要坚持吃一段时间，那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体力等等，包括免疫力，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的。至于您说的团购这个事儿，我一定会把好关，没达标的东西在我这儿绝对是 pass 的。这样，我待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去联系鹿茸血厂家，争取尽快把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带给大家。行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1: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6: 这是你弟弟。

0: 他跟你长得像吗？
1: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2: 别这么冒险了，
3: 佐生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一切都要开始接近，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明天我快听话，
9: 他们是共产党，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1: 开车注意安全。
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不要乱扔垃圾。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我们不能乱怀疑，这是会出事的。这怎么是乱怀疑呢？这是工作需要，这就是乱怀疑。兄弟们刚住旅馆，又有一住城外，这还不说，还要去监视他们，这放谁身上谁都受不了啊！
1: 简峰同志，我要机动了，
2: 你去安排一下飞虎队的移住情况。
0: 执行命令吧。
3: 是。
0: 政委，大队长，我也觉得这么做不好。丹娘他们是真心下山的，没把你冻成冰棍吧？你不恨他？
1: 不恨。
0: 好，不恨就好。革命人就是要有宽阔的胸怀。政委啊，这姑娘长大了。
3: 小云啊，不恨是对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丧失警惕，任何疏忽。 都会给党的事业造成极大的损失。是，但是我不是说完全赞成杨剑锋的意见，我是觉得说监视性驻扎过分了一点，万一丹娘他们察觉，会逆反的。
0: 这就需要我们注意工作的方法了。白云同。

0: 这个，有件事你最近要注意一下。什么事儿？你跟建峰同志是情侣关系，我和政委都非常高兴，都希望你们早日成为革命的伉俪。可是最近呢，你们俩得保持一段距离。
1: 为什么？
0: 因为丹娘跟建峰在山上的时候，他们拜过堂。如果你们亲近的话，
2: 会刺激丹娘，这样会影响我们的收编工作。
1: 不，我不同意，这是我们的私事，组织上无权干涉。
3: 小云啊，我知道这么做委屈你了，但是咱们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时不是说过，把一切献给党，这里边有你的感情生活，包括你的生命。
1: 我不听，我不听。
2: 小云。
1: 我可以献出我的生命，我也已经这么做了。可是我的爱情，你们管不着。丫头。哎呀！哎呀！天哪！真干净呐！
4: 太干净了！
5: 俺是不是在做梦啊？
2: 俺是不是在做梦啊？大马孙，俺还没有什么打算，
3: 不可能吧？哼，俺是这么想过，俺以为俺这辈子就扔在柳子里了。嗯，
2: 也是，谁能想到咱们干土匪的还有明天？
3: 这解放了，俺什么都不会。种地呀，割草啊，喂猪啊，喂马呀，俺什么农活都不会。俺这十几年就学会打打杀杀了，
1: 那你可以去当兵啊。
3: 当兵？嗯，俺以前可是干土匪的，谁知道人家要不要俺呢？
2: 哎，小包你们呢？
6: 搁楼上，
2: 走。
6: 小包带着人走。
2: 那，去哪儿啊？
6: 去老爷岭打起人，都行，反正孤奶奶不在这待了。
2: 这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6: 反正俺姐她就是瞧不起俺，说俺是个土匪，瞧不起俺是吧？那俺还会
0: 再好好想想吧。请问是丹江同志吗？谁呀？啊，当初我们见过，山上谈判的时候。
1: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
0: 啊，是这样的，丹江同志，傻包同志，根据上级的指示，大青山的兄弟们驻扎地安排在城外的骆家庄，请你们带好部队去城外驻扎。
1: 啊，
2: 刚走啊！上
1: 级指示大青山的兄弟们得去城外驻扎。
2: 他娘的，昨天还对俺客客气气的，今天就翻脸不认人了。老子屁股还没坐热呢，就想赶俺走。
0: 丹江同志，
1: 俺看你们还寻思着抢俺的枪是吧？看清楚了，枪在这儿呢，想抢俺偏不给，枪闪的命，死也不能给他们。
2: 对，是你们不讲信用，俺们是来投诚的。 不是来被你们俘虏来的，
1: 就是。
0: 傻包同志说的也对，要不这样吧，我把情况向领导反映一下。

0: 我们这儿有事，因为情况特殊嘛，我相信上级领导也会同意的。哼，
1: 想要赶俺走，姑奶奶偏住这儿了。
2: 对，俺们就住这儿了，看你怎么办。
0: 行，那我先告辞了。
1: 不送。
0: 什么人呢？刚来就看俺们走，什么东西？不走。
3: 丹娘不执行一柱城外的命令，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件。我个人认为，我们不能姑息这种故意违抗命令的做法，必须严厉惩处。
4: 简峰同志，你有什么话说？
5: 是，
4: 我有意见，大队长的话我不同意。丹娘。 违反军令，不愿意到城外是不对。但是，我认为这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更谈不上要严惩。他们都还没收编，这也不算是违例。再说，他们住在山上十几年了，凡事需要一个过程。另外，我对两位领导也有意见。
0: 什么意见？
4: 这事情说起来，是你们对人家不信任在先，他们就一百多人。 在山上，他们已经被折腾得够呛，一层皮都快掉下来了。刚刚进城，住在城里几天又会怎么样呢？他们连屁股都还没有坐热呢，你们却要把他们再给赶走，这还不如当初就让他们在城外驻扎呢。完了，
6: 我也说两句。我同意杨建峰同志的意见，其实。 丹娘他们是不是诚心下山收编？我们俩最有发言权。既然他们下来，我觉得咱们就应该把他们当成我们的同事来对待，应该相信他们，关心他们，照顾他们。政委，大队长，我觉得你们是戴着有色眼镜在看待丹娘他们。
7: 哼，这把火烧到我们头上了，
6: 不烧到你们头上，还算到我们的头上。
8: 我说完了，我也说两句。你是老同志了，说吧。我出生在湖南的湘西，在我们那儿有句俗话：信得过的换心，信不过的换刀。如果信不过，当初一顿炮轰就解决了，那就是信得过。既然是收编，那我们就得真心对待他们。政委，大队长，我受侯个人认为，就让他们驻扎在城里。
7: 让他们看看这新社会也有好处嘛。当然了，他们的纪律得加强，只要不惹出什么事儿来就行。同志们发表了很多很好的意见，我同意大家的看法。现在看来，我跟大队长的想法是有些欠考虑。这样吧，丹娘的队伍还住在城里，不打散，不合编，不缴械，但是必须加强组织纪律。
9: 毕竟，在外面野惯了，
7: 踢腾起来够呛啊！
10: 太好了，政委大队长，你们太英明了。<笑>
7: 坐。
10: <笑>姐，喝水。姐，你别生气了，啥事儿咱不都得慢慢来吗？ 俺现在就是气他们。你说，俺丹娘带着兄弟们辛辛苦苦的来投奔他们共产党解放军，俺把他们当做自己人，而他们呢？你说，俺怎么就那么不招他们信任呢？姐，这算啥呀？其实啊，俺觉得咱得替吴政委他们想想。你想啊，咱这一两百耗子人在山上都野惯了，突然下山住到这城里来。
11: 万一哪天谁惹出什么事儿来，那可咋办呀？
12: 俺觉得那不是他们对咱们不信任。
13: 老板，这么晚打扰了，怎么样，睡了吗？就那女同志的房间还照着灯呢，她可能还没睡呢。
12: 啊，去看看吧。
13: 哎，请请。
10: 姐，俺知道，你还在为和杨建峰的婚事生气呢，是又咋样？姐。

0: 其实人家吴政委说的对，这成亲啊是两个人的事儿，是强求不来的。你说你稀罕那个杨剑锋，那你知不知道那个杨剑锋他稀不稀罕你呀？
1: 他不稀罕，还敢拜堂？看，俺猜对了吧？
0: 俺知道你对那个杨剑锋啊又气又恨，但是你想啊，山爷当时突然之间让人家跟你拜堂，你说他敢说声不？再说了，咱那时候可是匪，
1: 你不懂。俺和杨剑锋的事儿只有俺自己知道。再说了，俺现在气的是，俺把他们共产党、解放军当自己人一样，千里迢迢来投奔他们，可他们呢，像防狼一样防着俺们。你说，你说俺们图个啥呀？
2: 丹娘同志，
0: 姐，
2: 丹娘同志，好，
0: 姐，
2: 丹娘同志，我们来看你了。怎么也不布置个岗哨啊？
1: 布置岗哨？俺带着兄弟们下山，俺们的命都交给你们了，俺还布置什么岗哨啊？
2: 丹娘同志，你们下山，我们是很欢迎的，也很信任。刚才我们开了个会，做出了个决定。建锋同志，你来陪。
3: 丹娘，组织上已经决定了，我们大青山的队伍救助县城。不打散，不合并，不缴枪。
0: 真的？
3: 对，当然我们也要做好纪律纠察，毕竟兄弟们在山上已经野惯了，提腾起来够受的。
4: 丹宁同志，剑锋同志说的都是真的，我们可把你们当成自己的亲人了。

0: 白云姐，白云来了。
1: 要叫白云同志，咱们现在是同志了。
0: 一大早找俺有啥事儿啊？
1: 我来看看你呗。
0: 给。这个该俺做啥？
1: 你不是说喜欢我的军装吗？你们刚下山，部队没有准备那么多军装给你们，我就把我的给你们送来了，穿上吧。啊，给。
0: 啊，还是不要了吧。
1: 哟，还记气呢。小红，
2: 哎，
1: 把他给我摁住。
2: 好嘞。姐，
0: 哎，来，姐，牙痛，等一会儿，先关门，快去。

0: 姐，你可真漂亮。
1: 季家说，
0: 俺才没瞎说呢。
1: 我看看。系上，
0: 来，
1: 哎呀，好个女土匪，真是美人中的美人啊！啊，看得我都要吃醋了。
0: 瞎说什么呢？听俺说啊，你俩呀就是天生的双胞胎，可惜呀，偏偏却是敌人。
1: 谁让你瞎说的？看不打你！
0: 哎
2: 同志们，今天我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是我军的军规和法规。早在1928年，我们毛泽东主席亲自为红军制定的。一开始呢，成为三大纪律。

0: 六项注意，同志们要认真听啊。这三大纪律，第一条，一切行动听指挥。这第二条呢，是不拿群众一个红薯。
1: 还不拿群众一红薯滚犊子！
0: 静静，同志们，
1: 拿红薯说便宜了，你逼的，
2: 听驴唱歌，你这。哎，
3: 小
2: 浪，
3: 跟大家来一段。
1: 日落西山呐，
0: 静静，
2: 同志们，
0: 都静静。
2: 团长老师，
0: 别闹了，
2: 听我说。
4: 哎呀，哎呀，这下把咱们的理论家给难住了吧？老罗，你看啊，学生不听话，找家长不行，说明你这个教师没当好啊。
0: 你们还笑，我都没法上了。
5: 我听你这么一说呀，我还觉得他们真可爱。嗯，
4: 总结这段时间的工作，各位收教大青山柳子是有成效的，丹娘他们下山也是有诚意的，进步很快，但毕竟野惯了。得慢慢来，不用着急。嗯，
0: 他们太野了，我培训的新兵不知道有多少，从来没见过这么野的。
4: 改造教育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改造改造得磨得削。我们的意见是，这支队伍不能解散，除个别受伤的，还有年纪大的，遣返回家外，其余的都得留下来。他们有打仗经验，武艺高强，是一支不可多得的有生力量啊。
5: 对，我说野就得野，这部队啊就得野，这说明他们有血性，有股子气儿。咱们志军呐，就是志气儿嘛，对不对？
0: 那好吧，我尽力。不过政委，这发军服的事情你可要抓紧了，要不然出来像一群叫花子一样。
4: 好，这你放心，我们已经给省军区打报告了，特批一批军服，过几天就到。
3: 全体都有立正。报告政委，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4: 同志们，今天我们木屯江县大队第五中队成立了。
6: 好。
4: 这是同志们的光荣，也是县大队的光荣。同志们，你们走了一条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光明大道，党和人民欢迎你们。
6: 好，
7: 好，好。
4: 下面我宣布任命，任命杨建峰同志为中队指导员。
8: 好，
4: 丹娘同志为中队长。
8: 好，
4: 傻豹同志为副中队长。
8: 好，好，好。
4: 少卿

0: 同志们，今天我们中队成立，大家都获得重生，今后大家努力杀敌，再接再厉。
1: 好，
2: 报告。
3: 进来。
2: 哎，政委吃着呢。
3: 啊，你也吃点。
2: 哎，不不不，俺吃过了。俺有个事儿啊，要跟你汇报。
3: 来，坐下说。
2: 好。是这样，俺知道咱们大青山柳子啊，还有一支精锐队，叫反共救国地下先遣连。
3: 地下先遣连？
2: 对，这支队伍掌握在一个神秘人的手上，俺决定亲自上山把他们给寻下来。俺保证把他们全部带下山。
3: 不，这不行，这太危险了。
2: 哎呀，政委，俺不怕危险，俺投奔共产党啥功劳也没立啊。你就让俺带着小红一个人上山，俺保证绝对把他们全部带下山来。
3: 三江同志，这太危险了，我们不能让你去冒险。这样吧，

0: 嘛去？
1: 干什么？我认识俺呢。
0: 哦，队长，天没亮，你们去哪儿？
1: 去办事儿，天亮以后告诉杨静峰，俺办的事儿政委知道。
0: 是。
2: 阿弥陀佛，今天的够了，把他拖出去。

0: 大师，那个女的又叫了。曾天养去哪里了？
1: 回大师，她去了先遣连。你要好好的保护她。丹娘不见了。是，今天一早出操的时候，他们就不见了。我去问了值班的岗哨。
0: 才知道他跟小红骑马出去了。他们说你知道的，我知道的。哦，我明白了。他去大青山了。昨天他跟我说，大青山还有一支队伍，叫反共救国地下先遣连，他要去把他们带下山来。
1: 他行吗？
0: 说有一个神秘人物在领导这支队伍。这么看来，他未必有把握。
1: 那我马上去找他。
0: 大青山这么大，你怎么找？
1: 是啊，我在大青山待过，我熟悉那里的地形，所以我想带一个小分队过去。
0: 那好，你即刻带人去追赶他们，如果找不到，就大张旗鼓。这样的话，即使有人想害他们，也得掂量掂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他们。
1: 是。

0: 别喝了，干口。连长，咱们要在这儿割据到啥时候啊？都他妈快过年了。
1: 啥连长？老子现在还像个连长？老子看，连个胡子都不如。
2: 咱们啊，就是胡子。这大青山完了，咱们胡子也当不成了。
1: 这次他们逃出去了，只要山野在。
0: 咱们就能东山再起，还东山再起呢？你就别指望了。听说啊，山爷都已经死了，咱们啊，能活一天算一天吧。共产党要不是日本人，咱们扛不过这冬天。唉，现在咱们是没娘的孩子了，先熬过这个冬天再说。到时候国军再打不过来。
3: 咱们就散伙。谁在这儿说泄气话呢？特派员，特派员，都坐坐，都好好猫着。哎，坐坐坐坐坐。谁也不许起外心，要不然我把他扔到外边去喂狼。你们放心，国军一定会打回来的。都连长。 也不能光在这儿猫冬啊！没事儿，把弟兄们拉出去练练。
0: 是。
3: 弟兄们，我曾天养也不说瞎话啊。咱们国军在东北战场上是受到了一点点挫折，但是我也负责。

0: 我敢确认的告诉你们，国军一定会收复木屯江的。啊，我们有美国盟友的支持，一定能够打败共产党。死气沉沉，死气沉沉，谁会唱军歌啊？唱唱军歌，提提气啊，提提气。好，我起个头啊。 风云起，山河东，唱。怎么，怎么都不唱啊？啊？
1: 大家从来都窝在山上，不会唱军歌。
0: 好，好，好，好，好。等有时间，我教你们唱啊。我呢，在四处走走，到外边去看看啊。你们坐，你们坐。
2: 哎。
3: 来来来来来来，呸！妈的，神奇个屁！还国军以为爷不知道，国军现在都他妈缩在长春、哈尔滨，自身都难保了。
4: 连长，咱们怎么办？是啊，咱们总不能窝在这闷营子里等死吧？是吧？
3: 连长，我听说了，共你想说啥？
4: 听说木屯江那些柳子们下山就下山，灭了，他们那些。 三和子啥的，都下山了。你他妈少胡说！小心闪了舌头。怕啥呀？就让他们听着得了。我说呀，这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俺是活够了。哎，咱们是山野的人，又不是那死和尚和那死瘸子的人，听他们干什么呀？
5: 行了，你少说两句吧。哎，
4: 现在山野还不知死活呢，咱没了娘，可不能连小娘都没了。
5: 可是。 山爷没了，大小姐也没消息。
4: 行了，少说两句吧。俺可不想让大家的血去写经文。

0: 爹，
1: 小丹娘来啦，来，爹抱抱。哎呀，爹瞧瞧，漂亮。
0: 谢谢爹爹。

0: 何时，山寨有动静？嗯，张东山那丫头回来了。你看清了？
1: 看清了，他们有两个人。他们既然已经降了共军，还回来做什么？难道是来找咱们的？跑不了啊，这个事儿。师傅，咋办？
0: 哼，好一个黄毛丫头！
2: 张东山要是没死，老衲倒也忌惮他几分。现如今张东山死了，那闲钱粮就是我的。谁要是想染指，就得死。
3: 大师，
0: 特派员，你来的正好，老衲正好有事想跟你说。张东山那丫头回来了。丹娘，没错，就是她。
3: 他不是已经下山投奔共产党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当然是为了先遣连而来的，也是来者不善。老衲估计，他身后肯定会有共产党的大部队。大师，那就把地下先遣连拉出去，消灭这只飞虎队。
0: 哎呀，谈何容易！ 这先遣连原来是张东山部下挑选组成的，别看他们平时不说话，其实还是听张东山的。

0: 现如今要想让他们听咱们的，还得有一段时间的整理。你来的正好，以后就由你来训练这支队伍。
1: 哎，不，还是大师你自己来。
0: 特派员不必推辞。老衲因为是僧人身份，很多事情不便出面。你得赶快抓好队伍，咱们的时间不多了。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1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逆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咱接着说，为啥这两天扫码的老大哥老姐姐这么多？
2: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0: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1: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0: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ai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
3: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
1: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2

0: 二维码，第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她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2: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3: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第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5: 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这是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6: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一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9: 没关系
8: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

0: 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大小姐，
1: 你们是地下仙姐连的？
2: 是。
3: 大小姐回来了！大小姐回来了！
4: 啥大小姐？二小姐，你瞎嚷嚷个！
1: 都能！
2: 真大小姐啊，
4: 你可来了！
1: 兄弟们，俺已经投奔共产党了。俺想到你们还在山上受苦，过苦日子，俺今天来接你们下山了。
2: 共产党不会杀了咱们吧？
4: 俺们可是反共地下先遣连，以前和共党交过手。
1: 兄弟们，你们看看俺，俺站在这儿，就在你们面前，你们的罪有俺大吗？共产党如果真的要杀了俺的话，俺也不会活到今天了。兄弟们，俺是想通了，没有人愿意过这种打打杀杀的日子，愿意在山上当胡子当柳子，放着家不能回，有亲人不能见呢，啊，是不是？
4: 是，
2: 对。
1: 胡子不能当一辈子，天下也不可能乱一辈子。告诉你们，天下马上就要太平了。难道你们还想在山上过这种打打杀杀、人不人鬼不鬼的日子吗？
4: 是啊，这胡子不能再当下去了。你们看，俺们不是被杀，就是饿死、冻死。大小姐，俺决定了，跟你下山。
1: 好。
2: 对，
5: 下山，
2: 下山，
5: 下山，
2: 下山，
5: 下山，
2: 下山。
1: 兄弟们，听俺说，俺下山以后，共产党没有为难俺，俺们以前的队伍也被他们收了编，以前的弟兄当了解放军。俺呢还是中队长，你们的傻豹兄弟当副中队长了。
4: 别理他了，他是党国的叛徒。
6: 你说啥呢你？
7: 别动！
4: 啊，别动，别动！
1: 雨晴，孙天养，
8: 大小姐重回大青山，怎么也不来看看老衲呀？
1: 你们
9: 大小姐，你这么聪明，到现在还猜不出一清大师，他才是地下先遣连的首长啊！把他带走，
2: 走
4: 走
2: 走，快点走，
10: 走，快点！
8: 大小姐惊扰佛堂，佛祖生气了。
1: 你们究竟想要干啥？
8: 惊扰佛堂。不想一帮邪说，必受佛法惩戒。
1: 你还知道佛法？真正的一清大师在九泉之下看着你呢。
8: 没错，真正的一清多年前已经随佛祖而去了。老衲我才是木屯江真正的地下先遣队司令，特派员，执行军法。
9: 都看见了吧，这就是叛徒的下场。谁还要下山呢？大小姐果然身手敏捷，不愧是山爷的女儿啊。
1: 你们这群恶魔！
9: 骂得好，大师，这是佛门圣地，我是

0: 凡夫俗子，我就不亵渎圣地了。你来吧。嗯。老衲原来和山野那是朋友，我没少帮过他呀。哼，没想到他投降了共产党了，他背叛了我们。
1: 你这个畜生！
0: 告诉你，木屯江已经解放了，你们这些隐藏的特务，迟早会完蛋的。不过丫头，你得先完蛋。
1: 住手！
0: 小红，
1: 要杀你就杀俺。
0: 姐，好一对姐妹情深呢、啊，这一枪下去，两条人命，值啊，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兄弟们，把枪缴了！快快快快！
2: 统领，
1: 常叔叔，
3: 班长，
0: 常天恩，你认识俺老常？
1: 常天恩，
0: 你既然已经退出江湖，又何必卷入这恩怨之中？你会后悔的。
2: 佛祖要请你去十八层地狱了。
1: 常叔叔，不要杀他，留着他的命，让老百姓去审判他吧。
0: 这种人留不得，
4: 常叔叔，
0: 要活的。大小姐，放了他。常天恩，丹娘小姐，认识这个人吗？想不到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把枪放下，把枪放下，
4: 放下枪。
5: 放下枪！大小姐，姐，俺感觉俺们出不去了，俺们都没想到疫情大师他竟然是个坏人。
3: 你怕了？
5: 俺不想死，俺才刚刚当上解放军呢，俺还没当够呢，姐。
3: 你说咱会死吗？不会的。为啥呀？杨剑锋还有傻豹他们会来救俺们的。还有个感觉，他们就在俺们附近。就在附近？嗯。你真的能感觉到吗？
5: 对。
3: 俺也不知道为什么，俺对杨剑锋的感觉一直都挺准的。有时候，俺觉得他生病了。 他就真的生病了。有时候俺觉得他在找俺，他就真的在找俺。甚至俺梦见的，也是他梦见的东西。这是真的吗？那这也太神奇了吧！俺也觉得挺神奇的，俺也不知道为啥。就像现在，俺觉得他就在俺们附近。
1: 去把姓常的弄来。是。
2: 老常。
1: 哎，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哎呀，你说这些干啥呀？
2: 不，俺得说，要不然就来不及了。
1: 别胡说，你不会死的。俺就是拼了这条老命，也得把你救出去。俺把你啊，好好的交给老吴。
2: 不，老常。
1: 俺对不起你。哎，好了，大小姐啊，你不会有事儿的。别忘了，你还有女儿在等着你呢。干什么你们？
6: 常天恩，绑起来！
1: 放手！老实点！
6: 干什么？
1: 老实点！走！
6: 放手！
1: 走！
6: 剑锋他们怎么还不出来啊？
1: 不急，再等等。

0: 没干什么，老衲抄写经书没墨了，听说你是个英雄，我这血经里面三教九流的血都有，唯独缺了英雄的血。特派员说你是个英雄，哼，来啊，给他放血。
1: 放开！
2: 是啊，
1: 你会遭报应的。
0: 报应肯定会有的，不过这是特派员的主意，还是报应特派员吧。
3: 我可不怕什么报应。
4: 既然剑锋来了，俺感觉得到他来了。
5: 干娘，小红，干娘，你在哪里？干娘，
4: 剑锋。
5: 小红，
4: 豹子哥，
5: 来，这枪拿着，快走吧！
4: 赶紧干，一起走！
5: 干娘，怎么了？
4: 里面有人！
5: 来，我来，小心！

来啊！

平常。

老常，我也不是你的什么。

0: 这他妈扒了！这裤裆掉扣，冻死一只鸟，连鬼影都没看着。是啥山呢？别抱怨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共产党多厉害呀！
1: 是啊，
0: 俺们可比不了。
2: 俺跟你们说，大青山那溜达的确实是嘎嘎的厉害。想当年，那日本鬼子还有那俄国那老毛子都没能把他咋地。
0: 嘿，你说这共产党一过来。
2: 就把他那只张东山的老窝一下就给端了，
0: 也是。这想当年，山爷何等威风，绿林四大旗杆那可不是吹的。那小日本鬼子被打得嗷嗷叫唤，上那啥乌坎奈何，方圆数百里，谁不知道他是个杠杠没人物啊？
2: 说起来，大青山还是败在疏忽大意上。哎，那个杨什么的打进去握了个底，咱们呀还要多加提防才行啊。
0: 哎，听说。
3: 那个大青山那个柳子让那个共产党给招了安了，
0: 招安了，
3: 哎呀，怎么听说的？
0: 山爷可惜了，英雄暮年，老不中用了，就连那姓曾的特派员，哎呀，一枪就让人给削疯。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像咱们当家的，一天就知道杀杀杀，不扬连锋灭了。跑到咱们这儿，突然还把当家的位置让给他，眼看。 咱们这儿比大青山还惨。
2: 朋友，哎呦，有情况！
0: 是是是是，
2: 朋友。哎，妈了个巴子的，做梦都没惊醒好几次。大惊小怪，
0: 走吧。

0: 山爷，安大雷给你上香了。你活着的时候，咱俩没少斗。安大雷也没少败在你手里。现在你死了，安大雷觉得心里也难受。这木屯江畔啊，安大雷觉得孤单。
1: 大当家的，大当家的，你怎么能给张东山祭拜呢？
0: 倒了，一棵大树就这么倒了。山爷呀，你一路走好吧，等着安大雷啊，等俺许大雷一块儿过去，一块儿起居见柳子，咱俩一块儿当土匪啊！<笑>
1: 大当家的，俺知道你跟张东山根本尿不到一块儿去，现在太晚了。
0: 你根本不需要这么伤心，心这种三跪九拜之礼嘛！来，快起来！婆娘，俺不是拜张东山，俺是拜俺自己呀。木屯江畔，柳子无数，能称雄的只有山爷了。共产党为啥不来剿咱们？那是因为有山爷在。如今山爷死了。
1: 下一步，共产党就来剿咱们来了。来吧，都来吧，做下一个山爷也挺好。<笑>大当家的，张东山的女儿丹娘已经被共产党收编为第五中队，正在紧张训练呢。俺听说，丹娘派人回了大青山，把隐藏在地下的先遣队全都收编了回去。
0: 说不定马上要对付咱们呢，咱们该怎么办呢？哎，该来的就让他来吧。走，叫上春妮儿跟师爷上会议厅商量商量去，啊。
2: 大当家的，有事商议。

0: 师爷，你可能也听说了，张东山死了，傻豹跟丹娘都招安了，内兴曾的特派员也让人给弄死了。哎，共产党下一步啊，就该对付咱莲花山了。你是师爷，你给大伙出个高招呗。
1: 覆巢之下，岂有完卵？东北局势，共军现在已经占到上风，势如破竹。但就眼下情况来看。 沈阳、长春、锦州还在国军手里，共党一时还抽不出身来。三五九旅调往前线，现大队势力有限，所以俺莲花山还是有回旋余地的。
0: 好，师爷还有啥高策呀？
1: 大青山、完蛋之后，木屯江柳子就剩下咱们莲花山还算没有受到重大的损失，当然还有正三炮柳子。
2: 但是他们起局不久，不成气候。眼看共军肯定会拿咱们开刀。师爷，那咱们该怎么办？
1: 如果俺猜的没错的话，正三炮柳子也在谋划出路。俺想过不了几天，他们会倾巢而来，与咱们碰杆合谷，共御强敌。
2: 师爷，正三炮这个人为人可是阴险狡诈、心高气傲。你说？
0: 他会来投奔咱们吗？会来的，这个人虽然心高气傲、阴险狡诈，但是他也知道，就他那点家底，他不是共军的对手。不过，他要是真来了，咱们可得小心为妙。
2: 好，
0: 俺觉得师爷说的对，柳子嘛，都是刀刃上填血，都是俺宁可负天下人的主。等正三炮来了，大家是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 谁也别想跟谁耍贼心眼子。鸵鸟，等正三炮来了，咱们两家拍个巴掌，一块听个响。
3: 大当家的，不好了，有一大队人马往咱们莲花山这边赶过来了。
0: 来多少人？
3: 有一两百人吧，离咱们还有几十里地。
0: 告诉兄弟们抄家伙，准备打。
3: 是，
4: 慢着。
1: 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0: 曹操，
2: 正三炮。

1: 够了，还有多远呢？还有靠三里吧。没想到俺郑三炮也成了丧家之犬，靠投奔他们过日子了。现在的问题是，还不知道那个许大雷和驼娘收不收留咱们呢？
0: 他敢，
1: 他若不收留，咱们就跟他活命。这许大雷啊，没什么，关键是那驼娘。
2: 他可不是好惹，还有那个军师梁明元，他们都不是省油的灯。三炮，你可不能蛮干啊！他们也应该很清楚，现在柳子一天一天不好过，再不和谷碰干，会死得更快。他们会收留俺们的。
3: 哎呀，炮爷，俺都不愿意说你了。你看，咱们也有几十号人呢，又有一片地方，俺都想不通为啥要放弃。
1: 这跑到莲花山来，说他这鸟人的嫌弃呢。
0: 咱们的队伍临时拼凑，工程也没做，莲花山地盘大，方圆200多里，地势十分险要。驼娘经营了20年，工程做得像铁桶一样，再加上咱们所有的人，共军是不会轻易动他们的。
1: 哎呦，哎呦，
0: 咋了？
1: 孩子在里面闹腾呢。
0: 俺郑三炮的儿子。
1: 你又咋知道是儿子？老这样说，说不定是个小妮子呢。
0: 俺下的种，俺还不清楚。摸一下，小炮啊，赶快出来吧，老子就有后了。
1: 好了，别闹了，赶路吧。
0: 好，走了。
1: 哎，
0: 走吧，兄弟们。
4: 哎呀，炮爷，三炮有事来求，礼数不周，请多包涵。
5: 哎呀，这几天没见，炮爷怎么还文绉绉的了呢？
4: 拿来，
5: 老身，
0: 雷爷，小小心意，请多包涵。
4: 哎呀，炮爷，这可不是你的做派呀！刚才我跟驼娘还有师爷说呢。

0: 你就应了过去一句老话，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1: 来来，师爷，来拿着。少爷，想当初啊，木屯江畔大小柳子十几股啊，谁他娘的过得不舒服？自打共产党来了，忒他妈狠了！不到一年的功夫，方圆八百里能叫得出名号的，就剩俺跟炮爷两家了。嗯，炮爷说的对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能碰杆子合谷，顺武天意呀。
2: 对，
1: 对对对，姑娘，哎，你说呢？
3: 俺都听你的。
4: 大当家说了，天意不可违啊。咱们合谷之后势力增强，一则可以合力砸窑，那就没有砸不开的窑；二，咱们可以相互策应，应对共产党的围剿。
1: 哎，太好了，说的对。
0: 对，
1: 陈妮儿。
3: 哎。大当家的，
1: 杀鸡宰羊，通知伙房，今天晚上俺跟炮爷一醉方休。
3: 啊，这就去。
1: 行，里边请。来来来来来，坐坐坐。
5: 同志们，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毛主席在1944年9月8日为纪念张思德同志的追悼会上所做的演讲。张思德同志，
3: 报告。
5: 小红，有什么事情？
3: 毛主席，俺们都知道是咱们共产党啊大当家的，和他那个蒋总统啊平起平坐的，就是那个张思德同志，他是谁啊？他也是当大官的吗？
5: 小红同志，毛主席不是我们大当家，他是我们全国百姓翻身做主得到解放的领导者。张思德同志更不是什么大官，他只是我们部队里头一名普普通通烧炭的战士。
3: 哎呀妈，那这毛主席也太伟大了吧。
5: 同志们，我们不要搞个人崇拜，要说伟大是我们党伟大，我们的军队伟大，人民伟大。
1: 好好好
3: 好好，
1: 说得好。
3: 陈好，
6: 带人直插到这儿。嗯，就在这儿。
7: 报告政委，军区首长电话。
6: 好，知道了。你们继续，我去一下。
7: 好。
6: 喂，司令员，我是吴慎之。
5: 慎之同志，解放东北各大城市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东北全境就要解放了。
6: 太好了，我们就等着这一天呢。
5: 目前战役即将打响，总统命令各县的县大队要编入正规军，参加消灭东北国民党主力的大决战。你们县大队也要立即开往前线，除了留一个队的兵力驻守县城外，其余的由李大伟带队，即日开拔，限3日内到达佳木斯。
6: 司令员，现在土匪仍然很猖狂啊。
5: 不要这么多条件嘛，这是命令。
6: 是，坚决完成任务。

0: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们解放东北全境的战斗马上就要打响了。为了配合前线作战，省军区首长命令我们县大队除留协一个分队驻守县城外，其余的跟随李大伟大队长即刻奔赴佳木斯，奔赴前线。同志们，我等你们立功的消息。 大家有没有信心？
1: 有！
0: 大声点！
1: 有！
0: 很好。

0: 杀！杀！
1: 过瘾呐！
2: 走吧你！
1: 老子打硬仗了，三胖，这些人给你收拾了，让你过瘾吧！
2: 见鬼去吧！

0: 第一列队，请勿走。一、二、一，一、二、一，立定。
1: 陈前同志，
0: 指导员，报告指导员，第五中队正在训练，有什么指示？
1: 继续训练吧。你给我来一下。
0: 是。小红，
2: 到。
0: 继续训练。
2: 是。
3: 这会儿有什么任务吗？
1: 没有。
3: 每天就这么训练，没啥任务，这咋回事啊？
1: 丹江同志，景白真被砸了，还死了人。
3: 什么？
1: 我找政委要任务，政委对我说，咱们五中队还得加强训练。
3: 他是怕咱们打不赢吗？
1: 所以我们要争口气。哈哈哈哈
4: 哈！过瘾了，炮爷啊，太过瘾了。咱们自打河谷以后，真是力量大增啊！咱要变道，无往不胜啊，炮爷！
5: 啊，是啊，雷爷，咱们两股合并砸了那个井白镇，真他娘的过瘾啊！
6: 对啊，
7: 大当家的炮爷，最近咱们也算是顺风顺水，但是共产党很快会接到报告，对咱们围追堵截呀、啊，咱们要未雨绸缪，早做应对才行。
4: 那以师爷之见呢？
7: 俺莲花山十年有余，略有些家当，不堪战火蹂躏。俺建议将主力开除莲花山，另居莲花山老鸭嘴天险，寨中仅留老少妇孺和少量留守兄弟。破寨之日，共产党也不会对他们赶尽杀绝。炮爷，这莲花山后山也可如法炮制。如此，两股主力开出后，咱们尽量接近。这样可以相互策应。如果共产党围剿莲花山，炮爷可率众，使共产党腹背受敌；如果共产党围剿莲花山老鸭嘴天险，后山大当家的可率众断其后路；如果共产党对俺两股柳子分而围剿，那咱们留守寨中的兄弟击杀而至，这样也可以打他个措手不及，至少可解围剿之危呀、
4: 啊！师爷高见呐！啊！
1: 报告，
4: 剑锋同志。
1: 政委，
4: 你来的正好，火烧眉毛了。那两股土匪太猖狂了，欺负到咱们头上了。昨天晚上，他们砸了莲花乡政府。
1: 什么？他们又砸了一个？
4: 对，莲花乡政府被砸以后，损失惨重，老百姓过冬的粮食、乌拉草一粒不剩，一根不留。我已经通知出去了，统计受害人数，按人造册。开仓放粮，
1: 那我们去缴了他。政委，你马上下命令吧。
4: 剑锋同志，你冷静一下。咱们县大队主力调走以后，咱们县城的驻防就一个中队，拿什么去缴？
1: 政委，我们第五中队训练了一个月了，为什么不用？
4: 丹娘他们下山才几天，才一个月，远远不够。再说，思想转变需要一个过程。况且，大青山柳子和许大雷、驼娘、郑三炮，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啊！
3: 说来说去就是信不过俺。嗯，
4: 丹娘同志，
1: 丹娘，
3: 看来你们共产党并没有把俺们从大青山下来的兄弟当自己人啊！
4: 不，丹娘，你误会了，我不是这个意思。
3: 俺看你就是这个意思。
4: 丹娘，你看啊，你们整训还没有结束。战斗力还有待提高，更重要的是呢，你们还要保护县城。
3: 说得好听，反正就是信不过俺丹娘。不管你们怎么想，反正俺是看清了，只有共产党才是值得俺投奔。要不是之前俺参加过那些政治学习，今天听到你们说这些，俺早就反了水了。
1: 丹娘，别胡说。
3: 你别怕，现在俺已经知道那些道理了。俺知道，解放军才是为穷苦老百姓打天下的，只有解放军才是为了大众的利益。
4: 这话说得对。
1: 行啊，丹娘，学得挺快啊。
3: 这些话俺都是跟罗部长学的。有啥好笑的？有句话不是说得好吗？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你们要是再信不过俺，俺就带着兄弟打回大青山当土匪去了。
4: 好一个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丹娘同志，看来啊，

0: 我这个政委欠考虑。好，你的要求我答应。真的？当然真的。来来来，过来。你看啊，这几天郑三炮和许大雷砸的几个地方，他们主要是集中在莲花山一带附近，那里离县城最远，离老林子国境线最近，从那儿往北100多公里，就是苏联。
1: 正伟的意思是不能让他们过了国界。对，开抢了，开抢了！正阳见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见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毛9。你没有听错，9毛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毛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见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 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
2: 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3: 太值了，太值了！
2: 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毛9，我一下就抢了10瓶。
3: 前50名打电话，他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过啊！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两三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见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4: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购鸡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5: 它呀有四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 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VC1的几十倍，老人呐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
5: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毛9。天呀，9毛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世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毛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
3: 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过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毛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5: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 这是一只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 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

0: 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

0: 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1: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开抢啦，开抢啦！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

0: 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2: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吧！
3: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3: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1: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啊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 V1 的10倍，老人啊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从内部补充营养。
3: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平常卖多少钱呢？
1: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底价只要9.99。
3: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1: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1: 当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3: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

0: 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1: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2: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不抢你还想啥呢？
3: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1: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关键才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4: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3: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
0: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2: 太划算了，只要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5: 只要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4: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养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 95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

0: 养外房，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再见恍如隔世，
3: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4: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2: 历经千帆，
4: 爸抱我吧。
2: 他是否依旧少年？
5: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2: 试探，
5: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6: 谁吗？
2: 斡旋，
4: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7: 人得逼着自己变。
2: 救赎，
4: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7: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2: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4: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0: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拿这一块。
4: 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这个莲花山地势险要，甚至还比大青山危险得多。而且，鸵娘住在那里，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我们兵力不足，不好打呀。
1: 俺倒是觉得这莲花山就是一块豆腐，只要政委下命令，俺就能灭了他。
0: 丹娘同志，你的勇气可嘉，但是咱们不能轻敌呀。
1: 俺不是轻敌。 要是许大雷和郑三炮没有上山，俺是不敢轻易说这话的。在咱们大青山柳子，大家伙都知道，那个叫鸵娘的确实是个厉害的人物。他霸占着莲花山，立下了许多规矩，什么七不抢八不打九斩条的，方圆一百里的屯子他都不让人砸。还别说，这周围的老百姓啊，都护着他，把他当成女圣人呢。 这要是许大雷和郑三炮没有上山，这。

0: 仗确实不好打，不过这个鸵鸟当土匪还行，看男人的本事嘛就差了。那个许大雷是个什么人物啊？他就是个混蛋。自从他上了山以后，见人就抢，见屯子就砸。现在那个郑三炮又上去了，俺敢保证，这周围的老百姓早就恨不得扒了他们的皮了。政委，俺敢跟您保证，只要您下命令。
1: 一个月，俺就能收了莲花山。丹江同志，看来我得重新认识你啊。
2: 您这是同意俺的意见了？
1: 对，我同意了。
0: 好，那俺马上过去，训练一下部队，这几天就出发。
1: 你放心，我一定当好你的后勤部长。
2: 那太好了，我们就可以安心打仗了。
0: 政委，丹娘，你还有什么要求啊？杨建峰，出去。
2: 干嘛这么神神秘秘的？
0: 哎呦，你出去，反正这话你不能听。

0: 丹江同志。
1: 政委。
0: 现在可以说了吧？
1: 政委啊，在俺们那边有个规矩，就是出师之前一定要有个彩头。
0: 什么彩头啊？
1: 就是为了图个吉利嘛。俺和杨剑锋拜堂入洞房都有两个月了，俺也没有圆房，俺觉得俺是想和他圆房。
0: 圆房？现在？
1: 对。
0: 丹娘同志啊，这是一个私人感情的问题，组织上不能干涉。我们共产党讲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啊。
1: 政委，俺不是要组织干涉，俺也不是要给组织带来什么麻烦，俺只是希望你个人同意。政委，俺没什么文化，但是俺知道，只要和男人拜了堂、入了洞房，那俺就是他的人，俺生是他的人，死也是他的鬼啊。要是咱们连堂都拜了，他还不和俺入洞房，俺还不和他圆房的话，那他就是休了俺。俺这脸往哪儿搁呀？俺现在一个亲人都没有了。
0: 不，你不要这么说。丹娘同志啊，同志们都是你的亲人。
1: 这不一样，政委。
2: 你干嘛呢？站着也能做梦啊？
3: 没事。
1: 政委，俺求您了，俺喜欢杨剑锋，俺不能离开杨剑锋，俺要是没了杨剑锋，那俺就什么都没了呀。政委，这次俺出去打仗，俺说不准就死在外头了，死俺丹娘不怕，可俺。俺不能和自己心爱的男人拜了堂，还没有圆房就死了呀！您不是说过，只要俺的恋爱是自由恋爱，没有人强迫的话，那就是受俺们组织保护的吗？那俺和杨剑锋就是自愿的呀！俺们拜堂，没有人强迫俺们。
0: 丹娘同志，你听我说，你不要激动啊！我跟你说，这个杨剑锋上大青山之前啊，就跟那个白云有恋爱关系了。
1: 那他为啥要和俺拜堂？杨剑锋和俺拜堂，那大青山几百号人是看得真真切切的。俺这辈子没有求过谁，俺也不想和白云抢男人，俺只知道俺和俺的男人拜了堂，那俺就是他的人了。政委，俺知道白云是您的女儿，但是这件事情上您不能偏袒他，咱们得讲个理，不是吗？
0: 丹娘同志，你听我说，你不能这么想，我刚才说的是事实吗？
1: 事实就是俺嫁给了杨剑锋，他就是俺的。

0: 起来，你起来。
1: 政委，你听俺说，俺爱杨剑锋，俺必须跟他在一起。你要是不让俺和他圆房，俺这次出去打仗，俺就死在外边。
0: 丹娘同志，你快起来！丹娘，你起来，起来！我跟你说，丹娘，你听我说，这个个人感情和工作是不能混淆的，是两码事。你听我说，这个杨剑锋和白云，他们已经……
1: 政委，
0: 小云，
1: 我和杨剑锋什么也没有。政委，丹娘，我再说一遍，我和杨剑锋什么也没有。
0: 小云，
1: 我祝你和杨剑锋幸福。
0: 小云，白云。

0: 你们都没有错，我也没有错。
1: 你们都没有错，我知道你心里很难过。小云、丹娘都很难过。我是过来人，我理解这种感受。
0: 政委，你怎么？
1: 政委也是人嘛。我今天是以家长的身份来跟你说话的。从这个角度，你、小云、丹娘都没有错。 是这个时代造成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小云退出也许是最好的结果，毕竟和丹娘相比，她有爹，有娘，还有组织，她很幸福。而丹娘失去的太多了，她更需要同情啊。
2: 可同情不是爱啊。
1: 不。 同情也是一种爱，建鹏同志。比如你上大青山，为了争取这支队伍走向光明，你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和牺牲。你说，这仅仅是同情和感恩吗？
2: 不，我觉得这不全是。
1: 对，这就是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大爱，是救赎。 建鹏同志，我今天不是作为政委跟你说话的，而是作为一个父亲。作为父亲，我希望你能坚强一点，试着和丹娘去接触，这也是革命需要的。

0: 你哭出来，心里头会痛快点。来，坐。 泪水有时会比笑容更可靠，泪水是真情流露，笑容有时候会掺杂着虚伪。你哭过以后，你会觉得天还是那个天，还是那么蓝，还是那么纯净。小云啊，人经常会碰到两难的选择，有时候我们不得不舍弃。
1: 不得不做出牺牲，虽然这种选择有时候很痛苦，但是我们必须选择。爹，我是想，我跟丹娘，总有一个要退出，总有一个人要痛苦。可是，丹娘已经够痛苦的了，爹，我这样做，对吗？
0: 孩子，你已经长大了。你既然选择了退出舍弃，那你就必须战胜自己。以后，你还要跟剑锋、丹娘一起工作，朝夕相处，要处理好这样的关系。

0: 爹，我明白了，我现在已经没那么难受了，你去忙吧，我没事了。
1: 小鱼啊，记住，你是个战士，不要把这种情绪带到工作中去，明白吗？爹，放心吧。好，歇着吧。

0: 姐，坐吧。姐，咱啥时候出发呀？
1: 再等等吧。
0: 再等等？姐，那郑三豹和许大雷那可都是杀人放火的人啊，咱要是多等一天，那就不知道要死多少人了。姐，姐，俺听说他们要是不答应你和杨剑锋圆房，你就不发兵是吗？姐，你咋这么糊涂呢？这一码事儿归一码事儿啊，你不能把他们融在一起呀、啊。姐，你这可是要挟。
1: 俺没有要挟。
0: 你这就是要挟。姐，对不起啊。
1: 小红，你变了。
0: 姐，大家都变了，但是俺还是原来的小红，但觉得更多的时候咱们是同志。姐，就像原来俺跟豹子哥在一起一样，你说他不稀罕俺，不答应俺，俺难道要像你现在这个样子不出去打仗了？
1: 俺都知道，我会去找政委的。
0: 姐，你终于想开了。

0: 是丹娘啊，来来来来，坐坐坐。哎，坐下。
1: 政委，俺错了。知道什么地方错了吗？俺不应该把个人感情的事儿和党的事业搞在一起。
0: 向组织认错，俺错了。哎，
1: 来来来来，站起来站起来，你这才错了，咱们共产党不行这套。是，
0: 丹娘同志，真的想通了？对，
1: 俺不应该拿个人的事情来麻烦组织。
0: 来，坐下，很好。 丹娘啊，咱们每一个同志都是组织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们的喜怒哀乐，组织上都会关心。你跟建锋同志的关系是私人感情的问题，组织上不能干涉。但是，你能意识到以事业为主，作为长辈，作为政委，我非常欣慰，也很高兴。
1: 政委，你就下命令吧。
2: 啊，都到齐了，同志们，到齐了。现在我们开个会。监控同志，你来介绍一下。是。同志们，自从许大雷、鸵娘和郑三炮合股以后，趁我县大队主力调往前线之机，疯狂撒谣。上级决定，由咱们新成立的武中队负责围剿莲花山。
3: 论打仗，你便俺强，你说怎么打，俺就怎么打。
1: 老子最恨把老百姓往死里砸的胡子，兄弟们，砸了他！
4: 对，砸了他！俺也同意砸了他。
5: 哎，我提个建议啊，我建议啊，咱把兵力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留在县城里面，另一部分就以游击的方式袭击他们。
1: 啥？打游击？<笑>对付几个土匪还需要打游击？这是打啥仗啊？
2: 俺觉得，一个是把莲花村的屯子们都组织起来，让许大雷他们不敢随便动手；二一个，咱们先风风火火的开上山去，堵了他们的路，让他们不能随便出来，是不是？
6: 对
2: 对对对。我想这是一个好办法。如果我们主动出击的话，我们是客，土匪是主，我们推上山去，守住各个要害。
0: 嗯，
2: 如果土匪坐不住了，他们就会主动攻击，所以。
0: 这就是反客为主之计啊！啊，同志们的想法很好，特别是丹娘同志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7: 他本来就是胡子嘛，胡子当然熟悉胡子了。
0: 你说什么？你那堂哥真厉害，以后够你受的。售后同志，你这说法不对啊，以后得注意啊。同志们，原则上，我同意丹娘同志的建议。
8: 在武中队的基础上，你们拿出一个详细的作战计划。
9: 是。
8: 俺这不是说真话呢吗？这老鸭嘴啊，如果守不住，共军就有可能直接攻上咱们前山。不过，这共军要是真想过来，那他可得长翅膀了。
9: 有你们男人在，俺就放心了。是死是活，俺都跟着你。
10: 这话爱听。<笑>
8: 大雷，啊，大雷，你说这一次咱能熬得过去吗？
10: 熬呗，俺也不知道。如果真能熬过去，咱俩就做长久夫妻。俺大雷会对你好的。要是熬不过去，也没有关系，反正咱俩埋一块儿，也有个伴儿。
8: 真心话？
10: 真的。
8: 你们男人。 落难时是夫妻，到时候遇上什么光宗耀祖的事儿，还不照样衣锦还乡，去上个三妻四妾的？你
10: 不相信俺大雷啊？那俺大雷发个誓，俺许大雷对天发个誓，俺今生今世，这啊不。

0: 还有来世，只爱驼娘一个人，如有变心，天打五雷轰，不得好死。
1: 不许说瞎话。大雷，咱们当柳子的只敢想今天，不敢想明天，有你这句话，俺就不枉费此生了。你说咱俩为啥不隐姓埋名，干脆远走高飞呢？
0: 俺也想过，但都晚了，不可能了。只怪当初咱俩没有看清形势，应该早点下山投了共产党，现在说啥都晚了。好，不说这些不开心的事了。俺大雷嘴臭，净说难听的。
1: 这不怪你，事情明摆着。大雷，你把郑三炮安排在后山，可靠吗？
0: 可靠。
1: 郑三炮的为人比狼还狠，俺不相信他。
0: 原来啊，可能是。现在不一样了，共产党拿枪顶在脑袋上。放心，郑三炮不傻，他要傻，他不会投咱这儿来。
1: 但愿郑三炮守的后山不会出事。
0: 放心吧，走，看看工程去啊。
2: 苏三立了红铜，先将
3: 三炮
2: 赖在大姐前。
3: 怎么那么高兴啊？
2: 双喜临门呐！不高兴都不行啊！
3: 哪双喜临门了？
2: 一喜，老子有小了。二喜，手中有兵，库里有粮。
3: 哎呀，三炮，俺们现在是越过越好了。哎呀，可惜了山爷树大招风，这当上中将司令还没几天就……
2: 打住打住啊！快快跟俺打住！你开口山爷，闭口山爷，俺受够了。你能不能顾及一下俺的感受啊？啊，哼！
3: 三炮，你咋这样说话呢？现在俺大小两条人命都是你的了，你还想咋样啊？
4: 炮爷，炮爷，炮爷，哎呀，
2: 跟我改不了吃屎，咋咋呼呼干啥呀？
4: 哎，炮爷，哎，按你的吩咐，这公事掩体都给弄好了。
2: 弄好了？
4: 弄好了，你就放心吧。这他娘的鬼天气，冻得那嘎巴嘎巴响啊！这地上冻得这一刨一个印子，咱在这后山上那就算扎根了。贡月甭想打那儿过。嘿嘿，炮爷咋样？这咱来了，那许大雷那小子心里边你放心一大半啊。
2: 哼，别许大雷许大雷的，俺说你在死脑筋呢。当今的世道啊，啊，谁还管谁呀？俺告诉你啊，共军来了，咱打得过就打，打不过，他娘的咱就跑，还管什么许大雷、莲花山呢？
4: 哎呀，炮爷，这忒损了吧？咱跑了，这莲花山呐，那可就完了。
2: 俺说你死脑筋吧，你还不服啊？天大地大，爹大娘大，逃命最大啊！来。好好整几杯，
4: 来来来来
2: 来，
4: 是是是是，哎呀，还给你满上了，哎呀，
2: 来
4: 来，
0: 给老子精神点啊！
5: 是，
0: 现在共军就在山下，眼睛给老子贼实点，谁要是把共军放进来，老子就把他脑袋摘了。
6: 放心吧，共军就是长上了翅膀，他也飞不过来。
7: 大雷，你个王八蛋，
8: 就是个王八犊子，
7: 就是
8: 的。哎呀，这日子还咋过？你说跟个耗子是一天搁这猫着，你说是不是？
7: 谁他娘说不是呢？活一天算一天吧。
2: 活你奶奶！
7: 要
2: 说什么呢？
9: 来人把他给砍了！快把这两个，快！
10: 哎，怎么
9: 给绑了？给我绑了！快点，给我砍了！
11: 兄弟们跟着你十几年了，这天寒地冻的，就饶了俺们吧。
9: 饶了你们，拉出去砍了！
11: 哎呀，大当家的，
12: 大当家的，用人之际，刀下留人呐！
9: 留什么留？杀一儆百，就这样的留什么留啊？
12: 大当家的，共产党笼络人心，咱们不能失去人心呐！何况这些都是跟着咱们多年的兄弟，
9: 那也不能留这样的。

0: 什么事儿？哎呦，大少！哎呦，哎，鸵鸟，你不在莲花山呢吗？你俺闷得慌。金少，有一只老鸭，一直在林子后面叫，俺担心这边，就过来看看。
1: 这两个王八犊子，让他俩站岗，他给老子偷懒，让功臣党攻上来，不都得完蛋？
2: 大当家的饶命啊！
3: 饶命啊！
2: 下次不敢了，大当家的，
0: 必须得杀了你们两个！
2: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
0: 哪来一个求着情儿？哪来？
2: 是啊，是啊。
0: 以后谁再敢马虎，杀无赦，听到没？
4: 不是，谢了，谢了，大当家的，谢谢大家，谢谢大当家。弟兄们，啊，同志们，别笑了，俺真是说惯了的。同志们，咱们第五中队是新成立的飞虎队，从今天开始，咱们就要拉出去和许大雷还有郑三炮他们那些怂货干仗去了。
5: 俺可是在政委那儿放了狠话的，这瑶瑶要是砸不下来，姑奶奶就不回来了。
6: 不回来，不回来！
5: 等等，别满嘴老虎车，下令这个什么呢？这是做动员工作。
4: 俺是在做动员工作。啊。同志们，咱们的队伍里边除了几个老战士之外，其余的可都是咱们大青山的人。这一仗要是打输了，俺可丢不起这个人，是不是？
7: 是。
6: 不能当家的。
4: 俺们绝对不给你丢着脸，叫什么当家的，叫队长。哦，是
6: 队长。
4: 好，俺跟大家都挺高兴，俺也挺高兴。打了这么多年仗，就他娘的今天最高兴。知道为啥吗？因为咱们已经不是土匪了，咱们是解放军战士，是不是？
8: 是。
9: 解放军战士。
4: 咱们得对得起身上这身军装。
9: 下面有请指导员讲话。好，同志们，我们这一次的对手就是你们的老朋友郑三炮，还有许大雷，这两个家伙名头挺大的，其实都是怂货。现在大家听我的命令，上马，目标莲花山，出发！
10: 杨建峰。
4: 你刚刚为啥不让俺把话讲完啊？谁
10: 不让你说完了？
4: 不是你说俺嘴里跑火车，瞎嚷嚷，这是动员会吗？
10: 不对吗？你说你啊，我们解放军是在做动员，哪像你呀，满嘴都杂杂的。你以为做土匪呢？
4: 俺不是说习惯了吗？哎，怎么了？你瘦了。 那天的事情，俺不是要队长。你想多了，我没事儿，你再难过，你以为俺看不出来吗？咱们都是女人，俺也什么也别说了，俺要说。白云，俺知道，在这件事情上面，俺很自私。可是俺真的离不开他，俺下过很多决心。 可俺没有办法离开他。这么多年来，俺一直是一个人，俺也觉得自己特别孤独，没有依靠，没有着落。俺就像一根稻草一样，一直在水上飘啊飘的，没着没落的。你知道，这么多年来，俺最多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吗？是害怕。俺觉得俺自己很孤独，很无助。 也很空洞，但一个人的时候，俺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应该干啥，那种感觉让人窒息。有时候俺觉得俺身边什么都没有，甚至连空洞都没有，那种感觉，你明白吗？ 这么多年来，俺一直是一个人，俺从来没有依靠过谁，俺也没有想过要依靠谁。你跟俺不一样，你从小有爹，还有娘。更重要的是，你有你的组织，有你的战友，你知道你要做什么，也知道你要去哪儿。

0: 可是俺不知道为啥要这么活着，也不知道明天要去哪儿，俺就活着这么没着没落的。
1: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 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 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 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
3: 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防护用着也踏实。 家里人都说好，
4: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通知通知。 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 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6: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 的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 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0: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

0: 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8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

0: 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一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

0: 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2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10几20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

0: 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俺想依靠他，也能够依靠他。他让俺不再害怕，俺就像看到希望一样。俺想留在他身边，俺也不能没有他。俺要是没有了他，要是没有了他，俺就什么都没有了。既然把你当做俺的好姐妹，这件事情是俺对不住你。
1: 没有，没有什么对不对得住的，是我自己愿意。
0: 俺不愿意，不愿意看到你这么瘦下去，那是我自己的事儿，是你自己的事儿。可这也是俺的事儿，在俺的心里，你和杨剑锋同样重要。

0: 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是，
1: 大家原地休息。
0: 同志们，再过一个山头就是莲花山了。进入莲花山必须经过老鸭嘴天险，大家先留在原地休息一下，吃点东西补充体力。我和傻豹另外带两个人前往莲花山去老鸭嘴侦查一下。
2: 好，
3: 俺也要去。
0: 我们一起去吧。
1: 走，大家原地休息。
4: 飞云姐，飞云姐，歇会儿吧。
0: 娘的嘞，真险！这坡度这么大，
2: 来看看。
0: 来，
2: 这怎么样？真不好打呀！这别说是打，就是临江冲上去，站都站不稳。
0: 没错，
3: 没有闯不过的关，只有下不到的功夫。你在干啥？

0: 呢？
1: 画图呢？把这里的地形啊都画下来，然后我们再商量怎么打。
0: 打仗还有这么多名堂呢？
1: 同志们，你们看，难怪郑三炮跟许大雷如此张狂。这莲花山确实十分险要。你们看，前山只有一条路，可必须要经过十分险要的老鸭嘴；后山有两条路，也都十分险要。要是我们硬攻的话，我们会损失惨重的，而且我们也不一定能够打得下来。
0: 咱们很难打上山，可是他们想要下山也没那么容易。这种地形对咱们双方都是公平的。
1: 不错。
0: 怎么了？
1: 丹娘，你虽然没有读过书，也没在正规军里干过，可是你的天分还真是个打仗的料。你说的对，地形地物对我们双方来讲是公平的。咱们要是能打下老鸭嘴，对方肯定要来争夺，那样咱们就能反客为主了。
0: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咱们不进攻了？
1: 没有，进攻肯定是要进攻的，我们哪里都不找，我们就打老鸭嘴。只要能够打下老鸭嘴，敌人就失去了地利，他们就得来抢老鸭嘴，这不就自动送到我们枪口下来了？
0: 那咱们现在打吗？
1: 不行，白天不能打。你看，连猴子都爬不上去，我们得想个办法。同志们，我们继续留在这里也不是办法，我们应该先找个村子安顿下来。
2: 那你去。
1: 好。

0: 剑锋。
1: 哎，丹娘。
0: 干啥呢？
1: 你来的正是时候，来，你过来看看。你看呢，我觉得咱们前山不行，可以从后山着手。我就不相信这莲花山是用铁打的，爬不上。
0: 说到这个，俺倒是有个主意。
1: 什么主意？说。
0: 你看，咱们可以先去打老鸭嘴，把许大雷的目光吸引过来，然后咱们再派部队去侦查。俺就不信了，这么大一座山，难道只有三条道吗？
1: 不行，土匪他们都不知道我们来了。如果这一打的话，我们岂不是暴露了？
0: 可是你偷袭不行的话，就只能明打。指导员。
2: 啊，丹娘也在啊。
0: 俺在和指导员讲工作呢，你来干啥？
2: 我来汇报情况。
1: 白云，坐吧。
2: 不用了，那个我就是刚刚帮队员检查脚的时候发现。
1: 发现什么？说。
2: 发现傻豹和瘦猴他们不见了。
1: 啊，不见了。
2: 我在他们床上发现了这个。
1: 队长、指导员，我和傻豹去探老鸭嘴，不要担心我们。胡来！哎，丹娘，你去哪里？
0: 俺必须去接应他们。
1: 走。
3: 这么高，上不去咋整？
4: 我能上去。
3: 你能上去？
4: 必须的。傻豹哥，我上去的时候你帮我看着点，如果要发现敌人的话，你帮我顶住啊。
3: 你自己小心啊，快。
4: 这他奶奶的，这天可真冷啊！
5: 这天气，牙齿都冻住了，鬼才会来呢。
4: 这可不怕，要是让大当家知道了，小命都没了。
5: 吓唬谁呀、啊？大当家的不端，共军也会端，反正没几天活路了。
4: 呸呸呸！瞎说什么呢？想什么不？想去死啊？啊！下面悬崖，一跳下去，生都结了。
6: 哎呦！哎。
5: 哎，师爷，
7: 兄弟，有啥情况没有？
4: 没有，这冰天雪地的，鸟的翅膀都给冻住了，更何况人呢？
7: 鸟的翅膀会冻住，但人的双腿可冻不住。看好了，
4: 师爷说的对啊。

0: 什么情况？娘，这什么都没有啊！
1: 看清楚了没有？
0: 干嘛不看清楚？黑乎乎的。

0: 到处滑溜溜的，人走在平地上都会摔倒。你见过有谁能从这里上来啊？
1: 没有人就好啊，兄弟，辛苦了，看紧点儿。哎，
2: 师爷走好啊！
1: 师爷走好。
3: 指导员，指导员，
4: 你怎么没被打死呢？
1: 指导员，你真打我干嘛呀？我和小猫差下水。
4: 先锋，也不能完全怪手猴，俺有错，好了，快回去。
1: 哼，这俩口子越来越像一对了。怎么了？中枪！啊，那走，快回去，走走走！哼，逞什么英雄，居然悄悄去潭水，怎么不摔死你们呢？你现在是老资格老同志，啊？你这是给大家做的什么榜样？
4: 你这么做给我们新来的同志们树立的形象，对吗？啊！
3: 指导员，你就别再批评我了，我知道错了，
1: 你还知道错了。
4: 其实我心里觉得我没有错，
1: 可是我要不承认错的话，沙巴要多挨会儿疼。沙巴受伤了，
3: 什么？
4: 什么？
1: 这，
4: 哎，
1: 那怎么不早说呢？
3: 是你说别让我说话，
4: 赶紧去叫白云，叫白云。
1: 是，叫白云，
3: 快坐坐。 白云，怎么样？伤得严不严重？哎，
1: 一点皮外伤。
3: 什么皮外伤啊？这么严重？哎，
1: 没啥，俺这皮糙肉厚的，这点小伤也不是没见过。
3: 这个死瘦猴还饶不了他。
4: 丹娘，这是不怪他，是俺要跟他去。
3: 那也不行，怎么说他也是个老战士了吧？
1: 丹娘，你别再大吼大叫，他都伤成这样。
3: 姐，他受伤了，你去看看去吧。
1: 嗯，胖子哥，你吓死俺了！不啥哭，俺没死。
3: 我们走了。
1: 你们聊吧。
4: 疼，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别哭了。
0: 昨天晚上沙巴和瘦猴去探水，虽然违反了纪律，沙巴还受了伤，可这一枪没有白挨。这样看来，这莲花山并非高不可攀。你看，瘦猴他不都是已经爬到一半了吗？
4: 指导员，说的倒轻巧，光我一个人爬上去也没用啊，你不知道。
1: 上面土匪特别多，光我一个人爬上去不是照样给打下来了吗？别打岔，话没有讲完呢。
3: 你说，
1: 据情报，那个郑三炮和许大雷柳子合谷以后，还是没有扭在一块儿。许大雷和驼娘的人驻扎在前山，他们是以老鸭嘴作为屏障。郑三炮他们有100多个人，驻扎在后山，那儿有2条通道，十分的险要啊。
3: 这两股柳子加起来有300人。
1: 是咱们人数的几倍啊！对，胜负不在人数多。第一，我们经过这一年的打击，土匪们对我们飞虎队是谈虎色变，所以他们的士气不如我们。第二，现在真正敢负隅顽抗的，就只有几个匪首和几个中层骨干，因为他们手上有了血债，知道回不了头，所以他们只有死抗到底。一般的胡子。
3: 他们还是希望活命，甚至还想趁机投降呢。据俺对郑三炮这个人的了解，他这个人自私，只顾自己。咱们打仗的时候，要是给他施加压力，他一定不顾其他人的死活。
1: 那你的意思是？
3: 你们看，咱们打后山有2条路，到时候咱们留下一条路，他绝对会从那条路逃跑。你这么看着俺干啥呀？<笑>
5: 我想看看你还是不是以前我认识的爱留鼻涕的丹娘。<笑><笑>
3: 看来，还是丹娘你有办法。啊，好了好了，开会开会吧啊！俺是觉得郑三炮离开了莲花山，这两股柳子也算完了。
5: 怎么叫完了？
3: 鸵娘许大雷的后山被攻破，这个山他们也守不住了。那个郑三炮，他只要离开莲花山这个根据地。 冰天雪地里，他也活不了。
1: 那我们就这么办吧。你是队长，你来分配任务吧。
3: 行，这样，你。

0: 带领瘦猴两支队伍攻打前山，设法攻占老鸭嘴。俺和小山东带领两支队伍攻打后山，咱们晚上行动。
1: 好，
2: 哎，队长，那俺打谁呀？
0: 你受了伤，在家待着，哪也不用去。
3: 还有我呢，还有我，
0: 你也是，不许出去，在家留着，万一有个伤员还得急救呢。
3: 凭什么你们去打仗，我就要留在家里啊？
0: 这是命令，必须服从。晚上带药多带一点。
4: 我说
1: 好，
4: 这回许大雷肯定死定了。
1: 你怎么那么肯定？
4: 想知道啊？那我告诉你吧，因为你两个堂客又吃醋了。
1: 冲冲！哎，抓住这死猴子！
5: 你小子，
1: 这儿，好好好，这儿，挡着，挡着，别跑！
6: 咱们啥时候开始啊？
0: 不急，咱们等指导员那边打响了，咱们再打。
6: 为啥？咱们应该吸引住敌人的注意力，先打才对啊。
0: 咱们是偷袭。
3: 你怎么来了？
7: 这是我的工作，我是军医，应该跟着部队的。
0: 指导员那边也需要你，去他那边吧。
7: 可是我就一个人，分身乏术啊。
0: 小山东，看着他。
7: 为什么？
0: 这是打仗，俺不想你被子弹打死。
7: 再说了，
0: 你死了，谁敢抢男人？走，
7: 走。
6: 回去。
4: 隐蔽，快！
1: 给我打！打！怎么回事，师爷？
8: 听枪声是老鸭嘴方向，大当家的一定是共军开始偷袭了。这是后山方向，看来正三炮那边也受到了攻击，共军是两边都下手了。
1: 他奶奶的，共产党是吃了豹子胆了，敢打老鸭嘴！

0: 怎么回事？那边有弓弓军偷袭，
1: 有多少人？
0: 好像有很多很多。
1: 他奶奶的，就是来10万人也给顶上老鸭嘴。
2: 走，
1: 快
3: 快
1: 快，
3: 跟上。
1: 走，
3: 指导员，
1: 别过来。

谢谢你纵容，学习班把我带出来。

0: 哎呀，快走！
1: 啊啊，干啥去啊？
0: 干啥？逃命啊！
1: 逃？俺们要逃了，这仗咋办？婆娘他们就完了。
0: 哎呀，现在还说这些？现在还有一条路没被共军堵住，咱们马上走。
1: 三炮，咱们这样太不仗义了。
0: 咱们现在管不了那么多了，快走！
1: 那俺去收拾一下，很快。

0: 现在已经下了山，当了解放军，俺现在是飞虎队的队长了。
1: 大娘，打不打了？打什么打呀？不能打了，先听他们说什么。
0: 你们听俺说，俺下山当了解放军，俺现在很好，解放军对俺们也好。如果你们愿意下山的话，也可以来当解放军，不愿意参军的，俺们可以给你们分田种地。兄弟们，山下已经全部解放了，国民党也完蛋了，现在已经和以前。

0: 俺告诉你们，你们还想过这种胡子的生活吗？你们的头郑三炮已经丢下你们跑了，让你们当替死鬼，你们还在这儿打个茶呀？
1: 炮爷呢？
2: 郑三炮呢？
3: 跑了，刚才带着夫人往山上跑了。
1: 他妈的，郑三炮这个怂货，关键时刻他妈就脚底抹油溜了，让咱们在这儿当炮灰呀、啊！咱们不能再打了，这样打下去啊，咱们只能死。不行，咱们就投降吧。
3: 对，投降，
2: 投降。
4: 哎，对面的人听着，还想确认一下，对面的是大青山的丹娘吗？
0: 对，俺就是丹娘。
4: 你走出来两步，让俺看看。
3: 是，你不能去，太危险了。军机，
0: 看清楚了，俺就是丹娘。你们总有个人认识俺吧？
4: 那如果俺们投降了，你们能不杀俺们吗？
0: 俺能给你保证。你们看看俺，俺以前不也是土匪吗？可俺现在当了解放军，不是好好的吗？他们也没有杀俺。如果你们愿意下山的话，他们不仅不会杀你们，你们要是愿意和俺们一起当许大雷的话，说不定还会给你们立功呢。
1: 要不咱们投了吧？
3: 投
2: 投
3: 投
2: 投
3: 投投
2: 投了吧？投了吧！
4: 我们要开枪！俺们投降！
5: 别开枪！
4: 投降吧！
5: 俺们投降！
3: 投降了！
5: 投降！
3: 别开枪！
5: 投降！
3: 投降！
5: 投降！
3: 投
5: 降！
6: 老五，哎，昨天晚上死了多少兄弟？
1: 二十几个。
6: 二十几个！今天咱们第二关，让他死活也过不来。
3: 大当家的啊，看来共军是来者不善呐。
6: 他不善，老子还不善呢。昨天晚上是咱们大意丢了老鸭嘴。兄弟们，待会儿集中火力，把他们赶到山崖那边去。
7: 好。
6: 头娘，你咋了？
8: 后山怎么没声音了？哈
6: 哈，肯定是郑三炮把共产党打跑了。郑三炮也不是吃素的。
8: 不对，他会不会自己跑了，坑了咱们？
6: 不会的。哎，郑三炮要是这样的话，他以后连住的地儿都没有。
8: 大雷，你守住正面，春妮、梁师爷，咱们去后面看看。
9: 是是，
6: 师爷、春妮，照顾好鸵鸟啊！
9: 是是。
8: 有情况，这是咋回事啊？
3: 郑三炮把共军给放过来了。
8: 这个郑三炮，咱们得赶快去通知大当家的呀，要不然就被包围了。不行，现在来不及了。那大当家的怎么办啊？听天由命吧，咱们快走。
3: 用炮，石头，用炮轰吧，用炮轰。
1: 打！大当家的，共军从后山又攻上来。

是万里把你要来的，我真的没有想到你就会在这里牺牲。我在想啊，你不是猴子吗？剿匪最缺的就是一个会爬山的人。 你真是一条好汉，好汉呐！别看我在学习班里跟你拧着，可是我最佩服的人就是你了。 牺牲了呢，我的兄弟，你这一走，我舍不得呀。

0: 毛氏的好同志，他是第二方面军的，参加红军时才16岁。
1: 政委，
0: 我到现在都不知道他真实的名字。组织上也正在查呢。
1: 我真对不起他。
0: 论级别，论军龄，他的资历都比我长啊。建宏同志，你不要太难过。
2: 毛主席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今天的牺牲是为了明天的新中国。首期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盾主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观众。由于活动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盾主杯。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 预约报名就能够优惠申领，我们邀请了养生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食补方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申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申领，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盾主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 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4: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釉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

0: 小时，一人使用刚刚好。
1: 你说现在的人咋能这么聪明呢？居然把烧水壶与电煮锅的功能给做成了杯子。
2: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他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3: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4: 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
5: 今天栏目专属福利价，免费领取，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申领。最近栏目推出的中老年食补专场放送多功能炖煮杯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节日常食补工具，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跟着学到很多知识，还成功申领到了多功能炖煮杯。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给没有抢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多功能炖煮杯。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首期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观众。由于活动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优惠申领。我们邀请了养生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食补方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申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申领，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6: 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0: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一人使用刚刚好。
1: 你说现在的人咋能这么聪明呢？居然把烧水壶与电煮锅的功能给做成了杯子。
2: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他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3: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4: 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
5: 今天栏目专属福利价，免费领取，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申领。最近栏目推出的中老年食补专场放送多功能炖煮杯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节日常食补工具，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跟着学到很多知识，还成功申领到了多功能炖煮杯。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给没有抢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多功能炖煮杯。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首期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观众。由于活动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优惠申领。我们邀请了养生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食补方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申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申领，只追加

0: 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2: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一人使用刚刚好。
3: 你说现在的人咋能这么聪明呢？居然把烧水壶与电煮锅的功能给做成了杯子。
4: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5: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6: 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
0: 今天栏目专属福利价，免费领取，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申领。最近栏目推出的中老年食补专场放送多功能炖煮杯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节日常食补工具，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跟着学到很多知识，还成功申领到了多功能炖煮杯。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给没有抢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多功能炖煮杯。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首期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观众，由于活动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优惠申领。我们邀请了养生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食补方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申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申领，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2: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一人使用刚刚好。
3: 你说现在的人咋能这么聪明呢？居然把烧水壶与电煮锅的功能给做成了杯子。
4: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5: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超实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6: 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
0: 今天栏目专属福利价，免费领取，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申领。最近栏目推出的中老年食补专场放送多功能炖煮杯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节日常食补工具，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跟着学到很多知识，还成 成功申领到了多功能炖煮杯。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给没有抢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多功能炖煮杯。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

0: 和免费领取。首期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观众。由于活动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优惠申领。我们邀请了养生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食补方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申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申领，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2: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一人使用刚刚好。
3: 你说现在的人咋能这么聪明呢？居然把烧水壶与电煮锅的功能给做成了杯子。
4: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5: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先不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6: 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
0: 今天栏目专属福利价，免费领取，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申领。最近栏目推出的中老年食补专场放送多功能炖煮杯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节日常食补工具，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跟着学到很多知识，还成功申领到了多功能炖煮杯。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给没有抢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多功能炖煮杯。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首期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观众。由于活动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优惠申领。我们邀请了养生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食补方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申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申领，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2: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一人使用刚刚好。
3: 你说现在的人咋能这么聪明呢？居然把烧水壶与电煮锅的功能给做成了杯子。
4: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5: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先不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6: 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
0: 今天栏目专属福利价，免费领取，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申领。最近栏目推出的中老年食补专场放送多功能炖煮杯的活动是

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节日常识补工具，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跟着学到很多知识，还成功申领到了多功能炖煮杯。由于

0: 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首期活动发放的多功能炖煮杯已经汇集了数千名观众。由于活动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优惠申领。我们邀请了养生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食补方子，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申领。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申领，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专门为老年人准备的全自动智能炖煮杯，一两个人用真的太方便了。放几块南瓜，加点小米养胃，加6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选择炖煮功能就不用管了。煮好自动停，自动保温，出锅前撒上枸杞，厚厚的一层米油，每天早上来一碗，健康又营养。
2: 这个杯子就厉害了，它可以早上用来煮个粥，烧开水，中午煮个饭，晚上煲个汤或者刷个小火锅，嗦个粉都可以，陶瓷又内胆，煮饭不粘锅不糊底，煮好后自动保温24小时，一人使用刚刚好。
3: 你说现在的人咋能这么聪明呢？居然把烧水壶与电煮锅的功能给做成了杯子。
4: 中老年人用着也省心，它操作简单，一把小米，放几块南瓜，再来几颗红枣，加800毫升清水，盖好盖子按下煮收键，全程不用管，陶瓷内胆不挑食材，煮好自动停，出锅撒上枸杞，满满一层米油，绵密入味，每天早上喝一碗，暖胃又养生。
5: 早上煮鸡蛋，中午煮米饭，下午煮养生茶，晚上还能热个牛奶。我宣布，这个电炖杯是我今年买的挑食用的东西。中国红的颜色也太喜庆了，而且这个大小，一个人就能当碗用，就不用多洗个碗了。平时烧水也能用，它还有保温功能，这样一整天都能喝到热乎了。还是不粘锅的陶瓷内胆，清洗起来也方便，不管是在家还是办公室都能用得上，我真觉得太值了。
6: 还能烧水、泡茶、炖甜品，就连熬粥、温奶、煮火锅都可以。
0: 今天栏目专属福利价，免费领取，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申领。最近栏目推出的中老年食补专场放送多功能炖煮杯的活动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5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节日常食补工具，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跟着学到很多知识，还成功申领到了多功能炖煮杯。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给没有抢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多功能炖煮杯。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跟着学到很多知识，还成功申领到了多功能炖煮杯。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多功能炖煮杯发放给没有抢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多功能炖煮杯。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免费领取。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0: 这是你弟弟？
11: 嗯。
10: 他跟你长得像吗？
9: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12: 别这么冒险
13: 了。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14: 一切都交给自己。
15: 别动！
1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17: 杀人灭口！
18: 我没见过，快救我！

中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寒露节气，秋凉的感觉也越发明显起来。像是今天早上7点，全省的气温平均只有15.5度。预计今明两天，我们还会是晴朗的天气，有阳光在线，白天的气温会有所上升。今天的最高气温全省会在28到30度，明天最低气温全省16到18度，局部山区只有14到15度。大家早晚外出的时候要注意加强保暖。另外需要提醒的是，天气连晴，空气会变得比较干燥，平时要注意多补水，多吃些雪梨、百合等润燥的食物，生活中也要特别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轨迹。
5: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6: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5: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1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1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4: 垃圾，
15: 这一块，
16: 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每一个人都要做好牺牲的准备。你们击败了许大雷和鸵鸟的老巢莲花山，击毙了罪恶累累的大土匪许大雷，莲花山的土匪和正三炮土匪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县委已经向合江省委省军区做了汇报，军区的嘉奖令已经下来了。这三炮逃走了，没有关系。你们的方案是正确的。在地形和兵力都对我们不利的情况下，放开一条路。
1: 促进最顽固的匪首逃走，这样可以极大的动摇土匪们的信心，减少我方的伤亡。这叫穷寇入追，也叫围三缺一。
2: 他跑不了的，
1: 要把正三炮的脑袋放到收获的坟墓前。
0: 县委决定把大家调回县城休整一段时间，以便侦查到残匪的踪迹。
3: 同志们，记住这个仇恨，我们一定要消灭土匪，为死难的烈士报仇。

0: 少爷，公爵，没追上来，别跑了！他们会追上来的，他们现在在解决徐大雷和驼娘他们。
1: 那咱们逃了，那徐大雷他们不就完了吗？这道上，那没这样做事的，这太不地道了。这个
0: 地道，现在还想狗屁地道啊？咱土匪就是刀头舔血，你以为张东山地道吗？还不是一样让共产党给干掉了？赶紧走，弟兄们，走！
2: 姐，不行，俺不能就这么走了。大雷他们凶多吉少。
3: 当家的，现在回去那是往共军的枪口上撞了。
2: 俺们先去找几个地方窝几天，打听一下他们的下落。这冰天雪地的，咱们能去哪儿啊？
3: 这附近有个山洞，咱们可以去那儿。
2: 好，就去那个山洞，走。
3: 走。

0: 当家的不必忧虑，大当家必定吉人天相，他不会有事的。
1: 大雷不是啥吉人，上天不会保佑他的。姐，这一天，俺早就想过了，俺不怕。这当柳子的，谁也别盼着自己有个好下场。只是俺把大雷。 一个人扔在共军墙下，俺心里不安。春妮，啊，姐，你跟梁师爷带兄弟们下山吧。姐，俺们要跟着您，俺是回不了头了，但你们能回头。俺造了一辈子的孽，临死了不能把你们也搭上。就算姐临死前。
2: 做的一件好事，
1: 当家的，俺跟着你死而无憾。别说傻话，你活着就好好的活着。俺知道你俩的情谊，怪俺没有早点给你俩办喜事。现在说一切也来不及了，就这么定了。等咱们在莲花山找到许大雷，你们就下山。
3: 什么？快找大当家的！
4: 是，大当家的！
1: 大当家的！大雷！
3: 大当家的！
1: 姐，大当家的在这儿呢！大雷！大当家的！大雷！
3: 大当家的！
1: 大雷！你醒醒啊，大雷！大雷，你不是跟俺说过？

0: 你怎么就这样不跟俺打声招呼？你怎么离俺而去了？你这个怂货，你不仗义！大雷，俺知道你这一辈子坏事都做绝了，死一百次你都够本了。要是死在解放军的手下，也不憋屈了你。可俺恨你，恨你为啥不听俺的话，听了个郑三胖那个天杀的。大雷，你放心，俺就是拼了这条命，俺也要将那个郑三胖千刀万剐，碎尸万段。
1: 当家的，千万别伤了身子，郑三胖的仇咱还没报呢。
0: 俺此仇不报，枉为人。你们两个赶紧走吧。
1: 咱们从当年打日本开始就从来没分开过。
0: 你们两个人赶快带着兄弟们下山。
1: 不，俺和春妮跟着你。
0: 赶快走。
1: 俺不走。
2: 姐，俺不走。
1: 当家的，
0: 难道你们两个人想让俺背上更重的债吗？姐，赶快带着兄弟们下山，投降自首怎么都可以，就是记住一点，从此以后俺不许你们再干土匪，否则俺在九泉之下都不会饶了你们。
2: 姐，
1: 俺听您的，俺带兄弟们走。求当家的千万要照顾好自己啊，你等着，俺会向杨剑锋求情，向解放军求情的。当家的，等着俺们，俺们会来找你的。
0: 梁师爷，谢谢你。梁师爷，只要你以后跟春妮好好的过日子，生儿育女，记得在过年的时候给俺烧一炷香，俺就满足了。你应该高兴不是吗？从今以后你再也不用过提心吊胆的生活，对不对？
2: 姐，
0: 下山了以后如果碰到杨剑锋，让他来找俺，别哭了。
2: 姐，
0: 快走吧，快走吧，保重。
1: 当家的，
2: 姐。
1: 当家的，
2: 姐。
1: 当家的，
3: 三炮，咱们到底是到哪儿了？
4: 咋了？不认识地方了？
3: 这到处都是大风大雪的，俺哪儿还认识呀？俺已经好累了，咱们歇歇吧啊！
4: 快了。
5: 哎，哎，这怎么回事，少爷？转了一圈，这怎么又回到老爷岭来了呢？这个，
4: 怎么才想起来啊？
5: 对了对了对了，想起来了，咱们还有大娘，就是在这儿被共军给赶走的，这怎么又回来了？不是他们自投罗网吗？这不是？
4: 俺说你脑子不够用了是不是？啥叫自投罗网？这叫灯下黑。共军刚刚收编了丹粮，咱们就往这儿来。
5: 伯爷，俺看悬，
4: 把心放回肚子里吧。杨剑锋怎么也不会想到咱们又回到这里来。再说，咱们不来这里还能去哪里啊？没有山洞，没有窝棚，没吃没喝，咱们只有饿死冻死。
5: 这万一这共军还在老爷岭，那可咋办呢？
4: 俺知道一个地方，离老爷岭山洞不远，咱们可以在那儿度过这个冬天，等到雪化了，木屯江又是咱们的天下了。兄弟们，走吧。
5: 走走走
6: 走啊。

0: 爷，这上哪儿去啊？这是，
1: 废啥话呀？赶紧走。
0: 我这一天天的跟你瞎转，哎，这地方一看挺熟，不过好像没来过。嗯，
1: 康郎，
0: 嗯，
1: 前面，前面就是一个狩猎的窝，俺已经瞄上它几年了，今天终于派上用场了。
0: 老爷，你都瞄了好几年了？
1: 那可不，咱们是干啥的啊？土匪，土匪不属于山上，怎么当土匪啊？俺在大青山的时候就瞄上这几个窝棚，你别看这是许大雷的老地盘，那个大马虎啊还不一定清楚这里有两个窝棚呢。
0: 老爷，你这个厉害了。
1: 康郎，去两个人看看里面有没有人。
0: 好，走。
1: 媳妇儿，你怎么样？
2: 俺都累死冻死了。三炮，你咋知道这块地方的？
1: 在大青山的时候啊，就想离开那个老棺材瓤了。跟你认识以后，一直想带你出来过好日子。他娘的，共军来得这么快！
2: 三炮，他们为什么打枪啊？
1: 不杀怎么腾地方啊？
0: 炮爷，炮爷，地儿俺给你腾好了，就这家的，这小兔崽子还敢给我俩捂了的，俺就棒棒两枪全给打死了。炮爷，请，
1: 干得不错啊！来，下来，走，进去。
2: 康郎，你以后会和三炮一样，不得好死。
0: 哎呀妈！累屁了这。
2: 啊！血！
1: 康郎，过来擦一下，你嫂子晕血。好了。
2: 不，俺不做。
1: 好了，你别把他当成人，就当杀猪宰羊，啊？要做作呀！妈的，好啊！一切给咱们准备好好的，还有点窝棚腾出来了吧？
0: 全都好了，那里边有肉有面，够咱们吃十天半个月的了。哎呦，累死了！
1: 哎，老天保佑恶人。要是俺郑三胖不死，俺得好好感谢他。来，康郎，把这个金佛给俺供上。

0: 我说你是干什么吃的啊？为什么让指导员去冲锋啊？要是杨剑锋有什么三长两短，我先毙了你。
1: 啊，连长就是那个牛皮筋，俺也没办法。
0: 我不管，我是怎么跟你说的？政委，其实这个事情不怪小山东，是我自己往前冲的，我只是擦伤了点皮而已。再说，小山东他现在不是我的通讯员了，是个副队长啊。
2: 好吧。
0: 扶你们指导员去医务室。不用，政委，我有事情要汇报。郑三炮他们，
3: 他跑不了。
0: 剑锋同志，你好好养伤，其他的事情我跟丹娘同志研究。
3: 是。
0: 下去吧，还站着干嘛？
3: 是。

0: 剑锋啊，你怎么现在才来啊？你伤得那么严重，只是在战场上临时包扎了一下，要是感染了怎么办？怎么不早点来找我啊？啊，
1: 这没事的，就是皮外伤而已。我这两天比较忙。
0: 真的只是皮外伤？嗯，
1: 你看，这不都能动呢？嗯，
0: 真的没事。
1: 吓死我了！要是你有个三长两短的。
0: 那我不就惨了？怎么惨了？莫非你是怕当寡妇？
1: 痛死你！哎呦，痛啊！啊，
0: 弄伤你了？哎，
1: 真是淬毒妇人心呢！我知道错了。
0: 你要是再这样的话，我就不理你了。
1: 哎，
0: 好了好了，不说了，我这走。 痛得很厉害吗？怎么，你心疼了？我哪敢啊！你是丹娘的人，剑锋，说真的，以后你和丹娘好好的过吧，啊！
1: 白云，
0: 别说了，丹娘她是个好女人。 很多方面，他都比我强。
1: 我知道，你是为了革命需要。
0: 不，不是的。我现在觉得，丹娘其实比我更加需要爱，更加可怜。她从小在柳子里长大，早年就没了娘，现在爹也不知去向。 什么亲人都没有了，唯一有的就只有你。如果他连你都失去的话，那他该多难过啊！我不是为了工作，也不是为了争取丹娘，
1: 所以你选择了退出。你以为爱情是可以转让的吗？
0: 剑锋，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愿意看到丹娘难过。我就是希望她能够幸福。也许上辈子我们就是一对姐妹吧。我真的觉得。 像是我的姐姐，或者是妹妹。我对你们俩的祝福是真心的，真的。可是你这没有可是，剑锋，丹娘她是一个好女人，她善良、美丽、正直、勇敢，而且以后她一定是一名好战士。剑锋。
1: 去爱上他，好吗？我知道，她是一个好女人。
0: 剑锋，你别说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其实，人生本来就是不圆满的。 在这件事情上，你、我、丹娘，我们三个人都没错。如果要说错的话，那就是我们的命吧，金芳。我觉得丹娘她说的对，你们已经拜过堂了，你们已经是夫妻了。
1: 那是张东山干的，我根本就不知道。
2: 是张东山干的，可是你有没有为丹娘想过呀？她一个女人，一个在柳子里长大的女人，愿意跟你拜堂，这意味着什么？

0: 这意味着他爱你，他信任你，他愿意把一辈子都交给你。
1: 队长，队长，你站这儿干什么？怎么不进去啊？
0: 有事，俺先走了。幸福，勇敢面对，相信我，你一定会爱上他的。难道你就不难过吗？我难过，我当然难过。 我也曾经闹过、哭过，甚至有段时间，我看到丹娘的时候，我的心就像死了一样的难过。但是我想通了，人生在世，爱情不是第一位。
2: 白云姐，连长，
3: 什么事？
2: 驼娘的人下山了。真的？是。白云，我有事先出去一下。快走。哦。来，喝点水。嗯。
3: 哦，谢谢。你们能下来，说实话，俺挺高兴。
2: 可是怎么只有你们？驼娘呢？哎，
1: 驼娘，哎，是你们呢？大军同志，梁某归降来迟，罪不可赦。哎，什么都不要说，下山就好。我们大伙儿非常欢迎你们。
3: 对
1: 啊，驼娘呢？他没有下来，他还舍不得他身上的那支枪啊。
3: 柳子的日子还没有过够吗？大军同志，俺们来是带你们去找郑三炮的。俺知道他在哪儿。
1: 那郑三炮他在哪里？
3: 俺能找到他，俺也要戴罪立功。

0: 娘的，这鬼地方竟然还有鸡！来，咱们喝点鸡汤。
1: 哎，
0: 好，给俺生个白白胖胖的小子。
1: 哎，
0: 那要是咱们生的是个丫头呢？
2: 怎么可能？俺郑三炮下的种，肯定是带把儿。
0: 以后啊，还接俺的班儿。
1: 接你的班儿？三炮，你当土匪还没当够呢。
0: 不行，俺儿子可不能。
2: 好，好，好，只要是儿子。
3: 不当土匪也行，
2: 喝吧。三炮，俺还要。还有，
1: 伯爷，
2: 伯爷，哎呀，伯爷，咋的？火烧屁股了？
3: 火烧屁股了？驼娘子来了，
2: 驼娘子没死，
3: 活的比我他妈都扎实。
0: 来了多少人？
2: 就他一个。
0: 这么说，
1: 徐大雷死了，托娘是来找茬的。走。哎，三炮，俺跟你说，你可不能乱来，俺们理亏着呢。
0: 怎么会呢？俺是那样的人吗？坐下。走。
1: 三炮，
0: 俺认识你，托娘，炮爷说不想见你，
1: 让开。小子。 在木屯江地界上，还没有人敢向老娘举枪。开枪！开啊！
0: 原来是驼娘啊！

0: 老头娘，生了丧家之犬了，怎么脾气还那么大？啊，你们两个也不看看他是谁？啊，滚！对不起了，头娘。
1: 郑三炮，你腿脚利索得很呢。
0: 共军实在是太厉害了，俺如果不跑，恐怕早就完了。哎，怎么就你一个人来了？雷爷呢？
1: 你还有脸为徐大雷？
0: 你撇下他自己跑了，你赔他命了。这么说，雷爷他死了？
2: 少在那给俺装蒜！
0: 大雷，俺的好兄弟，你怎么就死了呢？木村江就剩下咱们两个留子了，你死了，俺们怎么去对付共军呢？啊，大雷，你不能死啊！俺实在打不过共军，俺想叫人去喊你，可他们已经来不及去喊你了。
1: 郑三炮，少在那给俺假惺惺的了！
0: 鸵鸟，俺知道你回来，雷爷是俺害死的，可俺有什么办法？你看看俺这几百号兄弟，全都没了。
1: 咱们碰干何苦事，发过毒誓，同生共死，现在该是你兑现的时候了。
0: 这么说？ 你是一定要去俺郑三炮的命了。你说呢？好，开枪啊！俺欠你的，今天还给你，往这儿打！打呀！
2: 嫂子，等等下子，别开枪！
0: 你们都给俺听着，俺死以后，你们都跟着鸵鸟干，以后不能为难他，知道吗？
2: 哎哎这。
1: 开枪！别开枪！别开枪！看在快要出生的孩子的面上。

0: 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个老太太，她是 当家的，请问，
1: 唐老，准备几道酒菜，给婆娘御寒。
2: 好嘞，阿哲就去。
3: 你身体有伤，别跟俺们去打仗了，你回去吧。
4: 我这点小伤没什么。
3: 小山东，把哲代远送回去。
2: 走吧。哎，小山东，到。
3: 连长，
4: 我们大部队行军是快不了的，你和白云在后面带着大部队跟着，我和队长带一个小队先过去看看。
3: 连长，还是俺带着小分队先走吧。
4: 取得听命令。
2: 是。
4: 干嘛把我扔下？
2: 我们要讲究速度，要不然的话，我们会追不上的。
5: 我又没有拖大家的后腿，再说了，我是医生，我在的话就可以减少伤员的流血牺牲。
4: 说什么呢？净说些不吉利的话。什么不吉利啊？打仗本来就会有流血牺牲的嘛。咱们柳子里边最忌讳就是这个东西了。
5: 那你们还被解放军给打败了。
4: 你们俩都跟着去。只不过，我们今天晚上得夜间行军，一定要死死缠住那个政策炮。跟你到。
5: 前面的脚印怎么样了？
4: 看不清楚，被雪盖住了，只能看到路标。
5: 他娘的，鬼天气！

0: 从你开枪提醒他到老段从窗户里跳出来用多长时间？
1: 前后也就不到一分钟吧。
0: 应该够了，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情报处理掉或者藏起来。
1: 我再去他住的地方找找。
0: 你可拉倒吧，他们现在除了情报最想找的人就是你。
2: 那个女特务你看清长相了吗？
1: 没有，不过能把老段骗了挺有能耐。
3: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好吃的菜，黑椒口蘑炒鸡胸肉。这道菜呀需要的食材有鸡胸肉一块，青椒一根，口蘑蒜片适量。首先我把鸡胸肉切成片，切好的鸡胸肉装在碗里，然后加入少许的盐，少许的淀粉，再加入少许的料酒，把它搅拌均匀。接下来把这个青椒切块装盘备用。接下来把口蘑切成片装盘备用。热锅倒入多一点的油，倒入蒜片爆香，接下来倒入鸡胸肉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哎，阮老师，跟您说个事儿哈。之前呢，我一好朋友送给我一只那个壁虎。就他知道俩孩子喜欢这个小动物嘛。前段时间呢，也不是小二啊，还是老大哈。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把那个壁虎的那个尾巴给拽断了。然后隔了好长时间呢，今儿我一看哈。他那尾巴长出来啊，小孩就觉得说，哎呦，太神奇了哈，这个尾巴又长出来了。
0: 不光啊，壁虎的尾巴能够再生，就是蚯蚓啊，即使把蚯蚓一切两断，它也能长出新的尾巴。
1: 确实是，大自然的生物啊，富有很多的再生的能力。壁虎啊，蚯蚓呢，只是爬行动物，哺乳动物中也有能再生的。其中最厉害的就是梅花鹿。它那个鹿角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够完全再生的器官，而且它生长的速度相当快呢。
2: 我也是哈，最近就是听您说了之后才知道说这鹿角啊能完全的再生。你说这个说法以前我也不知道啊，我估计我们很多的观众朋友哈应该也不知道这个说法。不过呢，阮老师，您既然说到这个了，最近很多的微友哈也都催着您啊，说帮着找一找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呢。索性今儿我也豁出去了，我帮咱们微友也问问您
1: 啊，
2: 您别嫌我烦哈。

0: 您现在找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什么进展呢？
1: 我正在找呢。
0: 正在找。
1: 但是目前来看呢，还没有能让我点头的产品。主要是呢，现在想得到一批真正好的、正宗的、地道的鹿茸血，那都很不容易。因为鹿茸血的产量极少，一头鹿的血它有一盆儿，而一头鹿的鹿茸血呢，只有这么一杯。所以呢，想吃到鹿茸血，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
0: 那肯定是不容易。不过还是想请您呢，再努力努力啊，因为您讲的这鹿茸血的就是再生的作用哈，这个太吸引人了。您说要是人身上哪儿哈有问题了，细胞坏了，器官坏了，它能帮你再生出新的来。你这个多好啊。
1: 哎，确实啊，正宗的鹿茸血对身体的作用确实好，毕竟鹿角啊是哺乳动物中唯一能在自然的情况下周期性的完全再生的器官。刚开始这个梅花鹿新长出的鹿角是软骨，里边分布着大量的血管和神经，也就是大家常说的鹿茸。你摸上去手感温热软乎，这个时候的鹿茸生长的速度惊人，在它快速生长的季节，每天可以长2到3厘米。这个速度啊，别说是哺乳动物了，就其他的动物谁也赶不上。那为什么鹿茸长得快呢？
2: 这个我知道啊，因为这其中的秘密就是因为鹿茸血。
1: 没错，鹿茸血啊就是鹿茸里边的血，鹿茸血里边含有6大再生因子，就像鹿茸里的营养液一样，在鹿茸蜕变成鹿角的过程当中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促进鹿茸的再生，从而呢加速生长。
0: 那我们是不是也能通过这个鹿茸血里头的再生因子啊，给咱们的身体提供能量，重新焕发这活力哈？
1: 可以呀、鹿茸血中含有的6种再生因子，它那个涵盖面比较广，
0: 对，
1: 这样不就能够促进身体这个器官修复和再生了吗？慢慢的啊，就由内而外，让我们的5脏6腑逐渐的恢复活力，从而呢就可以对抗衰老，让我们的身体啊恢复一新，我们也就不会有什么不舒服的情况了。
2: 所以啊，很多身体上的不舒服啊，归根结底是器官细胞老化了，出现状况了。我朋友跟我说过啊，他父亲啊血糖不稳定，有一次呢去买菜，差点在路边就晕倒了，真的很可怕。这就是胰腺出问题了，衰老了。
1: 没错啊，身体哪个器官组织出现问题，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之前呢跟一个老邻居吃饭，我就听他在那感慨，以前没得吃，现在生活好了，却越来越不敢吃了。我看着这一桌子菜，我嘴馋，我吃不了，我就是为了控制我那个血糖。说完呢，他还拍拍自个儿的兜，我说这兜里揣着什么呀？糖啊，你血糖高，你揣糖。他说我怕我突然低血糖。他说我自己这个岁数啊，万一我在哪儿晕倒了，这就是大事儿了。
2: 哎呦，这要是家人不在身边，再出点什么事儿，多让人担心呢。
1: 是是是，而这种血糖的浮动呢，其实就是咱们的胰腺老化导致的胰岛素分泌不足，或者呢紊乱了。而这个鹿茸血中的6大再生因子里有一员猛将，它的名字呢就叫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0: 对，一听这几个字哈，就感觉跟这血糖有关。
1: 这个你说对了，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在调节血糖方面呢就跟胰岛素呢很相似，相当于一个小帮手，能提高身体对胰岛素的灵敏度。一旦我们吃了点糖分呢或者油大的，我们的身体它就知道要干活了，要把它代谢出去，不让这个脂肪啊、油脂啊、过多的糖分呢留存在我们身体当中。这样一来，胰岛素的作用率它就提高了，那我们的血糖呢也就稳定了。而且它作为一种生长激素，还能促进细胞的生长和修复。那身体的细胞，大家想一想啊，都恢复活力了，那咱们是不是自然的也就有能量了呀？
0: 没错哈，你说每天精精神神的，生活都有奔头了。

0: 您说到这个
1: 啊，
0: 我想起来我们单元有一个保洁的阿姨
1: 啊，
0: 五十来岁，就是人呢是特别勤快啊，那我们那楼道里头特别干净，全是她收拾的。结果突然有一天呢
1: 啊，
0: 就发现这个保洁阿姨呢就换人了。
1: 为什么呀？
0: 为什么呀？我们也不知道啊。
1: 嗯，
0: 人干得好好的，都挺喜欢她的，怎么回事呢？一问那邻居大妈才知道
1: 啊，
0: 这个大姨哈工作的时候突然感觉这个心脏呢不舒服，
1: 哦，
0: 就到这个医院呢去检查。到了医院之后，人大夫哈都没让他走，
1: 嗯，
0: 直接就住院了，就是心脏的问题很严重。
1: 嗯，
0: 当时我听完之后我就感慨哈，
1: 嗯，
0: 你说想要这个生活哈有奔头，这个心呐、脑啊，这些健康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人呢在衰老的时候，血管呢也会跟着一起衰老，就跟那个皮筋儿一样啊，我们女同志用的橡皮筋儿，时间长了它只能撑出来回不去了。血管的弹性要是时间长的话它也会下降，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在家里啊干点家务活，比方说拖个地呀，突然觉得哎呦这儿不对了，我胸闷了。但是如果说我们把那个皮筋一松，休息以后这个状态它就缓解了。这个就是血管向我们敲的警钟，它的弹性变差了，变老了，一旦血管产生损伤，时间长了那就会加剧动脉粥样硬化，还会诱发一些什么血管出血呀、梗塞呀等等这些个问题。
0: 所以说如果能把这个血管咱给它修复好了，
1: 嗯，
0: 那很大程度的就避免这些个问题了。
1: 没错，这个鹿茸血中啊有一个特别好的营养，就是血管再生因子，它呢可以促进血管新生，修复血管的损伤，让我们的血管呢恢复弹性，就像换了一个新的水管一样。这个血管呢焕然一新了，这个堵呢它就少了，流的呢它就通畅了，往心啊、脑啊供血呀它就充足了，这样呢我们的心脑呢也能保持年轻的状态。
2: 嗯，这东西太好了，要是心脑啊都年轻了，思维也就敏捷了。像我家以前啊楼下有一个邻居经常糊涂，钥匙总是忘记拔插在那个锁上，每次我看到啊都敲门啊告诉他，
1: 嗯，
2: 哎呀这儿女还不在身边，钥匙插门上多危险呢。您这么一说呀，哎呦，我得给我爸妈也未雨绸缪了。
1: 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细胞老化，记忆力肯定会下降，我也有这样的情况啊。我们现在很多人可能也都有那种偶尔的经历吧，就是拿买菜来讲，我们很多老同志，你们想想有没有这样子这种经历，买了很多菜回家发现哟，买的蒜没拿，买的那两个辣椒没拿，或者呢菜都拿回来了，我的手机忘在菜市场了。
2: 哎呦，
1: 我告诉大家啊，鹿茸血里边还有一个大宝贝，就是神经再生因子，这个相当于大脑的一个营养品了，它支持脑细胞的存活，这样呢我们的大脑始终处于思维活跃的状态。
0: 我觉得啊就是光大脑活跃还不行，
1: 那还怎么样呢？
0: 身体你也得跟上
1: 啊，
0: 你要是身体跟不上那也白扯。你看哈，我们老家我有一个大娘，年轻的时候呢干活可利索了，一把好手，可是等这年纪大了以后呢坏了，就落下了一身的这毛病。尤其呢你说农村嘛，老是干活什么的哈，这个在地里边干活露水也大，有那个风湿性的关节炎，
1: 农村的人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
0: 对，天气呢只要是一转凉，
1: 呵，
0: 他都起不来床，然后浑身上下的哪哪都难受啊。要是从床上起来，你就在那儿听嘛，他那个关节啊，咔咔咔咔的响，然后说在家里边干点家务吧，没一会儿就这腰
1: 啊
0: 受不了，
1: 腰又疼了，
0: 疼得要命，马上呢就得去床上躺着，要不然呢就容易犯那腰脱，也到医院里边去检查，人大夫说就你那个关节哈，那个骨质还疏松，
1: 又还有一个问题，
0: 对，得注意哈，你要是不小心摔一下，你弄不好这就是一粉碎性骨折。
1: 对，有一句话说什么呢，叫人老骨先老。
0: 对，
1: 我们的软组织啊会随着我们年龄 而发生退化，继而呢，它会。

0: 出现我们关节的磨损。那么又要说到这个鹿茸血了，鹿茸血里头的软骨形成因子像什么呢？你们老家那个盖房子一层层的为我们的骨骼是添砖加瓦，增强我们的骨密度。那么鹿茸血呀，它一直被认为是强筋壮骨的佳品。有一句话叫喝了鹿茸血不穿裤子冰上走，就是说它给我们带来的那个能量特别大。所以呢，对一些这个风湿的问题，关节呢自己总是觉得凉飕飕的，你就会觉得用了点这个鹿茸血以后特别的舒服，而且浑身它有劲儿。要是像刚才你说那位朋友的那个大娘那个情况，她要吃点鹿茸血，我告诉你，这个腿脚好了，她就能出去走走旅游旅游，
1: 多好！
0: 欣赏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
2: 对呀，有了强壮的体格，才能出去看祖国的大好河山，要不然来个风吹草动，咱就倒下了。那还怎么享受最美夕阳红呢？
3: 最美不过夕阳红。温馨又从容。
0: 咱们接着往下说，就我一个老朋友啊，他就这样，就最近两年大家都知道了，就那个感冒，说感冒，哎呦，汗毛都会竖起来，可不能再感冒。他大感冒，这个人身上不断呐，本来血压、血糖他都控制的好好的，每天呢降压的、降糖的药吃着，结果。一场大感冒一来就把它打回原形了。关键这个感冒好了以后呢，接下来呢他失眠又来了，
2: 哟，
0: 失眠还没好呢，心脏又堵得慌了，这会儿不行了，撑不住了，马上上医院看大夫。大夫就说了，你这个情况啊，我告诉你，免疫力太差。那么大家要知道，免疫力低跟身体很多问题都有关联。所以当时我知道他这个事儿以后呢，我就跟他说，医生给你开的那些个药啊，你呀完全都接着吃着，然后呢你再同步吃一点点鹿茸血，赶紧赶紧把你的免疫力呢把它提升起来。我知道一些人呢为了提高免疫力啊，这个银子花的多了，你们可能没干过这事儿，但是有人干过打干细胞，打干细胞好贵好贵啊。但是鹿茸血它就含有干细胞生长因子，这个你们以前都不太听说过，
2: 不了解。
0: 就这个干细胞生长因子可以干什么活呢？可以调节人体免疫系统的功能，提高身体的免疫力。
1: 那这个东西它不就是可以吃着那个干细胞针吗？
0: 形容的非常正确啊。而且呢，鹿茸血里头的干细胞生长因子能够修复身体各种组织和器官，它能对抗衰老哦。
2: 您别说啊，我去双阳梅花鹿之乡啊，就觉得当地人都很年轻，而且这身体啊特别的健康。后来我一看当地的鹿制品这么多，哎呦，常吃那肯定对身体好啊。
0: 它那就是占着地理优势。鹿茸血里边含有的细胞生长因子啊，就对那些个不友好的病，一得这个病谁都害怕，它也有抑制作用。那这样一来，身体呢就不太会生病了，而且呢还会由内而外的让我们焕发青春。
2: 这鹿茸血的作用啊太好了。要是以前呢，我会觉得它是什么高价的营养品，离老百姓的生活很远。不过现在有您了，我就盼着您什么时候把这高品质的鹿茸血拿来做团购。我家里人啊都给我下任务了
0: 啊，
2: 这次的活动必须要参加。
1: 不止我们哥俩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啊，包括我们的观众朋友们
0: 啊，
1: 都在等您的消息。而且最主要的是咱们杯友
0: 啊
1: 坐不住啊，
0: 坐不住了。
1: 对，都等着呢。主要呢都想把这个身体的这些零部件该补营养的咱给它补一补营养，是吧？能修复的呢咱好好的修复一下。而且呢最重要的是由您把关，用不也放心吗？您做这团购大家都知道，那肯定是品质又高，价格还合适。
0: 朋友们，我也想找高品质的鹿茸血呀，而且必须是符合我的标准的。标准说给你们听听啊，一是必须是双阳纯

种梅花鹿的。双阳梅花鹿鹿茸血是目前动物药中蕴含干细胞最多的。二呢，必须是2-鹿茸，这个呢就是鹿茸。

0: 抗火，而且它能保留干细胞90%以上的活性，那这样的话作用就更好。要帮你们俩找到满足这三点的鹿茸血冻干粉。你看你啊，品质好，你这边七大姑八大姨的还叫我价格便宜点儿，你们是不是太贪心了？
1: 咱们这是既要又要且要还要。但您说看到好东西谁不贪心呢？
0: 我真拿你们俩没办法啊。哎，不过鹿茸血冻干粉我已经开始找了，那既然开了头，这个开工呢就没有
1: 回头见，
0: 没错，
2: 回不了头，
0: 回不了头了。
3: 回来之后，咱观众朋友也说吧，
1: 不答应啊。
0: 所以我答应大家呢，尽快我去找到这个符合三大标准的鹿茸血冻干粉。那么观众朋友，你们要给我点时间，要是找到了，我肯定第一时间在这里告诉大家。
1: 好的，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那如果您想要参加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团购活动，请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3: 好，微友叫无事一身轻，他说阮老师啊，您赶紧帮着找点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吧，要不然我明年这本命年呢，我可能过得不顺呢。
0: 这个跟本命年有什么关系啊？
3: 他说上一次的本命年呢，就过得特别的坎坷。大年初一那天哈，在这阳台上摔了一跤，膝盖呢直接就杵那地上了。当时呢也觉得没事儿，隔了一个月呢去超市买鸡蛋，没注意那台阶，脚滑又摔了一跤，然后这回膝盖是卡在那个台阶上了，后来这膝盖吧就一直有一点酸疼，就不是很灵活，到医院呢也看过，医生说呢，说这个膝盖啊软骨有损伤了，让我呢补补钙呀，补补氨糖啊，但是作用呢比较小，听您也说了，说这鹿茸血冻干粉里边有软骨再生因子，
0: 有，
3: 它就能帮着把这个膝盖呢修复修复，这样我再过本命年的时候，那我估计我就能平安度过了。
0: 咱们年纪大了，平时走路呢一定要注意，您这个膝盖呢连着摔了两跤了，你还没当回事儿，这个就是你自己给自己埋下的隐患了。你真的可以用一用鹿茸血冻干粉，它里边含有软骨生长因子，能促进你软骨的再生，修复你软骨的损伤。大夫不是说你软骨损伤吗？修复软骨损伤，让你的骨关节呢逐渐的恢复起来，你这个疼痛啊就会有所缓解了。另外呢，我建议您呢现在出门的时候呢，要注意保暖，特别是我们的膝盖，这个膝盖呢要把它带一个护膝什么的，要把它暖起来，这样呢血液也能畅通起来，这样您呢自己呢就会觉得好像舒服一些。那么至于这个鹿茸血冻干粉，说句实话，您得稍微给我点时间。首先呢，我要做团购，这三个标准呢必须要满足。那第一个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鹿茸血呀？要满足这个吧。第二，是不是这个二杠鹿茸的鹿茸血呀？这一条也要满足吧。那么第三个，是不是要用冻干技术做成的这个冻干粉呢？哎，我都说完了，您可以按照我说的这个三个标准，就自个儿在外面去找找看呢。
3: 人这位友都说了啊，就准备当这个甩手掌柜儿。
0: 甩手？
3: 对。就是鹿茸血标准什么的弄不明白呀，还是拜托您吧。
0: 既然这位朋友您信任我，那我一定好好的去找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的冻干粉。不过您呢还是那句话，得给我点时间。
1: 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3: 好，微友叫白天不懂夜的困，他说阮老师啊，你要是找到那个鹿茸血冻干粉哈，我这就有盼头了。
0: 有盼头。
3: 最近半年啊，我被这个头疼哈折磨的，哎呦，痛不欲生，脑袋呢跳着疼，然后也睡不着，这个黑眼圈啊，他说已经耷拉到肚脐眼了。
0: 这个白天不懂夜的困，你特别幽默，但是我觉得你特别的无奈呀。
3: 谁说不是呢？对，他说。

0: 这个前一段时间哈，经常的头疼，就怀疑自个儿啊，这脑子里边是不是长东西了？去做了脑部的核磁，发现呢没问题，就是呢稍微休息不好，这头就疼，大夫说呢是神经性的头疼，白天疼，晚上疼，做梦都是到处的找那止疼片儿，然后一听说这个鹿茸血哈，对这神经啊。它有这个修复的作用，就到这药房去找，只找到双阳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但是没有二杠鹿茸的，吃了，不便宜哈，三百多，对，吃了呢有点缓解，但是呢还是想吃高品质的，就是您说的哈，既是双阳的，又是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
1: 很多人都深受这个头疼的折磨，
0: 对，
1: 一旦头疼发作，它持续几个小时、十几个小时的那种疼，你就工作呀、干什么什么都别干了，眼睛都睁不开，疼的你，那个感觉真的叫天崩地裂。那么对这种神经性的这个疼。疼痛，鹿茸血冻干粉里头的有一种成分叫神经再生因子，它可以帮助修复神经纤维的损伤。那么把神经如果修复好了，那这种疼痛呢，它会慢慢的减弱。而且这只是鹿茸血九牛一毛的作用，它里边的六大再生因子啊，对我们的血管它也有这个修复作用。我给您一个小方法，这两天呢您先试着上菜市场买点芹菜熬粥。首先呢，芹菜镇静安神，适量的吃点芹菜缓解一定的疼痛。那至于您说的鹿茸血冻干粉，我现在告诉你，我努力去找，行不啊？好了，那我就先说到这儿了。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精彩解答。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李东，
0: 不到长城非好汉，他说阮老师您讲的那种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
1: 啊，
0: 自己呢原来在吃
1: 哦，
0: 身体呢一直不错，吃完呢真是觉得这个浑身呢气血挺充沛，精神状态呢也是非常的好，说话底气十足，
1: 呵。
0: 不过说实话哈，
1: 怎么了？
0: 他说这好的纯种的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它真的是不便宜、实体店卖500多块钱，后来呢就是为了图便宜嘛，到网上买那同款，便宜200块钱，到手一看嘛，坏了，虽然说长得一模一样，但是吃着就觉得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啊，
0: 那没有花500多的那个用得好，
2: 一分钱一分货呀。有的东西表面看着像，但是里面是什么含量，您可真说不准呐。
1: 刚子，
2: 你
1: 怎么这么有心得呀？以前也踩过坑吗？
2: 是啊，之前我买茶叶都是实体店，后来我也跟风啊，跟他一样图便宜去网上买，回家打开，哎呦，闻那个味儿它就不一样。
0: 所以这位友他就说哈，他说阮老师现在哈就相信您了。有您把关呢、这个自个儿放心。团购呢，这个价格还合适。
1: 明白。
0: 对，你要是赶上了哈，得多囤几盒。
1: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有些东西啊，不能光看外表，贪点什么小便宜，贪小便宜往往吃亏。这次呢，真的，这位朋友，你要引以为戒了。鹿茸的再生能力特别特别的强，可以从各个方面提高我们组织器官的活性，然后到达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此来促进人体器官的修复和再生，这就会让我们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啊逐渐的恢复活力。只要坚持吃一段时间，那身体各方面的机能、体力等等，包括免疫力，一定是往好的方向走的。至于您说的团购这个事儿，我一定会把好关，没达标的东西在我这儿绝对是 pass 的。这样，我待会儿下了节目，我就去联系鹿茸血厂家，争取尽快把高品质的鹿茸血冻干粉带给大家。行了，我要说的就这么多了。
2: 好的，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注意收看我们的节目，团购双阳梅花鹿二杠鹿茸血冻干粉的事儿啊，只要有最新的消息，阮老师会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通知大家。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

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刘女士和丈夫早年一直在江苏工作，儿子小芳也在江苏出生长大。随着年龄的增长，刘女士和丈夫回到老家江西养老。刘女士要求儿子也要回老家来。
1: 我妈硬逼要我回来，她非要在江西。
0: 面对母亲的逼迫，小芳不想回老家，一直推脱敷衍。
2: 一下说回来，一下说不回来。
0: 对于不听话的儿子，母亲想尽办法。
1: 冷嘲热讽，从你身上挑毛病。
0: 那么，刘女士执意要求儿子回老家，究竟有何目的？
2: 是没办法，要回去，我就会给他办理。
0: 小芳回不回老家，跟父母的婚姻有何关系？刘女士的婚姻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1: 经常吵，争得你死我活了，我甩到他头上了吧，头就破了，流血了。
0: 而对于儿子回老家一事，对于自己的婚姻，小芳的父亲会是什么态度呢？这个家庭的问题到底在哪里？调解团队的老师们为什么会给出这样的分析？
3: 你管得越多，你反而是害了他。
4: 在这种婚姻当中，都耗尽了他的所有。
5: 正因为我身后无人，所以我所向披靡，没有退路。
0: 那么，最终小芳是会听从母亲的话回老家，还是坚持己见留在江苏呢？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不想回老家的儿子。
6: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北辰，欢迎北辰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是母子二人，妈妈刘女士，儿子小芳。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想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2: 儿子要返到江苏去，我要他留到那个江西。
6: 要他留在老家是吗？
2: 是。
6: 好，小芳的诉求是什么？
1: 想在江苏吧，父母嘛，他们在那边上的班，包括我出生，我从小吧都是在那边，都在江苏。
6: 其实你就是在那边出生，在那边长大。
1: 对，
6: 就一直在那儿生活，是吧？
1: 对，是。我更喜欢在那边生活吧。
0: 刘女士想让儿子小芳回老家，但是小芳却不愿意。相比于老家，她更喜欢在从小长大的江苏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回老家这三个字是她成长路上所有痛苦的源头。因为曾经她的母亲就是因为回老家抛弃了她。
1: 初二的时候他就回老家了，因为我爸去上班，3个小时都在外面，没人管着，没有饭吃，靠自己啊，学习就不好了，就没考到高中，当时确实挺失落的，后来就上技校去了。
2: 是没办法，要回去，顾不了，在家里那个房子没有人给我盖呀。
0: 因为建房子，刘女士不得不回老家去，她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江苏。年仅13岁的小芳被母亲丢在了江苏。而早出晚归忙着上班的父亲又经常看不见人影，更别提照顾他了。所以不管是生活还是上学，他都只能靠自己，日子过得非常艰难。好不容易熬到技校毕业，小芳终于要走向社会了，但就在这个时候，他面临了人生的第一个大难题。
1: 我们那个是技校嘛，他就属于那种跟企业联办那个学校那种，父母的工作在那边，然后上技校也有比较有利的一些条件嘛。然后就去上了技校，上了技校就是开始分配。我想着以后就一直在那边上班嘛。分工作的时候，我就想着说，看能不能分配一个好一点的岗位。然后就当时就问我妈了，当时我妈在老家，能不能帮我去问问看？
6: 有认识的人？
1: 对，有。他没有去，直接把电话给我弄过来了，就丢给我，他说让我自己去打。让我自己去跟那个叔叔去沟通。
6: 你之前跟这个叔叔认识吗？
1: 我不认识。当时给那个叔叔打电话，我说叔叔，我是谁谁谁的小孩嘛，然后我想着问一下，我说叔叔，大概这个岗位我该怎么写，我这个表大概怎么填。他也不想去过多的去牵扯嘛，他只是给我一个建议，他说

0: 说的，那你就按了学校的一个意思去填嘛。最主要是我爸，我说我给哪个叔叔打电话了，你单独去跟人家聊聊或怎么样，他不回应我，然后也不去，他什么都没有做，最后结果就是没封到好的岗位嘛，下一天岗位。
1: 作为父母，你觉得他们缺失的是什么呢？不尽责，不尽心，不尽力，还是什么？
0: 一半吧，你说的那三点都是一半，我感觉。
2: 我去找他们也没有啥意思，他称呼那个叔叔帮不了怎么。
1: 我有一点奇怪啊，比如说当这个时候你接到了孩子这个电话，好像一般的情况下，要么父母就说行，我们去试试看，要么就说跟孩子说明为什么我不去找他，但是你的做法是，哦，好，我把电话给你，你去找吧。怎么会是这个做法呢？
2: 我叫他自己去，也要叫他爸爸两个人，他两个人去，叫他找他爸爸去。
1: 作为妈妈，你会担心儿子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会出现什么问题，你会操心这个过程吗？
2: 我就没管。
1: 他说爸爸回来以后怎么也没有管这个事儿呢？哪怕过问一句，对吧？
2: 这我就没给他爸爸沟通。
3: 刚出校门的小芳面对人生的第一份工作非常重视，她希望父母能帮她一把，可父母却一点儿都不上心，这让她感到十分不满，也非常无助。在小芳看来，正是因为父母不帮忙，她才分配到了一个非常辛苦的岗位。
0: 夏天岗位上了一段时间班嘛，最难熬的就是那种夜班，十点多钟去，然后第二天早上七八点钟才能上来，没有饭吃。没有饭吃，我还要去干活，我就说让他回来嘛，照顾我，最起码有个饭吃，你知道吧？他说的让我自己解决呗，他非要在江西。
2: 我婆婆去世了那一段时间，他爷爷在，我也不能把老的丢下呀。
3: 因为要照顾年迈的公公，刘女士断然拒绝了儿子回江苏的请求，这让小芳非常焦虑。母亲远在千里之外，父亲对她事事不上心，全都考不上。那么他该如何改变现状呢？思来想去，小芳干了一件事儿，却不曾料到这件事儿竟然将他带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
0: 提升一下自己的这个学历嘛，我当时就去考了那个本科，报那个会计学嘛，考上了。拿录取书拿手的时候，我就给我妈说过，我说他录取书发来了，我说我要不要去，我就问他来，我就让他给我拿个主意嘛，是吧？我说的，你星期六、星期天，你回去上班。你星期到星期五去上学嘛？我这一年下来，我估计都上不满三个月。人家那劳动法也肯定是有规定的，他根本就不可以去完成。
1: 你给他出的那个主意，你是怎么想的？
2: 我也觉得不可行，也没办法，我那老的在我那边。
0: 我还问我爸，我说想着去弄一个停薪留职嘛，他就是不说话，他没说话。
1: 你还是想保住这份工作？
0: 对，我还是想保住他的。我第一步路不是走错了吗？封到下井了。我第二步路去弄一个停薪留职，等上完学的话，看看能在企业里头换一个岗位嘛。然后这个中间做这个停薪留职没有做好，各处碰壁嘛。因为当时我也不懂这个东西，领导都我去那边，人家都觉得我小孩啊，然后把我推过来推过去，东跑西跑，反正也没跑出来一个结果。那天早上我去办停薪留职的时候，我就见我爸了，我就见我爸，他去办退休的手续，我先去了，然后我爸后来去了，我现在在里面大概待了十几二十分钟，他就来了。他来了之后，然后我想着，哎呀，他来了嘛，我就出去嘛，我看他大概怎么说嘛，好吧。后来等他出来的时候，一开始我去找那个人力资源科的那个科长的时候，他怎么跟我说的话，人家又重复的。
1: 你觉得你爸爸是尽力了还是他没？
0: 没有。他就没说话，他不管事情也不问事情，你要去解决事情啊，人家肯定是吧，忙的事多是吧，那你不能人家说什么你就听什么是吧。
1: 所以从你的角度，求助于你父亲，父亲没有任何反馈，求助于母亲，母亲给你出了一个根本就不能执行的办法。
0: 对，
1: 他爸爸也是这样的态度对待他，你会怎么看呢？就他说，你看，我想让爸爸去帮我了解一下，想让爸爸去帮我争取一下，他都不帮。
2: 他是没经验经历，
0: 问他什么东西，他们都没有什么主意。所有东西都我得自己去考虑，最后就没有去上班，
1: 工作就。

0: 没有了。
1: 在小芳看来，她最需要父母的时候，父母却都靠不住。无奈之下，她选择放弃工作去上学。拿到本科毕业证后，她开始重新找工作，可是兜兜转转，一直没有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得知这个情况，刘女士提出让儿子回老家找工作，而且当时小芳父亲也已退休回了老家。最终架不住母亲三番五次的劝说，小芳回了老家。然而没多久，她就发现自己的前途并没有因为回老家而变得更加顺畅。
2: 以后还是靠自己啊，找工作什么都还得靠自己。我爸只会在那冷嘲热讽说我，你怎么还没找到工作，就意思我在家待的时间长了，我就更不想在那边待着了。
1: 在自己面临困难的时候，父母不但不帮忙，反而冷嘲热讽，这让小芳忍无可忍，她一气之下就跑回了江苏。然而一个月不到，母亲刘女士又把小芳劝回了老家。不过这一次，刘女士劝说儿子时用了一个特别的理由。
3: 大家好，我是阮英平。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6: 怎么不告好吗？
5: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过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2: 三月初的时候从江西回到江苏的，
0: 嗯，
2: 四月就是放清明节假期的

0: 州，然后我妈她让我从江苏回来，在家里头结了婚，然后我才从江苏回来的。
1: 她在哄我，她没有那个决心。
2: 你给她介绍对象了是吗？
1: 是，前上五六个，她没看。
0: 都去看了一下。
1: 看了一下。
2: 你自己接受这个事情吗？
0: 不太喜欢相亲。那没办法嘛。第一个的话就是他这个身体不是很好，他说他老生病啊，老是吃药啊什么的，啊身体状况不是很好。第二个女的是父母赌博，反正不上进嘛。还有一个就是抱养的小孩，还有一个就是天天就玩，没有什么工作，反正最好的也就是一个那个老师，编制老师，也没有找到合适的。
1: 那几个都还蛮好的，我觉得他是太挑了，因为每一个都蛮好的，最后那个还好。
0: 有吧？
1: 最后那个我就可同意了。
0: 他就说那个老师的那个有正式工作的，单亲家庭嘛。
2: 小芳，我问一下你啊，你看前面你讲什么事情好像父母都不会去操心你，对吧？然后在你相亲这个事情上，他们很操心，这个你能适应吗？哎，怎么突然这么关心我的问题？
0: 就天天就说那个好那个好，
2: 反而成为负担了。
0: 嗯，对。
3: 在小芳看来，她听从母亲的话回到老家，但不管是工作还是婚事都没有任何进展。母亲该操心的不操心，不该操心的却瞎操心，这给了她很大的压力，所以她又跑去了江苏。而刘女士之所以劝说儿子在老家找工作成家，是为了把儿子留在老家生活，她也希望丈夫能帮她劝儿子留在老家，奈何丈夫要么不闻不问做个隐形人，要么就是大吵大闹像个暴君。
1: 我给他说了假。
3: 显然刘女士和丈夫的关系非常糟糕，而谈到这一点，刘女士告诉大家，她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
1: 我给他结婚是我妈妈一手操的，我不同意。我妈有病，病得那么厉害，有那个危险，她要看到我结婚。
3: 当年为了完成母亲的遗愿，刘女士不得已嫁给了如今的丈夫。婚后他们的日子过得鸡飞狗跳，经常一点点小事就能点燃一场战火。
1: 五月份的时候，因为那个电车充电后面呢，我就把那个电拔下来了，他就拿到那个裤子就朝我头上抽了一下，头上就出血了。然后我儿子带我去到医院去了，他爸爸又管我呀，从来他没有说过自己打那一部队呀。
0: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呢，就一个小事你看他搞那么多事，他就非得要争得你死我活，我搞不明白他干嘛要去弄那个事情呢。跟他生活那么多年了，他明知道他是吧，你不去动他是你，他就不说你了嘛。电动车上有个他衣服嘛，然后他就拿起来你就甩到他头上了嘛，头就破了流血了。我就感觉我妈的情商不太够，你知道吗？他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我就在那说我妈，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你不要去管他的事是吧，他在那弄。
2: 你为什么不是在那个时候去说爸爸？
0: 我要是说他，他这个事情就更一发不可收拾了。
2: 你认为你的强强不过你爸爸是吗？
0: 那个是，我当时就是忍下来嘛，让我爸他慢慢去想想通是吧？你不要当时他这个脾气上来说，你就还要跟他硬刚，爸他跟我妈吵嘛，然后他也跟他吵。
2: 这个事儿在你们家里常发生吗？就是这种争争吵吵？
0: 那是，经常吵。
2: 你经常挨打吗？
1: 是，我在家里一句话都不要说。一说你就会吵，随便他怎么骂我就不要说。
0: 哎呦，他脾气就是太软弱了，该强势的时候不强势。你哎，
1: 我也想离开呀。
2: 嗯，
1: 我也到了民政局问了。
2: 嗯，
1: 问了他说要协议。
2: 嗯，离婚协议
1: 要写好了他就会给我离。我又想到儿子要结婚没有房子。
2: 你们离婚跟儿子有什么关系？跟他房子有什么关系？
1: 房子的名字就不是我的。
2: 那不是你们婚后建的吗？
1: 他就没写我的名字，就是他们四兄弟都有房，我就在里面住着，他们也进不来啊。 我要是给他离婚，我走了，我的儿子也走了。
0: 我感觉他考虑的事情有点多哟。你在那边待着也没有用啊，我在这边待着又有什么用呢？你除非你说啊，找这些叔叔婶婶坐到一块，把这事情说清楚，是吧？你死守着有什么用吗？
1: 我已经做了他的给他们打官司的那个，就是那个房子要写到我的名下。
2: 假设这个房子把你的名字写上去了，然后呢？
1: 写上了，我可以给他爸爸领。我还有一套房子在江苏。
2: 你就为他为儿子这一份保障到了。那你呢？
1: 啊，我就会给他爸领。
0: 我妈硬逼要我回来，就是把我放在这边，然后他又没有能力去解决这种事情，导致我又很累。
1: 我叫他回，他也不但愿意回，因为他在那边要买房啊，家里也没那么多钱让他买。留在老家，家里有房子，
0: 他能买，只不过就他不想让我在那边，就想让我留身边吧，应该是。
3: 多年来，糟糕的婚姻关系让刘女士饱受折磨，如今她整个人状态极差，就连说话都有气无力。她很想离婚，但她想留给儿子一份保障，所以她要守住老家这个房子，这也是她要求儿子回老家的最主要原因。但是小芳却不理解母亲的一番苦心，面对挨打的母亲，她没有心疼、保护和安慰，相反，她责怪母亲情商低，也因此更不愿意答应母亲回老家的要求。那么，对于小芳要不要回老家这件事儿，小芳的父亲会是什么态度呢？主持人建议听一听父亲的想法。没想到，在给父亲打电话这件事上，母子俩竟然相互推脱起来。
0: 那我妈拨吧，我不想拨。
1: 你拨，我拨他不接。
0: 我拨他干嘛？他不接。
2: 他知道你们来吗？
1: 我给他发了微信，我也希望他过来，他就骂我了。
0: 他性格一直这样，我都受不了。我说真的，我觉得哈，他性格太软弱了。
3: 听到母亲说自己被父亲骂，小芳再次表现出对母亲的不满和不屑。见此情景，观察员文燕实在看不下去了，她严厉地批评了小芳。
4: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6: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又营养又方便又健康，
7: 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6: 真是太好了。
4: 好消息，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8: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9: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
7: 既超值又美味，
5: 低糖低脂的，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真是太好了。
4: 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山药玉米糊，破壁萃取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0: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4: 好消息，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那真是太好了，
9: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
11: 更重要的是，
6: 它低脂低糖，真是又营养又滋补又方便还健康。
11: 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剂。

0: 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1: 好消息，
2: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
1: 好消息，
2: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
1: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4: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5: 怎么不告好吗？
4: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6: 我们俩给你爸打电话的时候，你这个反应啊，我觉得挺失望的，因为这个电话明摆的是他不愿意。那么可能今天谁打了这个电话，谁就得面对他的责骂。在这个情况之下，你选择了说妈你打，我们能理解你父亲给你的恐惧感，但是我不太接受一个30多岁的人不会冲在前面去保护自己的母亲，哪怕是这么一丁点的小事。其实可以感觉得到你妈妈这么多年为你遮风挡雨太多了。你妈妈回去建房子了，在你最关键的时候你的学习成绩下降了，你的学习成绩好与坏真的跟你妈妈是100%的挂钩吗？我不太认同你把这件事情推到了你妈妈的身上。第二个，你觉得你父母对你工作的不上心，比如说你分配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你父母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你的妈妈为什么会给你一个陌生电话让你说你自己打这个电话呢？因为你打跟你妈妈打没有什么区别，不是说她打了这个电话这件事情就能成，她知道自己面子有多大。你父亲也没有这个能力，不是他不帮你，是他真的帮不了你。你说他没有来给我做饭，我坚持不下去在这工作，后来选择了去考会计。但是我觉得考会计与否应该是你的一个职业规划，而非我被生活所迫。也许你考了会计，你比在下井干活你会好一点，就像你现在选择我要不要出去一样，不取决于你父母是否能给你安排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你自己职业你要怎么规划，你未来你去哪里工作，你能有前途，是你决定你是否走的一个关键因素。你父亲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在工作上，应该是家里里里外外都要你妈妈管的，甚至到后面连家里建房也是你妈妈不得不回去管这件事情。一个女人当了男人来用，她真的在这个家里面是有很大贡献的，而你不应该去责备她，她可能哪里还缺了位。还有你的母亲是一个家暴的受害者，这一点我希望你能够严肃地认识到，没有什么好笑的。无论是说你爸爸打了他，还是你爸爸骂了他，都是巨大的伤害，以至于你妈妈今天在场上，你妈妈说话的时候都是那种很小声，甚至是带着哭腔的说话的声音，她一定是长期被压抑造成的，就是拔个叉做的事情。但是对你妈妈是成年累月的一个巨大的伤害，她经常遭遇这样的事情，而你要说你就是情商低，你让着父亲不就行了吗？怎么可能？而且很多可能你父亲要对孩子实施的暴力被你母亲挡了下来，她帮你挡了风雨，也希望你能看到这些点。
7: 不要把期待放在别人身上，你要知道你现在想要什么，然后努力去尝试，如果尝试不对我再换过另外一个，而不是要指望别人。你给我的感觉哈，就是既想独立又要依赖，但是我个人的感觉你的依赖会更多。初中的时候你老家盖房子，那个时候没人管，对你的学习呢很有影响啊，这个我能理解啊。就小的时候对父母是有依赖的，从你这个技校毕业以后工作分配，我还是想找妈妈，通过妈妈帮我来找一些资源啊，这也是一种依赖。你想依赖但是你靠不上啊，觉得妈妈是靠不上的啊。你停薪留职的时候，你觉得爸爸在这个单位里工作时间长，然后认识的人多，你希望他去帮你去跑，但是你爸爸没去，你还是想去靠，但是没有靠上。父母的在你这个职业发展的事情上他没有尽心尽力，其实在你心里面你是很想有一个依靠，但是靠不上。当你靠自己的时候你感觉很孤单，有一种无力的感觉。为什么想回来呢？回来就想有所依靠。当你回来以后呢，你跟父亲之间相处的问题很多，他挑你的毛病，冷嘲热讽，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又想回去，回江苏生活。 也可以啊，那你就直接走不就可以了吗？但是又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啊，比如说经济上父母能够买房，精神上母亲能够放你一马，所以说很矛盾，一下子说回来，一下子说又不回来。你们家的情感确实是有问题的，他们之间的夫妻关系是很糟糕的。你看你妈妈其实她也很不容易，她的婚姻是由你的外婆一手操办的，而且她并不愿意，在这婚姻当中她很不幸福，跟你爸爸经常吵架，而且你爸爸还对她家暴，在这段婚姻当中她耗尽了她的所有。
3: 刘女士，这个房子只要你和你丈夫夫妻存续期间用夫妻共同财产出的钱去盖的这个房子，你就有一半，你就有房子的所有权。这个房子跟丈夫的兄弟他们是没关系的，不是你们认为的谁留在这里占了这个地方这个房子就是谁的。你的判断错误就会导致你跟小芳要求他是不是留下来，这个就有错误。第二个呢，禁止家庭暴力。如果说下一次你的丈夫再对你实施家庭暴力，那么你的亲属可以向相关部门进行求助。第三个，小芳成长之后，你要适当的退出，她可以决定她自己的生活，她有自己的人身自由，她可以选择去任何一个地方工作。你现在只是给她提建议，而不是提要求，她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你管不了一辈子，你管得越多，她越没有独立能力，你反而是害了她。小芳成长要适应角色的转换，父母很伟大，但父母依旧是凡人，你不再是你父母的这个所谓的小宝贝，可以随时给你安排饭啊，或者说停薪留职也好，等等方面给到你足够的支持，你的角色也要慢慢转过来，这是一个过程。慢慢的发现父母搞不定的事情太多了，我是建议你可以坦诚的跟你妈妈去沟通，你对这个工作也好，对找对象也好，提出你的想法，比如说我今年想做这个方面的事情，然后有步骤有计划落到实处，我相信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认为你长大了，他们不会跟着你屁股后面，哎呀你赶紧回来，而你呢会在这个社会上逐渐的立足。
5: 你妈妈就是被甩裤子受伤那次，你也没有做什么，你在聊你妈妈的时候，你多次你能笑着那么就一直在笑，其实是个很严肃的事情。你很小的时候我不强求你，但是你大了之后至少没有让我们看到一次就是你很刚烈，哪怕我宁可挨打我要保护我妈妈，或者跟爸爸哪怕理论一下，她作为一个女人逆来顺受，那你作为一个男孩子五大三粗，你跟父亲有过什么样的反抗，或者为妈妈争取过什么权利呢？包括你妈妈现在很痛苦，她想要离婚，她一直在想着如果我要离婚了这个房子不给我儿子怎么办，她想的都是你。我只是提醒一下啊，原生家庭给我们的支持也好，或者伤害也好，我们必须看见，但是不等于抱怨。如果抱怨原生家庭，永远不会成长。你快30岁了，我希望你更坚挺，像个男人一样的去为自己争取话语权，像个男人一样的做决定，我想你的妈妈会安心，会放心。刘女士，你的自我认知不够，我明知道这个事情我帮不了孩子，还要去参与和左右，比如说强行的去介绍对象相亲啊等等，比如说强行的让他选择一个工作或者一个城市，这个时候你在消耗孩子，他一方面也在挣扎和犹豫，他也在猜想我妈妈是不是需要我，我妈妈是不是不放心我，所以这个风筝的线拉得太紧，这个孩子将永远长不大。小芳，坚定的选择，明确的表达，这件事情我需要你们帮助，如果你们有能量就帮我，没有没关系，然后我准备要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提，不强求就 OK 了。正因为我身后无人，所以我所向披靡，没有退路啊，加加油。好，我们接下来进入密室。
8: 调解员希望小芳能看到母亲对她的爱，也希望她能学会独立，努力成长，保护母亲。那么对于是回老家还是去江苏，她会作何选择呢？ 调解进入密室环节。

0: 密室中，小芳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1: 还是想去江苏，我自己的那份努力，我自己要去做。
2: 现在呢，你要独立，独立要摆脱依靠。出去工作是一种锻炼，就是你去外面打拼，你要有方法、有策略，
1: 嗯，是是，
2: 让他相信，告诉妈妈说，妈，你放心，是吧？儿子在外面一定会照顾自己，也会好好工作。如果你给足了他安全感，那我觉得他放宽心了，他不用那么焦虑。
0: 小芳想要去江苏闯一番事业，观察员肖杰希望他能做到让母亲放心。而对于儿子的去留，母亲刘女士如今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3: 所以你不要绑住他太紧了，绑住他太紧了对他不好，我就由他自己选择，自己选择去哪去。
0: 刘女士表示会尊重儿子的选择，让儿子自由飞翔，而且她心里很清楚，如今这种糟糕的家庭环境也会让儿子想要逃离。
3: 他说呢，你们天天吵，吵到家里都不安静，我就要走，要去江苏。
4: 回去还是要跟老公好好沟通一下，是吧？这个事情蛮严重的。
3: 当面跟他说就会吵架哈，我在微信里面说。
4: 微信在发的时候，把那个信息发全一点，把这个利弊说清楚一点，我相信他也能接收到你的信息，这也是一种方式。
0: 观察员肖闹铃希望刘女士尝试去改善夫妻关系。与此同时，另一边的密室中，肖杰也建议小芳帮助父母化解矛盾，缓和关系，修复感情。
2: 你看父母哈，我们也要去给他们的关系啊，其实以前依靠嘛，你妈妈其实蛮需要你的。你有没有想过你在中间可不可以当一个调和剂、润滑剂？
1: 我也在尝试的去解决嘛。
2: 他文雅心肯定不坏，对吧？只是有些行为会过激，没有人说
1: 是
2: 情绪控制不住，你这个过程中要不断的去调和。如果有机会跟你老爸坐在一起喝喝酒，聊稍微聊一聊，一起钓鱼，一起喝酒，有些事情是这样的，创造机会嘛。量变到质变，它可能需要个过程，只要你坚持去缓和，我相信啊，你父亲肯定是能看到你的变化。当他看到你的变化的时候，他自己也会考虑。这个质变呢，往往来的是比较晚，但是他只要来了，这个关系就会很融洽。
0: 肖杰给小芳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而母亲这边肖闹铃也建议刘女士学会调整自己的状态，消除焦虑，提升能量。
4: 如果说你的状态好了，更开心一点，让孩子感受到您的力量，哎，您发现就是您有变化了，孩子放松了，也许他就开个心去上班。至于您说的什么就是相亲啊、结婚啊这些，它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就是每个节点做到自己该做的事情。
0: 那么听完老师们的建议之后，最终母子俩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呢？
5: 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精选陈吉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
6: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5: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这山药玉米糊食用非常的方便，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柿子啊，金黄金黄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
8: 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我把它用来做代餐，真是又营养又方便又健康，
9: 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啊，很方便又有营养，
8: 真是太好了。
6: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活动千载难逢，
5: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0: 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购买，放心吃。
6: 原价398元，60碗的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99元。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
5: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吉镇，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一年的种植，6年的养地，只为给你带来一根好山药。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粉，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年日

0: 到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至700毫米的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吉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山药玉米糊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1: 原价398元60碗，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
0: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
3: 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
4: 既超值又美味。
1: 原价398元，60碗现活动价只要99元，60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99元。等等，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现在买60碗再送60碗，99元整整120碗。
0: 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面试环节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场上看一下场上发生了什么新的情况。
8: 阿泽，我会支持你。
9: 我觉得好，去哪都无所谓，我自己肯定是有自己的一个想法，也有自己的一个方向，那你放心就行。我肯定是有自己的方向。
10: 小芳刚才说的我觉得特别好，其实在哪儿不重要，关键是我有梦想，我有目标。我觉得人拼的是一种精神和梦想，具体的职业选择可能还需要进一步明确啊，不急，慢慢来，一步一个脚印的走。刘女士这儿需要注意的就是，你要相信孩子，他的基本素质不错，心里也有妈妈，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让他能够飞的时候没有后顾之忧，我觉得那就是妈妈对孩子最大的爱，好不好？哎，好，
8: 谢谢哈，
9: 谢谢老师。好，
6: 节目的最后，母亲非常尊重和支持儿子的选择。经过这场调解，刘女士应该明白了，作为母亲要学会适时放手，让儿子独立成长。作为妻子，对于自己在婚姻中遭受的伤害，她也要敢于说不，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更要敢于为自己的幸福去努力。而小芳，不管在哪里生活，只要她坚定自我，找准目标，努力奋斗，定能为自己打拼出一份美好的未来。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1: 不好过你就
2: 认定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12: 不管你们的关系怎么纷繁复杂，关键词是赌的话，结局是已经写好的，众叛亲离。就是你失去了你身边所有亲近人的信任，你说的话没有人给你信，你为了掩饰这个东西，对吧，用无数的谎言去填补，除了赌博以外其他的事情都提不起兴趣。这几条有没有说中你的？有，就是你刚一来的时候说，哎呀，我希望说向各位老师求助，帮帮我。人要被救啊，必先自救。我给你一个关键词啊，重建，重新建设。就男人到了40多岁以后，你的经济能力，你的挣钱能力开始往下坡路走了。一子一女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你还有大量的抚养义务要尽。你能选的是什么？一念成佛，一念成魔啊！往左走可能就是万劫不复，孤独终老；往右走可能是有家有妻，有子有女，最后还能安度晚年。
13: 我们说女人是家庭的情绪温度计，如果你心情好，这个家庭就有温度，因为你爱人在场上反复地强调了几句，家庭很冰冷，

0: 家庭不温暖，可能我们在表达方式上，在语气语调上，因为你有怨气嘛，给到他有一些不舒服的感受。首先你要梳理好自己的一个原则和界限，就是我怎么做一个好妻子。我看到你也很开朗，也很爱笑，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也要梳理好边界感，什么是能做，什么是不能做。因为这个家庭再经不起风浪了。对于你老公来说，我是建议有一些温和的态度对待他，同时给他鼓励和肯定和认可。你要给他一个考核时间，他做到了，我们可以给他一次机会，如果做不到，及时止损。他自己都不想改变，没有办法痛下决心去改变，我们去完全劝导他，他是很难。我们说赌博成瘾，从心理学来说也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你有没有看过哪一个人靠赌博发家的？基本上赌博都是家破人亡的状态。如果要拯救这个婚姻，先拯救你自己。你如何做一个自律型的丈夫？我们来到这个金牌调解，我相信你是想去改变的。我下了这么大决心来到这里，我有没有下定决心我把我这个毒瘾戒掉？这才是给到你老婆最佳的一个答案。任何的保证不如你做到。
1: 肖女士，你辛苦了一辈子，操劳了一辈子，照顾了周先生一辈子，没闹得好。他也用了一句很精准的话语来评价你，刀子嘴豆腐心。你这一辈子里面就少了这么一个温柔。你可以回想一下，你这么多年你有多长时间真正的就是说能很温柔的跟他去说话。这么多年他在大上海飘的时候，他都能把钱拿回家呀。这么一个男人到了晚年竟然晚节不保，难道你不应该想想是为什么吗？责任全部在老周吗？改变不要指望是从对方改变，而是先做自我改变。还有你对他是好，你是买了很多东西，甚至说你很关爱他，但我从你的口里面描述哈，我听出来是什么？因为他要为我们家赚钱，所以我要对他好，那是因为需要，所以我才对你好。那看起来像交易啊，心寒呐、啊！我辛辛苦苦为家付出这么多年，是因为需要啊，才被照顾啊。所以我说你们有爱，但不懂得怎么去爱。先反思自己，改变自我，再来看对方的表现，这样你们才能真正的相互靠近，周先生才愿意靠近。周先生，你们其实以前没有沿着线的矛盾啊，知道这一次可能爆发出的这种暧昧事件，可能确实是会对肖女士有蛮大的一个冲击，哪个女人受得了？像这种事情一次其实都不可以原谅的。你刚听到你女儿说的话吧，我父亲在我心中从来就是很正派，他觉得你是一个很伟岸的一个父亲，但是因为这个事情让他觉得很难以接受，所以你的一些行为会给整个家庭带来影响的。所以我希望周先生不要说少说话，因为你们的话说得太少，没有做到有效的沟通，多替对方考虑，你们的关系就会缓和。
2: 二位啊，肖女士还有这个周先生，我觉得你们彼此对对方的依赖程度越来越低，因为你们的情感出现了替代和转移。肖女士而言，我觉得你肯定是把女儿啊、儿子啊、外孙啊，一定是排名在老公前面。同样，周先生你也是如此，24小时带着孙子，孩子的需求也可以超过妻子的需要。可是少年夫妻老来伴呢，这种陪伴和感情是无法替代的，那怎么把它找回来呢？首先我来说说肖女士，你的丈夫表达有问题，比如说在你摔跤的那一次，他看到你摔倒了，其实蛮严重，他说你逞什么强，活该。其实他背后透露的是什么？是心疼。然而你记住的是什么？是他在希望你坏。如果他真的对你是如此的愤怒，我就想问一下，出院之后不是他在照料你吗？不是他在忙前忙后吗？不是他送上了关心和呵护吗？如果女儿不出现在你的身边，我相信第一个来到医院的一定是你的丈夫。不要老盯着自己没有的，看看自己拥有的。老周，你存在的问题是真的不够大方，他

一句这个粽子不能放，你就居然可以记恨较真赌气，几年就真不吃粽子了，至于吗？这个格局小了。为什么他生了病，这么艰难的时候他受伤了，他住院了，还要付600块钱的营养费，你也能够收这2个月1200。你告诉我们说，我钱也没乱花，都在那儿。此时不用更待何时？你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去把你的攒下的那些老

0: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全没这些担忧。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2: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3: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

0: 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0: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你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0: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
5: 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不好，快醒醒，快醒醒，快！
1: 干啥？
0: 逃命啊！你看看，快，快逃命！快开门！你咋办呢？你咋办呢，炮爷？你。

1: 咱们有啥事不能商量吗？
2: 俺跟你没什么好商量的，要不你死，要么俺死。好，
1: 俺们一家三口，
2: 先死在你婆娘手里，也不枉俺这一辈子当土匪了。
1: 开枪啊！
2: 三宝。
3: 哪里来的枪声啊？
4: 肯定是郑三炮和驼娘他们干起来了。同志们，走！
3: 走！
2: 三炮，你干什么？
0: 干什么？
2: 你放过驼娘吧！
0: 俺能放过他吗？他想杀你，又想杀俺。俺今天肯定要去干掉他。放开！
2: 三炮。

0: 逃出喊的手掌心吧！打呀！打呀！没子弹了吧？婆娘啊，婆娘，还一直念着你是许大雷的女人，想放你吧？没想到你这么不知好歹！
1: 少废话，要杀就利落点，开枪！
0: 现在要杀你！
2: 不就像杀一只小鸡一样吗？郑三炮，杨剑锋，郑三炮，你是跑不了了，你还是投降吧。要老子投降，老子宁可死。郑三炮，你还是投降吧，接受人民的审判，向百姓认错，说不定党会饶你一条性命的。杨剑锋。
1: 别他娘的废话，老子不怕死，怕死就不当土匪了。梁剑锋，你抓不住俺。老狐狸，逃不出猎人的手掌心。
3: 俺一定要杀了郑三炮。
2: 这郑三炮突然从这里跳了下去。 你说他会去哪里？
1: 不好说呀。
2: 他肯定会回他现在的老巢去找他媳妇儿。
1: 俺知道在哪里。

0: 俺带你们去，走。走走。谁呀？邓家的，你怎么样了？没事吧？受伤了没有啊？
1: 王爷，那鸵鸟干他们？
0: 妈的，慧姐，碰见杨剑锋他们了。他们一会儿就会追上来的。
1: 那现在就走吗？
0: 不走。
2: 等他们围上来啊！走，
0: 走走走！我知道你们就在里面，快出来投降！你要为你的媳妇儿和兄弟们考虑一下。
2: 妈的，来得这么快！王爷，怎么办？
0: 趁他们现在人不多，俺们和他们拼了！走，
2: 好，拼了！快走，快走！

0: 我们要把这个娘养的郑三炮，还要去灭了他！
1: 回来，他们弹药已经不多了，他们坚持不了多久的。梁铁锋，你这个胆小鬼，出来啊！出来跟老子拼呐！
2: 看了啊！哎，把媳妇接出来，咱们马上离开这儿。
3: 炮爷，那你小心点啊！把这车啊，老兄弟们，撤！
0: 现在分散开去包围他们。
4: 好。

0: 你往哪里跑？
1: 大娘，咱们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各走各的路。
0: 放屁！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拿命来！
2: 把剑放下。
1: 丹娘，俺说过你不是俺的对手，
0: 啊！呸！有本事你就开枪啊！老尼手上真他娘的晦气。
1: 那也没办法，你们娘们头发长见识短，你以为你跟着杨剑锋能享清福了吗？啊！
0: 你开枪啊！开枪啊！
1: 老子没那么傻，啊！现在俺不会杀你。走。走。
3: 走。
0: 放开俺！你这狗日的，你放开俺！放开俺！你，
1: 杨剑锋，别他娘的过来，不然老子一枪打死他！
0: 杨剑锋，你开枪，俺不怕死，你开枪杀了他，杀了他！
1: 他娘的死到临头还嘴硬啊！
0: 老娘就是死了也不会放过你的，杨剑锋，你是不是男人呢？你开枪！
2: 郑三炮，有种你就冲着我来，你为难一个女人算什么东西？
1: 杨剑锋，你把枪放下，俺也把他放了，怎么样？
0: 杨剑锋，你不要相信他的话，你要是放下枪的话，俺们都会死。
2: 郑三炮，你放了丹娘，我会用我的性命来换他。
1: 杨剑锋，果然有情有义啊！好啊，来呀、啊！
0: 杨剑锋，你开枪，俺不怕死，你开枪杀了他，开枪！
1: 杨剑锋，你不放下枪，你们全都完蛋，知道吗？
2: 好，不要乱来啊！我把枪放下。
1: 放。
0: 剑锋，你看清楚了，这是谁？郑三炮，你是不想要你媳妇跟孩子的命了吗？还不放了大娘？
1: 徒娘，你如果断俺媳妇一个汗毛，俺把你碎尸万段！
2: 你连自己媳妇和小孩的命都不顾了吗？
1: 好，老子有个条件，咱们必须一起放。
0: 你先放，俺一定守信用。
1: 不，老子才不信你们。
4: 三炮，你放了丹娘吧，俺相信他们都是好人，不会为难俺的。放了丹娘。
1: 好，俺放，俺放，你也该俺放。

事。

0: 知道自己不行了，
1: 不，你一定要挺住啊！下面就有我的医护人员，他们会救你的，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0: 真的不用了，还是让俺跟你们说几句话吧。
1: 好，你说，我们都听着呢。
0: 俺们这些年当土匪，做了不少坏事。 俺觉得今日对不起老百姓，俺心里愧疚，俺想补偿老百姓，想向解放军赎罪。 现在看来是不行了。
1: 别这样说，你有这份心就够了，我们都会原谅你的。
0: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娘，
1: 多娘，
0: 多娘，
2: 丹娘姐，
0: 丹娘，
2: 丹娘姐，
0: 连长，
1: 姐，姐，
0: 大唐家的，
1: 姐你怎么了？姐，姐，你快醒过来，姐，你不能丢下俺们呐，姐，姐。你快醒醒啊，姐！你不能丢下俺们不管，姐，姐！
3: 集合部队，现在郑三炮他们弹药不多了，他们已经筋疲力尽，现在正是围剿他们的好时机。
4: 是，
5: 队长。指导员，那边有几具尸体，估计是土匪干的。
3: 走，看看。
5: 好，
4: 好，
5: 走。走
3: 又对人们犯下一笔血债，这笔血债我一定要让他们还。
5: 队长，指导员，脚印向山上去了。
1: 向山上。
5: 是。
1: 郑三炮完蛋了。
3: 你怎么知道？
1: 你忘了，老爷领地是险要，只有前山后山两条路，郑三炮肯定是被逼急了，没办法，咱们把这两条路堵住，他就没处可去了。你忘了咱们当初是怎么消灭徐大雷的吗？
3: 我没有忘。
1: 这样。咱们要是封住两条路的路口，他就无处可逃，只能上山进山洞了。咱们分两条路，分头去追。
3: 好，刘大子，
4: 是，
3: 带一队人跟我走。
4: 好，
1: 其余人跟俺走。
4: 走，快
1: 快！
3: 老爷，现在是我们围剿郑三炮的最后的时刻了。他现在就像一头野狼，所有人都有危险，你还是回去吧。
1: 哎呀，我又不是胆小鬼，况且你现在有伤，我必须要照顾你。
3: 这点伤没什么，丹娘那边更需要你，快过去吧。
1: 好吧。
4: 小心啊！
3: 团长，带部队跟我走。
4: 是，走，跟上。

0: 总算赶上你们了，你跑这儿来干啥？咋不在指导员那边待着？
1: 打仗啊！我是军医，万一挂了彩，
0: 放屁！瞎说啥呢？什么挂彩不挂彩的？
1: 打仗总会有伤亡的。
0: 别说了，你又不会打仗，跟着俺们干啥？陪我，把他给俺拉下去。
2: 是，
1: 我是为你好。
0: 白云姐，下山吧。
1: 你话还不让人说了呀？
0: 白云姐，咱柳子砸窑之前，最忌讳说死伤这两个字了。你不该说这些的。
1: 你们是封建。

0: 信，什么柳子砸窑的？我告诉你们，你们现在是解放军，不是土匪了，让开，让开！
1: 哎，白银姐，白银姐，
2: 我们已经卡住了山前山后的道路，也完成了对老爷岭的包围。那个郑三炮就据守在山洞里面，他手下匪兵有十几号。大娘，你对这里的情况非常熟悉，你来说说看吧。
3: 好。咱们下山之前在这个地方驻扎过一阵儿，这个地方的地形特别险要，十分复杂，咱们要是硬攻的话肯定会带来很多的伤亡。不过俺在想，郑三炮这次匆匆忙忙的来，他肯定没有带多少粮食，咱们要是把他们困起来的话，要不了几天他们可能就会自己完蛋的。
0: 咱们为什么不打过去呢？我知道这个山洞后面还有一个出口，咱们可以两边夹攻啊。
3: 但是你知道有这个出口，郑三炮他也知道啊。
4: 吴政委好。
3: 咱们要是这样硬打的话，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伤亡，但是如果拖住他，没有粮食他自己就完蛋了。
5: 说得好。
0: 是的，好，
5: 我同意。
6: 政委，
5: 好一个有勇有谋的巾帼英雄啊。
3: 谢政委夸奖，俺都是乱讲的。
5: 哎，不是乱讲，不过我补充一点，光困还不行，还要瓦解敌人的军心，争取郑三炮和他的手下投降。
3: 投降？郑三炮杀了这么多人，咱们还让他投降？
5: 投降可以避免更大的牺牲吗？再说了，就算郑三炮死心塌地的顽抗到底，那么他的手下呢？他的手下那就未必了。当然了，如果他们负隅顽抗，拒绝投降，那咱们就赶紧彻底的消灭他。
7: 是。
8: 哎，
7: 好，
8: 哎，妈的，真见鬼！看来咱们没几天活头了。
9: 三炮，要不俺们远走高飞吧？
8: 远走高飞？现在外面到处都是共军的天下，可恨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竟然打不到木屯江。看来咱们只有等着砍头了。
10: 炮爷，那这难道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8: 办法，办法就是不要杨剑锋给抓住，给自己留颗子弹。
10: 这妈的，
9: 那俺们怎么办？
8: 好了好了，别哭了，还没到死的时候呢。
10: 炮爷，共军跟上来了。
8: 妈的，还来得这么快，看看去。
10: 走走，

0: 先动摇他们的军心。
1: 对，
0: 杨剑锋，害怕了吧？如果是个爷们儿，拿着上来吧，敢打，看俺们俩谁先死！
2: 侯爷，夫人呢？
0: 夫人咋了？
2: 夫人她疼得厉害，八成要生了。你快过去看看吧。
0: 卡郎，
2: 你在这儿敢顶住，谁冒头敢打谁。
0: 嗯，好，
2: 你敢顶住啊？

0: 你咋了？
1: 三宝，俺突然肚子好疼。哎呀，俺是不是要生了？
0: 俺也不知道，孩子来得太不是时候了。是不是要生了？
1: 那可怎么办呀？俺觉得好疼啊！哎呀，好像羊水都破了。三宝，
0: 这可怎么办？
2: 让三宝手下的土匪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山前山后都是解放军，你们不可能活着逃出去的。木屯江已经解放了，你们还想跟着郑三炮顽抗到底吗？弟兄们，我们解放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下山投降，我们保证你们的人身安全，还给你们分田分地，保证你们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不要跟着郑三炮了。
3: 拿来
2: 三炮，俺是丹娘，敢出来，俺跟你说话。
4: 他妈的，张东山的那个臭丫头！
2: 山上的兄弟们，你们听着，俺是丹娘，你们都知道，俺当土匪的时间比你们每个人都长。俺现在已经下山了，共产党对俺们很好，你们的头郑三炮是个无情无义的东西。你们不要再跟着他了！
4: 干啥呀？
2: 赶紧下山吧！
4: 臭不要脸的，看不看？啊！我老子告诉你们，谁他妈有二心，老子第一个崩了你！
2: 当土匪是没有前途的！
4: 臭丫头，喊呢！
1: 疼死俺了！
0: 好了，别叫了，都是俺不好，都是俺不对，
1: 都是你造的孽，俺快死了。
0: 小雅，你要坚持住，一会儿就好。
1: 哎，不行，郑三炮，你快想想办法。哎
0: 呀，俺有什么办法？外面都是共军，我一着呢。
5: 有可能啊，难产了，
6: 难产呀、啊！那可咋办？整不好得死人呢。
5: 那有啥办法？
6: 哎呀，听，现在连声音都没有了，八成啊！哎，
7: 上哪儿去？
8: 撒尿。
7: 别长心眼啊！
8: 俺真要撒尿。
7: 那就在这儿撒。
8: 在这儿，撒不出来。
5: 哎，好吧，好吧，滚远一点撒，别熏到老子了。
7: 好，就在这撒。啊！喂，他奶奶的，跑了！
6: 自家兄弟，
9: 大爷，又跑了一个。
0: 树倒猢狲散，也不怪他。但是俺们都是出生入死多年的兄弟啊，难道一点情面都不讲了吗？俺郑三炮发誓，一定会带你们逃出去的。
9: 相信炮爷，
8: 对，
9: 相信炮爷，
8: 相信炮爷。
0: 你们先回去休息吧。
9: 哎，好嘞，
0: 好嘞，
9: 回去吧，回去吧。
0: 炮爷，还有哪个崽子想溜？

0: 干掉他！
1: 好了，炮爷，你放心吧。他奶奶的，老娘喊了一天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反应，白喊了。
0: 大娘，没想到你还挺会做思想工作的。
2: 啥是思想工作啊？就是喊话呀。有个屁用啊！
0: 也没见他们有什么反应。
2: 不，有用。刚才白云喊的时候，他们向我们开枪，现在不开枪了，也不嚷嚷了。
0: 这有用啊？
2: 这说明啊，他们正在想你说的话呢。这些土匪也都是老百姓上山去当的，他们也想着山下的家人呢，他们也都想活命，现在是被郑三炮逼的。
3: 哎，快看，有人！
2: 啊！哎，不要开枪，是逃下来的。小山洞，啊，去接他。怎么样？
4: 啊，饿！
2: 把他带回去。来，快走。
3: 哎，慢慢吃，别紧张啊。
0: 他这不是紧张，他是冻着了。之前饿感觉不到，现在吃饱了就觉得冷了。来，小兄弟，起来。去那边坐，烤烤火啊。怎么样？吃饱了，暖和了？
4: 啊，
0: 那现在回答俺的问题吧。山上郑三炮有多少人呢？
4: 20几个。
0: 你知道他们为啥不投降吗？
4: 大家不敢，怕解放军杀头，怕炮爷和狼爷杀头。
3: 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
4: 俺是趁芍药生孩子，炮爷不在，逃出来的。
3: 芍药快生了？
4: 是啊，应该快要生了，在洞里鬼喊鬼叫的。都大半天了，还没生出来。
0: 那他这是难产吧？
4: 是啊，听说快要死了。
3: 什么？快死了？
4: 是啊，洞里啥也没有，肯定得死。
2: 来人，
5: 在，
2: 把他带下去。
4: 长官，俺认识你，你是医生，救救俺少爷夫人吧。
3: 你快起来，你快起来，你快起来。
4: 好人，
3: 你去好好休息啊。
4: 土匪。
0: 这个喽啰说的对，芍药他确实是个好人，不该死。虽然俺并不喜欢他，
3: 咱们得去救他。
2: 不行。
3: 为什么？
2: 这太危险了。
3: 危险也值得救啊！咱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芍药死在那儿吧？我是医生，我去帮他接生。
2: 总之，你是不能去的。
3: 难产也是要死人的，可能母子俩都会死。作为医生，我能见死不救吗？
2: 哎，白云。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啊？你知道郑三炮到底是什么东西吗？就算你救了他女人，他也不会放过你的。
3: 可是我们也不能眼睁睁地看着芍药死在那儿啊！这是一尸两命啊！
2: 好了，你就别再说了，这件事情我是坚决不会答应的。
3: 大娘，你帮我和剑锋说，作为女人，咱们都应该有一颗仁慈的心啊。
0: 白云，你的意思俺都懂，俺也理解你，但是。为了你的个人安全着想，俺觉得你还是待在山上好。
3: 我
0: 郑三炮的现在就是一头狼，你上山就是一个死。至于芍药，跟了郑三炮，那是他命不好。
3: 哎呀！
4: 喂，白云，
2: 白云，你等等，白云，不要走，白云，
3: 你让开，让开。
2: 白云，你真的不能去。如果你去的话，会坏了我们围剿郑三炮的整个布局啊！
3: 行，我不去。
2: 你说真的？
3: 真的。
2: 哎，白云，
3: 还有什么事？
2: 我
3: 有什么话赶紧说。
2: 我呀，剑锋，对不住你，我心里对你很愧疚，所以我希望你能活得好好的。
3: 都这个时候了，还说这些干嘛？
2: 可是我现在说的是真的。
3: 我们两个可能真的是有冤无分吧。
2: 但是我对你……
3: 好了，我要去睡了，你也早点休息吧。

0: 白云，你要去哪？
1: 丹娘，你让开，你别拦着我。怎么那么傻呢？为什么不听劝？跟你说过，山上很危险，你就不能依我这一次吗？
0: 不行，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
1: 我心意已定，一定要去。
0: 杨剑锋是个好男人，他值得你好好的去珍惜。你说什么傻话？
1: 难不成你是为了让俺跟他在一起，你才上山去冒这个险吗？不是的，我是真心要去救芍药。这是我作为一个医生的天职，我也是真心的祝福你们。
0: 白云，俺以前做的那些事儿是俺对不住你，可是你真不能上山去冒这个险，山上很危险。
1: 别说那么多了，如果再迟的话，那就是一尸两命啊！难道你也真的看着芍药去死吗？
0: 但行了行了，别说了，我答应你。
2: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白云，白云，免费领，免费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真的是太幸运了，错过今天你就领取不到这份珍贵的健康礼物了——智能养生炖煮杯。现在扫码免费领，仅限今天，仅限前100个名额。今天不领取，你即将失去免费领取的资格。
3: 名额只有100个，领完立马截止，千万别错过这个便宜的好机会。扫码就能领，抢到就是赚到，抓紧时间行动。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电炖壶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6大件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养生炖煮杯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咱们这款智能养生炖煮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机身轻巧，跟个大号保温杯差不多大，不占地方，用的时候食材往里一放，水一加，按一下键就不用管了，不用的时候往厨房角落一放，或者装进包里出门带着走，一点都不碍事。走到哪儿哪儿就是您的养生小厨房，它内置智能温控芯片、炖排骨、银耳汤，一键搞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壶直接喝，营养一点不流失。 内壁食品即不沾内胆，不管炖什么，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而且它还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泡养生茶，茶渣全滤在里了，倒出来的汤干干净净，入口顺滑，不用吐茶梗。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忘关火，安全有保障，一次刚好炖一人份的汤或粥，不多不少，不浪费粮食，操作特别简单，一按就启动。
5: 老人不用带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今天前100名扫码，智能养生炖煮杯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电话，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
6: 这个智能养生炖煮杯，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煮粥、煮饭、炖煮样样都行。早上用它煮上一锅营养粥，按一下煲汤键就不用管了。没多大会儿功夫，一盅热乎乎的粥就炖好了。
7: 以前想喝口汤，煮个粥，大砂锅端出来，陈甸甸的俩手使劲才能从柜子里拽出来。洗锅放水下食材，光准备就得10来分钟，然后就是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大火烧开转小火，眼睛得一直盯着，生怕一锅扑出来浇灭了煤气儿。端锅的时候手腕的没劲儿，汤汁还晃来晃去，怕烫着手，炖一锅汤跟打一场仗似的，浑身是汗。现在呢，就这个小炖煮杯往灶台上一放，巴掌大一块地方一点都不碍事。 食材往里一丢，水一加，按一下煲汤键，完事儿了。我该看电视看电视，该遛弯遛弯。炖好了，它自己嘟嘟一响，转成保温，回来端起来直接就喝，锅都不用换，碗都不用。

0: 多洗一个，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0: 抢到了！抢到了智能养生炖储备，真的抢到了，惊喜，超大惊喜，为真正让中老年朋友从吃开始吃出健康，高档智能养生炖储备健康养生推广活动开始了，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一台。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仅限前100名免费领取，仅限今天，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免费领，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烧水壶、电煮锅、电饭煲、泡面杯、热奶杯和饮水杯，全智能操作，好用又省心，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养生炖煮杯一段时间后反馈，炖汤煮粥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炖个银耳汤得花大半天功夫，还得时不时的搅一搅怕糊锅，现在用这养生炖煮杯，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别看它个头小，本事可一点都不小，六大智能菜单，烧水、花茶、煲汤、焖饭、泡奶、保温，样样都在行，自带304不锈钢茶篓，泡花茶的时候茶渣全滤掉，喝到嘴里干干净净。之前这养生炖煮杯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养生炖煮杯用起来超级简单，六大智能菜单一键选择，日常炖汤煮粥焖饭烧水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养生饮食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3: 恭喜你，真的是太幸运了，你已获得炖煮杯领取资格，扫描二维码不领白不领。今天凡是看到这条信息的朋友都可以参加本栏目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炖煮杯。您可能想问，真有这样的好事儿？因为我们厂家推行关爱中老年健康活动，拿出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作为福利，为了让大家都能用上，帮我们传传口碑，扫描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饮食健康免费领取智能养生炖煮杯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为了满足大家的期待，栏目组敲定专属福利名额，本次前100名观众可以免费领到一个炖煮杯，现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中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炖煮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活动规则，反复提交信息多次申领，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报名。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先后顺序，逐一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全程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普通锅煮一软糯养胃杂粮粥，从备料到照看炉火，一下午闲不下来。这款多功能养生炖煮杯就是专门帮您解放双手的，有了它日常一点不遭罪，您只需要把食材清水放进去，盖好盖子，选好功能模式之后该遛弯休息随便您，不用专人盯锅，不一会儿就能煮出软烂入味的滋补汤，汤色温润鲜香，营养全都锁在里面，烧水耗时省大半，燃气电费更节省，您来回手灶耗费的精气神也全都省下来了。而且它不光能煲汤养生，内里是一体陶瓷釉内胆，炖煮不糊锅底，食材不粘连，用完简单一冲就干净。杯身做了双层隔热防烫设计，就算正在加热炖煮，双手握住外壁也不会烫手，家里老人拿取特别稳妥省心。杯口口径宽大，伸手清洗边角无死角，打理起来轻轻松松。您别觉得它只能熬汤煮羹，机身自带六大智能模式，烧水、煮花茶、熬药膳、热牛奶、焖杂凉饭，长效保温一键切换，日常泡枸杞菊花茶、煮山药养胃粥、燃起温牛奶、焖软糯杂凉饭全能胜任，自带细密滤孔结构，煮茶叶能隔绝茶渣碎末，滤出通透茶汤，喝茶不卡渣，口感更顺滑，操作按键简单易懂，年纪大也能一

0: 看就会，比砂锅省心，比保温杯实用，一个小杯子就能顶替好几样厨具，小巧机身不占橱柜地方，出门遛弯旅游也能随身收纳携带，炖煮完成还能自动12小时恒温保温，随时都能喝上温热水。这款多功能炖煮杯零售价确实不便宜，市场售价要卖到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源头厂家联合栏目开展活动，本次活动不为盈利，只为打响产品口碑，实实在在给咱们中老年老朋友安排养生福利。所以这款原价数百元的多功能养生炖煮杯，扫码即可免费领取，成本包装全部由厂家承担。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天底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就能免费领取。今天我当着所有观众朋友的面，我们就是要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把这款省时省心的实用炖煮好物让您领回家亲自试一试。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完成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这款多功能炖煮杯。但是我必须跟大家讲明白，免费领取的福利活动不会长期开展，厂家的活动预算都有上限，本次仅限前100名用户可免费领取，登记满额即刻截止。这样一款帮您轻松省事省力的实用炖煮好物，如今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码报名就能领取，这还有什么好犹豫的，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这么好用的炖煮杯，今天厂家拿出100台库存做福利，没有条件限制，直接扫码免费领。我最后再强调一遍，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老伙计们。福利名额只有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炖煮杯，前100名才有这个福利，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好事，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大家一起来吧！
4: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白云，白云，你别走！白云，白云，白云，啊，
1: 你咋了，连长？
0: 刚才是不是有人来过了？
1: 不知道啊，
2: 没有啊。
0: 是白云来过。
1: 啥？啊？喂，你干啥去？
0: 丹宁。

0: 白云了吗？干嘛吞吞吐吐的？到底有没有看到他？啊，没有看到白云。那我去找他。哎，剑锋，白云上山去了。
1: 什么？这什么时候上山的？
0: 有一会儿了。大师，你为什么不阻止他呢？你真糊涂啊！你这不是让白云去送死去了吗？
1: 对不起啊，剑锋，俺知道是俺不对。
0: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我去找他。
1: 来不及了，他已经走了有一会儿了。要不这样，咱们组织队伍上山去剿灭正三炮，这样一来，咱们还有机会去救出白云。俺没有拦住白云，是俺不好。

0: 别动！哼，哟，小美人，还是个共军。
1: 我是军医，来给你们当家的夫人接生的。
0: 接生？俺们可没行呢。
1: 少啰嗦，耽误了事儿，你们当家的可饶不了你们。走，快！
0: 同志们，正三炮他们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这次我们一定要剿灭他们。 而且现在，白云同志很可能落在了郑三炮的手里，我们一定要保证白云同志的人身安全，明白吗？
2: 明白。
0: 此次行动，轻装上阵，一定要带上足够的弹药，一举成功，
2: 保证白云同志。

0: 不行了，郑怎么办？哎，上条街。
1: 咱们有救了，有救了，有救了，咱们有救了！侯爷，侯爷，
2: 郎中来了，
0: 郎中，哪儿来的郎中啊？
3: 尸解方君的郎中。
0: 嗯，
1: 听见，
2: 少爷呢？
0: 嗯，
1: 你不是来救人的，你是来杀案的。
3: 我是以医生的身份来救人的，请你让开。
0: 侯爷，走。 坚持一下，一会儿你给我配合好啊！咋办呢？哎呦！侯爷，会不会害了夫人？
3: 三马当活马医吧，梁阿姨，白云，还活着吗？
1: 活着，活着，你放心。好，我们现在开始。
3: 疼，疼，疼，疼！
1: 好了好了，我现在要把孩子转过来，你再忍一会儿啊。

住！

嘿嘿嘿嘿嘿。

0: 这次谢谢你了，你真是阿弥的救命恩人。我只是尽了一个医生的本分。这孩子刚刚生下来，你还是劝劝这三炮，赶紧下山吧，在这山上孩子也活不了。
1: 这不关你的事。
0: 三炮，来看看咱们的儿子，多招人喜欢呢。
1: 俺郑三炮的儿子，三炮，这次多亏了白云姑娘，要不是她，咱们娘俩可就见不着你了。
0: 好，俺郑三炮一辈子都不会说谢谢。
1: 这样吧，你说你要啥？
0: 你不投降，命都快没了，你还有啥？投降吧。
1: 嗯。
0: 投降老子也没什么好果子吃，老子就把这百八十斤扔在这洞里了。对了，俺还没感谢你呢。来人，
2: 在。
0: 少爷，
1: 给白云姑娘一点感谢。
2: 明白。
0: 三炮，你要干啥？ 俺没干啥。白云姑娘，救人救到底，冒犯你了。
1: 三炮。
0: 如果你不放白云姑娘走，那俺也不活了。你放心，俺不会要她的命。但没有她，咱们就完蛋了。白云姑娘，对不起了，就委屈你了。俺倒要看看杨剑锋和丹娘怎么让她跟咱们一起完蛋。
1: 郑三炮，你不能好死！
0: 不能好死，俺一点也不怀疑。白云姑娘。 对不起了，冒犯了。只要俺逃过这一劫，就放你回去，绝不食言。押下去。
2: 好。你这个畜生！
3: 走。
2: 你这混蛋。

0: 把这些隐蔽起来，看看郑三炮有什么动静，我们得天黑再行动。也不知道白云现在怎么样了。
1: 白云也太天真了，俺敢保证，郑三炮那条狼绝对不会发善心的。
0: 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连长，枪毙了吧，咱们尽快把白云劫给救出来。
2: 你
0: 别傻了，我们早已可进攻的话，那白云就多了一份威胁。
2: 姐，那可咋办呀？放心，白云他现在还不会死。
1: 可是郑三炮手里唯一的筹码，在大青山的时候，郑三炮可是个赌博高手呢。
3: 狼是永远不会被感动的。现在唯一能给他们的，就只有子弹了。
1: 郑三炮，你个猪狗不如的东西，你放我出去！我救了你媳妇和孩子，严加惩报！你放我出去！
3: 别叫了，再叫，炮爷他也听不见。

0: 干啥去啊？
1: 俺去解个手。
0: 你想去放了那个女人？你以为俺不知道？
1: 三炮，再怎么说，白云姑娘也救了俺和儿子。俺们这样做，老天爷不允许，会遭报应的。
0: 放心，老天爷睡着了，他看不到这洞里的事情。
1: 俺离开老爷子，

0: 从来就没有求过你什么，俺这一次就求你了，求你三炮放了白云吧，好吗？啊！
1: 俺不想要他的命，俺只想拿他给咱们换一条生路。啊！
2: 黑娃哥，你冷吗？
3: 这要说很冷，这咱们要还在山上当土匪，那冻成啥样了？可不是呗，说不定咱们早就冻死了。走，走，大家别着急，咱们看看信里边郑三炮说些啥。
2: 杨剑锋、白云，俺扣下了，限你们立即撤围，让俺逃出去。俺保证从此以后不在木屯江给你们添麻烦，不答应就鱼死网破。郑三炮，狗杂碎！妈的，郑三炮这个人果然是屠格郎。我们这么隐蔽，他都可以发现。鱼死网破，狂妄，太狂妄了！
3: 俺看。 还是依了他们吧。
2: 我也同意。撤围啊！
4: 是，撤围。
2: 大娘，你成熟了。现在郑三炮被咱们围在山洞里边，咱们打进去是容易，可是这样一来，白云就会很危险，而且咱们也会多很多伤亡的。好，我们答应他，撤围。
4: 就这样让那狗杂碎跑了？
2: 待会儿郑三炮一定会从山洞里跑出来。
5: 就绕到后山坡，然后从后面偷袭他们，打他一个措手不及。
3: 好，
2: 好，
3: 豹子哥、小红，哎，你们一定要注意了，千万不要伤到白云。
5: 阿东，好，马上出发吧。走，
6: 你几个小心点。
5: 包爷，哎呀！
6: 杨剑锋答应了，下面的兵都撤了，炮爷，您这是神机妙算，这回啊，咱是有活路了。
2: 还得感谢那个共党。哎，炮爷，
5: 那啥时候走啊？马上集合，立即出发。
6: 好嘞。
5: 芍药，芍药，醒醒，出发了。
6: 好。
5: 哎，俺来，俺来。
6: 土匪混蛋，走！你们会放你的。对不起，白云姑娘，俺郑三炮不留着你白云，共军就不会撤围。给他松绑。只要咱们离开了共军的包围，俺就放了你。俺郑三炮一辈子没有把信义当回事，今天俺就讲一次信义。
7: 把他带走。
6: 好，走。
7: 不，不是那儿，往里面走。
6: 洞里边有路。
5: 这个洞是个狼洞，
6: 俺们现在就是狼，狼就要走狼的路。
5: 俺要让共军犯迷糊去。
7: 呸！你们这帮狡猾的土匪。
6: 好，性子烈，俺喜欢。
5: 走。
6: 好，走。

0: 糟了，
1: ！
0: 没有人啊！郑三炮难道是钻地洞跑了吗？
1: 他娘的，这郑三炮还真是钻洞逃走了！
2: 连长，连长，那表格洞口暂时被堵住了，要不要炸开？
1: 不必了。这郑三炮既然从这里逃出去，他肯定是下山了。这样吧，小战斗，立即集结队伍，迅速下山围捕他们吧。
2: 是，
0: 走，
2: 快，
0: 快走！
3: 走啊！

0: 哎呀，炮爷，这是往哪儿去啊？这往前走就行了，都跟着咱妈走。去哪儿啊？走吧，别么咧咧，臭娘们。
1: 老天爷，您这不是要回来安政策炮吗？啊！这咋办呢？
2: 你马上派人找船来，这样俺们过了木屯江，到了国境才有生路。
1: 哎呀，安排好了，俺一人找去了。共军很快就会打过来，咱们站住了江边那座小山，这样咱们才有生的希望。
2: 那娘们怎么办？放不放？
1: 不。 不过木屯江，咱们绝对不能放他。嫂子呢？
3: 我要你杀，他怎么杀呀？啊！
1: 如果放了白云，咱们就成了共军沾不上的肉，共军一定炮，咱们全都死了。现在白云是咱们唯一的一张王牌。
2: 来，兄弟们，咱好好找找。
1: 这可怎么办？
3: 真愁死了，
1: 哪有串子？没串子。是啊。哎呀，看看你，看看。
4: 哎，一个个死没掉眼的，俺告诉你了，老天爷会保佑郑三炮的，打起精神来！我
2: 精神呢？哎呀，炮爷，咱们都被追到木屯江边上了，还能往哪儿跑啊？
1: 小子，这你就不懂了吧？等咱们过了木屯江，过了国界，那就是老毛子的地盘，共军不敢去啊！老毛子那边，俺郑三炮可不怕，过了木屯江，那就是咱们的天堂。
4: 木屯江没有结冰，找不到船，咋过去啊？
1: 周围都找了，
2: 都找了，一条船也没有，也邪了门了。要平时，这木屯江早就封冻了。可今年，
4: 老天爷会保佑咱们的。
5: 炮爷，要不算上一卦，看看木屯江啥时候封冻？
1: 好，咱们算一卦。
4: 你把金佛拿过来。
5: 哎。
1: 哎呀！哎，这什么卦呀？哈哈，
4: 炮爷上上签儿，
1: 老天爷保佑，兄弟们，大吉呀！三天后木屯江封江。
6: 咱们有救了，咱们有救了！他们在干嘛呢？少英啊，你怎么不劝劝郑三炮？你就眼睁睁的看他往绝路上走啊？
7: 俺劝过了，没用。
6: 那你就忍心看着这么多人跟他下地狱吗？
7: 你们的孩子，他才刚出生，他是无辜的，他应该像别的孩子一样，去享受太平的日子，长大了去读书识字，而不是……别说了。哎，你干嘛？你起来！
6: 白玉姑娘，你听俺说，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俺相信你，感激你，俺要你答应俺一件事，你答应了俺就起来。
7: 我答应你，你先起来再说，来。 你说的对，俺跟着三炮，那是死路，是地狱。俺命苦，从小就进了土匪窝，那不是俺想要的，俺也没办法。俺现在啥也不怕，俺放心不下的就是这个孩子。你说俺死了，那倒干净了，可是孩子。
6: 他也会死的，白玉姑娘，你菩萨心肠，俺求求你，求求你把他带走好吗？俺在九泉之下也会感激你，保佑你的。你听俺说，你把他带走，当养了条狗，就算是吃糠咽菜，可也总有一条命啊！
7: 我答应你，我都答应你。 只要我能活着出去，我一定会抚养他，我还让他姓郑。
6: 谢谢。

0: 我们是不是走错地方了？是不是走这边的？咋的了？
1: 我是说，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方向？这两天什么发现都没有啊？没错，俺确定绝对是这边。俺知道往前面走是老林子，过了老林子就是木屯江了。木屯江过去就是老毛子的地方。以前咱们当土匪的时候，和日本人交战，咱们去过那儿。
0: 你肯定郑三炮会走这条路吗？
1: 俺可以肯定。你想啊。 咱们当土匪的时候没有地儿，都会往那边跑。这个郑三炮现在没有别的地方可去了，他只是想越过木屯江到边境，等到了春天的时候，他想等雪化了，咱们再去找他就不容易了。
0: 连长，连长，小人头，发现这个绷带，白云的。
1: 你咋知道是白云的？
0: 我知道，小人头，你是怎么弄过来的？
2: 挂在前面树上。
0: 加速行军，注意那些路标。我想白云一定会留下路标给我们的。看来我们距离郑三炮不远了。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白云的安危。
1: 说到白云，俺就内疚。
3: 大娘，
0: 其实这个也不怪你啊。同志们，继续到前面搜索吧。
3: 同志们，跟我走。
4: 是，
3: 走，
4: 走。
1: 其实，俺只是嘴上说说。俺心里边一直都很清楚，白云他是个好人。
0: 既然这样，你为什么老是跟他过意不去呢？
1: 俺没有跟他过意不去，明明是他跟俺过意不去。你是俺的男人，他为什么要跟俺抢你啊？他要是不跟俺抢你的话，俺说不定跟他还是好姐妹呢。杨剑锋，到现在这个时候，你不要再跟我提白云喜不喜欢你这件事情了。你要知道。 咱们是拜过堂的，咱们拜堂的那件事情，你是真的想就这么算了吗？在俺们那儿是有规矩的，这女人只要是拜过堂的，就不可能再嫁第二个男人，除非那个男人死。
0: 说，说下去。
1: 你明知道俺心里是怎么想的，你也知道俺心里有你，你故意自贱是不是？ 你就知道西凡，你如果真的心里没有俺，你为什么要跟俺拜堂？你当时就应该让俺一心一意的当土匪。你就是个没心没肺的东西。杨剑锋，你有没有心？俺都认了，俺跟你拜过堂，俺就是你的女人了。
5: 俺不可能跟你分开的，这次打完仗就俺白云，俺是要跟你在一起生活的。记好了，
6: 丹娘，丹娘，
5: 来吃药了。
6: 俺不吃，
5: 为什么？不吃药会发炎的。
6: 俺不是这个意思，俺是说。 我明白了，你是说你怕解放军镇压你，对吗？吃了药治好了病，也是拉去杀头，那吃药还有意义吗？杀头？杀什么头啊？你又不是土匪。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是土匪的受害者，我们解放军会宽大你的。你说的是真的？嗯，不光是你。 就是跟着郑三炮的这帮兄弟，只要他向我们解放军投降，都会受到宽大。
1: 解放军真好。
6: 那是，要不然的话，咱们老百姓能拥护我们吗？嗯，我们怎么能够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消灭这些土匪呢？现在可以吃药了。

0: 白云姑娘，你人真好。少阳，你还是好好的劝劝甄三炮吧。他这样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好下场的。
1: 白云姑娘，俺家三炮这样对你，你为什么还要救俺呢？你有没有想过，你来了，可能就走不了了？是啊。 我为什么要来救你呢？其实我知道，甄三胖可能会扣押我，甚至有可能杀了我。但我还是来了。我不来，你会死，孩子也会死。咱们都是女人，对吗？
0: 你后悔吗？
1: 我不后悔。
2: 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更何况是两条命呢？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还是会来救你的。白
3: 云姑娘，是俺连累了你。
2: 少爷，不过你放心，就算死，俺也不会让三炮伤害你的。少爷，现在好了，咱们有救了。
3: 啥有救了？
2: 俺刚才算了一卦，你猜什么卦？
3: 死卦呗！
2: 胡说。
3: 圣卦，
2: 光说，三天后木屯江就封江了。到那时候，咱们可以从冰城过，到了老毛那边，共军就管不了咱们了。
3: 别妄想了。
2: 咋的？你不相信啊？
3: 甄三炮，你现在就只有一条路，就是向我们解放军投降。
2: 你，哎，老子不跟你办见识。
3: 你以为你过了木屯江就是天堂吗？
2: 我告诉你，苏联那也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绝对不会允许你们这帮土匪横行霸道的。好，活路也好，死路也好，俺不跟你计较。不过吴小姐，你给老子记住了啊，老子有活路，你也有活路。老子没活路，你也得死。要死啊，你得死在俺前面。
3: 三炮，
2: 咋了啊？
3: 你怎么这样说话呢？
2: 白云姑娘对我们恩重如山，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如果没有她，
3: 俺和孩子就……
2: 好了，俺知道白云姑娘对咱们恩重如山还不行吗？那你还……俺不会杀她，只要咱们过了木屯江，俺就放了她。白云姑娘，俺说过俺不会杀你的，你就放心吧。
3: 这么说，我还谢谢你了。
2: 不用谢，俺还真要谢谢你，不单是为了咱们俩，俺们要过木屯江。 没有你还真不行。

0: 起来！全部起来！赶紧的，睡到尿裤里边去！
1: 好，
2: 把能吃的都给俺煮上，让他们好好吃一段，吃饱了也让他们吃好了。全煮上，这齁是不过了还是咋的了？
0: 放心，到木屯江那边害怕没吃的，到了那边牛肉奶酪肯定不走。
1: 哎，你们俩赶紧把能煮的都煮了，全给我造了，快溜点！
0: 哎，你们俩赶紧，快溜点！
2: 快溜点！快！
0: 炮爷。
2: 你要么是今儿木屯江真的封冻啊？
3: 那当然，老子算的卦从来没错过。
2: 妈，真的，那就好了。这段时间呢，一直让共军追着屁股打，真他娘的够难受的。
3: 等咱们过了木屯江，
2: 这共军在后边，他就只能管咱的屁了。
3: 老爷，到了那边，你准备第一件事干啥呀？
2: 干啥？俺要找一洋妞，真正的骑大马，骑了几天几宿的。
0: 炮爷，那你呢？
4: 俺呢？俺到了以后要找，找他个三个五个。哦，比你多吧？
3: 对，
2: 骑大马，
0: 骑大马，骑大马。
4: 哎，白月，看你怎么不高兴啊？
5: 郑三炮，你别得意的太早，我告诉你。你们通通跑不掉的。
4: 啊，不得已，不得已。啊，你看，木屯江就在前面了。啊，看来老天爷还挺得意咱们这边啊，对不对？
2: 没错。
3: 炮爷，炮爷，炮爷，木屯江没有封冻。
4: 木屯江没封冻。
0: 完了，完了，完了。
6: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啊，我们为大家淘到了一家藏在

0: 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拉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拉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没有科技和狠活，纯手工做的牛肉拉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不用喂饲料，也不用打抗生素，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我们家坚决不用那些大料，什么八角、桂皮、茴香这些中药材，也不用那些高科技的添加剂、防腐剂、色素啊、香精，什么都不用，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啊，您不用大料，也不用中草药，
6: 不用。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是这样的啊，很多的牛肉腊肠啊，它用了大料的目的啊，就是为了盖住味道啊，做到所谓的增香啊、提味。可大家吃到的满嘴的都是调料味道，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不用大料草料，没有防腐剂添加剂，香精色素也没有，全靠着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呀，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老常客了。
6: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
6: 嗯，
0: 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6: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6: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6: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6: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不是猪肉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呀，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6: 哎，那
0: 怎么样？
6: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6: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

0: 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1: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0: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她今年32了，她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1: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10几年，甚至是几10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就是一份真材实料的好腊肠，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0: 没错，我们家啊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没有一点淀粉填充，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这比普通腊肠呀健康太多了。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

0: 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有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罐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没有科技与狠活，只有的是一份匠心。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四斤只要99块钱，您订两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10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这每一根啊都不含任何的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添加剂，也没有色素，没有香精，每一口啊都是纯天然的。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

0: 口，纯使用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2: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不是猪肉腊肠，纯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5: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绝不添加防腐剂，没有保鲜剂，没有色素，没有香精，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6: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5: 是的，纯手工做的实打实的牛肉腊肠，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第一，全部的是真材实料，绝不会以次充好，不会以假乱真，每一根都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不用大料草料提香，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更没有香精色素，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使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真材实料的牛肉腊肠，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

0: 代相传，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5: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块去。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5: 再见恍如隔世，
6: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7: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5: 历经千帆，
7: 爸爸我爸，
5: 他是否依旧少年？
7: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
5: 试探，
7: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谁吗？
5: 斡旋，
7: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8: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5: 救赎，
7: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8: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5: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7: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你咋不瞎眼了你啊！你咱家汉安政审炮该开呀你！完了完了！爹娘，咱再也报答不了你们了，咱们来世再见吧。
1: 看来这次我们离他们不远了。嗯，报爷，报爷，报爷，不如咱们投降吧？投降？报爷，报爷，报爷，老爷，放过俺们吧，报爷，报爷，报爷，放过俺们吧，报爷。
2: 距离我们不到3000米，而且都没放过，肯定打在人的身上。
3: 这你都听得出来？
2: 打在人身上的枪声。

0: 和空枪不一样，陈仁东，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这一次他们一定跑不了了。注意了，全速前进！
1: 是，快走！
2: 报告，
3: 少爷，
2: 共军打过来了，
3: 共军打过来了，共军
2: 被困了，
3: 被困了！
2: 不要乱！
0: 卡拉，你带人掩护，其他的都给俺推向山上。
4: 兄弟们，过来，走了，
2: 快，
0: 快，
2: 快，快！

咱们就得死，都是兄弟们，咱们只有跟他们拼了，才能活下。

0: 这里打，有白云姑娘陪着俺，老子死了也是个风流鬼。
1: 老娘

0: 白眉牺牲的，
1: 俺要去救白云。你这样做不但救不了白云，连你自己的命都会搭上。
0: 杨建锋，看不出来，你还挺怜香惜玉的吧？不过，俺知道俺是跑不了了啊，老子也不想跑了。俺告诉你，俺现在唱一首曲子，等俺唱完了，你再不退兵，俺就干掉他，知道吗？前腿说，老大。
1: 这样做白云会死的。
2: 老大，
1: 快放了白云！咱们那个说，老大，烟打哪儿偏推呢？烟打哪儿滚？杨建锋，你退不退？
2: 咱们做个交易，你还行吗？
1: 老子只做只做不赔的买卖，说吧。
2: 你把白云放了，我来顶替，
1: 怎么样？我的身份不低吧？
2: 好啊，
1: 果然是个英雄。
2: 我要去救白云吗？
1: 还有一个条件，
2: 好，你说什么条件？
1: 你举着手过来，不允许带任何武器。
2: 好，
1: 看着，我把枪放下。
2: 不，建锋，
1: 老实点，别说话。
2: 建锋，你要是死了，俺可咋办啊？
1: 现在是只有这个办法了。
2: 那俺去。
1: 不，这趟都重要，
2: 快点，
1: 快过来。
3: 杨建锋，
1: 快走啊！太他娘的令人感动了，走！不要！进去吧你，杨建锋。对不起了，杨建锋，你就忍着吧。你可是一只老虎，松了可会咬人呐。你知道我是一只老虎，还有胆子不投降？郑三炮。 我告诉你，这木屯江已经是我们人民的天下了，不如你们土匪再猖狂了，你们是逃不了了。我劝你还是及早投降，也许还会有条活路啊！
3: 活路？老子太想要活路了。俺告诉你，杨建锋，佛祖老爷抛弃俺，可俺不能抛弃俺自己啊！木屯江没封冻。
1: 老子也要过江。杨建锋，俺告诉你啊，你让你的兄弟赶弄条船啊，翻过江。但俺过了江，俺就放你回去，绝不食言。
3: 没那么便宜，郑三炮。现在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放下武器，给老子投降吧。
1: 投降？
3: 嗯。
1: 大爷，滋味不错吧？啊，郑三炮，你个狗娘养的！我呸！真是好样的啊！俺喜欢你这样的！笑死你！
3: 少爷，太好了，共军退了。
4: 好，如果他们不后退，就让他们把俺跟你杨建锋一起干掉，把他押下去。走，走，快点！走啊你，快点，坐下，坐下。哎呀，杨建锋啊！ 你给我放老实点啊！别想着给我撩了，啊！只要你们答应了俺们的条件，俺们立马放了你，要不然我们整死你啊！
1: 别废话！如果不消灭你们的话，我们解放军是不会撤退的。
4: 呸！臭不要脸的！

0: 都死到临头了，还嘴硬！来人，站！
1: 我看好了，
2: 是。
0: 弄死你！
1: 你个瘪羔，你这个混蛋，放我出去！
0: 给我毒了！

0: 炕上，一个摇篮里，正散播他作孽呀、啊！
1: 杨剑锋，俺知道你是个好人，你们都是好人，俺求求你，求求你救救俺儿子，好吗？
0: 听我说，芍药，这要靠你自己啊！这是最后的机会了。郑三炮他不是一个父亲，他是一个土匪，在他灭亡之前他会疯狂的，相信我，我们一起努力好吗？

0: 杨凌峰，起来。
1: 去哪儿啊？
0: 上哪儿我不知道，炮爷叫你过去。
1: 哼，他要杀了我？
0: 这说不好啊。我说杨剑锋，你还是消停点好，咱炮爷那可是杀人不眨眼的主，一句话你说不对了，你这吃饭的家伙那可是得搬家了。
1: 就凭他那怂样，
0: 走啊。
2: 走，起来，走。快点走，跟我走马
3: 是
2: 拿过来。
1: 郑三炮，你还摆弄笔墨，没想到啊，总算变得斯文了啊。
2: 杨剑锋，别他娘嘴硬了啊，俺告诉你，死了大家都是一堆烂泥，
1: 你干脆马上就让我变成一堆烂泥吧。
2: 来呀、啊！杨剑锋，说真的，俺佩服你是条汉子。当初俺在大青山那会儿，俺就怀疑你是共党，可惜啊，山爷他不听俺劝呢。好了，咱们再做个交易。这是俺这么多年的积蓄，这点金子是俺全部家产，只要你给俺一条路，给俺弄一条船来，全是你的。这些金子够你全家吃一辈子了，俺全都给你。俺已经放低身段了，算俺求你了。好吧，这可都是真的，成交。
1: 我说郑三炮啊，郑三炮，你还真是一个土匪啊！你以为世界上的一切真的可以都用钱买到吗？而且这是肮脏的钱。你告诉我，这些金条是用多少条人命、多少人的鲜血换来的？
2: 这么说，你是不愿意了？旁边还有一把刀，这可是日本人的刀，一刀就能割断你的脖子。
1: 这把刀的确是好刀，割你的脖子也一样。那我就选这把刀吧。
2: 哼，想痛快的死，没那么便宜。来人，
4: 在
2: 上刑。
4: 是，
2: 押下去。

0: 郑三炮，你干脆就开枪吧！杨家吧，鸟了吧？哎，
1: 郑三炮，你要杀就杀，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你不得好死！杨家吧，怎么样？
0: 郑三炮。 你就杀了我吧，我是不会歇的。
2: 这滋味咋样啊？
0: 郑三炮，你这个王八蛋，我做官也不放过你。

0: 天他娘的冷啊！哎呀，走！哎，
1: 没事吧？妈，你都说了，这天儿嘎巴嘎巴冷，谁干的？
0: 谁呀？
2: 那几个小子分明是看不起你，没有把你当成队长。
3: 现在先不说这个了，他们几个跑上山简直就是去送死，俺是队长，俺得对他们负责任呢。
4: 姐，那咱该咋办啊？
2: 要不俺派几个人把他们给劫回来。
3: 来不及了。
4: 姐，那咱得想个办法呀，要不杨建峰他们得死啊。
2: 目前只有一个办法。
4: 啥办法？
5: 答应郑三炮的条件，给他们传。
3: 不行，这是咱们消灭郑三炮的最后一个机会，要是让郑三炮跑了，从此以后木屯江就没有安宁了。
5: 那你就眼睁睁的看着杨剑锋被杀掉吗？
3: 你这是放虎归山。俺了解杨剑锋，要是他知道的话，他也不会同意俺们这么干的。
5: 那你给我一支小分队，我去追小山东，我去救杨剑锋。
3: 不行，这里地势险要很复杂，你这样鲁莽行事简直就是送死。
5: 你应该马上去救他，你不是说过他是你的丈夫吗？
3: 是，他是俺的丈夫，换做以前的话，俺二话不说带着队伍就去救他。可是现在俺知道了，俺不是一个土匪，俺是剿匪队的队长。
6: 政委，
3: 政委，你来的正好，咱们正在这没主意呢。
6: 这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了，丹江同志，你作为队长没有失去理智，这很好，说明你有很大的进步，说明你成熟了。
3: 四虎子还有小山东他们带着人偷偷溜上山去了。
6: 他们去了多久？
3: 两个时辰。
6: 来不及了，庙在山上，山这么大，很难找到他们。命令部队加强警戒，防止敌人的逃窜。另外，派出小分队，伺机接应小山东。
3: 是。

0: 你们跑了，兵分两路，大锤，大人去那边。好，你们赶紧去那儿。
1: 是
2: 是。
0: 你到底邪不邪？
2: 放屁！你这条疯狗，你们是人人救火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
0: 少爷。
3: 醒醒，认识不认识这两个人？醒醒！
4: 看清楚了！把他按住，给他使劲打！
0: 侯爷，
3: 高能量，都快死了！
4: 死了更好。咱俩扔出去喂狼！
3: 你消消气，消消气儿，炮爷，你要是把他给打死了，这手上没有人票了，炮爷。
4: 好，把他拉到边边去。
3: 抬走，抬走。
2: 是，快快去去。
5: 杨剑锋，杨剑锋，你怎么了，杨剑锋？杨剑锋。

0: 喝点水，快喝点水吧！你快喝点水呀，不然你会死的。
1: 杨剑锋，你醒了，来，我要杀了你！先喝点水，来。张三炮，我一定会杀了你。
2: 小子，感觉还不错吧？哎，王八蛋，郑三炮，我一定不会饶了你。
3: 来人，走，把他带走。
0: 你们干什么啊？
2: 快点，别装死。
0: 三炮，
2: 起来，闭嘴，没你事儿。起来，走吧你。
1: 杨剑锋，你睁开眼睛看看，啊，认识吧？他们是昨天晚上来救你的人，他们全都死了，
2: 这都是因为你太固执。杨剑锋，你不觉着他们两个是你害的吗？郑三炮，要杀就杀，老子要渣渣眼的话。
1: 我就不算是好汉，
2: 你看看，你看看，俺郑三炮可是不想杀你啊！俺只想过江，但过了江，俺就祸害老毛子，俺这一辈子再也不想回来跟你杨剑锋作对，这还不行吗？
1: 你就死了这条心吧！你走去哪里都是个祸害，只要把你给杀了，这世上才会有安宁。
2: 打死你！
1: 要你！
2: 打死你！
4: 好，杨剑锋，那俺就要看看，俺们两个谁先死！
5: 不要废话，老子他妈崩了你！
4: 住手！
2: 谁？

0: 非常，想一想，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1: 队长，这回，小山东他们，
2: 怎么了？
1: 他们牺牲了。
0: 什么？
1: 走。
3: 这都是你们的人，他们都死了啊！你们如果不放俺，蒋建锋也得死。
4: 郑三炮，我是吴慎之，听见没有啊？
3: 吴慎之，你终于出现了。
4: 郑三炮，请你保证杨建锋的安全，给自己留条后路。
3: 俺如果不是为了后路，早把他砍了。吴慎之，你不是赶尽杀绝吗？啊，那就来吧。
5: 开枪啊！
4: 郑三炮，不就是一条船吗？好，我们答应你。
3: 杨建锋就在俺这儿，如果你不答应，杨建锋肯定得死。
4: 郑三炮，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找船不容易。你给我一天的时间。
3: 好，那就一言为定。
6: 炮爷，他能找到船吗？
3: 不敢当。反正杨建锋在俺手里，不怕他，把杨建锋带走。
2: 爹，真的给他们船吗？
4: 大娘，派几个人找条船去。
2: 是。爹，
4: 杨建锋被俘，小山东、四虎子、狗蛋牺牲了。我们低估了郑三炮这个凶残的土匪，敌人穷凶极恶，我们有点疏忽，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撤，走。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8: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9: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0: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2: 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13: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是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4: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4: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10: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1: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5: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1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0: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7: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4: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4: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1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8: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5: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5: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

0: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儿。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一百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7: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津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8: 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

0: 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3: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2: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4: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5: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5: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8: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2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2维码免费领。
5: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4: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2: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2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1: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2: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8: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1: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实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2维码免费领。
13: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 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14: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15: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前一百名。

0: 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3: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他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0: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3: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是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不要给大山添乱。
2: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3: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4: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3: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快点离开。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3: 低估了郑三炮这个凶残的土匪，敌人穷凶极恶，我们有点疏忽就会给党的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撤，走，我们只有一晚上的时间，必须把杨建峰救出来。如果救出杨建峰，我们就不再投鼠忌器，郑三炮就不是问题，一顿炮就能消灭他了。
4: 可是山上的地形特别复杂，昨天晚上小山东他们偷袭失败之后，就可以说明敌人对后山悬崖看的是很严的。
3: 山上这么大，郑三炮不可能处处防住，一定会有漏洞。另外寻找船只的工作还要加快进行。
5: 政委，俺已经派人去办了，最迟明天早上就能找到船。
3: 这就意味着我们只有今天一晚上的时间，必须救出杨建峰，消灭郑三炮土匪。丹阳同志，你有什么想法？
4: 郑三炮他们占据的破庙是在山顶上，这个地方易守难攻，再加上杨建峰在他们手上，这仗一旦打起来，他们一定会加害于他的。所以这仗咱们一定得要打得快而准，不以消灭敌人为目的，只要救出杨建峰就行。
3: 说得对，

0: 停！怎么了？
1: 他有令，不允许你接近他。
0: 俺只是试试他是不是死了，俺不能和死人住在一起。放心吧，他死不了，他只是皮外伤而已。只不过也就是进了阎王殿，一只脚在外，一只脚在内。你去把那门板拆下来。
1: 干什么？
0: 隔一隔地气，天那么冷，他会冻死的。
1: 这俺可管不了，俺的任务就是看好他，不让他跑了。你傻呀？要是他死了，共军不会给我们传的，我们谁也走不了。那也不行。小子，连俺的话都不听了，你别忘了，再怎么说俺也是压寨夫人，别以为俺杀不了你啊。俺这就去。哼，杨剑锋，你醒醒！
2: 杨剑锋，你醒醒啊！
3: 少爷，这共产党会不会给咱们传呢？啊！哎呦，这他娘的死不死活不活的，真他妈难受！啊，他娘的做了那个瘪犊子去！站住！如果共军食言，明天杀也不迟。不过，共军绝不会这么罢手。
2: 今天晚上，你让兄弟们机灵一点，不许睡觉。那现在咋办呢？现在除了岗哨，全部睡觉。
3: 睡觉？这共军万一打上来，那可咋办？
2: 咱们刚刚和共军谈判过，他们不会来。我估摸着，今天晚上他们肯定回来，大家先安心睡觉。
3: 哎，炮爷，您真英明。哎，俺这就让兄弟们好好睡一觉，晚上好防御啊。

0: 妈的，睡得跟死猪一样，怎么当土匪？当心都被共军砍了。哎
1: 呀，炮爷，你这是干嘛呀你？炮爷，谁能跟你比呀？你睡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你这是干啥呀你这？

0: 大郎，把兄弟们都叫起来，共军可能随时会打进来。嗯，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快起来！兄弟，起来！说不定共军这时候打进来了，
1: 肚子里啥都没有，咱打仗啊？
0: 妈的，就知道吃吃吃，俺早有安排。嗯，
2: 炮爷，你有啥安排啊？
0: 俺已经叫他们杀了两匹马，已经出来了。大家吃好了，明天早上咱们一鼓作气，打到老毛子那边去大洋马去。
3: 哎，
4: 好嘞，好嘞。

0: 马六子，马六子，
1: 走，少爷。
0: 嗯，给嫂子。
1: 是。嗯，
0: 现在这时候啊，不吃肉，他没奶水给小孩。
1: 少爷，您对嫂子真好。
0: 自己的女人自己疼。
1: 那是那是那是。
0: 等你有了女人，你就知道了。

0: 嫂子，苍来了！嫂子，哎，哎，哇，咋的了？
1: 你嫂子把杨剑锋给放了
0: 啊？哪知道？
2: 追！快点追呀！

0: 咱们的儿子才刚刚开始，
1: 嫂子，你要是放了他，咱们全都完蛋了。
0: 不还。

0: 从山下到庙里有几条路啊？前山一条，后山一条。那么，有没有大家不知道的路呢？
1: 有，咱们之前派人去打听过，除了在后山的悬崖，咱们可以爬上去之外，左边还有一条小路，那条路也算是比较隐蔽的。这次的行动，俺是这么考虑的：正三炮对俺们有所了解，所以前山的路和后山的路，他可能有所防备。 那咱们要是走这条小路的话，还算是不容易被发现的。那这样吧，豹子哥，你带着第一支队伍攻打前山，目的呢是要吸引正三炮的注意，火力要猛，但速。

0: 不要太快，等你听到庙里的枪声响了之后，你再竭尽全力的打。
1: 是。
0: 你再带几个人攻打后山，任务是一样的。
1: 是。
0: 小红，
2: 哎，
0: 尤达子、春妮儿，
2: 哎，
0: 你们都会武功，所以你们要跟着俺，咱们走那条小路，直接潜入庙里，咱们去救杨剑锋。
1: 是
2: 是，丹娘，我请求你，让我也去。
0: 那行吧，你跟着第一支队伍行动吧。
2: 为什么呀？我要跟你们一起去救杨剑锋，他需要医生。
0: 白云，俺是为了你的安全着想，你不会武功，俺们也没空保护你啊。
2: 我不用你们保护，相信我，我可以的。
0: 白云，
3: 丹娘，让白云去吧，也许杨剑锋需要抢救呢。
0: 那行吧，但是你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政委，你还有什么指示吗？
3: 丹娘的部署都很好。我补充一点，营救杨剑锋的队伍需要增加人手，我亲自带队，给你们做后援。
0: 谢谢政委。那这样，咱们现在先休息一下，等到四更的时候，咱们再一起出发。
1: 是
4: 是，
1: 走。

0: 九燕儿，这是谁的呢？
1: 只有一个人，走过没多久。
0: 这大雪封山的，又是三更半夜的，这地方又没有人知道，谁会过去呢？
2: 队长，咱到岸呢。
0: 不用管他，咱们顺着脚印走。
2: 走。

0: 还敢打！王爷，王爷，不好了！前线的乌神都打起来了，俺们顶不住了！
1: 叫弟兄们一定赶紧顶住！共军不知道杨戬疯跑了，他们不敢硬来，快走！
0: 是，
1: 顶住！

0: 行了。啊，
1: 少药，
2: 少药，杨剑锋呢？
1: 姐，
2: 杨剑锋呢？你说话呀！
1: 姐，姐，都找遍了，没找着杨剑锋。
2: 杨剑锋呢？你把他弄哪儿去了？说话，你聋了吗？
1: 你别吓他了。
3: 王爷，还有多少人？
4: 大概还有十几个人。
3: 这里留几个，其他跟俺走。
4: 走？去哪儿去？
3: 保命要紧，走。
1: 少药，我问你，杨剑锋呢？
2: 他走了。

0: 俺把他放了，还有俺儿子。
1: 队长，队长，土匪包围过来了，赶紧带他走。

0: 你不会有事的，白云。
1: 大娘，你不要哭，不要打白云了。

0: 你怎么能杀了他呢？
1: 没错，他是救了俺的女人和孩子。在这个时候，谁心软，谁就完蛋。这就是土匪的法则，知道吗？哎。

0: 死，所以我不能死。三炮，多行不义必自毙，今天就是你的末日。手脚还挺快呀、
1: 啊，神爷，都是俺的错，饶了俺吧，都是俺的错。

豹子哥。

0: 你看见咱们都是绿林好汉，我这么多年跟你的份上，饶了我吧！
1: 放屁！你还知道"好汉"两个字？

杨剑锋。

山芋，山芋，现在都成解放军了，都成了共产党了，山芋，感谢。

你想干嘛？

0: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

0: 全没这些担忧。八处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趣。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家中必备的保险压力锅，专为老年人设计，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原价一台499元，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仅限100个名额，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
3: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可以领，和普通老式压力锅比起来，它可好用太多了，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普通锅子煮东西慢吞吞，炖肉半天不烂，但咱们压力锅就完

0: 全没这些担忧。八处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厂家联合权威机构研发，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原价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口好用的高压锅带回家，早领早用上，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以前用普通锅子炖肉总是担心费时费火，怕糊锅，怕压力不稳不安全，煮半天肉还不烂，汤也不浓，想吃口软烂入味的又不敢多炖。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3: 通知通知，重磅福利来袭，保险压力锅全国福利领取活动正式开启，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纯粹的厂家福利，仅限前100名用户扫码领取，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咖喱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5: 很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压力锅一段时间后反馈好用安心，以前做顿饭得纠结半天，现在用这压力锅省心又省力。我跟大家好好说道说道压力锅为什么这么好，它不是普通锅具，是权威机构联合研制的，八重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压状态下自动泄压，防爆防喷，对厨房安全特别友好，高效加压提速又是省时神器，焖炖速度比普通锅快1倍，肉烂汤浓不费火，耐高温防烫手柄加密封胶圈，拿取顺手不烫手，锁压严密不漏气，三种防护环环相扣，速度管得快，密封管得牢，一口锅三份安心，比用普通高压锅、砂锅、炖锅强太多了，高效加压更省时，八重防护更踏实，炖一锅肉就够全家吃，省气省力，做饭没负担。不论你是平时炖排骨、炖鸡，还是煮粥煲汤，顺手就来，想怎么炖就怎么炖。关键是全家都抢着吃，之前价格高嫌贵，优惠小觉得不划算。今天官方福利领，不想错过的朋友别犹豫了，真的可以领，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参与厂家福利领活动。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出口级配置，家里常备的厨房好物，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0: 趣。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你用普通锅炖一只老母鸡，想要炖到肉烂脱骨，汤色金黄，至少两小时。用我们这口高压锅，您只需要把鸡和滋补食材放进锅里，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需要补充的中老年人，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您的精力更是全都省下来了。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比普通锅省一半时间，味道还更香。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严苛标准，品质自然更过硬，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咱们中老年观众安排健康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本次活动只有前100名领取资格，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
1: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高效加压更安全，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市场价499元，今天扫码就能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5: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4: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6: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7: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8: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9: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0: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变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

1941年，皖南事变后，日寇为了彻底铲除新四军，制定了规模空前的清湘计划，并决定重点围剿苏南抗日武装。新四军针锋相对，16旅46团突然进入苏南第三游击区，攻击郭庄庙，拔除长期歇入我军腹地的敌兵营。

0: 小小的兵野联队，咱们干咋打不死啊？兵野联队，直奔32师团，人均6的敌械，直通天皇、检阅皇，是有名的苏南之花。给我打！狗屁的苏南之花！
1: 不愧是国军的，装备就是不一样啊！
2: 大，见红了！
1: 哎，小王，老子也想玩玩你这个洋玩意儿！哎，小。

0: 干嘛？
1: 上刺刀！
2: 上刺刀！
0: 爷，
1: 刀！
0: 上！

0: 有什么新的情况吗？
1: 徐四军、石六旅、彭明副团，确实在附近包抄我军。彭明副，哼哼，
0: 我没有抓到他这条大鱼，他反而主动的上钩了。
1: 可是这次，他们不是单独行动，
0: 怎么回事啊？
1: 国民党前政务团。 很可能也在附近，他们的目标就是我们联队。
2: 报告，师部电文。
3: 团长。

0: 团长，团长，我们已经完成包围鬼子指挥部的部署。哦，可以确认，斌也就在其中。
1: 好啊，这狗日钓了几个月了，终于上钩了。啊，
0: 鬼子指挥部墙高沟深，布置了好几道防线，攻势坚固，火力强大，易守难攻。兵也很不好打呀。而且据最新情报。
1: 板井旅团已经到达了大王殿附近，距离我们这里只有70多公里，其来势汹汹，速度很快啊！70多公里，我们必去抢在板井旅团的前头。这次秦振武肯定不会还手，主要是冲着有机会全歼兵野联队的考虑。这是我们这次粉碎敌人扫荡的重要一步。
0: 是，
1: 但是担子很重，我提着。
2: 什么时候发起进攻？
3: 发进准备，等候命令。
4: 是。
2: 新四军嘛，只不过是皖南事变后残存下来的一群孤魂野鬼，何况呢？他们的总部远在盐城，主力嘛，大部分也在苏北，沿着沪宁线活动的就只有16、18两个旅。
4: 难道我们皇军还怕他们吗？
2: 我军远离利亚县城，多日来被这个彭铁头牵制，我们都圈子，现在上上下下都有些人困马乏。哼，彭铁头，他的用意难道我滨野太郎会不知道？这一次，我正是要借助于他的进攻，借船出海。 借助彭铁头，莫清16旅吕布的全部底细。借船出海？是的。田郡六司令长官3月上任的时候，就已经在天皇面前起誓，南要荡平新四军，北要扫平八路，先歼灭游荡在苏南的小股赤匪，然后一举荡平。 苏北，逼他们滚到黄河以北，让冈村大将的炮火去迎接他们。马仓，你现在马上去带人到我们的战区去，把镇上所有可疑的人一个不漏的给我抓起来，彻底肃清左队的新四军。嗨。

0: 慢走。小宝，把那些馒头搬出来。卖馒，您买馒头，刚出锅的，您摸摸还热乎呢。再来几个。什么？没钱啊？不买就别站在这儿，走远点，走远点。我说你呢，你听见没有？走远点。
1: 馒头来嘞。
2: 一个馒头给你干一天活。
0: 你说啥？
3: 他说给他吃一个馒头他给你干活一天，便宜。
0: 便宜？他干活你干啥？
3: 对，那我干啥？
0: 我这儿没那么多活给你干，走吧。
2: 一天一个馒头。
0: 你
3: 就是嘛，一天得一个馒头，
0: 半个也不行。哎呦小祖宗，哎，我真没有活给你干，我这馒头的面都是借来的。你走吧走吧，快走吧。你还干啥去啊？
3: 还想干啥？吃了馒头你还不快走？哎，不是，不是，你这人是不是咋了吧？你说，你找什么呢？哎，你拿桶干嘛呀？这是我们家桶。哎，干啥去？你这是磨着了你。哎，
0: 你干嘛？你要干嘛？
2: 井。
3: 井？
0: 井什么井啊？
3: 井在镇西头。哦，你，哎，你回来，哎。哎，
4: 这套啊，刚才下的位置不好，要不然啊，还能多抓几。
5: 没错，
4: 明天啊，咱们好好弄一下。
5: 好，
4: 饿了吧，闺女？
5: 哎，爹，咱们买点包子吃吧。
4: 好，咱买去。
6: 烙热馒头，
0: 买馒头去。
4: 哦，拿四个吧。
0: 哎，好嘞。
5: 四个馒头，
0: 给您包上。来，
4: 钱给你，放好。
0: 好齐了，现在
4: 走。
7: 站住！干什么呢？
4: 哦，打猎的猎户。
7: 打猎的。枪呢？
4: 枪早让你们给收了，哪还有枪啊？
7: 没枪打什么猎？
4: 没枪也得活命不是？这上山下了几个套，捉了几只山鸡。
7: 我看你像新四军的汉子。
4: 哎，老总，什么是新四军啊？我们可是正经的良民。
8: 哎呦！
7: 别动！好，别动！干什么？造反呢？
4: 哎，不敢不敢。老总。大家都是中国人，你高抬贵手，行行好，放过我们父女俩吧。
7: 怀疑你是新四军的汉子，给我上西院命营走一趟。
4: 啊，行，我跟你们走，但是孩子还小，放过孩子好不好？
5: 爹，
9: 全部带走。
7: 走。
4: 好，走。
7: 啊，
4: 孩子，咱们走。孩子，爹今天恐怕是走不了了。你无论如何要逃出去，绝不能落在小日本手里。
5: 爹，要走一起走。

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不要

星星。

姑娘，是我的了。

0: 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我打死那个小子！
1: 我怎么又惹祸了？

0: 是的，哎，要害死我们，
1: 跟他们拼哦！干什么？
0: 我不想死，
1: 那就滚！
0: 他们人多，我们
2: 有人
0: 拼，怎么拼？

0: 你没事吧？干什么呀？
1: 我要跑！我要跑！
0: 跑什么跑啊？
2: 用手榴弹，还用手榴弹炸他们！
3: 我们把他。

爹！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了啊？
1: 落枕啊，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2: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2: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2: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2: 哎，好好好。
1: 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2: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2: 有。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2: 两个。
1: 哎，天枢穴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息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

0: 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稀不调啊，你是肝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经络穴位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当时是绿皮车呀，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啊？哎呀，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

0: 微缩缩小的，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四五十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人就没事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啊，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问他1+1等于

0: 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雀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2个小米粒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那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大图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经络穴位按摩大图册》一本，以及按。

0: 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很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吧。
4: 他祖上同意助我参加这次行动。
5: 一切都要看时间点。
6: 别动！
7: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8: 杀人灭口。
9: 我明天我才听话。
10: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1: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0: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3: 爸爸，早点回家。
4: 你在家乖乖的，
5: 开车注意安全。
6: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4: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价。
7: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202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西考察，看望老区干部群众，面对面指导工作，为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注入了强大动力。三年来，全省上下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真抓实干，攻坚克难，一步一个脚印，把习近平总书记为江西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金秋十月，在南昌江铃新能源汽车公司，又一批新能源汽车刚刚下线，即将发往欧洲和东南亚市场。与燃油车不同，新能源车载软件众多，检测曾是一个关键难题。
1: 原来的软件检测方法就是一个软件要配一个检测系统，整个检测时间的话要30分钟左右。我们做了一体化的检测系统，30秒左右一键检测。
0: 在当地200多万元专项补贴支持下，江铃新能源把数字化改造延伸到生产、经营等关键环节，生产效率提升了45%。
2: 今年，我们将全面拓展 AI 应用场景，全力打造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
0: 一家企业的转型折射全省的布局，我省深入开展新一轮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案，超70%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施数字化改造，人工智能加深度赋能推动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脱胎换骨，体系化攻坚未来产业九大赛道，加快布局。产业要强，还得强在链上。我省以链强群，纵深推进1269行动计划，在

0: 吉安短短3公里范围内集聚起19家电子信息上下游配套企业，隔路协同，把运输时间压缩至5分钟以内。
1: 我们的玻纤布的话，就在我们的工厂对面就可以采购得到。然后像我手上拿的这个话呢，就是属于铜箔，中间就是隔了一个工厂，我们也可以采购得到，成本直线下降。
2: 上游突破高端电路板基材、LED 关键材料，中游发展高端 PCB、信息显示、智能硬件，下游大力培育航空电子、工业智能终端等新业态，促进产业集群整体能级稳步提升。
0: 目前我省已培育3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16个国家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以及14个省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今年1到8月，全省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1%，产业实力做强的同时，对外开放通道也在加速拓宽。不久前，九江港与上海洋山港联盟快线正式开通，
3: 家门口就有国际港，这是我们满产满销的硬底座。市场转移，接住中东客户，借助长江黄金水道，助力产品销往全球。
0: 走出去，引进来。我省加快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主动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接连举办江西粤港澳大湾区经贸周、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等重大活动。全省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已连续13个月保持正增长。今年1到8月，对外投资增长140.9%，增速居全国第二位。改革是激发发展活力的关键一招。在赣州，当地对标深圳规划规制，创新推出金融产品钱飞贷，专门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题。国内领先的磁性元器件制造商迅康电子科技公司成为首批受益企业，眼下企业正开足马力冲刺年底完产达标。
4: 不到15天，赣州银行成功审批了7200万贷款，还款期限是7年，帮了我们大忙。
0: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我省谋划推出300多项改革举措，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扩充至78项。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成效显著，营商环境优化升级。今年上半年的民间投资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5个百分点。工业与改革齐发力，农业根基也持续夯实。我省粮食产量连续13年稳定在430亿斤以上，实施农业双百行动，不断延伸壮大农业产业链，持续耕耘硕果盈枝。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江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夯实民生保障，百姓的幸福底色越擦越亮。下午5点，新余市民刘美兰推着小餐车来到报时公园旁的美食集市，忙着为出摊做准备。丈夫离世后，她独自抚养一儿一女，这方小摊就是一家人唯一的经济来源。可当初想迈出创业的第一步并不容易，
5: 加上车子，加上这个架子，加上这个设备，大概1万多块也要的，拿不出这个钱，不敢去做。
0: 资金短缺是困难群体创业路上的拦路虎，为帮大家迈过这道坎，我省推出低成本创业扶持计划，人社部门购买摆摊设备免费租借，还提供全程跟踪陪跑服务。
6: 1对1的服务指导，他创业以后啊，我们这个陪跑服务也并没有结束，不定期的就上门去走访，了解他的经营状况，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困难，请一些导师给他们解答。
0: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省把重点群体就业创业扶持列为民生实事之首。除了扶持低成本创业，还连续2年制定岗位开发计划，新增适合重点群体就业的岗位近50万个，开展职业技能培训21.85万人次。一方小摊撑起一个家庭的生计，一张课桌承载着孩子们的未来。在泸溪县泸溪镇第4中心学校的科创课上，学生们正专心调试设备，操控汽车模型、无人机。
7: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看到的智能科技，现在都可以亲手操作，亲身经历，我越来越喜欢科学了。
0: 为补齐城乡教育硬件短板，泸溪县投入1000多万元提升教学设施，又拿出1亿元进行城乡学校信息化建设。如今，乡镇学生不仅用上了先进的教

0: 教学设备，还能通过远程教育系统和城区的学生共享优质课程。近年来，我省深入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全面推进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建立教育集团252个，城乡义务教育学校共同体768个，教育优质均衡，守护孩子成长，生态持续向好，呵护宜居家园。这个国庆假期，京西县邮电古村的地心补丁景区火了，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网红景点。
1: 环境特别好，在翠绿的湖边跟朋友们一起喝咖啡，感觉就很惬意，很放松。
0: 很难想象，眼前这片翠绿的湖面曾经是一处废弃矿坑，当地遵循最小干预、顺势修复的思路，能自然恢复的区域实施封域保护，裸露的岩面、破损的山体开展人工复绿，同时完整保留水面、崖壁等特色地貌，让伤疤变风景。
2: 修复后，区域林草植被恢复率达100%，地质灾害隐患基本消除，将生态修复空间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场景。
0: 地心补丁的美丽蝶变，正是我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生动缩影。我省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提升攻坚战，生态环境质量稳步向好。今年以来，全省优良天数比率达96.4%，创历史同期最优。生态治理擦亮城乡生态底色，文化建设则丰富群众的精神家园。近年来，我省成功举办第五届全民阅读大会，推动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电视剧《沉默的荣耀》等一批精品力作出圈出彩，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成为赣婆文化扬帆出海的新名片。赣婆大地暖意涌动。我省坚持把80%左右财政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实践民生实事扎实推进，7家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全部建成启用，群众不出省就能享受高水平诊疗服务，养老托育供给持续提质，一老一小的幸福保障稳稳托底，一桩桩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举措，让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融入日常，落到实处。

0: 量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不要给大山添乱。
3: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4: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5: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宋福龙出席，

0: 陈永琪发言。
1: 因洪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宝祥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江西调研。
1: 金秋时节，赣婆大地粮与果丰收，三产融合，提质增效。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牢记嘱托担使命，不忘初心再出发，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以优异成绩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厚爱。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张莹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
2: 尹洪指出，2023年10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西考察，看望老区干部群众，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江西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年来，全省上下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持续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举措，狠抓工作落实，产业发展向新向优，创新动能加速壮大，双向开放纵深突破，通道优势充分释放，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农业农村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共同富裕稳步推进，政治生态向上向好，清风正气更加充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了新成效。尹洪强调，三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蕴含着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美丽，是赣婆儿女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奋勇向前的力量源泉。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江西的目标定位是根本战略指引，必须拉高标杆，勇担重任，奋力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彰显江西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教给我们的科学方法是锐利的思想武器，必须全面掌握，熟练运用，不断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实践要求是具体行动指南，必须真抓实干，精准落实，加快开创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政治生态的殷切期望是强大精神动力，必须固本培元，正风肃纪，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尹洪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是一个常学常新、持续深化的过程，要进一步深刻把握核心要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思想再对标，认识再提升，行动再看齐，在深学细悟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1269行动计划，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产业整体跃升，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促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加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要锤炼担当实干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干事创业活力，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净化政治生态，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会上，陈永琪、任珠

0: 峰、庄兆林、石玉宝、卢晓清、孙洪山、夏文勇做了发言。会议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湘西三年来我省改革发展成效视频片，并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谱新篇。
0: 金秋十月，沃野丰盈，赣婆大地气象万千。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江西考察，为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擘画蓝图，指引航向。三年来，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砥砺奋进，聚焦走在前、有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三年来，一组组硬核发展数据，一次次历史性跨越，一个个标志性突破，一张张群众幸福笑脸，镌刻着波澜壮阔的奋进印记。我们向新向优，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局面，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纵深推进，打造三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两个万亿产业齐头并进，积厚成势，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新兴工业大省地位更加稳固，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量和等次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一大批江西盐、江西造标志性成果彰显江西创新高度，一个更富发展动能、更具创新活力的江西正步履铿锵阔步向前。我们破局图强，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改革攻坚纵深推进，一批重点突破改革事项成效显著，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赣造好物扬帆出海，畅销全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好江西，投资江西，奋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江西，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舞台越来越宽。我们强农新村绘就沃野生津新画卷，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推动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坚持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链条加快壮大，分类推进四农一贡和美乡村建设，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移风易俗润泽万家民心，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正徐徐铺展，我们惠民润兴，书写共同富裕新篇章，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公共服务日益暖心，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点亮人民美好生活，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愈发出彩，乡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消费活力持续激发，放眼江西，小家热气腾腾，大家就蒸蒸日上，我们铸魂固本，涵养风清气正新气象，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正风肃纪纵深推进，时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全省政治生态持续优化。三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赣婆大地发生的每一处变化，收获的每一项成果，都源自总书记的掌舵领航、把脉定向，这是我们做好江西一切工作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站在新的起点上， 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我们要在深学细务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以实干实际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朝贫暗阔催人进，风劲扬帆正当时。只要我们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矢志奋斗，就一定能够持续书写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
2: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下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力增强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形成齐抓共管，共护平安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伟大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和底气，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坚定不移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高校分类管理改革，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结合江西省情实际，持续深化同美民间友好交流，加强对美务实经贸合作，全力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加强多层次对外务实合作，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精神，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审议了15五数字江西建设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数字江西建设，着力提升数字基建能级，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持续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让数字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15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率利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持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能，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转化，不断提高我省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到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江西，开展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祖国统一工作调研。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参加调研，省领导黄喜忠、盛秋平、张莹分别陪同调研。
3: 调研组先后赴赣州蒋经国旧居、陇南关西围屋、世界客家民俗文化城和江西省对台交流基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市大族宅院汪山土库考察调研，实地了解我省在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方面的祖国统一工作实践与成效。 调研组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挖掘江西特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根祖文化与情感内涵，充分发挥对台交流基地的平台载体作用，创新交流形式，拓展交流渠道，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贡献力量。在赣期间，调研组还参观了民革赣州市直二支部党员之家，详细了解支部四位一体建设情况。省领导谢如陪同调研。
1: 10月8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新余调研。
4: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更好激发城乡消费活力。要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脉，推动古村保护修缮与活态传承有机融合。要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并重，因地制宜推动废弃矿山向生态公园、文旅综合体转型，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旅新地标。要坚持以优质供给激发消费意愿，完善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做活茶文旅融合文章，打造农旅融合标杆示范项目。
2: 10月8号至9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九江调研统战工作。
3: 张莹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落细统战工作责任制，为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广泛凝心聚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鼓励和支持党外科技人才立足专业优势，在投身现代化江西建设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1: 中央政法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四人上榜。今年6月24号，丰城市一名少年在赣江溺水，退役军人赖继东和市民朱之峰、雷木根闻声立即跳入水中，合力成功营救落水少年。今年8月6号，新余市余水区罗芳镇北港燕山村突发交通事故，驾驶员被困驾驶室无法脱身，退役军人廖文凯冲向事故现场解救被困司机，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后几分钟，整辆车被大火吞噬。
5: 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我省粮渔果产业迎来收获季，广袤乡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3: 眼下秋粮陆续开镰，在新余市余水区的稻田里，金黄稻浪翻滚，多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
6: 今年这一片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全程精细化管理，每亩有1500斤，大丰收年。
3: 良田稳粮仓，碧水育鲜鱼。在庐山西海水域，一艘艘渔船整齐排列，湖面上鱼儿欢腾跳跃。随着一声声起鱼号子，渔网缓缓收紧，鳙鱼、白鱼、鲟鱼在网里翻腾跳跃。
7: 人放天养的保水渔业模式，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多项认证，成为我们的一张生态名片。
3: 赣南山乡早熟鲜果已经抢先上市，在寻乌县，1.5万亩赣南早脐橙迎来采收，这是赣南脐橙新品种，它比普通脐橙提早1个多月上市，抢占了市场先机。
6: 现在很多客户就认准我们赣南脐橙，品牌越来越响。
1: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4: 罗静拟任省直单位党政正职，公示时间从2026年10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16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10月16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再见。
2: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来我省天空晴朗，一天当中气温的起伏也比较明显，像是今天早上七点，全省气温平均就只有15.5度。在阳光的助力下，白天气温显著回升，下午两点

0: 全省普遍都在27到29度之间，一天当中温差有10多度。预计未来几天我们还会维持这种晴朗相伴、昼暖夜凉的天气状态。明天到13号，全省都会是晴天，白天阳光在线，紫外线较强，外出还需要适当的防晒，同时要记得备件薄外套，方便及时的穿脱，以免冷热交替感冒上身。另外，天气连晴，空气会变得比较干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会持续升高，大家要特别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在生活中要记得及时补水，室内可以适当的开启加湿器，缓解呼吸道的不适。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晴，19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晴，16到29度。九江晴，17到28度。瑞昌晴，17到29度。庐山景区晴，14到22度。共青城晴，18到28度。桂溪晴，17到30度。鹰潭晴，18到30度。景德镇晴，17到30度。乐平晴，16到30度。上饶晴，17到30度。德兴晴，17到30度。新余晴，18到29度。平江晴，19到32度。宜春晴，18到30度。丰城晴，18到29度。樟树晴，17到29度。高安晴，18到30度。抚州晴，18到30度。吉安晴，18到31度。赣州多云，19到31度。瑞金多云，18到30度。龙南多云，17到30度。南昌晴，19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4: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我错哪儿了？为了装受了枪伤，我真抽了自己一管血。是之前的枪声提醒你了，

0: 是我疏忽了，不是疏忽，是出来。从你开枪提醒他，到老段从窗户里跳出来，用了多长时间？前后也就不到一分钟吧。
1: 应该够了。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情报处理掉，或者藏起来。
0: 我再去他住的地方找找。
1: 你可拉倒吧！
0: 他们现在除了情报，最想找的人就是你。
1: 你说怎么出这么个大岔？ 街头的时间、地点、暗号都没换，就他妈人换，
0: 山上出叛徒了，得抓紧向方政委通报。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再见，恍如隔世。
2: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3: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1: 历经千帆，
3: 爸抱我吧。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4: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爷。
1: 试探，
4: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5: 谁吗？
1: 斡旋。
3: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6: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3: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6: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3: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九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今年以来，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创新成果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贵州以红色精神凝聚奋进力量，以创新驱动产业升级，走出高质量发展新路。
0: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有关情况。
1: 多项先行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0: 全国秋粮收获进度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日本民间团体向日本有关部门提交请愿书，反对政府扩军备武。
1: 俄罗斯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美国将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
2: 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哈-153，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3: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全球科技竞争新态势，精准把握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就加强基础研究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从强调基础研究的根本性、先导性地位，到明确指出基础研究应该怎么干，该由谁来干，为广大科技工作者更好理解基础研究重要性提供了根本遵循。
2: 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九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4: 我们从国家重大需求来，希望用装置、人工智能的综合能力，能够解决国家底层的这个需求需要的根技术，来组织团队开展相关的研究，解决未来如何更好的来发展新的生产力、新的增长点的问题。
2: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极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锂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35.6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

0: 凹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正午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贵州是红军长征过程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岁月流转，伟大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激励着贵州干部群众不断攻坚克难、奋进新征程。
0: 1935年1月15号至17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召开扩大会议，集中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这次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开启了我们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
2: 遵义会议精神是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精神的内涵是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激励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90多年前，红军在贵州转战4个多月，足迹遍布68个县市区，创造了4渡赤水的军事奇迹，依托全省700余处珍贵的长征革命遗迹遗址，贵州高标准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贵州段建设。如今红色遗址串珠成列，长征主题数字演绎、研学线路等，让红色精神深植人心。昔日红色热土加速蝶变，贵州以数字经济为突破口，在建和投运数据中心达50个，累计部署算力规模每秒176百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全国制算资源最多、能力最强的地区之一。15-5时期，贵州将集中力量培育打造优势矿产资源、精深加工、新能源、新材料、数字产业等6大产业集群，积极发展纺织服装、生态食品、健康医药3大特色产业，奋力书写新长征路上高质量发展的时代答卷。
3: 我们将努力实现工业提质、互促共赢，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优化生产力空间布局，加快构建富有贵州特色、在国家产业格局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5: 今年1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重点包括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促就业5项行动、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等4方面制度机制。
6: 包括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

0: 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努力让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全面发展。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15-5时期，我国将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点鼓励支持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织密撒牢社会保障网。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今天发布多项先行指标，数据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
1: 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连续三个月上行。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外贸韧性持续凸显。三季度，全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量同比增长43.1%，较二季度显著提高。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
3: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4: 寒露已至，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1: 黑龙江是我国大豆主产区，北安市的10万多亩大豆已开始集中收获。当地今年扩种耐旱早熟高产品种黑科71，挖掘大豆增产潜力。同时，根据地块条件调配农机，降低田间损失率，在吉林榆树90万亩水稻进入收获高峰期。今年当地大力推广水稻机械化作业，机收占比达90%。
5: 今年水稻产量非常好，每公斤产量啊实测在2万2千斤左右，品质还好。
1: 眼下，关中平原1000多万亩玉米也进入大规模收获期，在陕西渭南的华山农场，10万亩玉米正连夜抢收，液压翻转犁紧跟收割机，收后马上整地，秸秆全部还田。
6: 秋收之后呢，连着秋整地、秋种，人停，机不停，保证24小时连续作业。5万亩地呢是收在丰产期，播在高产期，最大程度呢保障我们的粮食产量。
1: 这几天，河南秋收接近尾声，冬小麦秋播同步进行。在新乡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所需农资配送到田间，已覆盖19个乡镇13000多个农户，为农户节约化肥等种植成本210多万元。
7: 我用不着雪狼了，直接送到地头了，而且活人价格便宜，每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 近日，农业农村部派出6个工作组和科技小分队赴12个秋收秋种重点省份，推进落实三秋农业生产重点工作，指导各地落实精细整地、冬前田间管理等关键措施，确保秋收秋种进展顺利。
8: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全国服务消费旺盛，相关行业日均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9.5%。具体来看，旅游消费市场热度持续高涨，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以上，其中旅行社服务、游乐园服务增长较快。在旅游消费的带动下，多元化住宿需求释放，经济型连锁酒店、民宿

0: 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分别增长6.3%和12.8%。同时，家庭聚餐、婚宴等活动带动餐饮消费旺盛，餐饮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9%，其中特色美食街、夜市烟火气十足，促进小吃服务、快餐服务较快增长。此外，文旅消费不断丰富新业态、新场景，带动文化艺术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0.9%。其中，文艺创作与表演服务、群众文体活动服务均保持2位数以上增长。各地体育赛事火热进行，带动体育服务销售收入增长近30%。受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部分资金节前落地，数码新产品集中上市，家庭换新刚需长假集中释放等因素影响，家用电器和音像器材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40%。手机、手环等通讯器材销售火热，增幅达1倍以上。
1: 记者从国家林草局获悉，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鸟类保护，栖息地质量得到提升，候鸟种群数量稳步增长。
2: 眼下候鸟南迁进入高峰期，在千年鸟道重要的途经地湖南蓝山县，每天晚上8:30左右，当地广场的高杆射灯和周边楼宇景观照明会准时关闭，工作人员通过弱化灯光，降低灯光污染，减少对夜间迁徙候鸟的影响。从河北沧州南大港的滨海湿地到鄱阳湖湿地，大批珍稀水鸟陆续抵达停歇补给，工作人员加大巡护力度，搭建起全天候无死角的智能监测体系，自动识别精准统计过境候鸟的种群类别、迁徙速度等关键信息。
3: 10月4日、5日连续监测到了东方白鹳、白皮鹭、鸿雁、斗雁及各类鹭鸟，相比去年，珍稀鸟类出现的时间更早，频次也更高。
2: 数据显示，我国现有鸟类1505种，其中具有迁徙习性的鸟类800多种。全球9条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目前，我国已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候鸟保护监测网络不断完善。今年全国越冬水鸟监测总量达632.4万只，种群数量稳步增长，其中81.8%的水鸟在自然保护地内栖息越冬。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检察系统的代表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今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至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务院残疾人工作委员会近日印发《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行动计划设置18项主要指标。提出到2030年进一步完善残疾预防防控体系，有效管控重点致残风险，为健康中国建设、残疾人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近日，金融监管总局发布《财产保险公司保险产品开发管理规定》，明确禁止开发无实际保障内容、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保险8类产品，要求个人类条款表述应当通俗易懂、清晰明确，提高保险消费者权益保护力度。今天18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20号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今天我国

0: 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二七组卫星，执行此次任务的长征十二号是我国首款四米级单星级运载火箭，支持单星多星不同轨道发射任务。全国性涉外法律服务平台法通网今天正式上线运行，平台提供全球主要经济体法律法规中文译本、区域国别法务指南等资源及涉外法律问题咨询，为走出去企业公民提供涉外法律一站式服务。记者今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国庆期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检查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及车站枢纽等场所电梯使用单位共6万家次，消除问题隐患1.7万余项，全国大型游乐设施等涉旅游特种设备未发生事故，安全形势总体平稳。今天，燕威1000千伏特高压工程竣工投产，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投运的首个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工程线路全长1197公里，投运后，烟台、海洋、莱阳等地的核电将通过该通道送出，大幅提升山东省内绿电供给能力。目前，新疆棉花由北向南进入集中采收期，1万多台机械有序推进，采收进度完成近半，全部采收工作预计10月底完成。昨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颁奖典礼在山东烟台举行，《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的阿勒泰》等16部电视剧作品荣获飞天奖，《中华考工记》《宗师列传》《胜利》等14部作品获得星光奖。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今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年，总台将依托国际领先的媒体资源和传播优势，与各界共同续写品牌强国建设新篇章。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活动现场发布了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2027消费暨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等同步签约。9号，来自日本冲绳、九州等地的41个民间团体，在位于日本东京的参议院议员会馆，向日本防卫省、外务省等部门代表提交请愿书，表达对日本政府持续扩大防卫开支、推进军事部署的质疑和不满。
1: 日本内阁强行推进修宪，让国家发展方向急剧转向错误道路。这些军事动向已经突破了专守防卫原则，部署攻击性武器，这是违宪的举动，这样做只会加剧与周边国家的紧张关系，必须停止这种做法。
0: 国际人士表示，日本不断推进再军事化，威胁地区及全球安全，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
2: 日本正突破专守防卫原则，修改安保三文件，为发展进攻性能力松绑。日本政府还执意往核武方向靠拢，违背和平宪法精神。各国应持续关注，坚决反对任何破坏地区和平的举动。
3: 日本近年来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并将核动力潜艇作为强化所谓威慑能力的选项之一，应高度警惕这一动向。日本曾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人民造成深重灾难，日本政府应正视历史，坚持和平发展。日本力图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国际社会应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威胁邻国及地区安全。
0: 俄罗斯总统官网发布声明称，普京总统9号在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中确认，俄将向美国和全球市场提供石油和石油产品。普京认为此举将对全球经济产生积极影响。特朗普同一天宣布，美俄领导人达成共识，本月俄方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超过30万吨柴油，11月份提供50万吨。此后，俄方将视情况每月提供100万吨或更多柴油。美国财政部9号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

0: 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最新数据显示，9号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为每加仑6.28美元，同比涨幅超70%。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在没有与俄罗斯达成明确且持久的冲突降级协议的情况下，任何对俄放松制裁的行为都是明显的软弱。乌方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据乌克兰媒体今天报道，原定9号到10号在美国迈阿密举行的乌克兰、美国及欧洲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的会谈提前结束，10号的会谈不再进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马利基9号说，联军正针对也门胡塞武装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摧毁胡塞武装控制区内136处军事目标。联军还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表示，当天连续击退与沙特有关的军事力量，并阻止该军事力量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企图。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9号发表声明称，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斯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在整个区域内遭到严厉惩处。声明还说，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9号说，调查显示，9月30号发生的迪拜航空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沙姆西说，嫌疑人承认独自实施袭击，但检方仍在调查是否存在同伙或其他关联。阿联酋检方将继续审查相关证据、飞行记录和技术报告，并根据调查进展公布结果。据中国地质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凌晨1:56，当地时间9号12:56，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巴拿马当地媒体报道，震中位于上皮塔洛萨地区附近，人口较为稀疏。巴拿马首都巴拿马城距离震中约200公里，震感明显。贝拉瓜斯省和洛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据巴拿马民防部门称，目前强震已造成27人受伤，部分建筑坍塌，道路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托库门国际机场一度关闭。飓风伊萨亚斯9号晚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登陆，带来强风和降雨，并在部分地区引发洪水。佛罗里达州向沿海地区发布风暴潮预警，并向部分低洼和沿海地区民众发布疏散令。截至当地时间10号早上，恶劣天气导致佛罗里达州、亚拉巴马州多地超过66万用户断电。目前这两个州已经进入紧急状态。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

0: 个严谨理智，
1: 别这么冒险吧。
2: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3: 一切都要开始决定。
4: 别动！
5: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6: 杀人灭口！
7: 我没见过太凶吗？
8: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9: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你是吗？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我错哪儿了？为了装受了枪伤，我真抽了自己一管血。是之前的枪声提醒你了，还是？
1: 老林那里，张明鹏他落座了，不用再守了。
0: 是我疏忽了。
1: 不是疏忽，是错呀。
2: 从你开枪提醒他，到老段从窗户里跳出来，用了多长时间？
3: 前后也就不到一分钟吧，
2: 应该够了。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情报处理掉，或者藏起来。
3: 我再去他住的地方找找。
2: 你可拉倒吧！他们现在除了情报，最想找的人就是你。
3: 你说怎么出这么个大岔？接头的时间、地点、暗号都没换，就他们人换。
2: 山上出叛徒了，得抓紧向方政委通报。
4: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鞋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

0: 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你喝了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 在家乖乖的，
2: 开车注意安全。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0: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3: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黑咖啡不苦吗？加点糖吧。咖啡喝的不就是个苦味吗？很久没来哈尔滨了，珍珠港之后就没有萨尔瓦多咖啡了，都是菲律宾的。我是老段。
1: 你好，我是小关，负责带你上山。宵禁之前，咱们得出城。东西在身上吗？不在。放你身上不安全。
0: 那咱们得抓紧，时间不多了。走。

0: 安全吧。
1: 放心吧，都是咱们自己的同志。

不管怎么说，人还是被咱们抓到了，情报烧了，共产党也得不到。

0: 你先去医院吧。什么去个屁！你去接着找去。情报哨子整成这样了，那个开枪的，被压上了，必须找。
1: 是。

0: 谁呀？我。这么大酒精味儿啊！我觉得得让医生过来。你当然给我憋个瞎了呢。有事说说。嗯，是没事吧？没事儿，喝点啤儿。另外几颗已经送到检验科去测弹道了。
1: 这种子弹，哈尔滨到处都是，瞎忙。招了吗？
0: 这里是我让食堂做的菠菜猪肝。我问
1: 你招了吗？
0: 没有，就是不开口。老汤哥得接着换招。
1: 哎，
0: 你先给我汤啊，这我让你
1: 到底有完没完？我还没死呢。这点子事到处嚷嚷，你是不是巴不得满楼的人都知道我今天挨了一枪？
0: 我是关心你嘛。
1: 闭上你的臭嘴。 今天的事儿，我今天吃瘪的事儿，我希望你朋友知道，嗯。

0: 我错哪儿了？为了装受了枪伤，我真抽了自己一管血。是之前的枪声提醒你了，还是？
1: 老林那里，枪兵碰枪落错了。

0: 能动手了，是我疏忽了，
1: 不是疏忽，是仇人。

0: 哎呦，老板，尝尝我们新来的烧酒啊！好嘞，拿来，来来来来来，
1: 太齐了，
0: 来来来，
1: 行了，
0: 行了，
1: 行了，
0: 您
1: 赶紧收拾啊！
2: 好，
1: 我给请啊！
2: 哎，来了来了，
1: 快快快，给
0: 哎，好，
1: 来，
0: 来，
1: 等等，
0: 哎，来了来了，
1: 怎么样？
2: 还可以，在你
1: 行，二位，从你开灯提醒他到老段从窗户里跳着来，用了多长时间？
2: 前后也就不到1分钟吧，应该够了。够什么了？时间够了，他有足够的时间把情报处理掉，或者藏起来。
1: 我再去他住的地方找找。
2: 你可拉倒吧！他们现在除了情报，最想找的人就是你。
1: 说怎么出这么个大岔？接头的时间、地点、暗号都没换，就他们人换。
2: 山上出叛徒了，得抓紧向方政委通报。
1: 那个女特务，你看清长相了吗？没有。不过能把老段骗了，挺有能耐。
2: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挠了，赶紧回去，该上班上班，该回家回家。这两天我这儿你就不要来了。下次我给你带个挠子，这买卖让没给干。你但凡做菜手艺好点，我来到这儿一寻，说得过去。
1: 这地方没人信。
2: 哎哎，盐放少了啊，下次做菜的时候少挑事儿。
1: 那早点被你给我买光了！哎，这么小的嘴真碎。我闲那儿正好，你这搅和你在这儿。

0: 上限10000。
1: 太原。
0: 当然是满员。
1: 师傅成了有劲儿，能吃大饼，这么有劲，一样吃不起。

0: 在这种地方做意气之争有意义吗？
1: 在这种地方当有钱人有意义吗？在山上连吃大米都要分三两酒桶的地方有意义吗？当狗有意义吗？
0: 你们继续。
2: 对这种人，这么折腾没用。关键是扛不了多久，人死啊，线头就断了。

0: 我们找个针灸大夫吧，扎出来的神经痛感，铁打的汉子也扛不住，而且也不至于一时半会儿就死了。
1: 我只要口供。

0: 你这个人生得太重了，真是稍微差不多。
1: 啥？死活跟你没关系。
2: 本就是该死之人，只要能开口，命不值钱。

0: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1: 长官，刚才提醒过您，我跟您说过，他身体太虚弱了，他受不了这么重的针。
0: 不用钱，派人把石大夫送回去。
2: 杀人放火，何苦为难我呢？

我倒想先生的办法，神仙石户应该是太平间，应该是特务科的厂房，给多半出些东西了，整天抬尸体有什么用？

0: 麻烦你停一下，就送到这里吧。有个病人要出诊，
1: 刚才和胡股长也说过了的，
0: 辛苦了。
2: 谢谢。

0: 李乐，
1: 你现在什么也不用干了，开车去永顺洋行东边那条街上，死等是逮捕。
2: 好。
3: 见。
4: 科长，有点不对劲儿。
3: 怎么了？
4: 我让小五去送那个大夫，那个大夫半路就下车了，说是有病人要出诊。
3: 这姓石的有问题，吩咐下去，把送尸体的车追回来。
5: 是。
3: 哎，等等，去诊所查查那个姓石的。
5: 是。

0: 喂，
1: 喂，张先生吧，实在是不好意思啊，我这儿突然来了一个病人，急性的。
0: 石大夫，你不能这么办事啊！我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了，你耽误我去永顺洋行取手表，你知道吗？

我知道。

点心，没事儿，没事儿的，没事儿啊。老段，请跑呢，请跑，请跑。

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姐，小

0: 诊所搜过了，没有人。邻居也问了，那个姓石的大夫确实是月初就在那就诊。
1: 王科长，王科长，
2: 怎么样？
1: 姓段的尸首不见了。
2: 您那动作够快的
1: 呀。王科长，你怎么会觉得是石大夫？找大夫是咱们临时决定的呀。
2: 咱们找了几次这个石大夫？你们俩谁告诉我？
0: 有几次了？
2: 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反复找同一个人做同一件事，会被盯上的。石大夫可能是共党。
3: 以后人就是死透了嘛，老子也要把他打成筛子。
4: 打牌总有输的时候，多长记性。
0: 那个姓段的伤重，恐怕出不了门。要不要我通知下你？从现在开始，出城各个关卡，加强巡视。
4: 知道了。姓段的家着火了。情报一定还在。
5: 如果情报还在，那共党一定还会有动作。
2: 潘越，你说的对，我们现在先去火车站。
6: 先生，等一下吧，稍等一下吧。
1: 我有天大的急事儿，我先看。
6: 您稍等一下，我们马上打完了，好吗？

0: 是我，
1: 高铁他到了。救火车站有人接应你，一个穿警服的铁路警察，他上一左侧口，别临时张明。哎，先生，他会主动去找你。你让先生，然后把东西交给他。
2: 先生，
0: 在别台还是在站外？
1: 车站
3: 街北口第一个路灯，他会在底下留一个暗号，三角代表火车室，圆圈代表月台。
1: 班长，班长。
4: 到了，
5: 谢谢，
4: 慢走啊。

0: 我是警察厅科五科的，把枪放下。
1: 我是日本警察厅科五科的，把枪放下。
0: 我是山下。
1: 一。

那让上我的呗。

我变了吗？变了。现在我有他了，再不会有人欺负我。上车吧。

0: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咸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吧。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喀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定时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日本人那儿，就是为了保护另外一个人，或许就是开枪制造混乱的那个人。找到了他，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新的线索。
4: 你在这儿干什么？
5: 巡逻呢。
6: 大晚上的巡什么逻？
5: 加个班。
6: 在铁轨上加班，给谁加的班？
5: 什么时候铁路警察归特务科管了？
3: 该收收你们的。
7: 是。
3: 你搜他的时候，他就一直那么举着手。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不用点就报。现在活脱脱一个低眉顺眼的小职员。
4: 这多难得的机会啊！关雪的特务科一言九鼎。
7: 你哥哥和他的事你知道多少？
6: 不太多。但我哥救过他，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啊应该不长，他连我哥叫啥都不知道。
7: 你哥哥什么时候救的他？在哪儿救的？怎么救的？还有你哥哥现在在哪儿？
6: 应该不在了。
7: 应该？这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是最不可靠的两个字。
6: 特务科在平日里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你现在好不容易找了条缝，你只要能挤进去，冒再大的险也值得呀。
0: 大家好，我是阮莹萍。今天呢，我给观众朋友带来了重磅惊喜福利，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我免费送给大家，并且包邮哦，您一分钱不用花，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进行领取喀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无杂咸味和刺激的口感，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喀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喀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喀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喀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

0: 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就能领回家，大家赶快行动起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吧。咖佐陈醋百年传承，此醋呢采用古代秘方和传统的酿醋工艺，利用深井矿泉水和优质高粱固态发酵，利用上好的紫砂陶缸陈酿经年而成。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咖佐陈醋颜色棕红有光泽，独特的口感深受大家的喜爱。咖佐陈醋不仅是调味佳品，更是健康之选，蘸饺子、糖醋排骨、糖醋荷包蛋、醋溜白菜、凉拌菜等等，这些美食只要加入了咖佐陈醋，都能赋予食物更加丰富的层次和口感。咖佐陈醋酸甜爽口，回香醇厚，超大容量整整一升，记住了，您一分钱不用花，超大容量一升装的咖佐陈醋免费领回家。想要免费领取咖佐陈醋的观众朋友，一定要快速的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数量有限，先扫先得。
1: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4: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3: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5: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再见恍如隔世，
9: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10: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人欺负我。
8: 历经千帆，

0: 忘了。
1: 他是否依旧少年？
2: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哥。
1: 试探。
2: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3: 谁吗？
1: 斡旋。
0: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4: 人得逼着自己变啊。
1: 救赎。
0: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4: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1: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0: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5: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长今天把那个姓石的抓回来，
1: 咱们得好好庆祝一下。嗯，
0: 晚上怎么安排？
2: 明天吧，审那个姓石的还需要趁热打铁。
0: 是，
3: 你都是科长了。
0: 科长啊，我们警察厅特务科的关雪科长。
2: 潘股长，开车的时候往前看。我只知道你姓宋，名字呢？
3: 宋卓文。
2: 卓文。
3: 嗯。
2: 文绉绉的文。
3: 怎么了？
2: 还得适应一下。文绉绉。
4: 停车。哎呀，你还没到地方呢，你怎么就停了？信你了吧，别问他。

0: 关关长，关科长，关科长，石医生，这次可没有针灸大夫救你了。我什么都不知道，都是他让我干的。行。
1: 见活了，先给我抛盆葬个凤凰。朱文，还是得谢谢你啊。我说不提了吗？
2: 我是说今天。
1: 哦，今天当时我也没多想，但我知道他是日本人，你要真把他杀了，那得冤枉死多少中国人啊？那麻烦就大了。
2: 我后来找过你，但我这收到的消息都是你死了。我后来有一段时间强迫自己忘了你，看来是老天爷不愿意啊。你找过我吗？你也是秦晨，没听说过我吗？我就是混口饭碗，说实话。
1: 我们局长叫什么名我都不知道。
2: 当年你说你要去找你弟弟，找到了吗？
1: 还没有。
2: 他不会叫卓武吧？

0: 你怎么知道了？我是特务科科长，中国人呐。我要是你父母，你叫卓文，他能叫什么？
1: 好了，不说了，说不定我能帮你找着他。你弟弟叫宋卓武，我记住了。那就先谢谢你了，
0: 科长。
1: 那你们聊，我先回避一下。
0: 你先等我一下，我这马上完事儿。您忙您的，我也得回去一趟，车站那边还没请假呢。也行。
2: 那我回头约你。情报没在某个姓石的身上，他塞给日本人的就是个钱包，里面没有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0: 那个日本浪人什么来头？他倒没什么来头，刚来的东北，在日本国内混不下去了，我们给他道了歉。
1: 还给了笔钱，打发走了。没麻烦就好。打伤小五那一枪哪儿来的？目前还不清楚。小五被送进医院后就一直昏迷，得等他醒过来再查了。
0: 姓石的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到日本人那儿，就是为了保护另外一个人，或许就是开枪制造混乱的那个人。
2: 我们就有了另外一个新的线索。还有一个线索，这个姓石的在进站之前，在站前的广场的路灯底下转了个圈，不知道是为什么。
0: 因为那应该是他第一个接头地点，站台是第二个。

0: 你在这儿干什么？
1: 巡逻呢？
2: 大晚上的巡什么逻？
1: 加个班，
2: 在铁轨上加班。给谁加的班？
3: 什么时候铁路警察归特务科管了？
0: 该搜搜你们的。
4: 是。是
0: 张若文，别跟我这兜圈子，你在这儿干什么？说实话。
3: 我不是跟您说了吗？就是在这儿混口饭吃。
2: 大半夜的，在这儿混的是哪口饭吃呢？
3: 实话跟您说了吧，我们这为小偷加班。这铁路警察呀，这小偷就是我们的财神爷。他们一般偷完东西呢，都不敢带走，就先藏在这儿，等风声过了再回来取。
2: 为什么藏在这
3: 儿？怕人赃俱获嘛。再加上这火车来来往往的，一般人也不让下来，所以我们呢，就隔三差五的过来加个班，有早没早的，先打两杆。
0: 那你今天打着什么了？
3: 这正打着呢，你们就过来了。我真的什么也没打着啊，不信你们搜。
5: 科长，找着了。

0: 气炸。
1: 各位啊，各位，各位，车站有规定，你们这些人都不能在这摆摊营业。散了吧，散了吧。
0: 你说什么呢？
1: 是吗？是。
0: 摆个摊还分三六九等呗？
2: 哎呀，可民呢，拖来得交代。
1: 你说对了，不管干嘛，都得分三六九等啊。散了，散了。
0: 没有我们自己
1: 的。收了吧，收了吧。别给自己找麻烦。
2: 大力大妈，哎，
0: 我真听不懂，真的听不懂是吧？
1: 你装听不懂不就完了吗？谁马赛啊？谁马赛？
3: 我没奈得，我一样奈卡。
0: 换个老虎皮，真当自己是日本人走狗？
1: 收了收了啊！别给自己找麻烦。那边收了啊，收了。来，帮。
4: 姑娘，你没事吧？如果你打算在这里长期经营的话，需要补办一个经营证。
0: 怎么办啊？在哪儿办？多少钱？
4: 我给你办，就在那个车站办公室，抵押金100。
0: 这么贵？
1: 麻溜了。你看长官来了，
4: 再见。等我下班之后啊，你来趟仓库，咱们一起可以想想，想想办法。
0: 在哪儿？
4: 就那个地方，走到头知道。
1: 收了收了，
0: 谢谢。
1: 来，
5: 先生，今天就到啊，今天就到，明天就到。
1: 姑娘，不能先免抵押金的话，赶紧把照办了吧。那是好多麻烦，
0: 对管闲事。
6: 来人，
7: 好，等一下，涛哥，
4: 调一包，
7: 哎，
8: 麦豆豆，
7: 哎，你豆豆，
1: 我来付吧。
4: 我抽烟，你花钱，算什么？
7: 谢谢。ちょっと好きにしてくれ。え？え？用意、ぜひ用意した。ちょっと好きにしてくれ。それがもし来るの忘れたら、月謝室に来てくれ。
4: あ、はい。
7: はい。
4: 如果这个没有猜错的话。这是法古公司1982年的限量版，这在市面上很少啊。你去过欧洲吗？
1: 啊，没去过。这是我的一个长辈送给我留作纪念的。
4: 这笔我很喜欢。
1: 我那笔，
4: 等我回去写一份报告，写完还给你啊。

0: 铁轨路基上的找遍了，应该是被人取走了。也难为你那么细心。您这是夸我呢，还是点的我呢？
1: 你说呢？你搜他的时候，他就一直那么举着手。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不用点就爆。现在。
0: 活脱脱一个低眉顺眼的小职员，文周周，你找过我吗？人得逼着自己变呐，这世道乱，什么样的脾气，都得低着头走路，夹着尾巴做人。
1: 你是在说你自己吧？哎呦，
0: 科长，我在您这，我这尾巴早就断了。 我的意思是说啊，这个宋卓文啊，能忍，忍为大勇，能忍就没有软肋了。

0: 我怎么可怕上？
1: 情况瞬息万变，但有些东西是不会变的。
2: 上级不同意啊？
1: 你着急了？
2: 这多难得的机会啊！关雪在特务科一言九鼎，只要他同意，这事儿就是。
1: 问题不在于关雪，问题在于你自己，你知道吗？你做好准备了吗？
2: 我做好了。
1: 关雪是谁啊？
2: 哈尔滨特务科狠角色，手握裁决和人事权。我要想混入特务科，只要他一句话的事。
1: 关雪是谁？他祖上姓关吗？
3: 苏万瓜尔佳，
1: 满族老姓，镶黄旗，几百年的望族，满清开国五大臣，就有他们家。
3: 你哥哥和他的事你知道多少？
2: 不太多。但我哥救过他，但也没关系。他们俩在一起的时间啊，应该不长。他连我哥叫啥都不知道。其他应该也不会知道太多事儿。
3: 你哥哥什么时候救的他？在哪儿救的？怎么救的？还有你哥哥现在在哪儿？
2: 应该不在了。
3: 应该？
1: 这对于地下工作者来说是最不可靠的两个字。我们从来不说应该，我们时刻提醒自己，万一。
2: 特务科那平日里针扎不进水泼不进的，你现在好不容易找了条缝，你只要能挤进去，冒再大的险也值得呀。
1: 我们不可能完全杜绝风险，但是必须把风险降到最低，这是工作原则，更是组织原则。
2: 是，
3: 上级批准了。
1: 上级批准了，就是说这件事情可以做了，但前提是我们要知道什么时候做，该怎么做。

0: 部长。
1: 科长。
0: 今年招这批新人里有像样的吗？
1: 恕我直言，这年头啊，愿意干咱们这行的好苗子还真不多，这脑子都有点跟不上。
2: 啥都行。
3: 田小江。
1: 嗯。
3: 血型这栏怎么没写？
4: 我上带我帮填了 O 型。
3: 这不是你说 O 型就是 O 型啊？
4: 对，我的确是 O 型。
3: 抽血验一下吧。
4: 不是大夫，真不用。我爹是 O 型，我娘是 O 型，我肯定是 O 型。
3: 哎，大男人你就抽一下吧，抽一抽一下，验一下。
5: 好，我把一咬牙过去了。
4: 跟你有关系吗？跟你有关系吗？
3: 哎，后面都在排队呢，咱们
4: 后面排队有冰针大夫。
3: 我很快的就一下。
4: 我真的，
3: 大男人抽一下。
4: 我告诉你一次，我冰针。
0: 那宋卓文呢？你觉得他脑子够快吗？
1: 这您还真把我问住了。
0: 今天晚上不是一块吃饭吗？你再帮我看看。
3: 你这……
6: 我说了，我爹是 O， 我娘是 O， 我能不是 O 型吗？
3: 你这我们违法工作呀！你这样
1: 嚷嚷什么呢？
3: 不是血型这栏没填，他不让抽血。
1: 什么血型
4: ？O，
1: 给他填上 O。
6: 谢长官。
1: 你总那么激动干什么呀？
7: 有人吗？有人吗？

0: 之前你走我后头是给我挡枪，
1: 现在你有枪了，不用我帮你挡了。
0: 命大的人有后福，今天除了我以外有个人做梦都想见。
1: 谁啊？
2: 哎，来了。
0: 介绍一下啊，我救命恩人卓文。卓文，老金。
3: 嗯。
0: 你来介绍一下呗。
3: 啊。
0: 来坐。
3: 情报股长潘越。
0: 你之前见过？
1: 见过。
4: 监听股长刘飞。枪械部老李。
3: 本人总务科老金，金清源。
5: 卓文长得真精神啊，像个电影明星。

0: 吴斌呢？
1: 逼那个姓石的口供了。
0: 来。
1: 哎，科长，这
0: 你替胡斌敬你。
1: 别，不，这愚公移私都得您先去。
0: 谁提都一样。
1: 快，给科长满上。哎呦！
0: 你们先吃吧，我去处理一下。
2: 来，左官老弟，来，满上。
1: 谢谢。哎，
2: 完了。

0: 第一杯咋不等我呀、啊？
1: 你别来先发制人那一套啊！都知道你在审那个姓石的呢。怎么样？折腾一天了，问出点东西了没有？
2: 姓石的嘴确实严，我待会儿回去还得接着收拾他。来吧，等什么呢？我都来了，
3: 慢着。
1: 胡部长，今天是关科长的局，咱们心里有点数。
3: 对对对，今天是啥题目来着？
2: 啊，对，你，咱们关科长的救命恩人。
3: 赶紧啊，趁关科长不在，这都是男人呢，说说吧。
2: 说什么呀？
3: 怎么救的呀？救完以后呢？
2: 什么意思啊？不懂。
3: 太能装了，你这他妈嘴比姓石的还严啊！你就撂个实底儿，
2: 有没有跟关科长？

0: 来，让我看看。长大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来，
1: 小白啊，
2: 这都大老爷们了，咋还抹上泪了呢？
3: 小凯，我说了今天要给你惊喜啊！
4: 哥，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为什么不来找我们啊？
3: 小凯，你送大哥不走了，你俩有的是时间了。今天呢，就开心的喝酒吃饭，来动筷子吧。
5: 小凯，你姐说的没错，这一桌子好酒好菜的，你别沾着眼泪吃啊！来，
1: 卓儿老弟。你得先端。

0: 杯子吧。
1: 好，那我先敬胡股长一杯。
0: 抱歉，手伤了，端不住杯了。
2: 胡股长的手是跟我执行任务时候受伤的。
1: 那我干了，您随意。
3: 行，我有个不情之请，特务科上上下下都知道你身手了得，是吧，关科长？
1: 那都是年轻的时候，也不知道个轻重。
3: 这后院就有一大片空地，你胡大哥我不怕丢人啊，给你当个陪练。
4: 卓文，让我们开个眼。
5: 干呐！你可被打死不能杀死。
2: 胡斌，今天是家宴，大家就开心的喝个酒，别弄个破马张飞的。
6: 哎呦，我平时可没见过科长这么护着过谁啊。
2: 那你今天见着了。
3: 行，关科长，各位你慢慢喝。
1: 潘股长，
3: 我得陪那个姓石的

0: 很清楚啊，
1: 有人进来偷东西，先从这儿进去的。等他再跳出来的时候啊，被渡边发现了，于是只能杀人灭口。我没猜错的话，他钱包也让人拿走了。关科长，这种案子应该是治安科管吧？
2: 日本人精鬼，别说警察厅了，宪兵队所有警力都出动了。
1: 他疯了吧？谋财就谋财呗，别害日本人命啊！这他妈麻烦了。
2: 西施。
1: 啊？什么？
2: 明枪。阿月。
3: 对。
2: 你看看这是什么？
4: 血块儿吧？
0: 是墨水。
5: 关雪在日本待了四年，负责背景调查的同志只查到了东亚同文社，然后线索就断了。你可以和他保持接触，尝试摸清他的真实态度。
2: 这查了吗？
3: 查过了，丢了一袋米。
2: 为了一袋米，凶手居然敢杀了日本人。
4: 我觉得这个人杀人压根就不是为了偷东西，是为了救人。
2: 救一个女人？
1: 这咋又多出个女人啊？
4: 据我所知，这个渡边警长跟这个仓库所有的中国人都没什么交情，却主动提出替他值班，这明摆着就是要把他支走嘛。关科长，你刚才闻到的西施牌的雪花膏的味道，那是哈尔滨市面上最便宜的雪花膏。这个渡边应该就是在等这个擦雪花膏的女人。
6: 哦，让您久等了。
7: 你来了。哎呀，你不要紧，你听我单子请啊。哦。你不要紧。我给你准备好了，写个单子请。

0: 杜斌是被他杀的，杀死杜斌的不止一人。杜斌的伤口深处有墨水，但伤口不是一次贯通。第一次伤害虽然造成了部分的气管破坏，但不致死，最多让杜斌呼吸困难，丧失行动能力。
1: 关在这个房间里的男人不普通。

0: 就是他，将渡边脖子上的钢笔向更深处捅了下去。我猜他和渡边可能认识。
1: 为什么这么说？
0: 渡边的手指缝里有几根女人的头发丝，
2: 他的双手和小臂都没有明显因为反抗而留下的痕迹，这说明他在受第二次攻击的时候完全没有防备。所以我猜凶手可能是，
1: 是不是你说的仙人跳还很难确定，因为不知道这一男一女是不是一起离开的。是个聪明男人，他把现场撒满了面粉，掩盖掉了一切痕迹，然后还把渡边的尸体搬到了另外一个仓库，造成了被盗窃者杀死的假象，最后还搬了一根大米从门口离开了。渡边警长平时带笔吗？
0: 没见他带过。
1: 他不带钢笔，那这笔是哪来的？
0: 凶手的。
1: 在铁路做巡警有意思吗？
0: 混口饭吃呗。
1: 来特务科吧，这我说了算。

0: 宋先生，挺会啊，那小眼神
1: 一般女人顶不住啊。
2: 都是关科长抬。
1: 我看渡边的尸体还没凉透，刚才吃饭前你在哪儿呢？
2: 呼呼站什么意思啊？
1: 你紧张什么呀？问问不行啊？
2: 今儿咱俩一见面就夹枪带棒的。
1: 你还真说对了，无中生有，连骗带吓，我最在行。关科长跟我打在日本受训就是同学，我为他做过的事你三辈子都赶不上，所以你往后得多加小心。
2: 我进不进特务科不是你说的算，你这些脏心眼的片汤话当着关科长面说去。
3: 我叫丁鹏，民国七年。
4: 来特务科是自愿的吗？
3: 是，也不是。
4: 为什么？在我们这儿，说话要跟掏枪一样快。
3: 因为这儿每个月拿钱多。
4: 跟哪儿比？有多少？
3: 比路政署多17.52块，比稽查处多9.7块，比法务部多11.6块，比。
5: 宋先生，该您了。
6: 我叫宋卓文，从铁道上转过来的。
5: 这儿是枪械室，行动之前到这儿来领枪。啊，前面呢是会议室。
7: 这底下是哪儿啊？
5: 这儿啊，审讯室。啊，
8: 金科长，电话，厅长的。
5: 啊。那你们先转转，我一会儿过来找你们。啊，
8: 是。
9: 下去的，
10: 底下找找。
11: 审讯室，不合规矩吧？
5: 什么规矩？
9: 说话什么规矩？
4: 三个新人怎么看？
12: 那个丁鹏是个关系户吧？
5: 一肚子账本，看怎么用吧。
4: 另一个呢？
12: 田小坚说话云山雾罩的，但底子确实好，那是真刀真枪跟抗联干过。
5: 胡股长亲眼得见，还是他自己跟您说的？
4: 特务科是钢刀，他想当刀刃。其他人都是刀把儿，贾通真糊涂。
12: 那你觉得宋卓文呢？
4: 你觉得呢？
5: 那个宋卓文初来乍到的就敢跟胡股长交板，那将来必成大器。
4: 那天仓库你也在啊？你也觉得咱胡股长的风头让那个宋卓文抢了？
5: 那天哈。
4: 先试试看吧，不试怎么知道呢？
12: 明白。
4: 再说一遍啊，这是警察厅特务科，尽量用不同的人做共同的事，记住了吗？
12: 知道
5: 知道。

块好肉也没下手的地儿。

0: 等会儿。
1: 哎哎，干什么？干嘛给他喝水？打成这样了，他气儿都出不来了。你再不给口水喝，他想招也说不出话，还他妈省什么水啊？
0: 不能给他水，要不然有人会觉得咱们软弱。
1: 一招，一招我就让他开口。
2: 刚针扎手指甲缝儿，他没用过呢。
1: 我不一样，
2: 把针从他中指和食指间的凹缝里头我插进去。我查过医书，那地儿最软，神经还多。而且刚针那尾巴上缠上铜线，想想针扎家店里，是个人都得找我。
0: 我抓你用不用过呀？别他妈把人弄死了。事又大了，哎，吓唬吓唬他，
1: 真想了，让我也不知道。
3: 吓唬管什么用啊？
1: 咱各用各的招，我不管你们，你们也别搭理我。

0: 再耗下去。钢钉加电容。
1: 开始。

0: 当然他是不是没摸过枪啊？
1: 在警校摸枪机会不多。
0: 别看人家玩枪不行啊，但能打。就你们这样的，宋卓文自己能对付七八个。有不信的出来跟他过过招啊！
2: 好，
0: 大家开个眼。
3: 那我先来。耶耶！

0: 笔尖是不是刚刚换过？是，之前那个笔尖让我给写批了。什么时候换的？记不住。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
1: 在哪儿换的？
2: 文庙大街的修理铺子。
3: 到底哪天啊？

0: 见过这种地方。
1: 见过，是我修的，哈尔滨没几只这样的笔。
0: 你确定吗？
1: 确定，是从同款旧笔上拆下来的。
0: 什么时候换的？
1: 有几天了。想想，

0: 小凯，第一次来你们家就这么欢迎我？
1: 你怎么知道是我？
0: 手抖得厉害，还得练。
1: 我家从来不来客人，我这也是第一次，还以为能吓着你呢。
0: 看看你的枪，沃尔特 PPK， 好枪啊！你要喜欢打啊，改天我带你去郊区打兔子去。
1: 这种枪子弹不好找，就剩下四发了。算了，
2: 枪是我给他的，但咱们这行容易得罪人，他经常自己在家，谨慎点不是坏事。买了点东西吃，所以回来晚了。
0: 是我来早了。
2: 来了。
0: 没想到光客上还有这手。
2: 两张嘴吃饭，不像您，一个人吃饱全家不愁。不行也得行。你跟我说实话，白天是不是吓着你了？
0: 还真没有，例行公事嘛，规矩我懂。
2: 真是例行公事，晚饭你就不是在这儿吃了。
0: 嗯，啊，谢
2: 谢。哎，你不是不喝酒吗？
0: 在外头不喝，这不在您家吗？
2: 挺不客气。
0: 嗯，好酒。
2: 喂，
3: 关科长，你让我们盯着那个范厅长，他派头太大，警卫里三层外三层的，根本进不了身。
2: 远东百货楼上的赌场是范厅长的太太开的，你没事多去捧捧场。
1: 来，谢哥，
0: 找女朋友了吗？
1: 谁看得上我呀？
0: 哼，你姐不让你找吧？
1: 她都没说不让。那一般女孩知道她是我姐，谁敢呢？
0: 你这有那么可怕吗？
1: 你不已经在特务科上班了吗？时间一长你就知道了。
2: 说我什么呢？
0: 小海，问我上班上怎么样？
1: 周哥，别干警察了，这差事太危险了。
0: 现在啊，这世道不太平，所以人人都想求安生。哎，警察这差事变得吃香了。
1: 天天被日本人当枪使，还得挨自己人骂，有啥意思？人不能为了口饭活着呀。
2: 别这话里有话了，

0: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5: 老金让咱们到处转着，没说不能去哪儿吗？是吧，王哥？
6: 我跟你说，这一整栋大楼啊，这楼上是机关，这地下才是真正的特务哥。出去。
5: 有兴趣？
7: 董事长，我们刚来，什么都想跟着学习学习。
8: 在特务科，
9: 想跟着学习是句屁话。
8: 不是想做刀锋吗？自己进去审。
7: 怎么审？
8: 只要问出口供就行。
9: 谁？
7: 什么？来，
8: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不说，就没有下半辈子了。后半辈子，
7: 你我来，
9: 听兄干死你！
7: 你现在写的东西，你说反封，你一个人封，别连累我们两个。
10: 让咱审人，不是要弄死人？
7: 你俩害怕，你俩现在就出去，我自己来，行吗？
9: 你敢？
11: 谁让你们进来的？耳肥了你们啊！
8: 宋卓文的资料
12: 有问题吗？
8: 没问题，就是有点色。
12: 有点色是好事啊。
8: 这小子不一般，让人拿枪顶着不慌，绝非是个生瓜蛋子。
12: 在火车站这种地方当差，确实是个练胆量的地儿。
8: 练出来的？我看不像，我看倒像是训出来的。
0: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2: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4: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5: 你先说说他是谁？
6: 别动！
7: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8: 杀人灭口！
9: 我没见过他们情况。
10: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1: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0: 六岁被挖双眼，却在高考考出了721分。
1: 确实做起来麻烦一些，但是努力一下也都能做到。
0: 他生于困顿，但一路带着笑容成为清华博士。
2: 我的每一个亲人都那么好，我的家庭有哪里是拿不出去讨论的吗？我觉得他们应该羡慕啊。
0: 他一名曾经的外卖小哥，夺得巨人之旅世界冠军。
3: 那时候我就疯狂抽自己巴掌，然后咬自己舌头。
0: 极致的反差，人生的逆袭。敬请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触碰三份特殊的命运传奇。
4: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
5: 如果要说这世界上什么最值得说的，那恐怕就是人生了。多少悲伤喜乐，酸甜苦辣，多少起伏转折，前因后果，正是每个人各不相同的轨迹缠在一起，才支撑了我们丰富而多元的社会。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么三个人的人生，因为他们的人生充满着极致的反差，甚至可以说是从深渊归来。那第一个人呢，叫郭斌，全国观众第一次认识他还是在2013年，那一年发生在山西临汾的伤害儿童案，六岁的郭斌就是被害人。那当时呢，有一名中年女性把郭斌从家里骗到野外，随后残忍地挖去了郭斌的双眼。
6: 他说就是当时天还亮着，他和这个伙伴玩玩了，他伙伴就准备回呀、啊、这时候一个女人过来就叫郭斌，你家还打麻将吗？他说打的嘞。他说那我帮你走，然后他就跟着走了。
5: 不敢想象小小的郭斌遭遇了怎样的痛苦，直到晚上10点多，家人才在山上找到了满脸是血的小郭斌。他们连夜带着孩子去了山西省眼科医院，经过全力抢救，郭斌的命呢是保住了，可是呢却丧失了所有的视力。难以置信，谁这么丧心病狂的对一个6岁的孩子做出这样没有人性的事儿呢？

0: 警方立即启动了调查程序，经过多轮勘验和检验，最终得到了确切的证据。然而这个结果嘛，却让人不敢相信，因为犯罪嫌疑人极有可能是郭斌的大伯母张慧英。
1: 我们接到从现场送回的一件紫色的上衣，领口和两个袖口处呢，提取了多处的斑迹，检验出了是混合的 DNA 分谱，其中包含有这个郭斌和张慧英的 DNA 分型。
0: 自家伯母，这得有多大仇啊！但是可叹可恨的是，事发之后，张慧英已经在家中轻生了，再也没有办法让她自个儿说出明确的动机。但是根据家中亲戚的描述，张慧英跟郭斌的父母呢，曾经因为赡养老人的问题有过一些争执。而如果这是真的张慧英行凶的原因，那就只能说这个人狭隘、暴力、偏执、凶残，已经超出了人的底线了。要知道，这可是个只有6岁的孩子，没了双眼，他的未来会怎样呢？又或者说，他能有未来吗？但是时至今日，13年过去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再次让郭斌这个名字震撼了所有人的认知。就在今年7月，郭斌在特殊教育高考当中取得了721分，同专业全国第一，被长春大学录取了，而且还是攻读计算机和中医双学位。
2: 哎，郭斌妈妈，
3: 哎，你好，你好。
2: 成绩考入我们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
3: 你当时知道这一期发有什么感受？是
4: 比较激动了。
3: 表现什么？
4: 就是打了一下响指了。
0: 要告诉大家的是，高考721分呢，还只是郭斌干的许多厉害的事情当中的其中一件。他还学会了葫芦丝、陶笛、印第安笛、贝斯和唢呐，足足5种乐器。2019年，他还站上了武汉军运会的舞台。2022年，他甚至和同学一起推出了原创单曲《暖》。看到这儿呢，大家或许要感叹一句了：这孩子怎么这么厉害呀？他究竟是怎么从那场噩梦当中走出来，并且走到如今这个高度的呢？对此，郭斌妈妈只用了一句话来形容：
3: 孩子很努力，很争气，我都为他坚强。
0: 是的，坚强。当时武汉盲校知道郭斌的遭遇之后，主动上门表示可以负担郭斌接下来的教育和培养。于是呢，郭斌父母就带着郭斌举家来到武汉。起初呢，郭斌是非常不适应。
5: 这是斌斌刚刚来，然后我们开学的那天发生那件事情以后，他对陌生人其实还是很恐惧。
0: 怎么能不恐惧呢？我们平时就算闭上眼睛一会儿都会有不安全感，更何况郭斌这么小。好在盲校的张老师很有经验，他带领郭斌去感受音乐的美妙。郭斌也发现在这个世界，他与所有人享受到的快乐都是一样的。
5: 音乐打开了他，他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吹响了这个音。好，后来我们说哦，拍手，拍手，他就真的笑了。还没等我拍手的时候，他很开心，那种成就感。
0: 于是郭斌一头扎进了音乐的世界，而音乐也治愈了他的灵魂。他越来越坚强，也越来越懂得要去感受这个世界的善意了。
3: 你为什么对自己的要求这么高？
4: 就是从小受到很多人的关注嘛，然后很多人在鼓励我、支持我。如果我做不好的话，就感觉有点辜负了他们对我的期望吧。虽然我遭遇这个事情，但是也得到了这个世界上很多人的爱嘛。虽然可能比其他人有些事做起来麻烦一些，但是努力一下也都能做到。
0: 努力一下也能做到，这句话也许就是郭斌给出的最好答案。人生总是充满着意外，小的给你增加一些麻烦，大的甚至不得不改变原有的生活方式。我们也许很难避免某些意外，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在意外来临之后及时调整心态，不消极，不悲观，仍然愿意用力去生活。就像郭斌讲的，努力一下也能做得到。那接下来我们去认识一下今天我们要说的第二个人，他是清华大学的博士， 他还是清华大学招生宣传片的男主，他更是在开学典礼上演讲的这个优秀学生。
6: 精益求精，止于至善，就是学术上的追求，矢志报国，要这样的一个精神上的追求，让自己成长得更好，让自己做得更好。
0: 看到这儿呢，大家也许得感叹了，天之骄子出类拔萃啊，庞中旺的确非常优秀，但是他不是天之骄子，他的骄傲是靠自己挣来的。我们把时间拉回到9年前，这是当时庞中旺考了河北沧州市理科第一名，媒体前来探访的视频。可是当大家看到庞中旺家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全都惊呆了，家徒四壁，贫困显而易见。更难的是庞中旺的母亲先天性脊柱裂，双腿高位瘫痪，父亲嘛患有精神分裂症，基本丧失家庭劳动能力。这个家呀是靠庞中旺扛下来的，打小他就清晨五点生火做饭，照料父母的起居，放学之后捡废品打零工。大家不敢相信，就这么个孩子他是怎么考到如此高分的。然而当大家带着好奇采访庞中旺的时候，他的一番话竟然是让人最为震撼的。当时的庞中旺是这么讲的：
7: 我没有觉得我的家庭有哪一点拿不出去的，有哪一点不值得去讨论的，因为我妈妈那么好，我姥姥姥爷也那么好，我的每一个亲人都那么好，我的家庭有哪里是拿不出去讨论的呢？我觉得他们应该羡慕啊。
0: 这番话让一切有了答案，生活条件从来不是困住人的大网。庞中旺他身在陋室却心存高远，他感受着来自亲人的爱，也由此以善意回馈整个世界。他早早地认识到了知识改变命运的能量，并且为之奋斗，这样的少年怎能不考第一？也正是这番话让庞中旺迅速出圈，甚至有人说庞中旺成了网红。与此同时呢，另一种声音也出现了，那就是庞中旺出身寒门，突然有了成绩，有了流量，是不是能够立即换一种生活方式了呢？开个账号，经营一下人设，快速致富。事实上在当年爆火之后，庞中旺拒绝了许多媒体的邀约，自个儿呢也没有开任何的账号，而是低调地进入大学生活，直到2024年才再一次得到全网关注。因为这一年呢，他成为了感动中国人物。为什么选他呀？这几年里头庞中旺都做了什么呢？当年庞中旺选择的是清华大学的精密仪器系，他始终保持认真的态度，一心读书，最后成功地取得了直博的资格。加入科研团队之后更是专心致志，心无旁骛，成功发表了 HCI 论文，并且获得了3项国家发明专利。他从事的这个光网络信息感知相关研究更是精准对接国家重大科技需求。
8: 我们希望能够发掘光纤通讯网络更多的可能性，就比如说经常会在雨季我们可以看到新闻发生一些路面路基的一个坍塌，我们就在想有没有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个通信光缆去提前的将这样的信息去监测和预警到。
0: 说到自己为什么能够始终向上向前，庞中旺啊仍然觉得自己的妈妈教会了他真正的精神内核。
7: 从小到大感觉我妈妈教我的很多，她就说过你面对什么你就要去解决什么。从小我妈妈把我教育的是个挺乐观的人，我妈妈经常说人要往前看嘛，因为我妈妈每天都在笑我为什么要去难受啊。
8: 我觉得她给我起了这样的名字，我能够做的行动就是在未来不辜负她给我起的名字。
0: 如今庞中旺仍然在清华大学里从事科研工作，他说高考不是他最骄傲的事儿，他最骄傲的成绩呢还在未来。而我们也相信这么一个乐观而且充满斗志的人呢，不论身处什么环境都应该能够获得应有的成功，正如他母亲给他取的名字，不负。 负重啊，

0: 那在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今天要说的第三段人生，但是在说之前呢，再给大家介绍一项挺特别的赛事。这个比赛叫巨人之旅，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因为不是巨人还真是完成不了。这是欧洲超长距离山地越野赛跑，有多种公里数可供选择，但是最难的要数330公里这一档。赛道要穿过整个阿尔卑斯山脉，还得越过最高峰勃朗峰，全程下来要攀升24000米。比赛形式就是计时器全程不停止，开赛之后选手呢自主规划休息补给的时间，谁最先到谁就赢。听到这儿，不少人估计都得倒吸一口凉气了，马拉松40多公里就已经够不容易的了，怎么还有跑300多公里的，而且还是爬山越野，上升24000米，相当于3次从海平面登上珠穆朗玛峰，这太难了吧。没错，是很难。这比赛每次报名的人也就200-300人，其中有一半啊都无法完成比赛。但是就在半个月前，9月16号，有人以65小时55分22秒的成绩打破了赛会记录，夺取了冠军，再次创造了历史。这个人呢叫赵佳基，他是这项赛事的第一位亚洲冠军，也曾是一名我们身边的外卖小哥。
1: 那330是我唯一一次没有睡过觉的，
2: 然后在那眯个几十分钟，根本就是睡不着，其实特别难受，浑身都有肌肉酸痛，然后跑着跑着感觉都晃的，然后自己拍自己几巴掌，让自己清醒一点。哦，脚底板也死疼死疼的。
3: 这种巨人之旅，这种完全靠意志力取胜的比赛，我觉得人生无论变成什么样，都不能打败我的内心吧。
0: 几乎不眠不休奔跑，差不多3天2夜，这简直是挑战人体的极限。那么赵家驹是怎么做到的呢？又是怎么从一名外卖小哥成为了世界越野赛的冠军呢？
4: 不要给大山添乱，
5: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6: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7: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曾是外卖小哥的赵家驹打破了330公里越野赛纪录，夺得了冠军。那他是怎么做到的呢？1995年，赵家驹出生在贵州农村，初中辍学之后呢，他想去武当山学武，可是呢却没钱交学费，举目无亲的他只好流落在异乡，
8: 然后流浪街头，然后靠着要饭走完了那100公里。那100公里给我的感受是非常的震撼的，然后也让我见识到了人身体的痛苦跟心理的痛苦到底是哪个更加痛苦。
0: 但是赵家驹骨子里就有一股不服输的精神，他开始四处打工，一边攒学费，一边呢自个儿练体能。他练的方式很简单，就是跑步，每天坚持10公里。后来呢又辗转做了许多其他的工作，但任何工作之余他都没有放弃过对体能的锻炼。
8: 工人啦，花艺师啦，然后厨师啦，然后还有保安了，反正各种底层的岗位我基本上都轮流做过。我在花店里面上班的时候，我们搬的是花瓶，但是我会比他们搬一个多搬一两个，然后当负重训练。我在酒店前台当前台的时候，我总会趁没客人的时候，我就趴在地上做俯卧撑，然后在那里踢腿。
0: 时间来到2014年，改变他命运的一张海报出现了，那就是城市马拉松的宣传海报。赵家驹觉得灵魂似乎被击中了，我既然这么热爱跑步，那我为什么不去参加马拉松呢？于是在苏州，赵家驹参加了他

0: 人生第一场马拉松是半马，他1小时27分完赛的。对于业余选手来讲，这成绩挺好的。可是赵家军不满意，他觉得太慢了。之后外卖行业出现了，赵家军发现这工作好啊，既能练习跑步，还能送餐挣钱。于是赵家军就当上了外卖小哥，而且他不骑电动车，只靠两条腿跑着送。一个月保持着1500单左右，平均每天能跑上100多公里。这下赵家驹的体能和耐力啊，都得到了极大的锻炼。2017年，赵家驹转型为全职的越野跑运动员，在当年的兰州城市山地越野赛100公里国界越野挑战赛组这个比赛当中，赵家驹以11小时07分的成绩获得了冠军。之后呢，赵家驹不断地挑战各种赛事，同时也挑战自己的极限。终于在2025年，赵家驹第一次参加了巨人之旅。他雄心壮志，发誓一定要在这个国人获奖的空白之处留下一笔。可惜的是，在203公里处，因为海拔高引发了头晕，哎，退赛了。
1: 我内心也是失落，但是我知道，我要走的路不是这几年，我走的路是人生这几十年，我得慢慢来，不着急，我慢慢练，总会有拿冠军那天嘛。
0: 良好的心态与对热爱的坚持，真的那是很重要。果不其然，今年呢，赵家驹又回到了巨人之旅，而且一举夺冠。回想整个赛程，赵家驹说，拼的或许不是技巧跟体力，而是意志力。
1: 尤其最后一个夜晚，我视线是模糊的，我就视线就跟戴了那个眼老花镜一样，就是你只要一不专心一不专注，那个眼睛就慢慢模糊模糊，刚好看不清楚路了，那就灯光照出来就白蒙蒙一片了。那时候我就告诉自己，告诉自己我肯定能行，我是最强的，我是最强，我都说了，我意志力是最强，今天就一定要做到。那时候我就疯狂抽自己巴掌，然后咬自己舌头，然后使劲咬紧牙关这样靠，然后咬了一下，就感觉路又看又那就好像变焦了一样，就跟那个相机一样变焦了，变焦又清楚了，刚才是虚的，现在又实了又看得度，然后就杵在登山杖，我使劲杵啊，我就最后这座山头我突然没那么累了，最后这座山头我好像就突破了另外一个境界。
0: 这种境界恰恰是挑战自我，坚持自我，不畏自然险阻，不惧人生风雨的精神状态。赵家驹是这样，郭斌和庞中旺也是这样。郭斌诠释了黑暗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自己先闭上眼。庞中旺告诉我们，出身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自己先认了命。赵家驹呢，更是证明了绝境不可怕，可怕的是你自己先停下脚。这三个人各有命运，各有经历，但又用同样的这个境界成就了更好的自己，也启迪着更多的人，鲜有一帆风顺的人生，但我们可以选择如何面对。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

0: 传承。再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了。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抱抱我吧。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人。
0: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他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6: 世界在变，人间的传奇从未走远。媒介在变，打动人心的价值从未改变。我是金飞，21年在传奇故事里讲过无数的悲欢离合，也见过平凡人身上不肯熄灭的光。今天我带着故事走进新的平台，把传奇同步讲给你听。关注金飞说传奇，我们抖音见。
0: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苏女士和李先生结婚37年，两年前在一次争吵后，他们直接把婚给离了。
1: 他说你要去离，明天都去离。我就说我是哪地，明天就去吧。
0: 离婚后，苏女士决意彻底放下，一走了之。
1: 我就想只想快点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结果然后他就跑到那个高铁站，一把撕开客厅桌子，简直是走回去，把两个孩子都又叫回来了，给我下跪下跪，他也哭，两个孩子也哭，我没有办法。
0: 为了挽回前妻，李先生软硬兼施，甚至出资帮助前妻创业开店。但即便如此，苏女士人回来了，心却始终无法安定。
1: 这些年啊，有一把刀插在心里拔不掉的那种，完全影响了我的生活。
0: 那么这把一直插在苏女士心口的刀究竟是什么？而握着这把刀的又到底是谁？随着调解的推进，我们才了解到，伤她的并非一人，而是一群人。
1: 他妈妈就说，打到你两鞭子的话，你就跳得起来。他爸爸就那么大的那些拿泥巴打到我身上，我就这样就哭。妹妹他们都不说话。
0: 婆家人的做法让苏女士感到万箭穿心，可一旁的李先生却认为问题出在前妻苏女士身上。
2: 这些生活小事，就他的性格度量有点小的那种。
1: 他认为是小事，哭的哭吧。你去死吧！这把刀是很深很深的。如果说还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的话就彻彻底底的不要来纠缠了。
0: 那么，究竟是苏女士过于敏感容易受伤，还是李先生未能看见前妻的委屈？
3: 你主动去倾听啊，而不是站在你的主观上做判断的。
4: 你今天要求你妻子回来，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的底气在哪里？
0: 今天李先生能否挽回前妻，又该如何将前妻心口的刀拔出？调解员李金平一个看似无关的提问，能否为他指明方向？
5: 如果你现在你有100万，你用来做啥？你得把这个事儿整明白了，你才知道你接下来怎么做。
0: 37年的婚姻，这次会是终结还是新的开始？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金牌调解，37年拔不掉的刀。

0: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苏女士和李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来金牌调解诉求是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
1: 这些年有一把刀插在心里拔不掉的那种，完全影响了我的生活。邀请老师帮我把这一把刀拔出来，以后的话好好的生活。
0: 我能问一下，这个刀是谁插进去的吗？
1: 就是想嫁给他的大家人的那种。
0: 他的大家庭。
1: 对对，从来没有解决过。他们认为的话就是理所当然，就是这种。
2: 那个矛盾主要的是他和家庭闹成的那种。我个人对他没有什么偏见。都是配合他嘛，打开他心中那种结嘛。
0: 他说你的大家庭给他插了这把刀，你认为不包括你是吗？
2: 因为有很多琐事我没在家发生的，对我自己心里来说就是都说是一些生活小事。他的性格度量有点小的那种，容易生气，就是
1: 他认为是小事，就是我斤斤计较。
3: 对于过去的种种，李先生始终觉得只是家常小事，是前妻太过较真。可在苏女士心里，那些事儿就像一把把尖刀直插进她的心底，37年过去从未拔出，十分痛苦。那么过去究竟发生了什么？苏女士说，一切要从40多年前说起。
1: 我那时候才9岁，他妈妈在我们家里去就认那个亲，我不接受。我知道的话去那不好过，因为的话骨子多。
3: 苏女士说，李先生是独子，家中有4个姐妹，尽管当年他的内心十分抗拒，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他还是按照父母的意愿嫁进了李家。而当走进李家门的那一刻，现实也果然如他所料。
1: 横活啊，那些脏活就是我的，3个妹妹一个姐姐就在家玩做针线。
3: 不仅重活累活是苏女士干，甚至在她怀孕生产期间也没有得到过丝毫的照顾。
1: 我怀孕了，背那么大一背那个竹草不行，我说她妈妈就说打到你两边子的话你就跳得起来，再就是生小孩了的话，冬月正冷的天气坐月子的话坐在那个摊位上面，满月的第二天早上他爸爸就叫我起来煮早饭，你在车上就装聋呗哑，这个他也睡在床上他不说话。
3: 在当时，苏女士过于年轻胆小，为了不惹出矛盾，她选择了忍气吞声。可就算是如此，她还是遭来了公公的一顿打。
1: 挑小麦的种子就泼了一点在那个地上，他爸爸就那么大的那些那个泥巴就这样就打在我身上，我就这样就哭，就这样他爸爸就说一个没有用的就在我们家来了。妹妹他们都不说话，都站在那里望着。
2: 为他那个事情闹到他娘家去过的，我父亲说但是麦子拍在地上了，他说他就把他散开，不能就浇在他身上了，他就说是来打他。我父亲说就是没有用的人都在我们那，因为那个话的话就是我们姊妹当中的话不知说了多少遍，就是他没进我们家门的时候也经常说。
0: 就不是针对他说的？
2: 不是针对他说。
0: 他脾气是冲着他发的吗？
2: 那也我也不知道是针对他，不是针对他，就是我没在长沙我也不知道。他就说那个事情，就是说他心里受到委屈嘛，我气的时候他都还在他娘家，我父亲也到他娘家去，也把那个事情就当作他的父亲解释清楚了的那事情。
1: 没有解释，一去的话就是给我爸爸拍桌子，就这样就走了。是他后来才去接的我，是因为小孩没办法。
2: 我没在长沙我也不知道，父亲是那种火爆脾气，就是说我们那个五姊妹都是这样，他把人是习以为常。
0: 但是在他的感觉里面，你父母对他和你父母对妹妹们是不一样的。
2: 我没在家我都不知道，但是也不承认说不一样。那有些事情就是他心里认为是那种。
0: 他说的他干更重的活，妹妹们都是很轻松的活，这个有没有？
2: 我不知道嘛，我没在家，就是不存在有那种苛刻。
1: 你说哪种不存在？
2: 你说你进门都针对你，他为什么？
1: 我也就是在问那个问题。我如果跟他说这些事情的话，他就说，他说我是想他妈他们娘儿怎么的不和气，姊妹失和。你哭的话，他就骂你，他只会插刀。
3: 面对公婆的不公

0: 平对待，苏女士在这个家里早已伤痕累累，前夫的不维护更像是在她伤口上又狠狠扎下了一刀。最后在她的再三坚持下，两人和公婆分了家。
1: 后来分家了嘛，我觉得受不了。
0: 本以为分家后从此能过上平稳的小家生活，但苏女士万万没想到，公婆的手还是越伸越长。
1: 分了的话就还是插手我们的事。他爸爸就说，他说你以为分了的话你就好过，就说不会让你好过，但是他什么都听他们的。
0: 有一次因为公婆的无中生有，苏女士竟平白无故的又挨了打，而她心口的刀一刀未拔，一刀又至。
1: 他在外面住，他是木匠。我是在家里的话不带小孩，早上我都很早我都准备着他坡上去干活，天都要黑了我就回来，他没有看见我，我看见他了。他就在外面的话，他妈妈就给他说，你没在家的时候不知道他是怎么的，我们想帮他抱好小孩呀、他们也不要抱，反正就是拉着个脸呐、还有他的那个没有结婚的没有夫也在那里叫他的话要管我。所以我听到心里很难受的，哪一句话是真的？我就问他的妈妈，我说你完全是在说谎，他没在家的时候他帮过我一点没有。他不承认啊，他说他没有说。我说我听得清清楚楚。他倒好，他把手中的那个木桶一甩，跑冲上来就打我，骂那个脏话嘛，就说我就听他们的怎么样。这时候的话，他爸爸妈妈的话就又来假装你来拉他。那这个心里的话，当时那个眼泪啊是大把大把的，是心里很生气，这把刀是很深很深的。我说自己家里的话，你哭你哭吧，你死你去取死吧。
2: 他说的也不完全是死，他说我要打他，那个事情呢只是话来话，也没有真正打他，就是说他在我面前都冲天把你，我也不知道，我在外面干活也不知道是发现什么事情，他也没说什么做得不好啊，只是回来问他哪个经常骂起脸，问我那个问题，他就说以为是在说他我的坏话这种。包括我们姊妹聚会啊，有时候在一起啊，他就心里就只能就是我们在议论他的事情。
3: 在那个阶段啊，分家以后那个阶段，父母对你们的管束你觉得有不同吗？
2: 也没得其他没的帮助，只是有时来多了个一句句把嘴，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基本上是他说了算。
1: 我不是。
0: 苏女士的这一笑带着苦涩也带着自嘲，因为在她看来自己为这个大家庭付出了全部，可在这个家里却始终没有话语权，更没有她的一席之地。
1: 他妈妈生病，我都把他带到那个最好的医院，那些医生都羡慕，每次的话就是他妈妈的生日啊，还有逢年过节啊去煮饭。他妈妈包碗的话，就是我去的话都没有我的碗筷。
2: 我都不知道，应该是不可能针对他，
1: 这个不是一次两次。
0: 这种被忽略被轻慢对待的感觉贯穿了苏女士37年的婚姻。而她之所以会有这一般的遭遇，苏女士认为根源在于前夫。
1: 他以前他说过，他选择他们，选择他就原生家庭，女人没有了的话还有其他女人。
0: 前夫的一句话冰冷如刀，也让苏女士彻彻底底的明白，她在这个家只不过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女人。
1: 从来没有关心，他也不在乎你的心情。他打过好几次，以前打过我一次，他晚上到外面的话跟他妹夫他们一起打牌，打了一晚上。我们那天晚上很担心他，是又没有电话，我一晚上没有睡觉，早上回来的话就叫我开门。其实他开敲门的时候我心里就很高兴他平安地回来了，但是我就是不开门，我就想赌那个气，所以他就自己把门敲开了，敲开了的话就给我一架就打起来了。他穿的那个皮鞋把我这里的话到处抓的地方青一块紫一块的，这我们就上去到他妈妈那里去，我就跟他妈妈讲，我就把我这身上的伤都给他妈妈看，他妈妈当时都笑了，他就感觉到很开心的那种。说后来的话他打我，我就不跟他妈妈说了。
2: 动手动过的，动过的，但是不至于他说的那么这个。
3: 这不打到腿的那青一大块的那次，你妈妈
2: 怎么可能呢？
3: 没有啊。
2: 锁门那个是他锁到我这个外头去住宾馆去了。
3: 你都要在外面玩通宵了，你都不会跟他说一声吗？
2: 他也知道啊，因为都在一起吃饭呢。
1: 哎呀，没有，不是这样，我不会得乱说一句这个。
2: 他像编故事一样的，我跟他打架，我打过他一次，
1: 打了好多次，他完全没把这个当回事儿，就说不管你的感受。
3: 李先生，他说你毫不尊重他的那些话，

0: 时刻挂在嘴边的那些话有没有？
1: 那也是在无意当中说啊说那个说那个。
0: 无意当中是你的真实的意思表达
1: 吗？那也不是真实的意思，是开玩笑的那种。是他随时能够问问，就是那些姊妹和那个他选择哪一个？
0: 那你为什么不可以开玩笑的说我肯定选老婆？
1: 他的急我的嘛。
0: 你故意说出来让他难受。
1: 对呀。
2: 李先生或许从未意识到自己随口而出的气话会给身旁这个女人带去多大的伤痛与委屈，那些话像一根根刺扎在苏女士心里，经年累月隐隐作痛，
3: 就压抑的心里很难受，
2: 多年的压抑无处诉说，苏女士几近崩溃，她渴望得到李先生的理解与看见，于是她鼓起勇气决定与前夫推心置腹地谈一次，可当她刚开口，前夫的反应彻底击垮了她心里最后一丝期待，也就在那一刻，苏女士做了一个从此改变两人关系的决定。
3: 从结婚的话一直都没有沟通过，之前的话就是你跟她一说的话，在床上的话就是一脚就把你蹬到地上，我都想找他沟通一下，我说我们都不要发脾气，他就骂我，骂得很难听，他说你要去离，明天都去离，你不离的话就是把你饿不死，我就说我说那就明天就去嘛，那真的我就出去嘛，钱就刚走结果然后他就跑到那个高铁站，就是把手一把死磕磕地坐上去了，就是走回去，回来了的话我还是不想回去，我一下车我还是个出来我就往高速路口走，我都想只想快点离开这个伤心的地方，他又报警，他把两个孩子都又叫回来了，给我下跪下跪，他也哭，两个孩子也哭，要我回来，我没有办法。
0: 那你这回来以后他有所变化吗？
3: 没有，还更严重，他还说他们的话都在说我不对，都在说你不对，你自己想一想，就是这样。
1: 离婚始终都是他提出离婚，
0: 他说他跟你提出来想要聊一聊，
1: 你长期跟我两个都是分居住，你说那个还聊什么聊，我觉得就是说事儿，有些事儿都是一些小事儿，我也听得蛮烦，就是
0: 事情确实是小事儿不叫事儿，对吧？那人呢，你在乎这个人吗？
1: 他所需要的一些目的我尽量都是满足他，比如他现在就是创业，就是现在他开了一家专卖店吧，还是大力支持他呀。
0: 情感上面呢？
1: 情感上面反正现在都还没得好大个变化，我觉得。
0: 那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是这几十年来属于你们夫妻两个人之间的情感的互动很少很少？
1: 是的，从开头我都没想说要离婚，为了孩子，为了家庭噻，不让父母担心嘛。
0: 所以你要挽留他是为了孩子，为了父母，不是为了你们两个人。
1: 对呀。
0: 他现在受伤了，对吧？不论你觉不觉得这是个伤，但是在他的感受里面他是觉得很疼的，这个疼要怎么止呢？
1: 那这个我也不知道了。
0: 你想替他止疼吗？
1: 想啊，不想的话我也不至于在这里来
0: 了。好，那还有一个最关键的，你有没有感觉到他是真的疼？这个很重要。
1: 通过他现在描述的，他是感我是感觉到肯定是
0: 能感觉到了。嗯，
3: 我不相信。他是舍不得的话，就是我的话，这个免费的保姆还可以，一直计划这么多年的话，把他照顾的是无微不至的那种。衣服的话，长期都是我给他买呀，我给他怎么套啊，给他穿的皮鞋的话，擦得干干净净的，他放在那里穿的话，都直接就穿。就是他的一句话把我闹心了，他说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我不会听你的，我只听他们的，就是很扎心的一个。
0: 现在是生活在一起的是吧？还是分居啊？嗯，
3: 没有，现在我在另外一个地方的话开店。
0: 不生活在一起？
3: 没有。如果说是他有改变的话，他的生活方面呢，肯定我要去
0: 就可以多接触了，
3: 就是照顾一点嘛。如果说他没有改变的话，我们的话就你把日子过好，我把日子过好，不要来纠缠了。
2: 苏女士如今有了自己的小店，不再是过去那个必须依附丈夫的家庭主妇，她不想继续委曲求全地过下半生，所以在今天她想为两人的关系做一个了结。那么对她的这个想法与做法，作为矛盾中心的另一重要人物婆婆，她会如何看待呢？她的态度会给两人的关系带来转机吗？
0: 这么多年来和儿媳妇的关系，婆婆能大概讲一下吗？
4: 还是有蛮能干的，是不懂事的人，也对我们也很好，有时候买衣服啊，买孩子啊。现在呢，他我也找不到他，反正对我们有意见，我也没讲给你们摸的不该用的、不该吃的、不该穿的，我不管那些，我也不是在一起。就说有时候那句话说到你要多多点谅解。
0: 有时候说话可能语气啊什么的不是很注意，是吧？
4: 哎，对，我也不知道说摸的哪个得罪。
0: 婆婆的角度，你觉得儿子儿媳他们俩的相处怎么样？
4: 他们相处我也不能没在一起，他们在红街，我在老街，我啷个晓得呀？而且你们些这个你们些调解的帮到多多的劝劝呐，有时就那个说话都要你养尖尖噻，
0: 你们
4: 理解点，就是说，
0: 就是他自己放宽一点、看开一点、大度一点就行了，是吗？
4: 啊，对对对，就是要多起80岁的老头子，也就是80几的，我都不说哈、
0: 哦。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你啊，谢谢啊，
4: 谢谢，
0: 好。
2: 电话里，婆婆肯定了苏女士这些年的付出，她希望苏女士多理解与包容，放下过去，和儿子好好的生活。但苏女士的态度清晰而坚决。
3: 老人的话，已经老了的话，改变不了的话，给她要改变。
2: 想要挽回苏女士，李先生的态度与做法很重要。那么，他究竟该怎么做，才能拔掉苏女士心中那把插了37年的刀？
5: 苏女士，其实你在结婚之后，你是想要通过关心男方给家庭付出获得男方和他家庭的认可，但事实上男方他除了赚钱养家之外，给你的感情的回馈或者说回报里面，我其实看的是非常非常少的。这也许就是因为你们从年少的时候被父母包办了婚姻，又没有感情的积累，对于李先生来讲，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通过情感的表达让你身边的苏女士体会到你对她的感情。苏女士其实今天场上说了很多很多她不开心的、受到婆家不公对待的很多很多案例，李先生他就是用了一句话，我不在场，我不知道。你既然都已经坚持这个观点了，你为什么不继续坚持下去呢？你非常坚决地说，虽然我不在场，但是我的爸爸妈妈、我的弟弟妹妹说的就是对的。你对这些所谓鸡毛蒜皮的琐事是有你自己的判断的。苏女士她其实对你没有很高的要求的。她说她刚跟你结婚那个时候，她怀着孕，她身体很不舒服，你的母亲说了一句，打两鞭子就好了。你的妻子听的心里绝对是比刀扎还要难受的。那么作为你来讲，你妻子要求的不是说你立刻要冲到现场跟你的母亲去吵架去对峙，她给你的要求无非就是在事后你能问上一句，我妈妈是不是今天说话伤到你了，我向她给你道歉，那我带你去跟她当面说清楚。其实你的妻子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态度和一个这样的一个动作就行了，但是你连这一点都没有做到，现在离婚了，事后你何必要裹挟着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你的父母再次要求女方回头？你应该用你自己的行为，用你自己对女方的关心，你主动去倾听啊，而不是站在你的主观上做判断。希望你自己能想想清楚。
6: 李先生哈，你真的是一个拎不清的男人，他带着一颗惶恐的心走到你们家里来，你告诉我他得到了什么，你又给了他什么？帮你们家里做农活，伺候老人，伺候姑子，让你一回家就有人叫你爸爸，一回家就有饭吃，真的在你们家里是当牛做马，他做到了这么好。但是你说什么啊，他太计较。我现在就希望你能够将心比心，不要把他当成你妻子，你把他当成你的女儿。你怎么想？你今天以一个离婚的前夫的形象坐在这里要求你妻子回来，我真的很想问一下你的底气在哪里。你没有重视他，在你来说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但是一个家它就是由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组成的。如果你想要挽回这个家，你这种态度就不行。你不是要当一个甩手掌柜，你是要学会倾听，你要学会当他的救生圈，那你知道吧？包括你妈妈自己在电话里也说了，对他的认可了。作为你一个男人来说，那么真的不能再争了。
7: 跟妻子说，第一，现在你的经济是独立了， 第二，你们婚已经离了。第三，儿女也已经长大了。假如接下来

0: 我们的生活，丈夫能改变，我们能够重归于好，那固然很好。但如果你丈夫始终是一个榆木疙瘩，他就是变不了呢？难道我后面几十年，我就一辈子能不能幸福都要取决于这个男人吗？我们所有人自身的这种幸福感其实都是由内而外的。我能够做到精神独立、经济独立、情感独立，那么我是不是能过得开心就不会由别人来说了算了。
1: 是是。
0: 那丈夫呢？我们中国人对妻子有一个比较惯用的称呼叫内人，内人代表的就是我自己人。在你们刚刚结婚的那一刻，你们是包办婚姻，他对这个家不熟悉，对这个男人不熟悉，他是甚至带着一种惶恐走进了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他能够在这个家过下去的一个很大一部分的动力来源，就是我赌这个男人会懂我，对我好，哪怕我再辛苦，那我也觉得是值得的。可是很显然他赌错了。但即使是这样，他仍然咬牙坚持了这么多年，把孩子抚养大，把你照顾好，把家操持好。这个女人在你们的眼里却是一个随时可以替换的人，她到底收获了什么呢？你从你的内心深处没有真正的去想过应该怎么去心疼她。她今天来要什么呢？是要一个真相吗？是要来跟你争论当时你的父亲到底打没打她吗？真相不重要，我保护她的态度才很重要。他只是想从你这个地方得到一句真正对他的认可，意识到这么多年他的不容易。伴随着你的态度的改变，你的行为的改变，不用你去留他，他自己就自然而然的就回来了。而他心中的那些刺也会慢慢的被你一点一点的给拔掉。
2: 观察员们认为，李先生拔刀的第一步就是要懂得，懂得前妻的需要，看见前妻的委屈。但就在这时，调解员李金平却向李先生抛出了一个看似无关的问题。
3: 李先生，我先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你有100万，你用来做啥？
2: 针对这个问题，李先生会如何回答呢？这个关于钱的问题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深意？
3: 李先生，我先问你个问题啊，如果你现在你有100万，你用来做啥？
4: 那我还是想继续做生意吧。
3: 我为什么问你这个问题？我想清楚你这个人对于家庭到底有没有概念。可能你的确就是男人的心思放到了事业上，你到目前为止你还不是很清楚家庭婚姻是需要一个男人主观上积极主动的去付出情感的，去互动的，去关爱的，而不是只是需要。你说你跟他恢复婚姻关系，我只是想为了孩子嘛，为了爸妈嘛，为了完整的家嘛，你从没说过是为过你们两个这么多年辛苦走过的岁月和累积下来的感情啊。那你说得冲着哪点能把他放回到你身边呢？
4: 在后面都慢慢的弥补了。
3: 慢慢的弥补，来，我让你重新分配一下这100万。
4: 如果他愿意和我在一起，当然他现在有自己的事业嘛，对不？就说帮助他扩展店面噻。他如果不跟我在一起的话，我肯定我也有自己的打算嘛。当然他有就是说有特殊情况需要要，我也不可能不让他噻，就说。
3: 那不能只有需要，得有主动。你可以主动关心他一下的，主动让他感受到你的温暖和情谊的。说白了就是一句话，你心里有他。所以你得把这个事儿整明白了，你才知道你接下来怎么做。你所说的这些都是小事儿，放到别的婚姻和家庭里，我们听到的的确是小事儿，但是在你家不是。就是在你家的这些小事儿，性质上都很恶劣。就这些小事儿，无异于彰显出来了你们家人缺少这种情感，缺少温度，就单纯去处理事情，所以我才对你是不是有

0: 感情这件事情很关心。如果不是那么有感情，那在处理事情上怎么可能有温度呢？怎么可能有责任心呢？李先生觉得呢？其实你的命不错哟，真的是这些年苏女士在你家里含辛茹苦任劳任怨，这个女人值得你心疼，你心里要有她。
1: 调解员李金平提醒李先生，要想真正留住苏女士，远不只是满足她的需求，理解她的委屈，更关键的是心里那份主动的疼惜。他的这番话深深触动了苏女士的内心。密室里，苏女士表示自己想要的正是前夫的心。
2: 不要错位，那个排序的话一定要改正过来，那个心的话要在那个家庭里面。
3: 你丈夫这个人哈，他不是一个坏人，这肯定的，只是觉得他没有把那个真心给到你。
2: 对对对，
3: 就是现在最重要是，如果你前夫他能改变，
2: 还改变不了。
3: 如果你带着成见到这里来，那就失去意义了。我们到这就是要做出改变。
1: 也许是30多年来积攒了太多的失望，苏女士对前夫的改变始终没有信心。那么李先生呢？他对挽回前妻有多大的决心与信心？
4: 我感觉到他也是受了不少委屈，以前没有意识到他会介意那么那些事情。
5: 但是问题是，怎么才能和？不是说我强行把你们两个手牵在一起你们就和的呀，是要让他心里舒服，让他心里的很多原来的这些痛啊慢慢的能够缓解，他才愿意和嘛。
4: 对，来的目的也是这样。
1: 李先生决心要挽回前妻，而就具体如何做，观察员徐成刚随后提出了几点建议。
5: 老婆是最大的，你更多的在姐姐妹妹面前你表现出来对她的那种温暖，哎呀我跟你讲，比你跟她买金子啊买手镯都会高兴，这其实就是她心里原来的结嘛。
4: 对吧，
5: 平时会跟她说这些情话吗？
4: 我们呢不善于表达，从她生病的话，从家里边，你说3年时间我是把她带身边，你边打工边带她治病嘛，
5: 去大胆表达爱，她如果看到你有这样的状态，她的那些东西就会慢慢放下。
1: 观察员徐神刚提醒李先生，今后在任何关系中一定要把苏女士放在第一位，生活中多主动关心并大胆表达爱意，前妻的心一定会慢慢软化。对此李先生虚心接受，带着他的诚恳态度，观察员徐神刚找到了苏女士。
5: 我觉得他目前来说应该这个意识已经被我们转过来了。
2: 我就是还是有点，他原生家庭在他面前的话一灌输那些的话，我怕他的话又反悔。
5: 我们要考察，如果有一方始终是那样的冥顽不灵，那你该要独立就要独立。
1: 对于苏女士的担心，观察员徐神刚建议苏女士不要太快做决断，先给前夫一个考察期。那么密室出来，苏女士最终会作何选择？李先生又能否为自己争取到这最后一次机会呢？让我们一起回到调解现场。
6: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回到场上以后大家有没有什么话想要跟对方说？
4: 原因现在我没有听他诉说那么多的那些，说是就是我在我看来是一种鸡毛蒜皮的事，没想到在他心中成了最大的障碍。在这里我想老婆说声对不起，是我对不起你，没在乎到你的感受，今后的日子里我只有慢慢弥补你，求你原谅。
2: 打开电话我也给个你一年的时间的话，看看你的态度。我要的不多，就是多理解我，关心我，关心一下我啊，自己要有主见，我也要改变嘛，要多关心他嘛。
0: 李先生看你了，总之你心中有他，吃狗面的时候都想他，嗑瓜子的时候想他，吃糖葫芦的时候想他，
4: 那是必须的，肯定都想着想着他的。
0: 行，放心了。
4: 好的，谢谢各位老师的那个关心
0: 和。希望你们好好的哈。
1: 调解圆满结束，愿李先生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在未来的日子里用行动去懂得，用真心去疼惜，以耐心与关怀帮助苏女士慢慢拔出插在心头37年的那把刀，用坚实的陪伴为她愈合伤口，在情感的世界里真正为她撑起一片安稳的天。同时我们也希望苏女士早日走出过去的漩涡，将更多的目光投向自己，接纳并珍视自己。最后愿二人在修复中共同成长，让这段37年的缘分焕发新的温度。

0: 见，恍如隔世。
1: 我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
2: 我变了吗？变了，再不会有了结果。
0: 历经千帆，
2: 抱抱我吧。
0: 他是否依旧少年？
3: 我甚至不确定你是当年救我那个宋大人。
0: 试探，
3: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
4: 谁吗？
0: 斡旋。
2: 我一直以为人性是善变的，胃口是诚实的，那当年可是个暴政脾气。
5: 人得逼着自己变。
0: 救赎。
2: 你看过耍猴吗？所以我们都是猴子。
5: 其实咱们不用当猴子。哥，你们睡没睡？关系到你弟的命。
0: 秦昊、杨幂，《封神演义》，哈尔滨，1944。
2: 我的命是你救的，但要是连你都不跟我说真话，我怕我会死在你手上。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新闻行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今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尹洪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牢记嘱托、担使命。不忘初心再出发，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以优异成绩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厚爱。宋富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张颖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
1: 尹洪指出，2023年10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西考察，看望老区干部群众，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江西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年来，全省上下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作为总方针、总纲领、总遵循，持续完善工作思路，细化工作举措，狠抓工作落实，产业发展向新向优，创新动能加速壮大，双向开放纵深突破，通道优势充分释放，乡村振兴扎实推进，农业农村日新月异，民生福祉持续改善，共同富裕稳步推进，政治生态向上向好，清风正气更加充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了新成效。尹洪强调，三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蕴含着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美丽，是干部儿女民一族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奋勇向前的力量源泉。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江西的目标定位是根本战略指引，必须拉高标杆，勇担重任，奋力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彰显江西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教给我们的科学方法是锐利的思想武器，必须全面掌握，熟练运用，不断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实践要求是具体行动指南，必须真抓实干，精准落实，加快开创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政治生态的殷切

0: 期望是强大精神动力，必须固本培元，正风肃纪，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尹鸿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是一个常学常新、持续深化的过程。要进一步深刻把握核心要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思想再对标，认识再提升，行动再看齐，在深学细悟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1269行动计划，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产业整体跃升，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促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加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要锤炼担当实干作风，巩固拓展树立合建型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干事创业活力，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净化政治生态，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会上，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卢小青、孙洪山、夏文勇做了发言。会议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三年来我省改革发展成效视频片，并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谱新篇》。
0: 金秋十月，沃野丰盈，赣婆大地气象万千。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江西考察，为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擘画蓝图，指引航向。三年来，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砥砺奋进，聚焦走在前、有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三年来，一组组硬核发展数据，一次次历史性跨越，一个个标志性突破，一张张群众幸福笑脸，镌刻着波澜壮阔的奋进印记。我们向新向优，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局面，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纵深推进，打造三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两个万亿产业齐头并进，积厚成势，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新兴工业大省地位更加稳固，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量和等次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一大批江西研、江西造标志性成果彰显江西创新高度，一个更富发展动能、更具创新活力的江西正步履铿锵，阔步向前。我们破局图强，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改革攻坚纵深推进，一批重点突破改革事项成效显著，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赣造好物扬帆出海，畅销全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好江西，投资江西，奋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江西，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舞台越来越宽。我们强农兴村，绘就沃野生津新画卷，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推动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坚持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链条加快壮大， 分类推进自融一共

0: 和美乡村建设，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移风易俗润泽万家民心，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正徐徐铺展。我们惠民润兴，书写共同富裕新篇章，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公共服务日益暖心，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点亮人民美好生活，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愈发出彩，商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消费活力持续激发，放眼江西，小家热气腾腾，大家就蒸蒸日上。我们铸魂固本，涵养风清气正新气象，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正风肃纪纵深推进，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全省政治生态持续优化。三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赣婆大地发生的每一处变化，收获的每一项成果，都源自总书记的掌舵领航、把脉定向，这是我们做好江西一切工作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站在新的起点上，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我们要在深学细务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以实干实绩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潮平暗阔催人进，风劲扬帆正当时，只要我们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矢志奋斗，就一定能够持续书写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下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力增强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形成齐抓共管、共护平安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伟大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和底气，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坚定不移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高校分类管理改革，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结合江西省情实际，持续深化同美民间友好交流，加强对美务实经贸合作，全力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贺信精神，加强多层次对外务实合作，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精神，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构建中国与文莱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审议了15五数字江西建设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数字江西建设，着力提升数字基建能级，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持续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让数字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

0: 会议审议了江西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十五"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率利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持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能，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转化，不断提高我省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到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江西开展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祖国统一工作调研。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参加调研，省领导黄喜忠、盛秋平、张莹分别陪同调研。
2: 调研组先后赴赣州蒋经国旧居、龙南关西围屋、世界客家民俗文化城和江西省对台交流基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市大足宅院汪山土库考察调研，实地了解我省在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方面的祖国统一工作实践与成效。调研组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挖掘江西特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根祖文化与情感内涵，充分发挥对台交流基地的平台载体作用，创新交流形式，拓展交流渠道，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贡献力量。在赣期间，调研组还参观了民革赣州市直二支部党员之家，详细了解支部四位一体建设情况。省领导谢如陪同调研。
1: 下面来看时政消息。
0: 10月8号至9号，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罗晓云率调研组赴上饶开展江西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草案立法调研。他说，条例立法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重点明确农产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和政府及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构建协同高效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治理体系，为我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坚实法治保障。第五届全国老年人体育健身大会网球交流活动今天在南昌举行，副省长石可出席活动开幕式。本次活动由国家体育总局、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中国老年人体育协会共同主办，活动设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吸引了全国31支代表队参与，为老年网球爱好者搭建了切磋球技、展示风采的平台。
1: 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我省粮渔果产业迎来收获季，广袤乡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2: 眼下秋粮陆续开镰，在新余市雨水区的稻田里，金黄稻浪翻滚，多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
3: 今年这一片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全程精细化管理，每亩有1500斤，大丰收年。
2: 良田稳粮仓，碧水育鲜鱼。在庐山西海水域，一艘艘渔船整齐排列，湖面上鱼儿欢腾跳跃，随着一声声起鱼号子，渔网缓缓收紧，鳙鱼、白鱼、鲟鱼在网里翻腾跳跃。
4: 人放天养的保水渔业模式，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多项认证，成为我们的一张生态名片。
2: 赣南山乡早熟鲜果已经抢先上市，在寻乌县，1.5万亩赣南早脐橙迎来采收，这是赣南脐橙新品种，它比普通脐橙提早1个多月上市，抢占了市场先机。
3: 现在很多客户就认准我们赣南脐橙，品牌越来越响，订单比去年同期要多30%，预计整个产季下来，我们能突破7000吨。
1: 高标准农田建好了，后续怎么管护？益阳县给出了一个新答案：一块田配一个二维码，村民发现问题扫一扫，当天就有人上门修。靠着分类管护加数字监督，益阳的万亩良田有了智慧守护人。
0: 眼下秋粮陆续开镰，田间农机作业繁忙，农机用得多，沟渠、田埂这些设施难免出现破损的情况。金湖乡龙山村村民杨虎茂家的一段沟渠就被农机压坏了。这次他没急着往村委反映情况，而是走到

0: 田埂边，掏出手机，对着管库公示牌上的二维码一扫，拍张照片，写几句诉求，点一下上传。不一会儿，村委会的管库人员就赶到田头进行修复。
1: 以前呢，碰到这种事要跑村里找人打电话，现在拍个照片点上报真的很方便。
0: 高标准农田，三分建七分管。过去管库常常碰到责任不清、管库粗放、响应滞后等问题。今年益阳县立足各村农田分布、种植特点、因地制宜推行差异化分类管库模式，田块连成片的行政村委托专业农业经营主体统一常态化管护，农田跨村分布的片区由强村富民公司统筹，再聘请第三方专业团队专项养护，种粮大户集中的区域就由大户牵头带着大家一起来管护，还配套激励政策，调动广大农户主动参与农田管护的积极性。责任分清楚了，当地还给每块田配了专属二维码，农户扫一扫，田里的事儿找谁办、怎么报，一目了然。
2: 马一贴，责任一到人，村民变成了监督员，问题藏不住、拖不得，高标准农田才能真正有人管，管到底。
0: 当地还专门制定考评办法，把沟渠是否畅通、设施完好率、群众满意度等指标量化打分，考核结果直接与管库资金拨付挂钩。
3: 说白了，就是干好干坏不一样，管库做得好，下一年资金分配上会优先倾斜，管库不到位，问题整改不及时的，就相应扣减管库经费。

0: 欢迎收看本期《江西山茶油》。近日，省林科院油茶科技创新团队在茶油脂肪酸品质调控研究领域取得突破性进展，相关成果成功发表于国际知名期刊《工业作物和产品》。
1: 油酸、亚油酸是决定茶油品质的核心脂肪酸成分。高品质油茶育种始终以高油酸、低亚油酸为核心目标。此次研究以性状优良的红花油茶为参考树种，聚焦油酸与亚油酸的平衡调控机制，开展攻关。科研团队成功找到能将油酸转化为亚油酸的关键基因 FAD2， 它的活跃程度直接决定了茶油两种核心脂肪酸的占比，同时还锁定了可以调控这一过程的上游基因 HB， 解锁了调节茶油脂肪酸配比的核心分子开关。这项研究不仅弄清了优质茶油高油酸品质的形成原理，还为油茶两种选育找准了关键的基因突破口，为我省油茶高品质两种繁育品质升级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和技术保障。
0: 万安县常态化开展油茶技术下乡培训，为林农传授标准化种植管护技术，普及市场销售思路，精准破解产业发展难题，助力油茶产业提质，林农增收。
1: 油茶是万安县特色富民支柱产业，全县现有油茶林19万亩。万安县林市服务中心近日举办油茶栽培丰产管理技术专题培训班，邀请省林科院吉安职业技术学院专家讲师现场授课，结合当地山地种植实际，专家通俗讲解油茶丰产栽培、树形修剪，并虫害绿色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围绕品牌打造、市场开拓、销售技巧分享实操思路，有效破解油茶种得好难卖俏的发展困境。
2: 那通过这次培训，使我们提高了在什么时候抚育、什么时候放肥，我们把他的好的经验带回家里，是吧？把我们的茶油买个好价钱。
1: 当地将持续开展技术宣讲、田间实地指导，推广标准化管护模式，做强油茶特色富民产业。
3: 我们会持续开展技术服务下乡，推动油茶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林农增收致富。
0: 以上就是本期江西山茶油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请看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主题是悦纳情绪，心有阳光。心理健康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不同年龄阶段面临的压力和困扰各不相同，表现形式也有所差异。
1: 专家表示，不同年龄群体的心理困扰往往有不同表现。儿童青少年可能出现情绪不稳定、冲动甚至自伤行为，职场人群则更多表现为焦虑、抑郁，部分人还会通过吸烟、饮酒等方式应对压力，老年人的心理困扰则可能表现为失眠以及胸闷、头痛、胃肠

0: 情绪波动，可以先尝试自我调节。如果情绪异常持续两周以上，已经影响正常工作和社交，且自我调节无效，应及时寻求专业帮助。
1: 对于处在成长阶段的青少年而言，心理健康问题常常容易被忽视。一次成绩波动，一段同学矛盾，一场考试，甚至一次普通的家庭竞争值，都有可能诱发情绪变化。
0: 16岁的小王是山东青岛一名高二学生，新学期重新分班后，原本成绩不错的他开始频繁失眠、心慌，注意力难以集中，和家长之间的沟通也出现隔阂。经过问诊评估，医生诊断小王为适应障碍伴明显焦虑、抑郁情绪。医生介绍，这类情况在青春期学生中十分典型，属于常见情绪问题。如果焦虑低落、失眠、厌学等症状长期持续，影响学习、生活、与人交往，就需要高度重视。此外，青少年心理问题往往较为隐蔽，孩子不一定主动倾诉，常表现为沉默、厌学、情绪暴躁，甚至头痛、胃痛、胸闷等躯体反应。如果能早发现、早评估、早干预，通过心理疏导、家庭引导及必要的药物治疗，大多青少年可以恢复。如果长期忽视，将导致学习功能下降、社交能力受损。
2: 青春期啊，是一个大脑高速发育的这么一个时期。那么我们的情绪控制中枢呢，发育的相对比较滞后一点。首先，我们家长一定要去正视小朋友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果小朋友会跟你说我不想上学了，我们家长不要去简单粗暴的马上认为这个不想上学就是小朋友比较矫情啊、比较叛逆啊、不听话呀、比较懒惰啊，这样容易延误病情治疗的时机。
1: 生活中难免遭遇压力与挫折，负面情绪也随之而来。面对情绪困扰，与其一味压抑自我、反复内耗纠结，不如学会坦然共处。专家表示，尝试跳出当下的思维局限，从不同角度重新审视问题，有助于减轻情绪困扰，更理性地面对眼前的难题。
3: 那调节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叫认知的重评啊，就是需要你换一个视角来去看待这个事情。你想，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你最好的朋友那里，他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如果过上一个月之后，你会怎么来看待这个事儿？如果过一年、过五年，等你退休的时候，其实这个事情就会慢慢变得很渺小、很微不足道，那我们的情绪的困扰也会随之降低。
1: 除了学会自我调节，身边人的理解和支持也是帮助我们走出情绪困境的重要力量。当亲友感到焦虑、沮丧，主动倾诉烦恼时，一句想开一点，看似是在安慰，却未必能真正缓解对方的痛苦。
3: 就是首先你要想去倾听他到底遇到了一些什么样的烦恼、痛苦和困扰，然后在倾听的过程中，我们其实也会再帮他一起去梳理，但这个时候更多的是理解和接纳，而不是评判，特别从理智的层面给予他你应该怎么做，你要想开点，你不要这么做，那这些话其实对他是没有任何帮助的。理解接纳之后，你可以去问一问他，此时你需要我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来给你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支持，你所做的这个事情是他所真正需要的，而不是你认为他需要什么。
1: 随着人工智能应用日益普及，不少人借助人工智能倾诉烦恼，寻求情绪慰藉。专家提醒，过度依赖 AI 陪伴可能降低人们直面现实人际关系、处理社交难题的意愿。这种零拒绝、迎合式陪伴容易使人产生心理依赖，当回归现实遭遇落差时，更易选择回避人际交往。心理健康是人生的必修课，情绪起伏本是常态，无论是青少年的心事还是成年人的压力，都需要被看见、被理解。愿我们多一份共情与接纳，让每一份心理困扰得到正视，让每一个陷入情绪困境的人都能收获温暖支持，积蓄前行力量。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地时间9号发表声明表示，今后针对违规船只的行动将不局限于霍尔木兹海峡，凡是擅自通过非授权航线航行的船只都将遭到严厉惩处。

0: 声明强调，美军的挑衅行为是导致地区海上局势紧张的直接原因。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9号发布消息，巴勒斯坦总统府已正式指示其外交部及驻联合国代表团，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制止以军和犹太人定居者不断升级的袭击行为，并向巴勒斯坦人民提供国际保护。阿联酋总检察长沙姆西当地时间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航站楼，实施自杀式恐怖袭击，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9号表示，目前美国国债已经攀升至约41万亿美元的规模，美国政府正制定一项财政整顿计划，以削减日益加剧的财政赤字，降低发行国债的压力。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航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周琳，再见。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2: 爸爸，早点回家。
3: 你在家乖乖的，
4: 开车注意安全。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5: 你好。是我叫的代价，
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来，敬酒来。你用啥筷子呀？不给你筷子，非拿手抓。这个鸡爪子，你
1: 不讲究。这么多年了，这手艺，菜也没法吃了。
2: 说这话也不脸红。嗯，
3: 我进学院啊，学了三年，到现在一顿饭都做不出来。
0: 漂亮吗？
1: 人学后勤哪个是学厨师的？他学这司务长专业，那算盘打得比谁都溜，对吧？哼，
0: 看不出来啊。
2: 那毕业之后干啥去？
1: 我是想去机关局局口，那听说机关挺难混的。我这脑袋瓜子又不灵活。哎呀，估计到最后还是下连队当司务长的命。嗯，干新闻，写东西啊，出处。 这是我志向，但话说回来吧，是真舍不得连队，想带兵，选择呢是有，纠结，走一步看一步吧。你怎么着？
3: 老顾去哪儿啊？ 他是条汉子，
2: 小马，别感慨了。

0: 都在这20几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林子里，藏得够严实的，一个都没发现。潜伏多长时间了？
1: 29个小时03分钟。
0: 能不能透露一下，野人什么时候下刀？
2: 可能早到了，也可能再过92个小时才到。总之，一切皆有可能。
0: 我是瞧出来了，总部是在考我们。
2: 你手下那把小子要是失了手，
0: 院长政委的脸都得掉进沟里，拾不起来。

0: 三班长发的信号，让我们撤离。难道是野人让山内跟兄弟给捕获了？肯定是三班干的。我们撤吧。
1: 这招够狠的，挑战你们极限的同时，给说了假信号。是谁发出的信号？我。
2: 哎，终于有水了！
3: 你们不该回营地点完名了吧？有人归队，这第二次集合信号还没有发出，那第一次集合信号一定是假的。

0: 野外战场歼俘，人的人兽能力达到了极限，使最容易出现误判敌情的时候，这批红狼却还能保持清醒冷静，心理素质真不错。
1: 不是一匹，是两匹。
2: 部长，红狼考核结束，
1: 是我的红狼，咬住了野兽。
0: 这两个学员我要带走。
1: 啊？
0: 说一下白狼演习的情况。
1: 白狼演习是一个不要求纪律、考察动物本能和求生意志的野人游戏。演习设定20个猎人，30个猎物，30个猎物穿过林子，从东奔袭向西，到我们这儿就算得分。30个猎物各自为战，很快就全军覆没了，就剩下布衣野一人。现在的情况就是20个猎人抓他一个猎物。
0: 这个演习有意思。
1: 部长，这么跟你说吧，高粱和夏林在我们这儿的天赋。 是到顶的，你是说布衣野不如高粱？在侦察专业上，他不擅长的领域，他都不会输给高粱。但是如果真的把他放在侦察专业和高粱拼，那真的是糟蹋他了。白狼演习的目的，就是为了拔掉布衣野身上的弱点这根刺。
3: 总部的待遇就是不错啊，还有牛肉干。20个人对付我一个，谁让你们一次次无限复活的？
0: 白狼还有几个？
1: 就剩下顾一野一个人，已经熬了3天了。他们把被顾一野弄死的野人又复活放回去了。

0: 故意也发现了，烧了他们裤子。这都死好几回了。
1: 首长好。
0: 怎么回事？
2: 报告首长，那个小子他是不太反复玩赖的。如果他要再抓到一个复活的野人进去，就要把耳朵割下来。
1: 他敢？
0: 首长他真的敢。他做了一把石头刀，宰了一只耗子，当着我面就直接生吞了。
1: 这顾爷爷也太畜生了。野兽。 过去的三年里，我们的国家发展迅速，发射了第一颗实用通信广播卫星，签订了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去年也正式恢复了军衔制，我以全队唯一一名优秀学员的身份给军校生涯画上了完美句点。总部领导点名要我，可是李少兵这家伙。
3: 报告。
0: 好，我知道了。
3: 你什么意思啊？你跟谁说话呢？报告队长，我对你有意见。
4: 总部领导点名要我，你干嘛说我坏话？你那老师长，也就是现在 A 军的正副军长，早跟我做过指示了。你毕业了，谁都不能给，必须得完璧归赵。那你不能说我精神分裂呀？我现在明儿都凑到总部去了。
3: 你当侦察兵的，你脸皮厚点行不行啊？不就是点小事儿吗？传出去，传出去呗。那脸皮厚跟有病有什么关系？
5: 优秀学员证书，全队就你一个。有了这个东西，你就不用扛少尉肩章了，一毕业就是中尉。是吗？啊。
1: 就我一个，哎，这个顾爷爷没拿着啊？
0: 顾爷爷放弃了黄龙演习，也就放弃了优秀学员资格，但是呢，白狼演习他是唯一的赢家，但这个不计入成绩啊。
1: 你说这哥们想什么呢？
5: 眼界不同，
1: 看到的世界就不一样。
5: 听你这意思，我一个优秀学员。
4: 还没有他一个落后分子演技化。我这么跟你说吧，侦察兵，他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专业，只有什么人喜欢呢？男孩子喜欢。有的人他一辈子就是男孩子，什么大单位、小单位、大兵种、小兵种，跟他没关系，他就是喜欢冒险。哎，那他就适合当侦察兵。
5: 那龟爷肯定是不适合。
4: 很多人都不是，但是顾爷让我高看一眼的是他明明可以不做这道题绕过去，但是他没有，他不惜牺牲进步都要把这道不适合他的题给做了。你要说他是功利主义，那他肯定不是。
5: 哎呀，臭显摆嘛！
4: 那显摆给谁看呢？
5: 哎呀，爱给谁看给谁看。
4: <笑>你小子管好你自己吧。哎，今天晚上。
6: 咱们学院和通院联合搞一个毕业舞会，你小子要是没有女朋友的话，今晚是个机会。连长，高粱找过你吗？
7: 班长，你知道的。
6: 自从我被选为区队长之后啊，这学习啊、管理啊、校内校外的业务交流还有拓展沟通，忙得我是连头发都没有时间去剪。假期呢，就是下部队去做技术服务，上高原、下海岛。 我呀，几乎是把北边的边境线全走了一遍。虽然很辛苦，但是很充实，所以我很少去给你做思想汇报，你可别怪我啊。有你这样的兵，我骄傲还来不及呢。恭喜你成为优秀学员。
7: 谢谢班长。
6: 所以啊，我也很少联系高粱他们。其实。 高粱在你和顾爷爷分手的时候找过我一次，他跟我说他想公开的追求你。其实我知道，这是他拒绝我的方式。对不起啊，班长，这不是你的错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们俩不合适，我知道他的心一直都在你那儿。不过你了解我的性格。 不管什么样的结果，我都要争取一下。
0: 高粱他一直都把我当姐姐，我认了这么一个弟弟，我一点都不吃亏。不过南章，高粱是我见过最懂爱的男生，你和他。班长，我现在其实觉得人的生活里面不只是有爱情，还有别的，比如大于爱情的情感也同样美好，甚至更美好。你觉得吧，人呐，有时候挺贪婪的，都会忽略自己身边已经拥有了的，眼睛总是盯着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其实想想我们身边对我们好的人，想想我们已经得到了的，真的很多了。所以我们更加应该懂得珍惜，懂得知足。而且我们都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人，都是经历过生死的人。你说有什么比生命，比我们这份战友情更值得珍惜的呢？

0: 阿尼，你撒谎！我撒什么谎了？你说要公开追求我的，
1: 我说过吗？
0: 你装，你再装，不承认罪加一等。
1: 我都听说了，你现在特别懂恋爱，特别懂怎么追女孩，帮着你们队里的男兵骗走我们通源不少女兵呢。
0: 这都是副产品。这都是我研究战争和心理的副产品。你把男女那点事儿看成一次目标明确的战争啊，一个打一个拉，一个攻一个防，战略和技巧自然就浮现了。哎，我根本就不想了解这些，我好好一个孩子都学坏了。哦，
2: 那你有没有把这些手段用在我身上呀？
0: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拿全世界的原子弹把你心给炸开。这事儿你知道吧，讲别人的时候那头头是道，到自己身上啊就全瞎了。
2: 高亮，你变了。
0: 你也变了，咱们都变了。
2: 是呀，都变了，挺好的。生命就是一个变化的过程。
0: 你几点车？我送送你吧。
2: 我都查完了，我俩一趟车。
0: 嗯？
2: 干嘛？只许你侦查我，不允许我来一次反侦查。
3: 还记得五年前吗？
0: 记得。
2: 那枚虎斑费我到现在都一直珍藏。
0: 有些事啊，一辈子不会变。
2: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喜欢一个叫江南征的女孩，永远不变。你就不好奇，顾骡子翻哪儿去了？
2: 他翻哪儿去了？
0: 他如愿以偿，分到一老虎连了。你现在真的是释然了啊，可以毫不回避地提起他的名字。
2: 我想，时间是治愈一切的良药吧。
0: 南征，有件事儿，我觉得现在是时候告诉你了。顾一野当时跟你分手，其实不是他说的那个原因，当时是因为阿秀跟孩子。
2: 孩子？
0: 对，我们刚开学那会儿，顾野去了一趟粤东。他去的时候发现张飞妈妈病重，孩子还小，阿秀一个人根本顶不住。其实他做出这种选择也非常煎熬，非常痛苦。
2: 我知道。
0: 你知道？
2: 真相就像一把利剑，只会划出薄薄的伤口，但是现实却像一把钝刀，一刀一刀割得人痛彻心扉。我就算知道了真相又怎样呢？那阿秀他们家谁来帮他们？
0: 你就不想去找顾野问个清楚？
2: 他不说，我不问，这可能算是我跟他之间的一种默契吧。这份默契让我觉得获得了一种生命的高贵，我很珍惜这份高贵。

0: 一个落后连队几起几落，一次次的从困境中崛起，带动了720团的建设。
1: 这个报告看上去很振奋人心呐。
2: 都是首长的培养，再加上我们赶上了一个好时代，我相信经过这次力度空前的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我们这支军队，特别是咱们 A 军，年轻多了。我这也没时间来向你表示祝贺。祝贺首长升任 A 军军长。
1: 宋建设，
2: 到。
1: 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2: 跟您要个人。
1: 谁啊？
2: 高亮。
1: 他不是在234师当侦察连连长吗？
2: 副连长。
1: 这么慢。你要他干什么？
2: 回720团任9连连长。
3: 连长兵，看。

0: 你家里，
1: 冯建设，您越级了，这个事儿你应该直接找你们的师长。
2: 找过了，他不同意。
0: 为什么？他说高粱是您一手带出来的兵，您不点头，他不敢。这个陈大山啊，好作风没有学到，拍马屁功夫一流。你们的眼睛不盯着洪建演习，啊，只盯着上边的马屁。
2: 报告首长。我来调高粱，就是为了洪建对抗演习。我们都知道，您对这次演习非常的重视。说实话，我们720团压力巨大呀。九连是这次演习的主角，又是您亲自抓起来的军事训练方面的标杆和典型。俗话说，羊群靠头养。我们党委经过认真研究觉得，要想使九连这面红旗不倒，就必须找一个最强的连长。再说高粱复联已经快4年了，对标的时间也太长了，如果再不提的话，将来想进步他就吃亏了。主要是大家觉得首长非常坚持原则，对身边的人吧管得很严，所以对高粱的提拔问题谁也不敢提。这帮人聪明他挨骂。
0: 宋建设，你这么一说，我要不让你把高粱带走，看来还真不行。我同意。

0: 是，谢谢首长。三排长，到，带队训练。是。哪部分的？装什么装，高粱花子？哎呦嘿！
1: 别跟我这样啊！我心里有人了，叫我江南征，虽然你比他漂亮点儿，但我不能对不起他呀。
2: 那两个兵，干什么呢？
1: 算你会说话，送给你。
0: 干什么呀？
1: 别闻了，没香味儿。这是我从永暑礁上带下来的，生命力顽强的小花，一见到太阳它就会开花。战士们都叫它太阳花。
0: 哎呀，那你说这不就我吗？给点阳光就灿烂，是吧？
1: 真是不行！哎，
0: 你见过军长了？
1: 老头消息比你灵，我下军岗就是他泄露。
0: 这个老同志真是不仗义啊！这消息都不通知我。行，等我当了首长之后，你的任何消息再也瞒不了我了。哟，
1: 你这是要进军区机关？
0: 机关没意思，我喜欢带兵，我准备回九连当连长。
1: 祝贺你啊，高连长！
0: 哎呀，这都没有办法。
1: 这军里的红箭演习马上要开始了，720实在是没人，就没办法把我找回去了。谁啊？
0: 宋建设，现在团长了。
1: 暂时是代理的，等着这次演习结束之后服众了。
0: 那你可得悠着点了，咱新兵连的手没少给他添堵。那倒是。<笑>
1: 哎，
0: 顾骡子那边见了没有？
1: 没呢，没来得及，他怎么样啊？
0: 叶老虎连带的呱呱叫，但是跟阿秀还拖着呢，没结。为什么呀？
1: 张妈妈去世了，按他们老家的习俗，守孝三年。今年刚满啊。
0: 啊，好吧。跟我去连队坐一会儿，走。
1: 进来坐。

0: 快坐会儿吧，
1: 副连长，要不把女首长留下来，一块吃个饭吧？
2: 对啊，加个菜吧。
1: 副连长，实在不行我出去给你买菜去。
3: 什么？
2: 没来够是不是？赶紧回去，
3: 走走走，
1: 一定留下来啊！
3: 我还挺喜欢基层连队的味道的。你呀，现在是军区大机关的首长，
4: 你来我们这儿，相当于来视察的，而且你学的专业是我军短板，你就是补齐这块短板的人才。哎，你们家里说好不累啊？累呀，你说点实在的。
3: 我记得我刚到通信连那会儿，不是练接线吗？ 没日没夜的练，吃饭睡觉闭着眼睛都不会接错。可是现在一套全自动系统下来，人工全都淘汰了。我不为自己悲哀，就是觉得有一种紧迫感，还有危机感。用郑老头的话说，沙漠风暴的录像，看一次起一次鸡皮疙瘩，看一百次，就像是冬天的夜里面洗了一百次冷水澡一样。
4: 导弹就不说了，能见度只有几米的大沙暴里，装甲部队昼夜穿插几百公里，我要是没看过，我都不相信。是呀，谁能想到现在战争是这样的呢？外军的发展比我们想象的要快得多，我国的军事科技发展落后的比我们想象还要多得多，不追不行啊。
1: 那你好好追你的科技，我追你。
4: 别打岔，我说正经的。
1: 我没打岔，我说认真的。

0: 我的知识储备还不够，所以我想去深造。军区让我带着课题到国防科技大学去进修，好好补补计算机还有信虚网络知识，更好的服务于部队，转化为战斗力，为你们基层啊做点实事。
1: 南征啊，你现在的视野和境界。
2: 真是让我肃然起敬，给我个机会，好好给你践行，不忍偷偷摸摸跑，不然断交给你。
3: 高亮米，谢谢你对我这么好。
1: 哎，不是不是，你不需要去强迫自己接受什么，我就是喜欢看你活得精彩，活得高兴，你开心我就开心。我喜欢你，我自己的事儿。
0: 真的？我听说你有男朋友了？是，
1: 你真查我？说吧，你还侦查到什么情报了？没有，我也不相信。说实话，
0: 我还真打算把自己给嫁了。是吧？这么多年过去了，蓦然回首。
4: 发现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吧？
5: 我呀，是打算把自己嫁给信息科技。什么东西？
4: 副连长，咱们连里的弟兄都舍不得你走，昨天夜里在我那儿都哭了好几个。
5: 我是去升连长，你们哭什么？没出息！
6: 小雷，小雷你怎么了？小雷，
4: 停车！
6: 小雷，醒醒，小雷，哎，别死了，小雷，醒醒。人工呼吸，过来捏住鼻子，抬起下巴，吹气。啊，你换他吹。哎，吹。小雷，你们两个老九连的。
7: 在这干嘛呢？
6: 哦，我们被连里放假了，在钓鱼。给你放假了？放什么假？九连是先进连，我俩权数和射击差，怕给连里拖后腿。一遇到有参观的，头就给我们放假，让我们上这钓鱼来了。
7: 是，你们头也是够笨的呀，把你俩调走不就完了吗？
6: 舍不得，
7: 真舍不得。
6: 舍不得你会钓鱼啊？
8: 我俩是
9: 五前，都是校乒乓球队主力，我们连还指着我俩拿全团的乒乓球赛冠军呢。您是？我是你们的新连长。您是高连长。
8: 报告，
9: 进来。
8: 侦察连副连长高亮前来报道。
9: 请坐。
8: 是。<笑>哎呀，好啊。 为了调你，我是跑师里啊闹了三次，拿三个全训连长换你一个，他们还不同意呢。<笑>哎，知道为什么我下那么大血本吗？啊？
9: 不知道啊，谢连长。你看啊，掰着手指头算，他们三个。
8: 肯定比你一个强，但是，如果说你一个人能完成他们三个连长完成不了的任务，那么其他人就是数字，你就是王牌。
9: 岳团长，您可别这么说，这样别人听见了不得合伙揍我啊！电影《大决战》里有句台词，叫“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塔山”。九连这个典型不能倒，红箭演习720团不能输。
8: 这就是你的塔山，懂吗？这也是您的塔山吧？什么意思？演习结束之后，您这应该扶正了吧？你是不是觉着我这人特官迷呀？
6: 不敢。
8: 啊，还记不记得当年我跟你说的那个金字塔？快10年了。
1: 战场上下夙兴夜寐，如履薄冰，这何尝不是一场战争啊？
2: 行了，赶紧回去准备吧。
3: 是，
2: 团长。
4: 喂，好，我马上到。
2: 走，郑军长来了，跟我去接驾。
3: 是。

0: 站住！站！向右看去！张铁克！张兵！到！王健！到！
1: 首长！王小雷！报首长！王小雷探亲了？不对吧？我刚才看见他了，不是在河边钓鱼吗？
2: 三营长，
3: 到！搞什么玩意儿你？把人招来！是，
4: 首长，
3: 这，你看这个，这得有多少斤？
4: 438斤呢？
2: 这么大个
3: 啊！
2: 这比当年抓的那头野猪大出来一倍多。
3: 那当然了，我这么跟你说吧，目前这是 A 军最重的冠军，未来啊，我争取让他破了。
1: 军区记录，团长，首长想看看我们的弹药库。别替首长瞎说，
2: 我就是这个意思，看看你们的弹药库。是。 攒了这么多手榴弹，留着垒猪圈吗？是啊。
3: 九连是典型，
5: 各项工作比一般连队都要繁重，手榴弹实弹投掷啊，训练实施又比较复杂，高亮也是刚到岗，还没来得及组织呢。按说实弹训练不搞是不行的，练为战吧，是吧？
2: 是是是。
3: 但是现在大家都在准备红箭演习，没有时间和精力再搞实弹训练了。
5: 你的意见呢？报告首长，正因为要演习了。
3: 所以在演习之前，才应该多做几次实弹训练，这样在演习的时候才不会出现状况。你看，在首长身边待几年之后啊，说话口无遮拦了。
5: 领导们的事儿别管了，
2: 我听首长的，
5: 只要首长下指示，我马上回连里，让他们接受训练，换上常服，每天就背训练大纲，养精蓄锐，在家等着军上长检阅。
3: 你今天第一天报道，为什么和自己的上司过不去？首长，我也不想给自己找麻烦，也不想吃苦头，我想讨好所有人。但是啊，这是野战部队啊，野战部队训练上弄虚作假，这哪一天枪震打响了，我带着这样的部队上战场，那最后把九连全折上去。 还是我这个连长吃亏啊！

0: 我发现一个问题，部队很多人都染上一种病，和平病。反正也不打仗了，没有危机感，整天表面光鲜就好了，那眼睛只盯着上级，不盯着战场上的敌人。无过就是功，这样的部队让人担忧啊。
1: 你也染上这样的病啊？
0: 我没有，我有抗体。
1: 多少战火硝烟里几进几出的汉子都不能免疫，你凭什么这么说？一种流行病传播在人群里，没有任何症状，一部分人被感染了，但是没有感觉，可是机体的免疫力会越来越差，比如宋建树。而另一部分人有了抗体，反而过敏、酸痛、发热，等一些患病的症状，比如你。但是前者认为是后者生了病。
0: 那就战场上见真章呗。
1: 那战争一直不爆发呢？
0: 那我们还有考核，还有演习啊。
1: 宋建设费尽了力气把你调回来，一是看你比武的成绩，名声在外了，可以让九连加分添彩；第二呢，是要死保住九连先进连队的这个面子，他对你不薄啊。你就这么报答他？
0: 首长，你是觉得我做得过分了？
1: 那是你的事情，我不管。但是我给你提一个要求，练不是为了看，而是为了战。像九连现在这样训练，根本不能指望这样的部队拉到战场上去打仗，那是要付出惨败的代价的。
0: 首长放心，在我这儿标准只有一条，仗怎么打，兵就怎么练，绝对不能去作假。
1: 要做好心理准备，我们的部队需要学会在暂时远离战场的时间和地点打一场远离战场的战争，这个战争比真正的战争更为艰巨。
0: 明白。
1: 行了，你回去吧。
0: 是。师长，您给我透个话，南征真有男朋友了？
1: 你听谁说的？自从前些年顾一野那个事儿以后，他再也不向我透露任何消息了。
0: 哎呀，你这爹是怎么当的？情报工作完全瘫痪呢。首长，你这和平病很严重啊。
1: 你还有脸说我？你跟他处了这么长时间，这种事儿还要向我打听，你丢不丢人啊？带兵是把好手，这方面怎么这么迟钝呢？啊，就你这被动挨打的样，到时候别找我寻死。还有，你见过哪个当爹的愿意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别的男人的手上？这种事儿你都搞不清楚。滚滚滚滚滚，我要睡觉。
0: 是。
2: 秦团长，你这兜了大圈子又杀回来了。
3: 戴团长，别说。
4: 烧饼啊，你小子不是在陆院当教员吗？
2: 学院哪有基层过瘾啊？一瓶三花，老师长给我开的绿灯。
4: 你小子就腐败吧。啊，哎呀，还是700团划算呀、啊、有了你这块烧饼，我也算是多了一盘好菜啊。
2: 你狭隘了，你怎么不说多了个高参呢？
5: 老连长，
6: 二燕，跟上，快点！
5: 欢迎你，一爷。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吗？
7: 准确的说，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
5: 数得够清楚的。
8: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

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欢迎你，
1: 一言。我这个老的夜老虎连的连长和你这个现任夜老虎连连长，还是第一次握手吗？
2: 准确的说，是第28任连长和第32任连长第一次握手，
1: 数得够清楚的。你这次的对手啊是高粱，有好戏看了。不过我想，郑军长这样调兵遣将，谋的就是这步棋。
2: 团长放心吧，高粱刚上任，情况还没磨熟，现在的九连属于虚胖。而且我们现在的状态保持得非常的好，我是一定不会手下留情的。
1: 自信是对的，但是你别忘了，那可是你的老连队啊。
2: 别的人可能会讲个面子，但是我一定会六亲不认。以我对高粱的了解，他也一定会六亲不认。
1: 六亲不认很好，但是我要提醒你啊，九连毕竟也是有底子的，不能轻敌。
2: 是。
3: 二位连长，咱们一会儿再叙旧吧。
1: 什么二位连长，我是团长，他是连长。
4: 是这样的，军区炮兵快反实验课题组的同志快到了，他们想利用这次演习的机会验证一下前段时间研究的成果。
2: 军长这一次张罗的演习影响很大呀，把他们都给惊动了。
4: 你小子见到老连长格外亲切的啊。你忘了是我怎么带你的？
2: 刚进部队的时候就跟老连长在一起，这情感还是不一样的。
4: 行。
2: 韩指导员，
5: 顾连长好。
4: 欢迎欢迎，赵处长，你好你好。
5: 李参谋长好。
4: 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团新上任的团长秦汉勇同志。
1: 抓住。
5: 秦团长好。秦团长好。哎，
1: 小韩你好你好，好久不见啊，你好你好。
5: 春雨，装备到了，我们去看看。
6: 是。
1: 哎。你们帐篷在这边，我领你们过去吧。
2: 赵处长是秦团长的夫人，
7: 他们最近双方关系比较紧张，咱们悠着点，别触着他们。
6: 阿秀还好吗？
2: 他挺好的，上了夜大，学了烹饪专业。
6: 你当年的选择影响了很多人，最起码
8: 不会有我。
6: 都说情义无价，我有幸看到了。
2: 行了，别光说我了，你跟夏营长怎么样啊？那小子还挺有福气的。
6: 你还挺看得起我的。其实夏林挺优秀的。
2: 那当然了，他可是当年全师的优秀侦察标兵之一，也是一路摸爬滚打实干上来的。
6: 我们要结婚了，
2: 祝贺你们。
6: 你们呢？
2: 过段时间吧，等这一次演习结束，把家安顿好，再把他们接过来。
6: 南征这两年进步挺快的，挺让人佩服的。
2: 是啊，老在报纸上见到他，跑得越来越快，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9: 哟。
2: 夏营长，来见女朋友啊？
10: 连长，讲讲人道好不好啊？我俩这好不容易才见一面，赶紧把我女朋友还给我吧。
2: 哎，我可提醒你啊，她可是炮兵快反专家，你要是反应力跟不上的话，立刻遭到炮火覆盖。
10: 你放心，我这儿啊有炮位定位雷达。
6: 我们走了啊。
10: 哎，上车吧，领导。
6: 走了，
2: 慢点开，
10: 拜拜，放心吧。

0: 501被打下来了，好，太好了！意料之中的事儿，501高地是对方阵地的一个重要支撑点，只要把它拿下来，701团门户大开。我们的伤亡怎么样？
1: 他们打掉了我们一个连，
0: 但是他们伤亡也不小啊。这两回合的较量啊，701团在咱们身上是没占着一点便宜。
1: 漂亮，
0: 团长，要不要咱们再鼓一把劲儿？
2: 展开连续进攻，
0: 打他们会稀里哗啦的。这从此以后啊，这两个团在234师的地位，那就彻底给扭过来了。
3: 参谋长，命令，我炮兵阵地向前移动。蔡营长，
4: 走，
3: 你们排一个排，固守501阵地，8连、9连搜索前进。
4: 是。
5: 720团在北，我部在南，南部夺山。现在我们最大的威胁是720团的步炮协同打击体系。如果我们现在进攻，北出青石峡。炮火跟不上的话，那我们只能用步兵去面对720团的步炮协同的优势火力。这样的仗必输无疑，
4: 所以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
6: 打掉720团的远程炮兵，
7: 弃守501高地，敞开青石峡大门。只要对方能进来，只要720团的炮兵阵地移动，我们就有机会发现他并且打掉他。
3: 等一下，部队长途跋涉，连续攻击太辛苦了，还能坚持吗？
0: 没问题啊，这刚打了胜仗，同志们士气正旺，一点都不觉得累啊。
3: 好，集结团主力，顺着501阵地撕开的口子，一举拿下502阵地，直插700团参谋。
4: 是。
8: 团长，你是要让720团去送死吗？我看700团把501扔给我们，不是他们守不住，也不是9连有多能打，而是他们设的一个套。
3: 号，
9: 报告！
10: 据前指传来的情报，720团占领完501高地以后，并没有进行继续的攻击。
5: 如果720团不往里钻的话，恐怕要夜长梦多。
7: 这是甜头没尝够啊！给养车队准备好了吗？
10: 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出发。
7: 让给养车队马上出发，从东山一侧向502高地运动。
10: 是。
11: 这个秦汉勇在干什么？演习刚开始，他怎么就能把501高地给弄丢了呢？这么一来，720团就可以直插他们团部主阵地东山了。
12: 这小子如果这么没脑子，算我眼瘸，白培养他了。
8: 本次演习开始前，我实地勘察测量过，要对502高地实施打击，我方炮兵阵地必须向前移动。实力加强配给我团的152加力炮，在多山的环境下移动，速度会非常慢。而且现在实力明，炮兵一旦被甩在青石峡外，危险会增加数倍。我们要是继续突击前进，战线势必会拉得很长。被杀刚刚开始，没有了炮火支援，这盘棋还怎么下？
3: 就算我的炮上不去，700呢？700团的炮，它能飞？
8: 有点自知之明好不好？如果双方加强配备的火炮用不上的话，720团根本不是70团的对手，二者不是一个量级的。
3: 我说你偷吃枪药了，你这个时候怎么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呢？
0: 是啊，参谋长，
8: 大到一支军队，小到一个人，得知道自己是谁，实力有多大，有几斤几两才能够准确应战。别以为720出的经验比师里其他单位加起来多多，打仗就行了。仗靠的是真刀真枪，不是花拳绣腿，更不是嘴。以双方实际的训练水平论，兵对兵，将对将的摆开来打，3个720团也未必是70团的对手。
3: 兵对兵，将对将。
11: 老陆，你这话什么意思？
10: 报告，团长，
3: 将
10: 501高地西侧4号公路发现敌方运输车队，
3: 数量
10: 目测超过20辆，
8: 速度
10: 估计1小时之内抵达502高地，
3: 继续侦查。
10: 是，
3: 这不明摆着吗？
11: 这是想固守502阵地，拖延我发起总攻的时间。
0: 团长，兵贵神速，赶紧下命令吧！我们必须要赶在撤退之前抵达502高地。
8: 你闭嘴！
3: 命令立刻集结团主力，顺着501撕开的口子向前推进，
13: 配属我团的122加农炮营，
3: 以最快速度向青石峡移动。
10: 是。
3: 我倒要看一看，我3个720团能不能干过701。
8: 团长，如果这是实战的话，上千人的性命
0: 可就搭进去了。
3: 我知道，我知道。参谋长说的有道理。

记住了，1000多人的性命我交给你了，你要是把老子的炮给丢了，我拿你是问。走。

0: 我们要组织一个大规模调动，我们要武林二高地。好，七二零团终于上钩了。
1: 不是我看不起七二零团，他宋界社也就这么大格局。只要现在我们打掉七二零团的火力优势，天下就是我们的了。命令郭野，伺机行动。
2: 是。
3: 军长，这张有的看了，东山南斗北环，一攻难守。
1: 现在七二零团主力都已经集结在了七号公路上，而且他们进攻机动性非常好。
3: 看来胜负的天平已经向七二零团倾斜了。哎，这关键是七二零团每个人都有一个求胜的心。哼，
4: 我听你讲来，就这股子士气，至少能增加五成战力。<笑>
3: 士气高涨是好事，但如果作战方针错了，高涨的士气有可能成为速败的毒药。
4: 不是，军长。
3: 那你的意思是，秦汉勇不会那么没脑子啊？摆着阵势让人家打。宋建设如果纵深攻击，部队必定要拉长，点多线长，反而成了七二零团的劣势。秦汉勇放弃所有的阵地，以攻为守，集中兵力，在宋建设拉长的进攻队形上狠狠地咬下去，双方的兵力。
5: 又不相上下，这就看平时谁训练得更扎实，这仗不就有的打了吗？嗯，
6: 不够，七二零团主力向五零二高地攻击前进，
5: 七零零团已放弃所有阵地，逐部队七二零团主力进行收割包围，七二零团前锋部队已先行苦战。
3: 现在就看七二零团的应变能力了。 平时出了那么多的典型经验，是真是假？这场演习就是一块试金石。

0: 前面怎么回事？
1: 报告团长，我们被包围了。
0: 他们有七个阵地要守，拿什么包围你们？
1: 据侦查，他们的兵力全部集中在五零二高地两边的林子里，砸了老子的埋伏。
0: 二连长，二连长，你那边什么情况？
1: 我们
2: 被堵在青石峡了。
0: 将快速度推进。
2: 听着，
0: 二营就在你身后，给我顶住，等待救援。
1: 团长，团长，稳住，稳住，别跟没见过世面似的。
3: 是，
1: 怎么回事？
4: 前方情绪缓慢，二营到现在还没通过青石峡。
1: 高粱的九连呢？
3: 报告，
0: 不知道。
1: 还有陆平凡，把我的炮火拉哪儿去了？
3: 团长，
1: 没事没事，稳住啊！
3: 团长。
5: 前方侦察员报告，在五号公路上发现敌人8辆炮车。
6: 不对，师旅配属给歼二营团的是一个炮兵营的编制，至少应该有15辆火炮。
5: 那要不再等等吧，我得再继续观察一下。
7: 顾不了那么多，先控制住火炮，抓住人再审。
8: 行动。

0: 突然失去联系，情况不明啊！啊！长，你已经被七零零和全部围歼，
1: 也是大量组排第一，退出演习。
0: 团长，还是撤吧，再这么坚持下去的话，二营保级保不住了。
2: 站住！
0: 高连长，九连拿下武林要高地之后，宁夏里突击前进，陆参谋长就让九连掩护炮营去了。
2: 这个陆平凡是往死。

0: 呀！命令，
1: 到！
0: 前锋部队全部撤回五零幺高地，既然拿不下徐立林团，咱们的人不能让他全吃光了。
1: 是。
2: 二营长，二营长，

0: 你就是西二零炮兵营的，你们其他的炮呢？
1: 废话，我能告诉你吗？
0: 我说师弟啊，你们怎么一点警惕性都没有啊？在敌情不明的情况下，就随便移动炮兵阵地，被打了连预案都没有，就这么认输了？
1: 师哥，今天我是你对手，少跟我套近乎。既然指挥中心已经做出攻击部署，我们必须无条件执行命令。预案的事儿，我没必要告诉你。
0: 那就是有了。
2: 我可没说，
3: 什么都没说，就等于什么都说了。像指挥部汇报，敌炮营八门加农炮已被我方全部缴获，申请所属人员立刻退出演习。
4: 李排长，
5: 走，
4: 安排一个班，看好已缴获的加农炮。
5: 是。
2: 快点，快点，快！哎呀，
4: 怎么了，大家？哎，
2: 要报警了！
6: 坏了坏了，这事儿让他俘虏了。
7: 放屁！当年张弓火车站之后，老子发誓，这辈子再不能俘虏。
2: 快，
5: 快跑！哎呀，
6: 站住！放下武器！站住！麒麟六团的停止追击！
8: 为什么？导弹也不能这么偏哨啊！
6: 你们已经进入对方的火炮射程了，
8: 什么火炮能射那么远？
6: 122加农炮。
2: 骗谁呢？120加农炮还在6号公路上堵着呢，
9: 他们已经在前面展开了，并且对你们的行进路线进行了模拟阻击射击。你们团现在跟720团已经被炮火隔开了。
10: 对呀，这帮孙子就在那儿了啊！这事不能这么干啊！鲁平凡这个家伙，干得漂亮！ 15分钟前，配属720团的狮炮兵团二营在三斗坪一带新构筑的炮兵阵地上，以密集的模拟炮击封锁了麒麟零团的追击路线，掩护720团撤出了战场。目前，720团已经开始收集整理撤下来的部队，调整部署，准备反击。
2: 你说什么？
11: 炮兵团二营到了三斗坪？
10: 是。
11: 哎呦我的娘嘞，这有点意外啊！从7号公路到三斗坪中间隔着一个野鸭湖。
2: 这么重的大炮，它能游过去吗？野鸭湖的东北角有一段水面狭窄，这个季节水位很低，湖底结实且平坦，只要有卡车拉上几车土就能填实。本来宋建设败局已定，现在有了炮兵的掩护，战局也许就会逆转了。
12: 这是谁干的？是个人才啊！
2: 嗯。
13: 老陆，
14: 团长，
13: 事实证明你的战术是成功的，咱们就算胜利会师了。啊，
14: 欢迎团长凯旋。
13: 啊，托你的福。哎呀，你把炮拉这儿了，
14: 这是最有利的位置。 过了小沱河，对啊，你怎么过来的？怎么过来的？难不成飞过来的？我
13: 老陆，这批装备刚刚配发下来，战战心呐，我连油纸都没舍得撕，你就直接给我趟水过河了？
14: 团长，这些装备拉过来就是用的，难不成摆在这儿搞展览啊？
13: 你要是个女同志。
14: 肯定是个败家老娘们。哎呀，瞧你这话说的，团长，这些装备只有在实战当中，才能检验出它的性能，才能体现出它的战斗力。
13: 那你也不能这么糟践东西啊！部队就这么点家底，啊？打完演习日子不过了？
14: 这是实战对抗演习。
13: 没错，实战对抗演习。我们要演的像实战一样，但是演习和实战。

0: 是有根本性的区别的。你要说是真打实战，刚才那几个兵还追什么追，一枪给我撂倒了。我现在已经牺牲了，站在你面前的应该是个碑。
1: 乐什么乐？
2: 这回你赌赢了，他真没说谢谢。
0: 我本来想说来着，你给我赌回来了。
2: 哎，宋大团长，你要不听我的，还得死一回。
0: 听着没，少亮，听到没有？哪有这么跟上级说话的？你现在该知道为什么秦汉勇已经是代理团长，而你还是我的参谋长了吧？
3: 就目前的态势，步兵没有火炮等于被动挨打，速战速决是我们的制胜法宝。趁着晨雾，郭爷，你带一个连的兵力从三号高地和四号高地之间的缝隙穿插过去，找到七二零团的炮兵阵地，干掉他的指挥部，让他们的火炮成为哑炮。与此同时，我也会发起攻击。
0: 把你们下一步的作战方案跟我汇报一下。
4: 报告团长，
5: 两个小时之前我们进入了敌人的口袋，兵力折损将近一半，现在只能指着这几个大炮，
6: 能替我们抵挡住秦团长的攻势了。他们的重炮过不了青石峡，
5: 炮火覆盖不到我们这片炮兵阵地，但是步兵可以过来。
4: 西侧牛犊镇山高林密，这个天气派两支作战小分队过来
5: 是非常简单的事儿。如果不掐住这个喉咙，我们这个炮兵阵地早晚被端掉。
6: 团长，就你这个方案，
7: 但凡脑子正常点的小朋友都能想得到。你今天就算是瞪死我，我也要说，我敢保证
6: 陆平凡一定会料到你会派人拔掉这个点中钉，他肯定会有反制预案，一定会加强保护重火力。如果这个时候咱们还以一个连的兵力纵身攻击，这不等于白白去送俘虏吗？
0: 哟呵，来来来来来来，咱们听听顾爷小朋友有什么告状。来，
6: 还是按照您的方案，照派一个连去穿插，只不过给我20个人的小分队跟着我，玩把七夕。
8: 你这招也太硬了吧，他万一找不到，
3: 那就让他陪着一个连的炮灰死在那儿。
6: 还是老连长懂我，
4: 谢谢团长信任。
9: 高亮，你少在这故弄玄虚了，这炮兵实施的是模拟射击，根据演习规则呢，他们只能从岛礁那里了解到我方炮火的大致方向，
10: 仅此呢是无法判定我方炮兵阵地的具体位置的，连位置都确定不了，他们当什么呀？
5: 这就是个算术题了。秦大炮的野心，加上李烧饼这个老狐狸，再加上顾一野的突击能力，等于什么知道吗？侥幸之心必死。
11: 韩指导员，七二零团炮兵阵队的数据图已经完成，
12: 实施加密。
11: 是。
6: 韩指导员，
12: 顾连长，你怎么摸到我们这儿来了？
11: 有个问题向你请教一下。
12: 大战在即，这可是明文规定的啊！这从哪钻出来一身泥？
6: 向老战友请教学习不算违规吧？
12: 我跟你说，我只回答技术问题，战时情报一律不提供。
6: 明白。作为一线指挥官，我会将战报汇报给你，供你第一时间储存数据，进行研究分析。这不正是你的课题小组来这儿的目的吗？今日拂晓，我部追击七二零团遭到了炮火拦截，位置在这里，以此为原点，122射程范围内有3块空地，对方的炮火方向来自于西北方向，122阵地需要一个地形开阔的地方，由此可以判断，对方的炮兵阵地很有可能就在牛犊寨右后方的这一块开阔地。我的推测没有错吧？
11: 有，但是
12: 数据是保密的，这是演习规则哦。
0: 秦汉勇要是敢抄我的大本营，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咱们从从容容地包他一顿饺子。高亮，
4: 得，
0: 你带九连1小时之内赶到牛犊寨，要是敢放700团一个人出来，我拿你身份。
4: 是，
0: 一定给我保证装备和人员的安全，切切。
4: 是。

0: 继续前进，是继续前进。怎么回事？报告，遇见毒蛇了，完了，雷弹害怕，把手榴弹扔了出去，没想到距离竟爆炸了，伤了人。手榴弹在哪扔吗？谁手榴弹？谁不知道啊？赶紧带消防车队，快！
1: 参谋长，来，喝口水，歇会儿啊。不，
2: 行。
1: 发现七零零团有一个连兵力正向我三号和四号阵地出征。哎呀，没想到这么快，这包子馅儿就送上门了啊！三营长，
3: 到。
1: 这要吃大餐了，今天胃口怎么样？
2: 保证全部吃掉，跑掉一个，你撤了我。
1: 好。开饭！
4: 是。

0: 杀！开炮！
1: 旅长，他们要分情报。
0: 嗨，我是夏林。
2: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0: 我们的两面夹击已经陷入了绝境了。
3: 好，需要支援吗？
0: 不用，战斗马上就要结束了。
2: 漂亮，厅长，这次你要打掉他的一个脸，就相当于拔了秦汉勇的一颗牙。
3: 我给你进
0: 头功，保证完成任务。高亮，快出手！
4: 报告团长，老调部通报，我团一营二连全部被歼。
5: 我说什么来着？
6: 顾毅这小子出此毒招，哈着一个连的兵力替他当了炮灰。
7: 我们得到了命令，就是拼命攻打阵地，没别的。
8: 带走。
5: 怎么样了？
8: 他们收到的命令就是猛攻猛打，根本不知道为什么打。
5: 那你的判断是什么呢？
8: 我觉得这是佯攻，他们有其他目的，吸引我们的注意力呢。
5: 高亮，你动脑子好好想想，他们不会白白的浪费一个连的兵力让我们吃掉啊。现在九连已经取得了战功，而且我们手里边还有重火力，这明摆着战局已定啊。
8: 这明摆着有诈。
2: 古野现在在哪里？
4: 他半小时前报告已经摸到了敌炮兵阵地的位置，准备潜入720的纵深。
2: 狠毒确实有点狠毒，但他懂得以一指换一拳，也算是个好指挥员。只要他在进攻之前打掉720的炮兵指挥系统，付出再大的代价对我们来说都是值得的。
5: 高林，我警告你啊，你的首要任务呢是保住九连的战功，保住九连得第一，而不是让九连好不容易取得的战果变成了伤亡数字。
8: 夏林啊，你这是一拳换一指的做法，你这么做九连就毁了。
5: 高亮，你要是轻举妄动的话，那才是真的毁了九连。服从命令。
8: 我要是不服从呢？
5: 你要是不服从的话，我就会以违反战场命令的理由上报导演部，处分你。
9: 何大壮，
10: 走，
9: 带300跟我走。
10: 是。
11: 嚯，一门不少啊，八个这家伙全在这儿，真有你的脸长。

0: 咱们被一枪一炮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你带一小分队从后面包抄，一定要打掉他们的炮兵指挥系统。
0: 好，你们几个跟我来。
2: 高连长，
1: 跑得挺快啊。高连长，我问一句啊，这裤衩没换成720的吧？
0: 那倒没有，不过老高，我们倒是快把你们720的裤衩给扒下来了。
1: 那你还差点。
3: 按照演习规则，你们现在已经输了。
1: 是吗？
3: 把枪放下。
1: 如果是真实的战场，现在我应该把你们都抓起来，
3: 但正是因为要上真实的战场，今天我要当720团的叛徒。
1: 为什么？
3: 只有让720团输得彻底，那才是真实的演习。如果是真实的演习，你们现在就应该打死我。我追求的不是真实，也不是演习，我追求的是真实演习背后的东西。所以我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放你们过去。
1: 走，我与我血尽轩辕，我们老高这是要当一回悲情英雄啊。
3: 懂个屁，让我当叛徒，知道我下多大决心吗？
1: 老高，单独说两句。改变这一切的方法不止这一种，如果我不能改变这个现实，但我向你保证，我也不会为这个现实所改变。
4: 我看着他们这么弄虚作假，不生气吗？
1: 高亮，
5: 行了，别吵架。
3: 蓝军注意，今天我放你们一马，规定时间内务必拿下红军炮兵阵地。
6: 救一救720团这老东家，
7: 走吧。
3: 都有了，跟我走。

0: 报告，七二连团火炮阵地的指挥系统被秦爱颖的小股分队破坏掉了，党也不视为攻击有效。
1: 那为什么七二零团的炮兵仍然进行火力覆盖？
0: 我们得到通报，七二零团早就建立了第二个指挥系统，秦汉勇小股分队破坏的只是其中一个替身。
2: 给我查一下，这是谁出的点子？干得漂亮！
3: 是。进攻时间到了，这个顾野到底怎么回事？硬要拉墙头，中看不中用。
4: 这个陆平凡还真不是省油的灯。棋高一招啊！
5: 我们不仅需要拦截，还需要反制预案。
6: 反制？
5: 对，反制。拼步兵，我们不是他们对手，步炮协同是我们的优势。高良这小子算到了我的前面，在进入出发地的途中，考虑到实战可能发生的很多意外，带了一个连的100毫米团属迫击炮出来。
7: 报告连长，我们进攻陆部队遭到七二零的炮火覆盖。
8: 命令部队不要回撤。分散开，向前沿阵地挺进。跟宋先生拼了，要死死一块儿去！
7: 是。

0: 我们左翼突击，吸引敌人的火力，剩下的人跟我右边突袭，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炸掉他们的炮兵弹药库，让他们的炮彻底灭亚。
1: 你们俩跟我来。

1: 我们包抄过来了，现在我方腹背受敌，怎么办？时间不多了，再拖下去，团长他们会全军覆没。
0: 连长，还愣着干什么？下命令吧。
2: 我这么干，是不是挺混蛋的？
0: 你不是，我们不在乎输赢，我们在乎的是未来怎样打赢。别犹豫了。
3: 玉华。

0: 你们的炮兵弹药库已经被我们炸掉了，
1: 就凭你这仨瓜俩枣，
2: 不，高亮帮了我们的忙，他当了你们七二零团的叛徒，要不是他放下了武器啊，我们还真的赢不了。
3: 有种，
0: 你不觉得很耻辱吗？
1: 他这一榔头再不敲下去，七二零团还不知道会在和平乡里梦游到什么时候。
0: 用疼痛洗掉耻辱，这是作弊。我赢的也不光彩。
4: 赢？你赢的是面子上的荣誉，我们得到的要比你更多。
0: 哎，给我留点。
4: 赢了也喝点水怎么了？
0: 行了啊。 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问你，有没有想过后果？
4: 远了不说，就连我得给揪回来吧。我是一个连长，我得对整个连队负责。啊？都说当兵是牺牲奉献，我不能让我手底下的兵，他们牺牲奉献不能浪费在一个绣花枕头上，这不是他们的目的。一个全训连队。 根本没有进行过实弹投掷训练。我刚从医院回来，我手底下伤了两个兵，一个腿扎残了，一个手扎伤了。这都是弄虚作假惹的祸，所以必须失败一次，打破重建，对吧？不破不立，以后就扎扎实实抓训练。你知道九连现在最大问题是什么吗？ 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都已经被吹懵了。想起自己老连队变成这样，挺心疼的。对不起那些埋在地底下的老渣子们。现在开始，改变还来得及。我能帮你的，就是把夜老虎林做得更好。你就在后面啊，慢慢追赶吧。啊。
0: 你准备怎么办呢？你这个不被黑暗吞噬的光明，啊，要我怎么帮帮你？牛羊成群，猛兽啊，独行。
4: 你的计划不会是在那傻等吧？
0: 我会观察，会思考，我会用。

0: 用我自己的方式做出改变。你这样做挺悲壮的，但也会触及很多东西。
1: 害怕了？啊？
0: 我不怕，但我会敬畏，会尊重。如果我真的要做出改变，那也一定是有预谋的渐进，而不是像你这样直接颠覆。
2: 和在萨达姆防线当面的猛攻，使伊拉克方面始终无法判明多国部队的真正意图。当萨达姆明白过来，一切都已迟了。科威特解放了，伊拉克投降了，海湾战争结束。
3: 我看到了吗？
4: 嗯？
3: 人家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今天开会前，有人找到我，反映演习中作弊的行为。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3: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去一块。

0: 吃啊。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要干什么？哦，我想看看外面有没有咱们的人。
1: 要得着你操心。喂，前台吗？你到底想吃什么？
0: 我就来只烤鸭。再来瓶白兰地。水果的话，都可以，有什么拿什么。
1: 一只烤鸭，一瓶白兰地，一份水果，送到605房间，快点儿。
2: 这地方不错呀，你还真会享受。
3: 康爷马上就到了，你最好想好了，一会儿该交代点什么。
2: 放心吧，我一定会让康爷这十根金条花得很值的。

0: 说说吧，那天谁开枪打的你啊？
1: 康爷，您放心，我知道的，我都会说。但是我就怕呀，到时候我都交代完了，您再派人抓我、杀我，再把我的金条给抢回去，您说可咋办呢？
2: 列胜堂，您到底想怎么样？
3: 我要跟于世清通话，
4: 他妈什么意思？我要都交代完了，你们肯定会杀人灭口啊！在这个时候，只有于世清他愿意保障我的人身安全。这事儿跟于老有关系？
3: 有。喂。
5: 老爷，康爷来的电话。哦。哎，康爷哪呢？于老，
6: 我们这儿有个事儿，准备招供，非要跟您电话连线。
5: 啥事情啊？
6: 公堂，差点被抽奸了。他说他招供以后，您很愿意保他的命。
5: 哦，好呀，可以给他听一听，可以能够做成个啥好的来。说说吧，那天晚上谁开枪打的你啊？
6: 是沈金珍，沈春南的妹妹沈金珍，
5: 就是她，她就是共产党锄奸队。
6: 你可想好了？
1: 那天晚上，如果他有充分不在场的证明，你小子可死定了。你说枪击案吧，我可能还真的不能太确定。但是昨天晚上在病房想杀死我的肯定是他。我昨天晚上打了一针吗啡，昏昏沉沉的躺在床上，忽然。 我闻到了一股很特别的香味，然后就看见一个人从窗户外面飞进来，他还试图用枕头把我给闷死。幸亏林队长来得及时，救了我条命。今天早上在医院的时候，我又闻到了那股香气，就是沈金珍。
6: 女人的香水都差不多呀，那也不能当成证据啊。
1: 他那个是什么意大利手工定制的洗发水跟沐浴露，那是于太太送的，全上海就独一份儿。
7: 这个还得麻烦你跟太太核实一下。
1: 好啊好啊，能等一下啊。
7: 我之前开过香铺，这香味儿我还是略知一二的。我昨晚进入那个病房的时候。
8: 也确实闻到了一股似有似无的香气，这是没有太在意。这肯定是他，肯定是他。哎，我们过来，这是意大利奥托美雷拉公司的代表送的。自己呢，我太太确实送了一套给沈太太。
9: 我去上海总共只有两套，一套我太太了给用，我要一套就是给沈刚。
8: 搿人没送药啊，那一定要保牢，千万勿能有啥闪失。
9: 明白。召集所有人，行动！
10: 是。走。
9: 沈都女的亲妹妹，是共产党，还是锄奸队的？呵呵，搿记倒是闹忙了。
10: 沈都女啊，沈都女，没想到侬还会有今朝，
6: 还真是沈金珍，那就是。

0: 大事了。他在兵工厂要害部门供职，一旦能定罪，不知道能牵出多少人来。大鱼，大鱼呀、啊！
1: 就是大鱼。
2: 康爷，那这金条我可以拿走了吧？
3: 你急什么呀？人还没抓住呢，也无法定罪。
0: 不过你放心，只要他是共党，别说区区几根金条了，就连你的身份和公职，我都能给你解决。
2: 康爷，这虚的我不想要，我就想要金条。
0: 你之前骗过林秋松，把他坑得差点被停职啊。你觉得我是那种轻易能被你坑的人吗？

0: 火车站，
1: 这里是码头。
2: 车站，
0: 明白。
3: 若遇反抗，即刻开枪。
1: 我们会密切关注，
2: 绝对不会让沈军人逃跑。
1: 明白。

0: 喂，传抗议命令，你是哪儿的？
1: 进去。
2: 进去啊？
1: 为什么呀？
2: 这怎么？
1: 哎，
2: 干嘛呀，律师？
1: 哎，干嘛？
2: 什么意思？
1: 坐那儿。坐那儿。
2: 好，你说吧。
1: 他不是审计真的人证。

0: 沈小姐需要车吗？站台上有无数双眼睛，你想上车绝无可能，想要离开只有三条路。我比较幸运，看来我和你还真是有缘分。
1: 缘分还不浅呢。
0: 沈小姐，今天的天气很差，不适合出行。我们送你回去，请吧。
1: 有劳了。

0: 看一眼，看一眼，沈经理抓到了，漂亮干的！他的箱子能对上吗？
1: 对不上，他随身携带的是一把花口炉子，不是那把大烟炉子。
0: 没关系，不在身上就在家里，准备搜查证，进沈家程序必须合法。
1: 是，还有一件事。
2: 说，说呀！李查饭店打电话过来说，李胜达拿着金条跑了，还杀了我们好几个弟兄，
0: 跑了！你一个人都看不住吗？跑了！
2: 你们是怎么办事的？蠢货！
3: 有线索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4: 愣着干什么？
5: 张晋所有人搜啊！是是是，去呀！是。姓名？
4: 说话呀！问你话呢。
6: 康爷，
4: 姐，好久不见了。
6: 康爷。 没想到在这儿见着您，斗胆问一下，为什么要抓我？
4: 他们跟你动粗了？
6: 那倒没有，林队长没有那个胆子。
4: 那就不算抓。

0: 今天把你请来，是想让你配合调查。
1: 调查什么？
0: 调查李胜达被谋杀的案子。
1: 那个案子不是已经结了吗？魏若来也已经被释放，怎么还没完？
0: 哎呀，你这话就没意思了。今天早上在医院，你还亲眼见过他呢。
1: 哦，您是说林队长准备转院的那个人，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
0: 你仔细的想想，12月27号晚上，你在哪里？干什么？
1: 27号，我想想啊，那天晚上我在兵工厂，有很多同事都可以证明。
0: 那昨晚上呢？你在医院，也有人能证明啊。
1: 对呀，康处长，您这话什么意思？
0: 你涉嫌谋杀李胜达。
1: 啊？可他早上还活着，您失忆了？
0: 哼，未遂啊。
1: 嗨，您这说话大喘气儿，证据呢？
0: 证据嘛，别着急呀，哪有上来就上主菜呢？李胜达他亲口指认你谋杀他，哼，
1: 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我还是刚才那个问题，他死了，什么时候死的？怎么死的？如果他没有死，那他现在在哪儿？他指证我有可信的证据吗？之前我们替魏若来试罪，是因为枪和子弹的口径对不上。您想要给我定罪，至少先要找到凶器吧？还是说现在不讲法，空口无凭就能污蔑良民？
0: 金振啊，你是不是觉着有你哥哥给你撑腰，我不敢给你上手段啊？
1: 什么手段？您是说上刑？对一个兵工厂的高级职员上刑，尤其是在江西剿共、生产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康处长，我不禁要问，您到底想要干什么？
0: 你不用给我扣帽子，告诉你，别的事情你哥哥都能压得住，一旦涉共，任何人说什么都没有用。
1: 明白。我沈金珍实名举报，康处长是地下党。
0: 哦，好啊，证据。
1: 哦，抱歉，证据嘛，暂时没有。但是既然我敢指证，你们就必须开展调查程序。康处长，您是这意思吧？
0: 你现在笑得有多欢，一会儿哭得就有多惨。好吧，等李胜达到了，咱们再接着聊。
2: 沈夫人，打扰了，奉命行事。
3: 你们奉了谁的命？
2: 军法处康处长。
3: 林乔松，你别太过分。
2: 侦缉队办案，别为难我们。走。
3: 把小刘带下来。
0: 你说你去苏州出差，我打过电话，工厂说没有这方面的安排。
1: 确实，苏州工厂每个季度都需要机油检查，最近生产任务繁重，自然要先未雨绸缪。
0: 出个差嘛，还用带全家福啊？
1: 相片上有几处褪了色，苏州有一家不错的照相馆，上色很好，就想着一并去做个色彩修复。
0: 什么相馆？什么地址？
1: 如约照相馆，东吴大学西门，申报上有他们的广告。
0: 张口就来，心里没鬼，在车站没什么讨好。
1: 瞧我这记性，一到车站就发现资料往厂里头了，得回去拿呀。可是车站上人又太多，只能查。

0: 抄个近路，您说是吧？
1: 金真啊，我之前挺喜欢你，我觉得你聪明，气质出色，在上海的名媛圈里也算是一道独特的风景。
0: 康处长过誉了，您在上海的政治圈。

0: 您可倒好，反过来了，能不独特吗？
1: 沈小姐言重了，我跟你哥哥都是为党国尽心尽力的人，或者说他比我贡献更大。我康某只知道抓共党杀共党，而他是整顿金融建设国家，对待这种精英，我康某真不想看到他受到家人的拖累。
0: 您这是在威胁我吗？
1: 谈不上，想帮你，帮沈家。一旦你是共党锄奸队这个事情爆出去，你哥哥会是什么下场？仕途直接腰斩。到时候你的嫂子和你的小侄女又会如何呀？去年南京有个老蔡，最风光的时候给抓了，儿子不到八岁，现在还在淮北挖煤呢。你不想看到你的小侄女被卖到长三堂子去吧？
2: 别紧张，
1: 大家都是朋友，对你和对你哥哥我都下不了狠心，只要你主动交代，我可以帮忙，冷处理也不会影响到他的仕途。但是如果这个事情我们给查出来了，那性质就变了，大家伙都盯着他，我只能公事公办。说吧，什么时候加入的共产党？是在欧洲还是在回国不久？
3: 队长，后院没有找到。
4: 队长，书房没有。
3: 队长，楼上翻遍了，没有。
5: 其他地方也没有。
6: 都没发现那把大药篓子，
5: 没有，连枪的影都没有。
6: 先收队，
7: 别走啊，林队长，来都来了，不妨再仔仔细细好好的搜一搜，别回头一出去说我们沈家干预执法。
6: 沈夫人严重了。
7: 不严重，老妈，去拿相机来，把家里面好好拍一拍，然后明天送到报馆让大家看一看军法处的赫赫军威。
6: 我们会请人过来尽快恢复原状。
7: 不用，您把沈建真怎么样了？
6: 沈小姐只是协助调查，但具体的细节请说林某不方便透露，告辞。
7: 林乔松，你们要是敢动沈建真一根汗毛，
6: 随便。
7: 王妈，带小姐先上楼。
0: 好的，太太。
8: 妈妈，我怕。
7: 不怕，宝贝儿，你先乖乖的跟妈妈上楼，一会儿妈妈就来，好吗？
8: 我不。
7: 听话，听话，听话，妈妈马上来啊！听话。
8: 妈妈，你快点。
7: 好。

0: 接四幺六沈先生房间。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董南兄，一会儿你先进去，他要单独见你。
1: 单独见我？
0: 没错，佟南兄年轻有为，
2: 蒋主席又这么重视，前途不可限量啊！
0: 明大兄，您一直追随蒋主席，以后还要仰仗您多多提携。
2: 好说，有失公，飞黄腾达指日可待。
0: 谢谢。

0: 饿了吧？想吃点啥？没胃口。康爷，咱俩就别耽误时间了。您要是有证据，就赶紧拿出来；没有，就放人。严刑逼供也可以。不过，您看我这身子骨，八成是扛不住的。对了，以我的身份，如果翻供……
1: 您确定可以收场吗？这是军法处，不是兵工厂，更不是审公馆。
2: 康爷，我真的累了，很晚了，
3: 康爷，
2: 睡会儿。
3: 你上来待够了，随时待命。
2: 嗯，
3: 听到了，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好好把握。
0: 可算是来了，那赶紧的把它请进来，咱们好好当面对质。
3: 我最后给你10秒钟。
2: 你再不老实交代，你就没有自首的机会了。谢谢康处长，不过我还是想当面对质。
3: 10、9、8、7、6、5、4、3、2。好了，我说。
0: 这就对了嘛，识时务者为俊杰。
3: 你放心，只要你老实交代，我绝对保证你全家老小平安。
0: 您刚才的问题，我仔细想过了。嗯，还是菜饭排骨汤吧。您刚才不是问我想吃什么吗？反正我也想不出别的了，先这样吧。对了，您刚才说。 能保我全家老小平安，这话南京知道吗？如果说我真的是共产党的话，那您这算是通共了吧？作为资深国民党员，我对您表示严厉谴责。
3: 你好自为之。嗯。

0: 喂，
1: 喂，嫂子，我是若兰。
0: 若兰，
1: 家里还好吧？
0: 锦章被侦缉队抓走了，家里被抄了。我一直联系沈先生，一直联系不到他。我给他房间打电话，一直没有人接，我都快急死了。
1: 嫂子，你别急，我来想办法。
2: 妈妈，
0: 小圆，妈妈来了。故事啊，
1: 你好，是南京警察局吗？我要报案，嫌疑人叫黄从云，他住在中央饭店，他预谋刺杀央行顾问沈杜南，你们赶紧找到他。
3: 该找的地方都找过了，但是没有发现那把大影炉子。
4: 李胜达达，
3: 也喊你找到。
4: 妈的，一个个的吃货蠢猪，蠢猪，笨蛋，笨蛋，蠢猪，真是你看的吧？滚，滚蛋！你说怎么办？
3: 康爷，当务之急还是要先找到李胜达，丢了人证。你没有找到物证，沈杜南很快会过来要人的。
4: 沈金真的就是龙堂，他不是也得是。
3: 康爷，
4: 沈杜南到南京拜见蒋主席，这次跟上次未来的事，南京会认为我们刻意针对沈杜南，还有央行的行程。如果没有下文，咱们通通的就完蛋。

0: 你们把李胜拿给老子抓回来！
1: 是。
2: 喂。刚接到电话，今日的会面取消。沈先生，还是速速回沪吧。
3: 聂大雄，能告知原因吗？
2: 党国干成，当爱惜羽毛，洁身自好。

0: 先生，家里出事了。
1: 出什么事儿？魏有来为了联系上您，不惜报假警。为什么？
0: 沈小姐被侦缉队抓走了。啊？他们说她通过林娇松已经带人去家里搜了她瞳孔的证据。
2: 收拾东西，连夜回上。是。这样，哎，这帮坏蛋，哎，这店子都弄得一塌糊涂，哎，真是的，干尽坏事都会有报应的。

0: 把昨天晚上经过说一下，越详细越好。昨天我在行里值班，看到了林乔松的两个手下来行里取金条，十根，我就留了个心眼，偷听他们讲话，听到了李胜达还活着，正住在了理查饭店，我就跟了过去。刚到饭店楼下，我就听到了枪响，看着李胜达浑身是血，拿着枪子就往外跑，我本来想跟过去的。 但后来想起先生您跟我说，在遇到重大事情之前，都跟您说一声，我就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想联系上您。之后的事情您就都知道了。
1: 你觉得竞争的事儿跟林胜达有关系吗？
0: 没有，不可能。沈小姐怎么可能跟共党有关系呢？
1: 但如果没有证据的话，康爷跟林乔松不敢这样，又是抓人又来家里搜，竞争身上一定有疑点。
0: 先生。
2: 我之前被抓的时候，不也没有证据吗？他们就是想乱抓人的。他们
3: 选择先生在南京的时候抓人，就肯定是冲着您来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不宜先出头，可以先跟兵工厂联系，给他们施加压力。
4: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释放沈金山！
5: 释放沈金山！
6: 让你们康组长出来！沈金山是我们兵工厂的骨干工程师，要不得你们胡乱抓人。

0: 工程长，您受累了。您客气了，进镇是我们的骨干工程师，欺负他就是欺负我们兵工厂。你有什么需求就跟我们说，我们一定大力帮忙的。
1: 是吗？
0: 让大家缓缓。
2: 好，
0: 休息一下，你等我消息。
2: 好。
3: 好了，
2: 我跟你们康处长约好了，等图南。
3: 哦，您稍等，我打个电话。
4: 康处长，
5: 央行沈图南，
6: 是。
5: 您请。你们不行，
4: 在外边等我。
5: 是。
4: 放心吧，沈小姐不会有问题的。
5: 你怎么知道？
4: 如果沈小姐真的是共产党的话，瞒不住先生。
5: 是，先人的慧眼如炬。

0: 我们的目的是要找到沈小姐，不会没有察觉的。而且沈小姐的身份特殊，在没有确凿的证据前提下，他们也不敢动刑，否则被逼出来的口供也是不作数的。希望如此。
1: 涂南兄，真是抱歉，我应该等您回来再行动的。可是没想到李胜达突然招认，说进真涉嫌通共，我们也真是不敢怠慢。
2: 审了吗？
1: 也不算是审，把他请过来啊，聊了几句之后，我马上放人。
2: 闹了半天和上次一样啊，还是证据不足啊。
1: 证据当然有，只是涂南兄。
2: 你确定要过问此事？
0: 我不过问的话，你们能放过我吗？
2: 好，那看我就直说了。之前魏若来要杀的那个李胜达，你还记得吧？他还没死，他指认刺杀他的人是靳真两次。<笑>
0: 康爷啊，你确定说的是我妹妹沈靳真吗？啊，靳真你认识啊？ 十指不碰阳春水，这双手只会弹钢琴。而且呢，从小长大，他都在我身边。我沈某发誓，他没有任何机会加入共产党。
2: 李胜达就在我手上，可以随时出面作证。
0: 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为了阻挠江西剿共大计，不惜含血喷人，污蔑兵工厂的骨干。这要是耽误了弹药的生产，康爷啊，您是共犯。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

0: 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
8: 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康爷啊，你确定说的是我妹妹沈静真吗？啊，静真你认识啊？十指不碰阳春水，这双手只会弹钢琴，而且呢，从小长大她都在我身边。我沈某发誓，她没有任何机会加入共产党。
1: 李胜达就在我手上，可以随时出面作证。
0: 一个共产党的叛徒，为了阻挠江西剿共大计，不惜含血喷人，污蔑兵工厂的骨干。这要是耽误了弹药的生产，康爷啊，你

0: 您真不愧是个政客呀，这顶帽子扣的又准又狠。
1: 那你不服的话，把李胜男拉出来，我跟他对质嘛。
0: 他重要证人，您最好避个嫌。
1: 哎，我刚才一路过来，我就看着军法处好像没剩几个人了。你司机是不是也拆出去找人了？这李胜达不会是跑了吧，康爷？啊，还有啊，你在我们央行的那些金条是不是也在他手上呢？没有人证，就让这场闹剧结束吧，康爷。就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子，为了骗钱，为了活命，跟条疯狗似的到处咬人，你们还真相信吗？
2: 这说出去不怕人耻笑啊。
0: 蒋主席指示，对待共党宁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你质疑蒋主席吗？
3: 你错了，我坚决拥护蒋主席。但我告诉你，沈进珍她是我的妹妹，我妹妹那是我的底线，谁要触碰了这个底线，她就是我的死敌。
1: 侦缉队在我们央行的所有账户，该有的不该有的我还没看，但是保不齐他就会出现在明天各大报纸上，到时候可以让蒋主席还有下面的民众好好看一看，你们这些人是怎么虚掷暗取中饱私囊的。
0: 沈图南，你威胁我？
1: 不是威胁，是最后通牒。你们是为了立功，我是为了保护我的家人，大不了就玉石俱焚，我奉陪到底。
0: 我们俩立场不同，各为其主。可我审过无数共党，我敢拍胸脯地说，沈进珍就是共党。甚至光凭怀疑，我就可以直接枪毙他，无非多写两份报告而已。
4: 康少杰，
1: 你可以试试。进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话，我告诉你，这是咱们的私怨，我跟你不死不休。你看看于老背后的人能不能保你的命。

0: 沈震，
1: 哥，
2: 你怎么才

0: 可以啊。金平啊，你知道咱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是什么？
1: 追随先总理中山先生，修造陇海铁路、粤汉铁路。
0: 都不对。爸这辈子最得意的事儿，是建立和保护了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爸去世的时候，给我的遗书里面写的：“长兄如父，图南，照顾好金人。”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一定要好好照顾你、保护你，让你这辈子快快乐乐、平平安安。
1: 哥，怎么突然
0: 说？你听我说完。在你没有做错任何事的前提下，有任何人想要伤害你，我可以跟他死磕到底。但这一次我含糊了。我要你现在当着父母的灵位，对着你哥我跟我说句实话，你

0: 是不是共产党？
1: 你什么意思啊？连你都不相信我？你难道看不出来吗？这次跟上次一样，我和魏若来都是他们来害你的棋子。
0: 康少杰是什么人，知道吗？他抓了多少共产党，审了多少共产党？他说你是，你就是。
1: 你既然相信他，你为什么要带我回来？你要是觉得我连累你，咱们两个现在就可以断绝关系。
0: 别说这些没用的，我是想保护你。
1: 我就说一点，他们声称去年12月27号我枪杀李胜达，可是那天我在兵工厂加班，是你亲手接我回家的。他们说我在医院刺杀李胜达，医院的病房门口有那么多侦缉队的人看守，我怎么进去？我能飞吗？哥，你为了新政心里很焦虑，我很理解。这么多年你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很多，我也很感激。可是爸妈去世的早，是你从小把我带大的，我是什么样的人你应该很清楚。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你会当着爸妈的面这样子来问我，你会这么不相信我。
0: 可只是担心你。
1: 我可以告诉你，我唯一的身份是沈图南的妹妹。爸妈，对不起。

0: 汤爷，这次麻烦您快点，我还要出去继续找人呢。
1: 找个屁呀！都多长时间了？
2: 李胜达都已经到了香港了吧？
3: 汤爷，看着李胜达的不是我的人，
1: 还顶嘴！你又是谁的人呢？
0: 我敢确定，沈金枝就是共产党。
1: 你为什么把他给放了？
3: 你以为我想吗？没有人证，案子就进行不下去。
1: 沈从南闹的南京，你让我怎么交代呀？
0: 但他是共党共党，
1: 你要不敢担这个责任，我来担。
0: 康爷，趁他还没跑，我把他抓回来，我亲自审他。
1: 好，你有这种志向，你去江西那边共党多，你想杀多少就杀多少，别老在我面前晃。我一看你就烦。
0: 康爷，
1: 滚！现在就滚！

0: 爸爸，你猜我画的这是谁？
1: 那我猜猜啊。
2: 从衣服上来判断呢，应该是你的笨小姑，对不对？
3: 青山，嫂子，把这个给他们送上去。小鱼儿需要补充维生素，给他个台阶下。
0: 为什么说他笨呢？
4: 你想听啊？
0: 很想听。
4: 好，爸爸讲给你啊。你小姑啊，她小的时候很聪明的，学什么都特别的快。爸爸吧，小的时候还挺讨厌你小姑。
0: 为啥？
4: 因为有你小姑在的话，爸爸就显得特别笨。但是就是。

0: 毛病，他的脾气很直，说话的语气也很直。有的时候遇到别人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呢，他就要冲上去跟人家理论，要争辩一下谁对谁错，可是没有必要嘛。有的时候我们遇到困难呢，我们要想着往后退一下，可能问题就解决了，否则的话就会吃亏。所以爸爸才说你小姑笨嘛。
1: 那怎么办呢？小姑会被人讨厌吧？
0: 爸爸呢想过想让你小姑改，让她少吃点亏，可是我想她如果改了之后呢，她就不再是她自己了。人呢做自己最好，这样很真实，哪怕是给爸爸惹了很多的麻烦，爸爸帮他解决就好了，爸爸愿意照顾这一辈子。那你要记住一点啊，小姑身上好的东西我们学，她的聪明、正直、勇敢、善良我们学，但是不好的，比如说她有的时候爱自以为是啊，说话语气太直太冲啊，我们不学。她有的时候脾气很倔强，爱得罪人，自己吃亏也要硬往上冲，我们不学习她这些。
1: 我知道了。
0: 知道了。刚画完一个笨小姑，现在开始画妈妈，好不好？这是旗袍吗？再把这旗袍给拉长一点。
2: 笨子，这事不赖你，康爷凭啥听你的旨啊？
3: 你说沈子真那样的一个人，什么都不缺，日子过得也舒坦，他怎么就能加入共产党？
2: 他吃饱撑的。
4: 不对。历朝历代的勋贵和文官的家庭很少会出反贼的，那他又是怎么回事？
3: 他又是怎么回事呢？
5: 你都被这重要吗？大
2: 重要。

0: 这件礼服之前怎么没见过啊？你进去的时候，嫂子找师傅做的，巴黎最新款。谢谢嫂子。嫂子，你就不怕我出不来吗？ 但是嫂子坚信，你不会做对不起你哥、对不起这个家的事儿。如果你真是共产党，就吱一声，咱们一家人可以去莫斯科，到那儿，至少还能有个活路。嫂子。 你胡思乱想什么呢？我要是共产党，哪能那么容易就被放出来？再说了，就我这脾气，没进去两天就该被他们给毙了。也是，就你这脾气啊，什么都能吃，但是吃不了亏，也吃不了苦。咱把它穿上啊，把头抬得高高的，以后啊，看谁还敢欺负咱们。
1: 吴厂长，吴厂长，您可算来了！哎，
2: 沈小姐一直催着问我您在哪儿呢，您里边请，里边请。哎，
3: 李老板，里边请，招待您。哎呦，
1: 田大记者，您终于来了，您终于来了！大驾光临，今天晚上我们还得劳烦您，好好给咱们沈小姐拍几张照片，您去报名。
2: 好，
4: 康爷，
2: 没问题。
4: 你来干什么？
2: 我也受到请柬了，沈先生让我必须来，
1: 谨言慎行。康爷，您来了
2: 啊。

0: 哟，徐老板，欢迎欢迎，
1: 哎、你好你好，
0: 欢迎徐老板，里边请里边请，徐老板。
2: 已经登报了。
1: 好，
2: 兵工厂的翁厂长还有报社的田记者也都到了，这一次一定能够帮沈小姐恢复名誉的。
3: 一定会。
2: 只是
3: 什么？
2: 康少杰还有林乔松他们也来。
3: 我请。给金珍恢复名誉，其实是在打军法处的脸。他们两个不来，你瞅瞅，这么大阵仗不成独角戏了？
2: 他们看着。是挺恶心的。
3: 我知道你恨他，他们有的时候做事的方式和嘴脸呢，我觉得也不干净。但是你要记住一点，他们也是在同为党国做事，没有他们的话，共产党的活动只会越来越猖獗。比起金融，在信仰和精神层面的斗争其实是更复杂的，你要小心。
2: 明白，先生。
4: 康爷，前几天前线的薛师座来电，这催我们兵工厂要赶制1000多箱的炮弹。我告诉他，我赶不出来了，机器设备坏了不说，我的宝贝工程师被康爷您给抓起来了。薛师座这一听骂娘了，说了，如果你这边不放人呢，他就叫他手下把炮弹打到你脸上去。哎
5: 呀，那个薛师座我知道，还开个玩笑。
6: 孟厂长，您是怎么回答的呀？
4: 我当然拦下来了。我和他说了，康爷那可是我们侦缉队的老法师，
7: 对，
4: 一定会还沈工程师一个公道的。怎么样，沈小姐没事了？
6: 这次的确是侦缉队办事处理不周，康某自罚一枚。
3: 别沮丧吧，林队长，这次败了，下次接着抓。共产党一时半会儿抓不光。
2: 对不住，
3: 你也是职责所在，我理解。但是这次呢，这康处长为了推卸责任，让你停职了。我觉得这事儿办得不太地道。哎，
2: 不用，林某也有责任。
3: 你回去，我一身本事，也不缺少报国之心，以后一定会有用处。
2: 谢您吉言。
3: 人都到齐了，说几句吗？
8: 说些什么呢？
3: 你想说什么说什么。
8: 好。首先，感谢大家今晚来到沈公馆。在此，我要感谢我的哥哥、我的家人，以及各位亲朋好友。如果没有你们，我都不知道我现在在哪儿。最要感谢的人，是咱们康爷。康爷，不愧是上海滩的大老官，只要他愿意，谁都可以被抓走，谁都可以被无故调查，谁都可以被屈打成招。当然了，谁也都可以是清白的。竞争十分感谢康。

0: 爷能够还给我一个公道。要不是您，我现在都不知道还在不在这个世界上，那自然就不会有今晚这么美好的聚会了。事情已经都过去了，那就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
1: 说得特别好，所以沈静真小姐，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
0: 我的荣幸，别踩我脚啊。
1: 不会。
0: 哥，这次谢谢你。
1: 恢复你的名誉，对你对我都是必要的。
0: 我谢的不是这个，而是你能相信我。
1: 谁说我相信你了？啊，开玩笑呢，你我还不了解啊。十指不沾阳春水，连碗面都不会煮，共产党那种苦你哪吃的？更重要的是，你说的是对的，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你这一个妹妹，我选择相信你，也愿意相信你。
0: 谢谢。谢谢哥。

0: 先上楼，上去休息吧。邓处长，孟站长。
1: 哎，孟楠，进站的事解决了，真是大快人心啊！
0: 是啊，这颗心终于放下了。孟站长，哎，这次的事情呢，给你添了不少麻烦。我这个做哥哥的，代表进针跟你说一声抱歉，以后你要一如既往地照顾好进针。
2: 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厂的宝贝呀，
0: 添麻烦了，哎，
1: 是我们大伙的宝贝。来来来来来。
3: 也谢谢你，
4: 说得很好，
3: 谢谢。手怎么了？
4: 哦，在家里做家务磨的。
3: 什么活儿能磨成这样？
4: 小事情，没事。
3: 听我哥说，你之前跟踪过李胜达。
4: 哦，是。他手上有枪，所以我跟到酒店之后就没有再跟了。先生也说让我小心一点。
3: 那举办今天这个酒会也是你的提议？
4: 嗯，既然已经洗清了嫌疑，就必须要广而告之，不然也会影响先生的。
3: 想得很周到嘛，一举两得。那你为什么会确定李胜达不会去而复返？
4: 放心吧，不会的。

0: 之前你欠我的人情，一笔勾销。
1: 沈小姐，还有事儿吗？
2: 沈小姐，我不管您是什么身份，但我希望您以后做事还是能三思而后行。这话什么意思？我之前跟踪过我哥，跟我哥打交道的人气质都跟您很像，尤其是眼神。之前车夫罢工的时候，你对于他们的同情，以及对于警察的愤怒。 都足以表明了你的政治倾向。
1: 这只是你个人的看法。
2: 还有之前在西餐厅，你谈到我哥的时候，你的那个眼神是瞒不了人的。你放心，这个秘密我一定会烂在肚子里的。但我还是希望你以后能够小心行事，不要再拖累先生了。

听说你被停职了，那正好，你恢复自由身了，咱俩的事儿也能提上日程了。用不着这么看着我。没错，我就是缠上你。林乔松，丢了公职没关系，我有钱能养活你。 你要做什么，我都支持你。说吧，要多少？用不着那么沮丧。

0: 只要你够聪明够狠，随时都能出人头地。你是黄埔高材生，我就不信了你还混不过一个卖水果的穿山瘪三儿。
1: 你行行行不行？我没了枪，我脱了那身皮，我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护着你，我也再不是以前那种威风八面的林乔松。
0: 你是林乔松，丢了公职没关系，怕的是你丢了你这一身的傲骨和志气。
1: 傲骨志气我从来就没有，我从来就没有过。
0: 少给我整自怜自艾这一出。林乔松，把你勾搭我时候的自信你给我拿出来点儿，我耐心可不多，你要是做不到，我就整天带着野男人我在你面前晃，我有的是办法让你生不如死。
1: 你敢？
0: 你看我敢不敢？

0: 地下党员，你的脸不应该曝光，这会为你以后的行动增加很多风险。
1: 那都是我哥的意思，他让我成为媒体的焦点，让那些人以后有所忌惮。
0: 我担心的是李胜达呀。
1: 李胜达已经被除掉了。
0: 你又擅自行动了？
1: 不是我。
0: 那谁呀？
1: 魏若来。
2: 你好，先生。
3: 你好，我要存东西。
2: 稍等。

0: 我也是事后才知道的。具体手段，告诉你了吗？没有。不过从他手上的伤来看，应该是用绳子勒死的。
1: 是得埋了？应该是。什么叫应该呀？这种事儿你不问清楚，以后出现状况怎么办呢？
0: 他因为李胜达受了不少苦，我相信他一定会把后事料理干净的。
1: 你相信？ 他还只是个孩子，
0: 20多岁了，也不能算是孩子了。他只是表面上看起来青涩，心里不糊涂。他甚至猜到了我的身份。

你和你女朋友在宴会上，你和。

0: 放心吧，他一定会替我保密的。如果我出了事儿，就会连累我哥。我们的利益目前是高度一致的。
1: 你觉得魏有兰能发展过来吗？
0: 不太可能吧。
1: 为什么？
0: 我哥是他的偶像，他以后大概率会信奉三民主义吧。
2: 我觉得你应该试一试，他是个好苗子，有天赋，身份也特殊，最主要的是党需要的这样的人才。
0: 您是说金融方面的人才？
1: 尽管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发起第二次围剿，但赣南闽西的根据地非但没有被打倒，反而进一步扩大了。东固平民银行已经改组扩大为赣西南工农银行，再加上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在吉安成立的江西工农银行，闽西苏维埃政府在龙岩成立的闽西工农银行，我党自己筹建的金融体系已经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0: 真想去看一看，亲身感受一下根据地的朝气和活力。
1: 会有机会的，将来类似的银行还会越来越多，可咱们党的金融人才却严重的匮乏，所以组长希望我们在上海发展一批金融人才去苏区。任务一下来啊，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魏若兰。
0: 既然组织需要，我可以试试，只是
2: 你和你哥哥争信都很难，但是你比你哥多了一个巨大的优势。
0: 什么优势？
2: 信仰。
3: 诸位守边，是何总长让南昌行营和赣南前线的情报人员搜集到的内参消息，请快速的翻阅。据情报显示，除了东固平民银行以外，共产党在他的占领区又先后成立了赣东北特区平民银行、万载县工农兵银行，还有铜谷、宜春、修水也都成立了各自的工农兵银行，可谓是遍地开花。大家有什么想法呀？
4: 这破破烂烂的，机构都不健全，就是挂个银行的牌子罢了，方便共党搜刮老百姓的钱财而已。最可笑的是地点，开银行最重要的是什么？以经济做支撑。咱们央行就建在上海，是远东的经济中心、金融中心。共党把银行开在偏远的农村，注定是一场水中捞月罢了。
3: 其他人还有什么想说的？王善斌，没事嘛，说错了请大家吃东西。
5: 那我说了啊，我觉得地点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人才。在农村识字的人多少，更何况是什么金融人才，我估计他们连打算盘算账都得现学。
6: 就是啊，别以为挂个牌子就是银行，差得远呢。
7: 那帮泥腿子估计连阿拉伯数字都不懂吧，一个加减乘除都得算一天。
3: 出来
8: 先生，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共党有一个优势不容小觑。
3: 什么？
8: 乌纱的出口贸易。如今中国三分之二的乌纱都在赣南，而赣南大部分的矿区都还在共产党的手里。
4: 那也只是暂时的，你别长他人志心灭自己威风好不好啊？
3: 从云，若兰啊，继续说。
8: 资料显示，更多的商人在进出兴国的时候，会再将这些地方的纸币兑换成铜元，这说明
9: 江西工农银
8: 行的信用正在日益的稳定。说白了，共产党已经得到了老百姓的行动支持，而且他们还明文规定，驱逐一切杂钞伪钞，集中货币发行权，这跟咱们央行做的是同一件事情，金融一统。
4: 就凭他们呢？
5: 这一帮连饭都吃不饱的泥腿子，你也太看得起他们了。对呀，再说是你对呀。
3: 金融最重要的是什么？你们谁能回答我？是数据，而不是主观臆测。是，眼下这些共产党的银行规模不大，甚至小得可笑。可是大家不要忘了，任何事情都是变化和发展的。三年、五年、十年以后，这些银行会是我们央行最大的敌人。现在富可敌国的罗斯柴尔德家族，以前就是一个。

民间放贷了，连个铺面都没有。这次合同长亲自作证，对共党及共党的占领区进行围剿，这个是针锋相对的正面战场。而对我们而言，这一间间新成立的银行，这就是战书，是共党在金融战线对我们公然宣战了。是可忍，孰不可忍？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老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各位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庆元。介绍今天的两位嘉宾，美食达人老朋友郭凯，
1: 大家好。
0: 美食文化研究学者周云科老师，周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现有今日春天到了哈，冰雪融化，河面上的冰是化了，这个河面下的鱼也开始蹦了。那么今天我们这个非遗美食主要说的就是鱼。要说起来鱼的话，不知道二位会想到什么和鱼相关的菜？
1: 想到这个西湖醋鱼啊，还有咱们江西的酒糟鱼啊，都是很好的。
2: 我也想到我们广东的有松子鱼啊，安徽的有臭鳜鱼啊，还有湖南的有洞庭剁椒鱼头，
0: 还真是。那我也加一个哈，我们河南老家的这个黄河鲤鱼背面。我估计这会儿电视机前很多观众呢也都在说自己所喜欢和熟悉的这个做鱼的一些名字和方法。那么今天我们说到这个非遗美食当中的鱼，看完这期节目，估计呢可能就会让您对鱼的传统做法的认知有所改变。今天节目当中会说到什么样的菜呢？我们一起来看。
3: 制作水煮活鱼，每一个细节都很重要。鱼要选用生长在优质水环境下的鲢鱼，3到4斤的鲢鱼肉质更细嫩，更加鲜香。鲢鱼选好以后，宰杀处理干净，然后开胃，

0: 他将宇宙里有腥味的黑魔刮干净，余生则改上花刀。改花刀是为了让盐更好更快的入味，腌制15分钟以上就可以制作了。锅里加入猪油，食用猪油能让鱼肉更嫩，鱼汤更香浓。再放入腌好的鲢鱼，煎至两面金黄，加姜片，加入山泉水，山泉水能让鱼汤更鲜更甜，没过鱼身即可。然后大火煮至鱼汤发白时，加盐、辣椒段和紫苏，等紫苏煮至发烟时，放入香葱段，这时的鱼汤汁呈奶白色，让人喉咙滚动。制作好的水煮活鱼，汤色纯白，鱼肉细腻，就与湘潭的水干净联动，乳白色的汤汁可口又滋补。鱼头肉质细腻，鲜而不腥，肥而不腻，唇齿留香。来，鱼来了啊！妈，来试一下。今天做一道水煮活鱼，给你尝一下，看有没有你当年的那个味道，教我的那个味道。
1: 好吧。
0: 我觉得看你从小时候看你做这道水煮活鱼给我吃，来今天试一下我做的这个怎么样？
1: 做嘞，
0: 而且
1: 也挺
0: 幸福
1: 嘞，
0: 你
1: 也是。
0: 差不多是吧？那我证明厨艺还可以呢，有长进了嘞哟。
1: 老公，你尝一尝。
2: 好，
0: 来，爸也试。
2: 好好。
3: 这道菜有点出乎我们的意料啊！一般我知道湘菜都是香辣的嘛，放辣椒啊什么比较多。
4: 是。
3: 但这个菜其实首先它辣椒不是特别多，其次呢，我发现它放了一样东西呢，就是紫苏。其实有很多地方的人做菜也喜欢放紫苏，尤其是做鱼。为什么要加紫苏呢？
5: 做鱼的时候是一种非常好的配料啊！第一个它能够提鲜啊，就是出那个腥味，还能够杀菌。解毒啊，能够开心顺气止呕啊，那么紫苏它还是种良药。特别是啊，我们吃鱼的时候，有些吃鱼虾蟹，有些鱼虾蟹不是很卫生，吃了以后呢，肚子有点不舒服啊，你就用点紫苏水。你喝一下，马上就舒服了。
6: 哎，还真是这样的。你看夏天适应小龙虾的时候，我们这个居民小区那个院子里不有草地吗？草地上不知道是从哪长几颗紫苏。夏天潮湿小龙虾，那个我妈就让我了，去院子里找几颗紫苏去，掐点紫苏叶子，炒小龙虾的时候拌进去，出味儿香。而且你说的可能是还这个解毒。
5: 小龙虾啊，如果不放紫苏啊，真的是吃了很多人就会肚子不舒服、拉肚子之类的。
6: 就是紫苏的妙用哈。
5: 对。
6: 那还回到咱们今天这个水煮鱼上，要说水煮鱼的话，这个川菜中的水煮鱼更加有名。那跟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看到这个水煮鱼区别在哪儿呢？
5: 好，我这里解释一下啊，川菜的水煮鱼，它是鱼片。
6: 片成了片
5: 切成一片片。那么就是湘潭的水煮鱼，它是整条的鱼啊，是形状不同。第二个那个鱼的品种也不同。那么川菜呢，它是草鱼，习惯上用草鱼。那么湘潭的水煮鱼呢，习惯上就用大头鱼。
6: 大头鱼
5: 就是，
6: 是不是咱们吃的鲢鱼？
5: 对，花鲢叫花鲢。
6: 花鲢
5: 鲢鱼分两种，一种是白鲢，一种是花鲢。
6: 就是花鲢是大头鱼。
5: 对，你知道白鲢和花鲢有什么差别吗？
2: 不知道。
3: 一个白一个花吗？
5: 对，说对了啊！
3: 真的，
2: 还真是。
5: 白鲢颜色是白色的，花鲢颜色是黑色的啊，有背上有黑筋啊。
6: 是黑白相间的那种鲢鱼。
5: 麻麻黑黑的啊。
6: 麻。
5: 然后呢，最显著的一个特点，那么那个花鲢又叫胖头鱼、大头鱼，头特别大。
6: 最大的不同的话，就是这个湘潭水煮活鱼是整条鱼。
5: 对。
3: 哎，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看他那个片子里面哈，他那个鱼汤就是浓浓白白的。就老人他特别喜欢，就是做鱼的话呢，一定要做出这个浓浓白白的鱼汤。但是很多人就是做不

0: 来，这个有什么诀窍吗？
1: 那个汤又为什么浓浓白白？第一点，一定要先煎，在锅里煎了，煎到全身金黄金黄的
2: 啊，这是敲黑板划重点啊，
1: 而且要煎透啊，煎透，
2: 先煎透
1: 啊，对，煎透啊，就是第二点。就是用热水或者高汤去煮，就先煎完以后煮啊。嗯，香汤水煮和鱼最关键的一道灵魂就是紫苏只有紫苏以后这种鲜味才能够出来。
2: 这一期节目播出之后，我们对这个紫苏是记忆深刻啊。
0: 对，佳姐赶紧买两盆栽着，平时摘几片。
2: 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湘潭水煮活鱼啊，和这个川菜这种水煮活鱼的不同呢，一个是整条鱼，一个是片成了肉。下面我们继续看菜，这些菜呢，来看一看鱼的特别做法。那么普通的鱼肉还能做出什么样的花儿？
3: 草鱼是鱼里最勤奋的，只要它一上岸吧，我仿佛就能看见它在水里不停地游来游去的样子。鱼丸其实就是鱼肉的精华，大量的蛋白质在满足我们食欲的同时，也

0: 我叫汤志远，是渔民世家，对鱼呢非常的了解，什么鱼做什么菜式，炒、煎、炸、炖。但是要说最独特的还是这个鱼丸，它属于再创造的一道美食，只要吃了它，没有人不会一边嚼着一边生快继续夹下一个。
1: 哎呀，鱼丸子这个菜啊，在别的地方也吃过，但从来没有这么的一个这个口感呐、啊。然后口味这一块也好，把握刚刚好，一个清蒸会来，
2: 很嫩、很鲜、很口感。
0: 我认为我是一个普通的厨师，但是我手里的这个鱼丸也不普通了，它是我们江边劳动人民的智慧，也是我们待客的法宝。我们水边找到的人，你说看，闻都闻得出这是条什么品种的鱼。哎，老李，
3: 哎，
0: 打鱼啊！啊，我过来收鱼了啊！你打到没有？
3: 好，这个鱼很好的。
0: 哦，啊，这个鱼好大哦！哎呀，这个鳞这么紧密啊！
3: 对，拿去回去过年。
0: 啊，可以啊，这个鱼是适合做鱼丸啊。这里的草鱼呢？体型较大，非常好动，肉也厚实，肉质鲜美嫩滑。啊，我们去这个鱼的侧骨的时候，不刀沿着这个骨头的方向，刀口不能往上，也不能往下，轻轻的，啊，沿着这个骨头把它拉下去。做鱼丸的话，这个鱼刺啊一定要去干净，要不然会影响这个鱼丸的口感。这个鱼去往大骨街区里面的小吃啊，用刀一刀一刀刮下来，把刮成鱼蓉啊，这个小吃就要留在这个上面了。我们去把它剁碎的情况下呢，我们是用刀背去剁，刀刃去剁的话啊，它会破坏它这个鱼肉的细胞，这就是最大限度的锁住这个味道。我们里面放了这个姜末，它有这个去腥提鲜的作用。玉米淀粉它能够啊使这个鱼丸有这个扣汤的口感。然后我们放蛋清就是让这个鱼丸有这个嫩滑的口感，就每一道东西都缺一不可。这个鱼丸你真正打起劲了，就是把这个坑气最大限度的打在里面，就是在冷水锅里面它也能够浮上来，它才能够扣弹。然后还要注意几个要点，就是鱼丸你冷水下锅去煮，但是一定不能够让水里面的这个水沸腾得很厉害，你那个热水热量去慢慢的煎熟，你的火太猛的话，它在这个开水锅里面急速的去膨胀的话，喷气会跑掉，最终这个鱼丸的口感就不成型。最大限度的锁定这个坑气在里面，形成一种扣的感觉，一种弹的感觉。把握这几点要点以后，

这个鱼吧，基本上就能够做成功了。来来来，老板美女，上个门吃鱼丸了啊！鱼丸出锅了。我们对鱼有着非常特殊的情感。都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没错一点。会吃就要会做，会做把底下做更加好吃。现在城市的人们呢，压力大，不像我们以前，那网子一撒就是生活，无忧无虑的。我们呢，把这餐子上的鱼丸做出味道来了，吃开心了，大家烦恼自然就没了。

凤城鱼皮饺制作技艺，因其外皮是用鱼肉制作，成品外形扁平，呈半月形而得名。鱼皮饺久煮不烂，秘诀在于鱼皮饺皮的制作，这层外皮薄如蝉翼，吃起来又有韧性，最讲究制作技艺了。制作鱼皮饺的过程十分讲究，清水清洗鱼肉后，要用毛巾把鱼肉表面的水吸干，这样才能把污垢去除，再用刀刃来回快速刮出鱼肉，不能够有鱼骨头。加盐摔打至鱼肉起胶，其特点是把鱼胶搅拌和摔打而成，这样才能增加皮的韧度和鲜味。鲮鱼是顺德四大家鱼之一，生产周期长，也使得鲮鱼肉的黏度和胶度最好，这也是鱼皮饺爽滑可口的关键所在。广府饮食中对鱼鲜的追求与快不厌精的烹饪传统相互碰撞，而催生了凤城鱼皮饺制作技艺。馅料这边，瘦猪肉肥肉切粒，用盐打起胶，加入生粉、大地鱼粉、糖，搅拌均匀，做成馅料，撒上一把芝麻就可以包了。制作鱼皮饺的过程十分讲究，案板上撒上生粉，以防互相粘连，将鱼肉切成均匀小丸子，再用面棍将它擀成圆圆的薄薄的皮。擀皮过程时注意一下力度，太大皮溃破，太小就不均匀。包成小巧玲珑的半圆形饺就好了。水开后放入鱼皮饺煮熟就 OK 了。煮好的鱼皮饺洁白鲜嫩，香滑爽口，

我叫刘强，是罗定宙山渔府第三代樊城人。渔府是我的家乡菜，是我记忆中最有故事的美食。做渔府大约是用六两左右的鲮鱼，鲮鱼太大壳又粗，做出来的渔府不够嫩滑；鲮鱼太小则肉质松散，渔府的鲜味和香味不足，而没有鱼味。这些鲮鱼是大约生长两年左右，既不会老也不会太嫩，做出来的鱼腐是特别美味。鱼肉剁好后呢，就放

0: 在盆中，然后加入鸡蛋、生粉、盐，再顺时针搅拌，反复搅拌后，这鱼胶就有一定的弹性。然后就放在我们的掌中，压迫鱼胶从虎口中挤出圆圆的小丸。油温的拿捏也是最为重要的，刚入油锅时油温不能过高，等全部的鱼丸剔好后再慢慢加热，使鱼丸受热逐渐膨胀而形成圆球形，这是我们制作罗定舟虾鱼腐特有的印记。慢火炸至金黄色后捞起，静看这半透明的鱼腐薄如轻纱，形如金球，而冷却后却形成了细细的皱纹路，鱼腐这才算做好了。鱼腐吃法是多种多样的，最常见的就有上汤鱼腐、菜胆扒鱼腐等一系列的菜式。
1: 哇，今天是什么日子啊？有鱼腐吃？
0: 也没什么特别的日子啊，见你那么喜欢吃，最近功课那么忙，怕你瘦了，来吃吧。
1: 好，
0: 喜欢吃就多吃点，以后还会教你做嘞。啊，等你以后都会自己做了，来多吃一块。要在学习上要多努力一点，勤快一点，好吧？
1: 好。
2: 看完这个节目之后，真是馋着了哈。你看这个鱼丝、鱼丸、鱼卷我都吃过，但这个鱼皮饺和鱼腐我没吃过。
3: 对，尤其是你说把鱼肉包饺子里面我们知道，但是用鱼肉做成这个皮儿，我觉得应该挺难的吧，怎么样攒到一起？
4: 这是做鱼皮饺啊，最难的一步就是这个做擀这个鱼皮。
3: 对，
2: 擀鱼皮。
4: 这饺子皮如果是其他饺子皮啊，放在锅里久一煮，煮久了以后发现它就会容易破，对不对？但是这个鱼皮饺啊，那个皮啊，你在锅里经久不衰，你怎么煮它也不会破。
2: 这个就是老师您带来的鱼皮饺啊。
4: 对对对对对，
3: 这是煮了的还没煮的？
4: 还没煮。
3: 哦，我们差点想吃了。
2: 经煮不破啊，
4: 对，
2: 是吧？就是这个皮儿
3: 适合厨房小白随便煮。
2: 我觉得这个皮儿擀起来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有韧性。
4: 对，是不是？对对啊。
2: 哎，说到鱼皮饺的话，特别还想说一说鱼腐哈。鱼腐的时候我也是在节目当中是第一次见。鱼皮饺如果说它是韧香，那么鱼腐的话，我觉得是不是口感应该是很爽滑？
3: 对，绵绵嫩嫩又滑滑的。
4: 对对对
3: 对，这个鱼腐它的这个起源哈，有一个故事，我之前读过，觉得很有意思。它呢是说之前呢有一个孝女，她就看到父亲老父亲嘛，她天天就是吃腌的一点点咸鱼块，哎呀就又没营养，而且吃的人就嘴巴里面就觉得很没有味道嘛，郁郁寡欢。然后这孝女就想，哎，那我就用这个鲮鱼，我把它这个鲮鱼的鱼脊肉刮刮刮刮出鱼腥来，再混上这个淀粉啊、鸡蛋液呀、什么这些东西。然后呢把它再往锅里一炸，炸成这种金黄色给老父亲去吃，然后老父亲吃了之后就哎呀很开心，所以他们就把这个父亲给娱乐了嘛，他们就叫鱼腐，鱼腐就叫鱼腐。我觉得他叫这个名字呢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他炸完之后真的挺像这个炸豆腐的，有没有觉得像我们南方的炸豆腐泡，或者有地方叫炸油豆腐。
2: 我还真是以为那个吃火锅涮的那个什么豆腐泡呢。
3: 对，很多人都会以为是这个，包括很多粤菜里面他们到这个高档的酒楼就会上这道菜嘛，大家就说哎，怎么上个这个油豆腐泡煮汤就上来了？
2: 对对对，没吃过的人可能是这样的，
3: 一吃惊为天人呐、真的是。
4: 郭凯，这个故事真的讲得不错啊！想不到我们郭凯既美丽又是才女啊，
2: 美食达人嘛、
4: 对对对对，这个鱼腐呢，在罗定那里，但逢喜庆啊、节日啊，是一道必不可少的美食。鱼腐，那么就是日腐啊。不但是鱼龙父亲啊，鱼乐父亲啊，而且日更加日腐啊，
3: 就是、日来日。
4: 日来日富
2: 啊，日子是越过越富有，
4: 招财进宝，日来日富啊，日来日发啊。
2: 好的寓意，
4: 在广东呢特别讲究日益啊。
2: 是是是，你看刚才我们说到了很多那个用鱼肉来做的菜哈，接下来我们说到这个美食啊，估计别说我了，可能电视机前的很多的观众呢也没吃过这样的菜。

0: 它是用什么做的呢？鱼血。
1: 鱼血，这个我还真的是，我见过很多人杀鱼，他们都是不流血的呀，这怎么做呢？
0: 对
1: 呀、
0: 所以这个菜呢，很多人是没有吃过的。
1: 对，
0: 哎，周老师这方面是有发言权的啊。
2: 为什么我这个鱼水平常用的很少？就是因为第一个鱼水非常的少，
1: 是啊。
2: 第二个鱼水它带有腥味，
0: 有腥味、
2: 所以做这道菜的时候啊，那么就特别离不开一种很重要的配料，就叫金不换。
0: 金不换
2: 啊，对应黄金都不能换了
1: 啊，很贵重的，这九层塔是不是？
2: 啊，对对啊，就是那个啊，你看上有九层啊，但是金不换，它在做配料的时候，就像我们前面讲的紫苏一样，它不但能够塑形提鲜，它还是一味良药啊，能够活血化瘀、清热解毒、健脾健胃，所以是一味非常重要的药物。
0: 哎，这把我们的胃口给吊起来了。
1: 是，
0: 首先是鱼血做的菜，很多人都没吃过、没见过。你又说了这个金不换啊，
2: 对对对。
0: 那接下来咱们就来看一看，这用鱼血做出的菜到底是什么样。
3: 鱼血焗法要选用草鱼，必须是现捕现杀。人们在生活中吃鱼都不会漏鱼法，因为鱼血难取。漏鱼血的时候，一定要在碗里边放盐清水去稀释，这样鱼血才会凝固。而草鱼则洗净切块，并用少许盐进行腌制，

0: 插骨取肉切碎牛肉。米先用山泉水提前浸泡好，滤干水分，然后放入煲仔，加水烧滚，滚约两分钟，再加入鱼血，这样的话炆出来的饭才会有腥味。加入鱼血后用小火炆五分钟，注意一定要把握好火候和时间，不能够让饭煮焦。把切碎的金不换和葱花等调味料同它拌匀，金不换就是这道菜的灵魂，既能去腥又能够增香。烧锅放花生油，加入鱼肉炒香，再放入姜米蒜蓉炒香，把翻松的米饭放入锅烹煮，再放入花生油等一起落锅炒香，香喷喷的鱼肉焖饭便算大功告成。
1: 哎，两老友，两哎，好耐冇见，今日咧第一次，好耐冇嚟见咧，就整一个鱼肉饭俾大家尝一尝，试下，
2: 啊，尝
1: 尝以前嘅味道，相唔相同？
2: 哎。

0: 人如其名，一文一武。
1: 这是你弟弟？
2: 嗯。
1: 他跟你长得像吗？
0: 一个敢想敢拼，一个严谨理智。
3: 别这么冒险了。
2: 他祖上同意着我参加这次行动。
4: 你先说下来是爹爹。
5: 别动。
6: 我们现在主要对付的是日本人。
7: 杀人灭口。
8: 我明天我才清了。
9: 他们是双胞胎，两个人都是共产党。
10: 他们都说你是共产党。不是吗？

0: 报告，进来。啊，老冯啊，哎，
1: 司令，嗯，司令，
0: 啊，
1: 司令啊，你还是趁热吃吧，不然的话时间一长，这面又胀了。
0: 对，赶紧吃，不吃就胀了。哎，这就吃啊，
1: 嗯。司令，那你慢吃，等一会儿啊，回来拿碗。
0: 对，好的。

0: 啊，司令，
1: 嗯，我来拿碗了。嗯，
0: 哎，老方，
1: 啊，
0: 面子味道不错。
1: 下次在下面的时候，多给我放点辣椒。
0: 哎，好嘞，好嘞，好嘞，好，那你忙吧，去吧。

Let's go.

0: 干得不错。没想到这个剿共最积极的汤司令也会私通新四军。哼，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呀。这个胶卷儿给龟爷还能卖个好价钱。哼，让他们狗咬狗去吧。
1: 是呀。啊，站长，时候不早了，我该回去了，不然的话时间长了怕引起他们的怀疑。
0: 啊，对了，杜小仙已经回重庆了，他要我代他感谢你的救命之恩，有机会啊他会好好的感谢你的。
1: 客气客气了，都是党国利益，党国利益为重嘛。甄站长，我告辞了。
0: 哎，好，走好啊。

0: 是我，报告，进来。你现在要把总部密件当中的指示送进太湖里，那个人的位置现在在。
1: 对不起，八个丫头。嗯，抢。

0: 三挺机枪，60支步枪，7支手枪，这可不是小买卖。这是游击队买枪，用来对付日本人的。这小小的胶卷，是汤司令私通游击队的证据。要，5根金条拿去；不要，我直接卖给汤司令。为了毁灭证据，10根金条他也会要。你信不信？
1: 胶卷和肯定要，5根金条也没有问题。你先把胶卷给我，我明天给你金条。
0: 啊，不行不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是规矩。别说是你，就是我亲爹娘也不行。
1: 好，明天上午8点，你就在这儿等我。
0: 嗯，好，8点钟我一定等你。

0: 太君，太君，怎么回事？哎呦呦！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啊！我还想问你是怎么回事？啊？哈哈！是你带兵包围了我的司令部，怎么能问我是怎么回事啊？
1: 汤司令，新四军游击队是怎么回事啊？哈哈！这两天呐。
0: 相安无事，我看是你和新四军永远相安无事吧。你这话这有刺啊，什么意思？你说清楚啊。那我可就
1: 明说了。我这明人不做暗事，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呀。3000机枪，60支步枪，70手枪，你卖了多少钱？
0: 你是说我把武器卖给了新四军游击队？
1: 承认了，承认了就好。
0: 哎呀！
1: 我把武器卖给他，他再拿武器来打我，我神经病啊！我，
0: 汤司令，我告诉你，你今天必须给我拿出证据来。如果拿不出来，你就是来的；你去不得。嗯，
1: 私通新四军游击队是死罪。如果我没有确凿的证据，我会带人来包围你的司令部吗？
0: 那你现在就把证据给我拿出来，要是拿不出来，你就别想离开这里。哼。
1: 这是刚刚新印出来的特高科的特工穿山甲，从血红灰的抽屉里偷出来的。我看你还是老老实实的把枪交了，跟我走吧，否则我将你的司令部夷为平地。嗯，
0: 这是陷害，这他妈是陷害，你知道吗？
1: 汤司令，我现在命令你。
0: 让你的部下通通的交枪，否则撕了撕了！哎呀，我和皇军穿的是一条裤子啊，这明摆着是新四军他们搞的圈套，咱们可不能往里钻呐！
1: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我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0: 命令你的部下缴械投降，否则格杀勿论。嗯。
2: 太君，老子也不是案板上的肉，你让我把武器放下，那是白日做梦。我告诉你，我这枪里面也不是吃素的。你敢开枪，我就敢还击。你要打死我一个，我就还你一双。
3: 放开他喽！
4: 放开他！

要不是我及时赶过去，双方的伤亡可更加惨重。鬼眼先生，您可是特高科的老前辈了，怎么连真假都分不出来呢？

0: 您就别转了，转的我头都晕了。给一句话，让我向南京政府好有个交代嘛。夜路走多了，迟早要碰上鬼的。我告诉你啊，唐司令可是火着呢。 他扬言要为他牺牲了弟兄们报仇呢。你得回去见见他，这笔账得记在薛红辉头上。要报仇，让他去找薛红辉报仇。我现在难过的，不是损失了几个人，而是我培养多年的高级特工穿山甲，这次也完蛋了。
1: 那还不容易啊？
0: 让他撤回来就是了。来不及了，一旦被薛红辉发现了呢，那他就插翅难逃了。这个薛红辉狡猾大大的，他是一介双刁。
1: 归燕先生，您也有认输的时候啊。
0: 不，我绝不会认输。我现在。 正在着手培养一名薛红辉到死也想不到的特工，很快，这个人就会打入游击队的心脏。不久的将来，薛红辉就会死在这个人的手上。这就应了你们中国人的一句古话，叫做“魔高一尺，道高一丈”。
1: 行，赶紧道高一丈吧。

0: 国队长，快去见！司令员，看清楚了，看清楚了，吃惊！我没想到，这就是你死我活呀！你要是想到了，他早就死了。正是因为你没想到，他才活到今天。他是谁啊？
1: 别问，明天让他自己说。
0: 老冯，老冯，老，
2: 王大队长，找我呀？
0: 干嘛去了？
2: 这不洗的菜。
0: 哦，我说老冯
2: 啊，
0: 你杀只鸡
2: 啊，
0: 炖锅鸡汤。这司令员晚上请连一上干部吃饭。
2: 啊啊！哎呦，那今天又有什么喜事啊？
0: 有啊，啊！这鬼子和伪军啊，狗咬狗的给打起来了，死了30多人，还有十几个正在抢救呢。
2: 是吗？
0: 听说了。

0: 这么多介绍，活不了几个。这不，司令员高兴，请大伙吃饭。哎，啊，
1: 你愣着干啥？啊，
0: 我说杀鸡的事儿你听见没有？
1: 听见了，听见了呀。
0: 哦，那我走了啊。
1: 哎，好。
0: 哎，嗯，司令员可说了。

0: 啊，鸡汤来喽！这都菜都齐了，怎么还不吃啊？
1: 老冯啊，我大伙儿都不敢吃，有人说是有人在菜里下了毒。
0: 哎呦呦，王大队长，哎呀，你天天又喜欢开玩笑，哎呀，快趁热吃吧！啊，我不打扰，我走了哈。
2: 你不能走。
0: 谢司令，你不会相信王大队长胡说八道吧？
2: 我信，我非常相信。
0: 司令，怎么你也需要开玩笑啊？
2: 你要是没放毒，你就把这碗鸡汤喝了。
0: 司令，这鸡汤啊，十分的珍贵，应该让同志们先喝。你看，我这一个炊事员，怎么能喝这鸡汤呢？哎呦，
2: 你看你忙里忙外的，多辛苦啊！喝碗鸡汤算什么呀？你要是真不喝，说明你真下毒了。
0: 这不对吧？这今天谁有陷害我？王大队长，你要陷害我是吧？啊，行，我喝。哎呀，这喝汤多是一件美事啊！哎呀，哎呀，不咸不淡，味道真是好极了。啊，司令。看看，没事吧？喝吧，趁热喝吧。司令，你得带个头。你看，你要不带头喝，他们怎么能敢喝呢？哎，都看我干什么呀？喝呀！快趁热喝，趁热喝呀！哎，这为什么不喝？喝！不喝是啥？不喝，我就炸死你！都不敢喝，都怕死是吧？我告诉你，不喝也白想活着。既然大家都知道了。这戏我就不演了，我就是大名鼎鼎的重庆军统和大日本双料高级特工，代号穿山甲。杜小仙是我放的，这鸡汤里面的毒我也放，不过这鸡汤我喝了，我肯定得死。你们不喝，也别想活着。龟野先生，天皇陛下，我的任务完成了。奶奶的，给我玩具的是吧？这就来吧。

0: 又是美人计，我听着就恶心。这是任务，不是谈情说爱。
1: 我最近心情很不好，这个任务我恐怕完成不了。什么？
0: 啊，你能不能想想什么别的办法呀？啊，别的办法？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去。嗯？啊，这个李省长除了喜欢金钱。 就是喜欢美女，你的没问题吧？你说呢？嗯，我的就知道，你的这个小狐狸精，肯定的行。嗯，喂，哎，喂，你的一起来。

0: 这个李仙斋明明知道翡翠白菜在谁的手上，他就是不肯说。
1: 那他不说，你打算怎么办呀？他不肯对我说，肯定会对你们说。

0: 哎呀宝贝儿
1: 来过来来陪我
2: 凭什么呀？
1: 凭什么？凭本省长的身份啊！我跟你说，平时啊，有多少女人对我投怀送抱，我都看不上。来呀，来陪陪我。
2: 哎，我可跟别的女人不一样。
1: 哟，是你跟别的女人不一样啊？是吗？那就来呀！
2: 李省长，这天下可没有免费的午餐，吃白食可是不行的。
1: 哎呦，还有小脾气儿的！我跟你说啊，你只要把我伺候好了，我给你金条，给你美金。
2: 哎，别急别急，这价钱还没谈成呢。
1: 小美人啊，你要什么我都给，本省长从来不会讨价还价的。
2: 这买卖讲究的是公平，一份行情，一份货。
1: 哎呦，好，来，坐下。
2: 等等，这价钱还没成交呢，你想干嘛呀？
1: 你要什么？要美金啊？要美钞啊？要金条啊？我都可以给啊。
2: 美元金条我都不要。
1: 美元金条都不要？那你要什么？要我的命啊？好，给你。
2: 我要翡翠白菜。
1: 翡翠白菜？哎呦，那比要我的命还难呢。我连见都没见到过，哪儿知道有什么翡翠白菜啊？来，宝贝儿，
2: 您只要告诉我，这翡翠白菜在谁的手里，我今天晚上，可就是你的了。
1: 哟，好，
2: 怎么样？你合计合计，一句话，就这一句话。
1: 行啊，划得来呀，划得来呀！哎呦！哎呀！

0: 石老先生，初次见面，请多关照。在我们中国，你这叫烧香进错了庙门。我根本就不认识你，我们家从来也不接待日本人。中国有句俗话，叫做一回生，二回熟。这次我们是生人，下次就是熟人。
1: 也许我们还会交上朋友。中国的俗语是对中国人的，我和日本人无缘，今生熟不起来，当然不可能成为朋友。
0: 就是想向老先生介绍一下日本国的情况。打住！老朽无需了解日本的事，您也不必浪费口舌了，还是留点精神，早点回家吧。今天我来，只有一个目的，想向老先生借用一下翡翠白菜，拿到东亚建设博览会上去展出，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中国有着5000年的灿烂文化。
1: 您意下如何？不，这岁月是展示灿烂文化的时候吗？错，大错特错！现在我们中国应该向世界展示的，不是什么灿烂的文化，而是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是中国的老百姓。
0: 惨遭屠杀，妇女惨遭凌辱，孤儿流浪街头，满目疮痍的国土，堆积如山的尸体，水深火热的老百姓，这才是我们中国应该向全世界所展示的。那是破旧立新。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的新环境，就要把阻挡历史前进车轮的旧东西统统破掉。
2: 如果不立这个道理，恐怕妇孺皆知吧。
3: 一派胡言，强盗逻辑。
4: 老爷子，石老先生对我这个人还不够了解。我这个人做事情，喜欢先礼后兵，不伤感情，不撕破脸面，而把事情办下来，那是上策。如果对方不喜欢上策，我还有下策。
1: 就要伤了感情，撕破脸面。您是过来人，你应该明白，如果撕破了脸面，那就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你们日本人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事？难道世上还有比奸淫烧杀更狠毒的事吗？ 老朽已是古稀之年，来日不多。翡翠白菜是有一颗，那是我中华之瑰宝。别说你想要，就是想见，也绝无可能。你当然是不会死心的，那就使出你的下策吧。老朽早已准备好了，要国宝没有，要命，我和老伴儿加起来两条。
0: 随时可以来取，我和夫人在此恭候，送客。归隐先生，请。临走之前，我想送给你两句话。一句话叫做“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还有一句就是：好死不如赖活着，后会有期。
3: 老爷子，是哪个姓李的出卖了我们？
1: 他的下场比我们更惨。

0: 这是 HIN， 是一种毒性很强的溶液，如果你的身体接触它，就会在几秒钟内烂掉。太可怕了。可怕的是这种
1: HAB， 这种溶液可是我们731基地研制出来的新型毒气弹溶液，它不仅在战场上具有很强的杀伤力，并且在敌后也有很强的杀伤力。不管是刺杀、暗杀，还是激战，都可以速战速决。你们研究这种药物，是在毁灭人类，将来一定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2: 这是你现在对付敌人致命的武器，你必须要接受它，明白吗？嗯。

0: 杀了他！八哥，杀了他！
1: 杀了他！
2: 杀了他！

0: 你的表现，我大大的满意。你已经是我们特高课一名合格的特工了。现在，你要接受命令，完成任务。嗨，我要交给你一项光荣而伟大的任务——军部密接。已经有一位高级特工，为了完成这项使命，以身殉职。 现在我要你去继续完成这项任务。你的主要任务就是刺杀薛红辉。你有很有利的条件，你就是从那儿出来的。现在他们还在找你，还想劝你回去。你要顺水推舟答应他们，这样才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 你就是埋在游击队内部的一颗定时炸弹，什么时候爆炸，听候我的命令。等你回到薛红辉身边，想暗杀他就太容易了，想什么时候杀就什么时候杀。当然，杀了他也就暴露了你，所以暂时可以不杀，潜伏下来，密切注视游击队的动向。 要找到最有利的时机，争取一举全歼，包括薛红辉在内，统统死了。嗨，你要想办法做到，不是你想回去，而是他们要你回去；不是你找他们，而是他们在找你。嗨。
1: 站长，你找我？
2: 你猜我今天看见谁了？
1: 谁呀、啊？

0: 那个漂亮的特派员夫人，杜太太，她还敢来苏州？
1: 共产党有什么不敢的？我看她是从品方茶馆出来，你说她是去喝茶呢，还是去联络？这我们都不能确定。明天你跟着她，看看她来苏州是什么目的。
2: 是，那我去准备一下。
0: 嗯。
3: 别着急，我父亲他马上就回来了。
4: 爹，
3: 灵儿，你先到下面看着点。
4: 哎，好。
3: 朱庆同志，已经被人跟踪了，必须马上转移。
4: 那密电码怎么办？
3: 至少还得两三天，修好之后，我马上给你送去。
4: 转移到哪儿？
3: 我在胶西也给你找了一间老屋，条件不太好，但绝对安全。
4: 什么时候走？
3: 你准备一下。 天亮我们就走，不要着急，办法会有的啊！我先下去了。

0: 让一下，让一下。
1: 卖花布的，
2: 小姐太太来看一
1: 看。哎，进来看看，小姐。
3: 哎，看错
1: 了。
4: 你在家里看着点，我一会儿就回来。哎，老丁，
5: 老陆，
4: 你跑哪去了？大家找你找的好苦啊！
5: 哎呀，我这也是一言难尽呐。
4: 走吧，走吧，走吧，回家再说。
5: 哎，你不会又找王正彪来抓我吧？
4: 这话说哪去了？放走杜小仙的人已经被逮住了，跟一点关系都没有。走吧，
5: 哎，
4: 走吧。哎呀，这段时间你到哪去了？大家都到处找你。
5: 我们在太湖上遇到了鬼子的巡逻艇，我们三个人只有两把手枪，子弹打光后我们就跳到湖里逃生了。那两个游击队员被鬼子打死了，我水性好，潜的深，就逃了出来。
4: 哦，既然逃回来了，就应该先回游击队嘛。
5: 你没听王占彪说吗？说我放跑了军统特工，那可是现行反革命，我敢回去吗？
4: 不是你放的，这回去说清楚不就行了吗？
5: 说不清楚的事我见得多了，我敢拿自己的命冒险吗？
4: 哎，现在穿山甲已经揪出来了，你也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哎，你也别太犹豫了，大家非常关心你，司令员派关竹清到处找你，本来在我这住，前天突然发现有人跟踪，刚刚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要不我带你上他那去，你们俩先见见面。
5: 不不不，我上次见他太冲动，得罪了领导，现在领导对我什么看法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4: 哎，这都是内部矛盾，说清楚不就行了吗？啊，
5: 你还让我考虑考虑吧。
4: 那行，你要

0: 考虑，可就在我这里考虑啊！反正我也不让你走，你要是走了，我上哪找你去？
1: 现在穿山甲已经揪出来了，我就不怕归队了。上次对领导的决议有抵触情绪，确实是我不够冷静造成的。我需要点时间挖思想的根源，做个深刻的检查，我这才有脸回去。你说对不对？
0: 嗯，你说的也对，我马上向纵队报告。不过，你得告诉我你在哪住、负责，我找不着你呀、啊！
1: 你甭找我。
2: 过两天我来找你。一言为定。好，一言为定。游戏，现在鱼已经上钩了，我们只要牢牢地抓住鱼竿，它就不会跑掉了。你归队以后，要做一个听话的好部下，要服从上级的一切决定，同时要把决定告诉我。我会派英子和你单线联系。
3: 至于什么时候刺杀薛红辉，等我的命令。嗨，司令，丁达文来了。
1: 薛司令，
3: 达文，
1: 我，
3: 你受苦了。
1: 薛司令，我，
3: 好好，别难过，回来就好啊。 我作为一名受党多年教育的党员，不服从党委决定，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4: 是，作为一名党员，无疑要无条件地服从党委的决议。但是，你能有这个认识，我非常高兴啊。当然了，党委的决议也不都是100%的正确，有意见可以提出来嘛。这件事儿，是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也没有经验可以借鉴。
1: 现在看来，党委的决议不是都正确的。薛司令，我后来冷静下来仔细分析，我认为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秦天罡在那种情况下，啊，那种特殊的情况下，他很难避免。再说了，他跟小关合睡一张床，他并没有越轨。说到底，是我的封建思想在作怪。 再加上特务穿山甲的煽风点火，我就认为他跟小关合睡一张床就……哎，算了算了，不说了。归根结底，是我自己在钻牛角尖，我还给组织添了麻烦，实在是太不应该了。好啊，
3: 这种认识非常好。当然了，你跟小关的事儿，
1: 我愿意服从党委决定。
3: 不，态度是正确的。
1: 但是感情的事儿，靠命令是解决不了的，还要靠你们俩相互的理解。徐司令，放心，我想通了就不会再计较了。我回去一定跟他好好过日子。
3: 好啊，达文，回去收拾一下，明天天一亮，咱们就回冲山岛。
1: 是，
3: 去吧。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

0: 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2: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要我怎么说你才能明白？咱俩现在是敌我关系，你知道不知道？
1: 就是天下大乱，都打得一塌糊涂，我们也不可能是敌我关系，我们是同学，是好朋友啊。
0: 笑话，我现在是新四军游击队的战士，你是大汉奸韦省长的儿子，这能是朋友吗？你不带人来抓我，我就谢天谢地了。做朋友下辈子吧。还有，我警告你，你别再跟着我，你再跟着我，我就不客气了。
1: 哎，你站住。
0: 哎呀，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想参加游击队。你这么看我干嘛？不认识啊？
0: 你知道游击队是干什么的吗？
1: 打鬼子。
0: 那你知道游击队的生活有多艰苦吗？
1: 不知道，反正你受得了我就受得了。
0: 你父母能同意吗？
1: 当然不同意。不同意我也要去。
0: 你想好了？真的下决心了？
1: 虽然爹娘没法选择，但道路可以选择。我绝不做汉奸的后代，我要做中国人民的后代。
0: 哎，李叔，没想到你的觉悟还挺高的。
1: 这算什么觉悟啊？谁也不愿意有个当汉奸的爸爸，就是不知道游击队要不要我。
0: 这没问题，我爹现在是副队长，我去跟他说，他肯定收。
1: 那这事就全靠你了，我先谢谢你。
0: 谢什么呀？以后咱俩就是战友了，打鬼子的时候我会掩护你的。
1: 我掩护你才对啊。
0: 我掩护你？
1: 肯定是我掩护你。
0: 我掩护你？
2: 说的是啊。
1: 走，
0: 我掩护你。
3: 徐老板
4: 啊，
3: 这是新上市的凝钱碧螺春，来，你尝尝。
4: 好。香。
3: 走的时候你带两斤回去。
4: 不错不错。哎，老陆，我哪能带呢？不，你看这茶在你这儿那是能卖钱的，喝到我肚子里，嘿，那就不值钱喽。老陆，你这儿已经很不容易了，你说我这个当司令的再带走你的茶，那像话吗？
3: 经费再紧张，也不差这两斤茶叶啊。
4: 那不一样，两斤茶能换来多少子弹啊？老陆
3: 啊，
4: 你通知关注清送交密电码以后，让他立即返回。
3: 明天我就去通知他。
4: 好。老陆，你这儿消息灵通，跟我说说有什么情况。
3: 哦，对了，现在苏州百姓最关心的就是那翡翠白菜。
4: 翡翠白菜怎么回事？
3: 听说日本人知道翡翠白菜藏在哪。
4: 说说。
3: 最近听说龟爷拜访了石老先生。
4: 这跟翡翠白菜有什么关系？
3: 当然有关系了。石老先生原来是宫廷里的太监，他的夫人是慈禧的贴身宫女，他俩逃离皇宫就落脚在苏州，极有可能是他俩把翡翠白菜带到了苏州。这龟爷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要不是翡翠白菜是国宝，他是不会亲自出马的。据说石老先生只回了龟爷两句话。
4: 什么话？
3: 要翡翠白菜没有，要命有两条。

0: 敬佩。这就是中国人的气节啊。
1: 大家都在说，这狼发现了羊，这羊恐怕就很难活命了。
0: 不一定吧，别忘了还有牧羊人呢。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老陆，带我去拜访一下石先生。
1: 哎，徐老板，这大事还忙不过来呢，这小事就算了吧。
0: 罗老板，这可不是小事啊。陈毅代军长在最近的反军事倾向会议上强调说，日本鬼子军事倾向不但意欲要消灭我们的有生力量，他们还要加强控制奴役中国人民，他们同时掠夺我们的资源，包括文物瑰宝。翡翠白菜这件事儿关系到中国人的气节，就这么定了，晚上去。
2: 哎呀，宝贝儿子，你这到哪里去啊？说话呀，你要到哪里去啊？哎呀，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让你走的。
3: 那要是我说了，你一定得让我走。
2: 你只要不去妓院、赌场、大烟馆，其他地方倒可以。
3: 这可是你说的，只要不去赌场、妓院、大烟馆，去哪儿都行，是吗？
2: 哎，等等，那个舞厅也不可以去
3: 啊。还有舞厅，说话要算数啊。
2: 不去这些地方，男人坏不到哪里去。
3: 那我要参加新四军打鬼子。妈，妈，快来人啊！
4: 我说小祖宗啊，你明明知道游击队要杀我，你还想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啊？要把他们带到家里来杀我是不是？那好啊，我现在人在这儿，你杀我呀，杀呀！
3: 我参加游击队是想杀鬼子，又没想杀你。
4: 没想杀我，你现在杀我也来得及啊，小祖宗哎！
3: 你要是组织想杀你，我也没办法。反正我不会杀你。
4: 你。那我还要谢谢你喽，
3: 爸。跟在鬼子屁股后面转，迟早要倒霉。
4: 你懂什么？我们搞和平运动，搞曲线救国，那是政治斗争。政治斗争就是赌博。你老爸用条命在赌着呢，为了什么？为了你这小子啊，为了我们李家的子孙后代呀。你一个年轻人，好好的学不上，好好的书不念，你也在外头干什么？啊，家里没你吃的，没你穿的，没你喝的，放着太平日子不过，你找死啊你！
3: 不把鬼子赶出去，能有太平日子过吗？
4: 哼！我跟你说，这场战争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从今天开始，你给我在家里老老实实待着，不许出门一步。
5: 爹，你这是干什么呀？
6: 我问你想干什么？
5: 我扩大抗日队伍，早日打败鬼子兵啊。
6: 扩大抗日队伍，你这叫引狼入室，你知不知道？大汉奸的儿子参加咱们新四军游击队，那是黄鼠狼给几百年就没安好心。这肯定是他当大汉奸的父亲出的主意，想在咱们新四军中间安一颗定时炸弹。你爹再笨，也不会上他这个当。
5: 哎呀，爹，他的父亲虽然是大汉奸，可李叔却是个进步青年，是个抗日积极分子呀。
6: 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大汉奸只能生出小汉奸来，他们家要能出个抗日分子，哼，这老母鸡啊都会生出凤凰。
5: 爹，你这是反动血统论，是非常错误的。李叔真的是一心想参加游击队呢。
6: 咱游击队的任务是什么？那是打鬼子杀汉奸。他要真想参加游击队，成啊，先把他。

0: 那个当汉奸的爹给我杀了，那我一准收他。
1: 爹，这不是还没参加吗？他哪敢呀？
0: 连汉奸都不敢杀，还想当游击队员啊？我告诉你，门都没有。
1: 爹，
0: 行了，以后啊，别给我提这事儿。
1: 爹。

0: 小妹妹，哟，这是怎么了？满脸不高兴的，这谁惹你生气了？
1: 我的事儿你别管。
0: 你这话说的，你的事儿要是我不管的话，你现在可还在鬼子的大牢里待着呢。我是你的救命恩人啊，你不知恩图报也就算了，你也得给我点好脸色看吧。
1: 好，救命恩人，对不起。我是被我爹气的，
0: 被你爹气的，不可能！你爹什么人呀？你爹是把你捧在手里怕你凉了，把你含在嘴里怕你化了的人，他能气你？哎，这到底是为什么呀？
1: 我同学要参加游击队打鬼子，他不同意，你说气人不气人？
0: 气人，这太气人了。
1: 是啊，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组成统一抗日战线。他连这个都不懂，
0: 可不是吗？哎，我跟你说啊，你爹这个人啊，不懂的事情太多了，没文化，没素质，没修养。没什么了。哎，他是什么人啊？
1: 我同学，刚毕业。
0: 你同学？你同学他为什么不同意啊？
1: 因为他是李省长的儿子。
0: 哦，李省长家的李公子啊。
1: 是啊，怎么了？
0: 你爹不同意就对了，要是我也不同意啊。
1: 为什么？
0: 他整个一个神经病啊。
1: 别胡说，人家正常的很呢。
0: 正常公子哥他不当，来参加游击队，有福不享，来这儿吃苦，100%是个神经病。
1: 你才神经病呢。
2: 姑爷先生，那李叔要是再不抓起来，他就要跑了。
3: 他能跑到哪儿去啊？
2: 他要去参加新四军游击队，李省长把他关在家里了。
3: 报告。我本来是给李炫斋一点面子，如果他的儿子真的去参加了游击队，我不但要抓，而且要杀。我现在就去找他。
2: 省长，
4: 啊，
2: 龟野先生来了。
4: 龟野，他又来干什么？
2: 不知道。
3: 李省长，你的儿子呢？把他叫出来，我要带走。
4: 你要抓我的儿子？这凭什么呀？
3: 他不是要参加新四军游击队吗？与其等他拿起枪来打我，不如我现在就把他杀掉。
4: 顾野先生，你这什么情报啊？哪来的情报啊？
3: 你不要管我的情报是哪里来的，你把他交出来，我亲自问他。
4: 顾野先生，现在的年轻人思想激进点，活跃点，没什么大不了。不过呢，脑子再笨的人也想得明白。哎，你说游击队跟我什么关系？恨不得分分秒秒把我杀了啊！我会让我的儿子去参加新四军游击队，拿着枪口对着我，可能吗？不过您放心，鬼爷先生，我的儿子明天就要去香港上学了，您再也见不到他了。
3: 那好。那我就给你一次机会，明天以后我要还在苏州城见到他，我就不客气了。开路。
4: 安排好人，明天把李叔赶紧送到香港去。
2: 是。
5: 老爷子
6: 啊，
5: 有两个不认识的客人要见你。
6: 哦，来者都是客。

0: 请他们进来吧。啊，
1: 二位请。
2: 石老先生，我姓薛，叫薛红辉。
0: 薛红辉，
3: 哎，莫非石老先生听说过这个名字？
0: 世上同名同姓的很多，老朽听说的薛红辉是个劫富济贫的传奇人物。您这位先生慈眉善目，与老朽想象的相距甚远。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
2: 石老先生，莫非你想象的薛红辉是一个面目狰狞的人啊？
0: 那倒不是。老朽听说薛红辉是个烈如松，坐如钟，粗壮高大，威严无比，令人望而生畏的人。
3: 为什么呀？
0: 老朽听说薛红辉是一个带兵的司令，鬼子听说薛红辉三个字吓得魂飞魄散。您这位先生目光和蔼，倒像个教书先生。
3: 石老先生，人不可貌相，他正是你听说过的新四军太湖游击纵队司令员薛红辉。
2: 石老先生，鄙人正是。
0: 当真的？哎呀呀，司令驾到，有失远迎。哎呀，是你了，是你了。
2: 二郎，您坐。
0: 上茶，上茶。
2: 石老先生，晚辈冒昧打扰，还请您见谅啊。
0: 司令官领寒舍，应该是为了翡翠白菜而来吧？
2: 应该说，与翡翠白菜有关系。
0: 您还是想看呢，还是想要？
2: 嘿，这是您的宝物，肯定不在家里藏着。要看，不容易。想要，这是您的心爱之物，更谈不上了。
0: 那你为何而来呢？
2: 应该说，是为二老而来。
0: 此话怎讲？
2: 石老先生，我听说贵爷找过您，
0: 确有此事。我对他说了，要宝物没有，要老命有两条。
2: 这正是晚辈所敬仰二老之处啊。石老先生，如果贵爷得不到这个宝贝，他肯定会加害二老。
0: 这是我意料中的事，我已经准备好了，让他来吧。
2: 石老先生，咱们既要宝物，又要二老的生命，生命诚可贵呀，哪能就这么简单的就放弃了呢？石老先生，你看这样行不行？我把二老送到一个鬼子找不到的地方，等我们打走鬼子以后，再把二老送回来，咋样？
0: 司令，老朽和你非亲非故，老朽不值得你为我如此操心。
2: 不，
0: 老朽这把年纪了，就是今天死了也不算命短，只可惜长保之处多有不便，不能带司令去目睹翡翠白菜之风采，深感内疚，望司令见谅。待等国泰民安时，我定将此物捐献给国家。
2: 既然老先生主意已定，那我就不勉强了。
0: 司令的风采，老朽永生不忘。您就不必为我耽误了您的大事，您还是请回吧。
2: 好，那我就告辞了。
0: 司令慢走。
2: 石老先生，我会经常让老陆来看望二老，如果有什么事，请及时与他联系。
0: 对对对，
3: 我会经常来看望二老。
0: 好好好，请。哎
2: 哎，石老先生，您请留步。
0: 不，我一定要送到门口。
2: 好。

去呀去呀去呀。

0: 主星，
1: 抓住小日本，快
0: 主星，你没事吧？

宋杰，主卿，你还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明天一早我就走了。你真的要走？ 你不后悔？你就一点也不留恋吗？留恋。

0: 竹青，宋杰，真的是你吗？我不是在做梦吧，竹青？你怎么会在这儿呢？我过来找个人。
1: 找我？
0: 不是，能遇到你，真的是纯属巧合。是啊，这也许就是老天爷让我们有情人千里来相会吧。朱青，你好吗？嗯。你成家了吗？
1: 我已经成家好几年了，你呢？你看我这个样子，我怎么可能成家呢？我是出家。那，你的先生是谁啊？也是扛枪的。
0: 志同道合。
1: 志同道合，宋杰，你现在的琴声比以前更有感染力了。在这样的道观里，我也只能和小提琴说话了。也许琴声就是我的心声吧。难道你当演奏家的梦想到现在还没有实现吗？
0: 梦想，自从你离开上海以后，我整个人都变了。我吃不下饭，也睡不着觉。那个时候，就连小提琴对我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1: 那无论如何，你也不应该去当道士啊。
0: 我本来是想当和尚的，可是我还是没有彻底的感悟。
1: 我怕，万一你要是回来了，所以我当了道士。宋杰，你为什么不能看得开一些，想得远一点呢？你为什么只看到鼻子下的自己？难道你准备在这道观里度过一生吗？我也算是看破红尘了。
0: 现在的我，只不过是一具行尸走肉罢了。现在上天要我再见到了你，我也算是死而无憾。
1: 宋杰，你活着到底是为什么？只是为了爱情，为了一个女人？世界上有很多比爱情更有意义、更伟大的事。只要你投身进去，你可以体会到更多做人的乐趣。
0: 乐趣。现在我。

0: 我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你很有才华，只要你振作起来，你就可以受到大家的欢迎。大家。
1: 薛司令，天晚了，休息吧。老陆，你要多留意石老先生那儿，鬼子如果有什么行动，要立即通知我。我知道了。
2: 哎，
1: 老陆，别忘了明天通知关注清。
2: 不会忘的，明天一早我就送你和老丁走，然后我再去找关注清。
0: 抗日战场捷报频传，抗战胜利为期不远。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在这场战争中为保卫自己的祖国冲锋陷阵，你应该感到无比的自豪。可是，我只学过拉琴，我没有学过扛枪打仗啊。
3: 没打过枪可以学啊，就是不拿枪也可以抗日啊。再说，革命的队伍里，也不是每个人都拿枪的。
0: 比如有炊事员、卫生员、文化教员，哎，对，如果你参加新四军的话，你当文化教员是最合适了。让我考虑考虑吧。不管怎么说，你都必须从这道观里走出来，即使你不走上革命的道路，起码也应该回到正常的生活中去。行。
3: 我听你的，这样吧，我明天上午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你看行吗？好，
0: 明天早晨我再来找你。
2: 退役吧。 再见，
1: 薛司令保重，
2: 老陆保重。

0: 吓死我了，爹，出什么事儿了？
1: 管淑清，管淑清被军统特务抓走了。
0: 啊，哎，那这密电码怎么办？
1: 你突袭的怎么样？
0: 啊，刚修完，再完善一下就好了。
1: 你赶快把

0: 我把它洗完，洗完之后把它藏起来，我得上上级报告，想办法把人给救出来。好。
1: 你们去干什么的呀？
2: 少废话，给我
3: 干什么的？
2: 走，站住！

0: 你们是青帮呀，还是红帮，还是特务什么的？要绑架呀，绑架那些有钱的人。我就是个开茶馆的，即便是倾家荡产，也凑不了几个钱。平常这都是靠我女儿，是靠我女儿绣花来贴补生活的。
1: 是啊，我和我爹都是老实本分的良民。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别再跟我演戏了。我问你啊，你和那姓关的女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0: 女人？哎呀，你可把我冤枉死了！这上有天下有地，他娘都死了多少年了，我一直都是规规矩矩的，从来都不沾花惹草。多少年了，我都没碰过女人。不，你说那个姓关的还是什么姓开的女人，这我都不知道咋回事。你们肯定这都是搞错了。这
2: 我问你和那姓关的女人地下联络的事。
0: 地下联络？那这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搞地下联络，肯定要干那些不正常的事儿，是吧？你要干正常的事，那地上还不能联络呀？你跑那地下去联络干什么呀？哎，
2: 别再跟我装了
0: 啊！
2: 这姓关的女人几次到你的品房茶馆干什么去啊？
0: 对，我是个开茶馆的，这每天到我那喝茶的女人这个很多很多的，我哪知道这个女人要开，那个女人要关？要不你把那个姓关的女人叫来，我倒要看看她是个什么模样。
2: 不光去你的茶馆，还几次去你的家里？
0: 到过我的家，到过咱们家，这，哦。哎呀，弄了半天你是问这个呀？对，是去过家里，他到我家里去喝茶，知道我女儿呢是个绣娘，就订了这幅太湖日出的绣品，他出钱让我女儿呢把活给他干了。这不行，
2: 我老实告诉你，这个姓关的女人是个新四军的特工。你只要告诉我，他找你干什么，就没你的事。
0: 特务，可只是给他绣了这个绣品。你刚才说那个新四军、新五军特务什么，这我都不知道啊。我要知道他是个什么特工什么的，打死我也不敢挣这个钱呀。这，哎呀。
2: 我可告诉你，这个姓关的共产党就关在这儿。你先说，他倒霉；他要是先说，可就是你倒霉了。你不要等我用了刑具，知道吗？否则，我就会扒掉你一层皮。
0: 皮？我先说，我坦白，这个女人她是很精的，讨价还价一点面子都不给啊，给她绣了这么大个绣品，要十块大洋不算多吧？啊，她给我三块，最狠的买家也只不过是拦腰一刀。什么叫拦腰一刀？你可能不知道，我告诉你，就我要十块，她还价五块，这就叫还那个拦腰一刀。你照我的腰上砍还不过瘾吗？非要照我的腿肚子上砍？你说这个？
3: 你给我闭嘴！
0: 啊，闭嘴！
3: 行，别走。
0: 不，我想把他说完，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啊。我那就不说，
4: 马上走。
0: 走。
3: 滚！
0: 滚！啊，走！不是走。

0: 现在你不会说自己是杜小仙的太太了吧？说吧，你到底是谁？
1: 新四军太湖纵队战士关竹清。
0: 应该是个共产党员吧？
1: 没错。
0: 痛快，说真的，我真不舍得伤害了你这么细嫩的皮肉。说说你这次来苏州的任务吧。
1: 这可是军事机密，无可奉告。
0: 好，我要的正是军事机密。
1: 那恐怕你得失望了。
0: 错了，我很有信心，哑巴到我这儿都能够开口说话，别说你一个女流之辈了。不过我讲究的是先礼后兵，所以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客客气气的合作一次，这对你我都是好

0: 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1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4: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讲究的是先礼后兵，所以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们客客气气的合作一次，这对你我都是好事。
1: 国共不是合作了吗？枪口对外一致抗日，共产党一心抗日，捷报频传，你们呢？你现在又把枪口对准谁了？
0: 我们都是各为其主，上方叫我们对准谁我们就对准谁。日本人是明的，你们是暗的，所以我不得不防。说说你的任务吧。
1: 我的任务就是把小鬼子打回老家去。
0: 这跟打鬼子有关系吗？
1: 还真给你说对了，这幅太湖日出是我自己设计的，寓意着抗战胜利，太湖迎来光明。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这样向往的。如果金先生你也很欣赏的话，送给你也无妨。
0: 战局如此紧张，你还有心思玩高雅，谁信呢？
1: 这恐怕是因为金先生亏心事做多了，草木皆兵吧。反正这也不过是一副绣品，你爱怎么着都行，哪怕你烧了我也不心疼。
0: 看来你是不想跟我合作了，我只好换一种方式了。
1: 结果一定还会让你失望的。
0: 是吗？大刑伺候。

0: 站长，
1: 不要打女人的脸。
0: 是。
1: 怎么样，
0: 站长？再打，再打，我怕他性命难保。
2: 关朱清突然被抓，
1: 不可思议！
2: 这个金威汉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1: 放下来吧。
2: 那么绣品上的密电码是否也在他手上了呢？我们要尽快想办法营救啊！
3: 报告，进来。薛司令，军部来电。
4: 知道了。
3: 是。
5: 军最高顾问松田近日要来苏州视察，检查清香工作。
3: 来人，到！
4: 秦天刚现在在山山岛长铁山那里，立即派人去把他给我找来。
3: 我有重要任务。
6: 是。
4: 来来来来来来，看我的啊！枪握住，
6: 步枪冲刺，步枪冲刺，一气呵成，步枪冲刺，一气呵成，
4: 知道吗？你们练去。
3: 司令员，
4: 哎，李刚，
3: 你找我。
4: 哎，记住要领啊！
7: 这次找你来，是让你到徐庶关侦察敌情。
8: 司令员，汪精卫马上到苏州视察日伪的清乡行动了。
7: 对。正是王精卫在城里视察清乡，我们要在城外搞点名堂。
9: 我明白了，趁其不备，打他个措手不及。
7: 对，城里联络站和徐庶关的联络站都收集到了疑人的情报，你到徐庶关与他们会合。
9: 是。
10: 哎，查了。

0: 多谢。
1: 客官慢用。嘿，客官里边请。
0: 请坐。啊，贵姓啊？
1: 鄙人姓史。
0: 啊，史老板。史老板，这次凉席我们需求量比较大，不知道贵店还有多少存货呀？
1: 敝店原有三人席两条，双人席52条，单人席260条，如今已经出货双人席32条，单人席160条，剩下的不知秦老板要不要照单全收啊？
0: 哦，这样啊，也好，那就暂时收这些吧。
1: 好，秦老板，愿我们合作愉快。哎，客官，里边请。
2: 哦，这边请。
0: 耶，陆老板来了。
2: 哎，秦老板，秦老板，
0: 坐坐坐坐坐
2: 坐坐。哎，丁儿，这就是李省长家的小贩，上次你们见过。
0: 啊啊，
2: 从李玄丹家里得到的消息，魏保卫汪精卫这个大汉奸，李玄丹从徐庶关抽调了2个班的日军和1个连的伪军，
3: 从通安桥抽调2/3的日伪军，徐庶关火车站日伪军力量已经很薄弱了。
0: 消息确定吗？
3: 确定。
0: 太好了，这个消息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小范，欢迎你加入我们的队伍。从今以后，我们就是战友了。
3: 好，
0: 来，杯中酒，干了！
2: 来，
3: 来。
4: 嘿，先生小姐们啊，买点大灯笼了啊，大灯笼啊，买灯笼了！哎，来呀，来呀，大灯笼啊，大灯笼，卖灯笼！
5: 爷们儿，见。
0: 走，准备一下。
6: 这橘子多少钱？
7: 5分钱。
6: 太贵了，这时候哪有这么贵的？
0: 大娘，就在这儿吧，这儿人多呀。
7: 哎呀，不行不行，起来起来，不能在这儿，到火车站去。
0: 火车站人多乱呀。
7: 人多才好，生意好啊。你怕我不给你钱呢？去吧去吧，
0: 行了，
7: 跟我走。
8: 擦皮鞋。
7: 来来来，就放在这儿吧。
0: 朱院，
6: 哎，干嘛？走走走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老太太借宝地卖个橘子，行个方便啊。
7: 哎，给他们吃干嘛？我这是要卖钱的。嗯，走。
6: 嘿，你再不走的话，我把这橘子全部充公。
7: 充公？充什么公啊？
6: 充什么公？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可是军事重地。
7: 你这个小兄弟呀、
0: 啊，
7: 别说是这火车站了。大娘，我
9: 良民
7: 就是在
9: 县里，
0: 是是是，大大的良民，
7: 两个军营里都卖过橘子。哼，你们的头子三本太郎、重藤都要管我叫老太太嘞。
6: 哟，没想到大娘还认识太君。太君能叫你老太太，那是您的福气。
7: 老太太活到66，就不认他们两个小贼子。
6: 大娘，那好像不叫小贼子，是叫小侄子。
7: 老太太年纪大了，这话说得不清楚，小侄子小贼子说起来也差不多。小贼子，你也别太为难大娘了，我们呢是做小生意的，混口饭吃呢也不容易。你们呢吃了中国人的饭，替日本人干着撵中国人的事儿，也够辛苦哦。
6: 哟，我听大娘的口气。
0: 哎，老总老总，老太太岁数大了，别跟她一般见识，让她进去吧，卖个橘子，行吗？
6: 行行行，走走走走走走
0: 吧，你也别啰嗦。
9: 行行了，走吧走吧，快点啊！

0: 汪主席和他的军事顾问
1: 松田阁下
0: 亲临苏州，主要是来视察苏州的清乡工作。说到清乡工作，在座的各位心里都很清楚，说苏州是清乡的模范区，实乃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这三清啊，哪一清都没有清干净，尤其是军事清乡，越清啊，越令人担忧。新四军游击队的活动是越来越猖獗，所以此次汪主席
1: 和松田阁下前来视察，
0: 我们一定要做好二位首脑的安全保卫工作。
2: 汪先生，
1: 松田阁下
2: 虽然都有贴身卫士，但这远远不够，我们要挑选经验丰富的特工，24小时贴身警卫。这方面特高科最有经验。顾野军，你看呢？
3: 嗨，王主席兼任清乡委员会委员长，主抓苏州的清乡工作。
4: 松田阁下是帝国的军人，
3: 是王主席的高级军事顾问，他们这次到苏州来视察，是对我们前期清乡工作的充分肯定，我很乐意效劳。这次的保密工作虽然做得很好，但不能麻痹大意。
5: 戴老板来电，根据可靠情报，汪精卫和他的军事顾问要来苏州视察清乡工作，要我们务必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除掉这个头号的汉奸和日本顾问松田。
6: 好机会啊，但是我相信日伪方面必定会制定出一套更加周密的保安措施，杀他们不容易啊。
5: 是啊，前几年戴老板也曾派人去河内刺杀过他，去年南京站的人也曾刺杀过他，都没有成功。这次汪精卫来苏州机会难得，所以我们一定要冒这个险。
6: 我并不是怕冒险，只要能杀他，冒再大的风险我也愿意。
5: 国良，对于这个艰巨的任务，哪怕我们用生命去冒险也是值得的。
6: 金站长，能为国为民除掉一个大汉奸，对抗日的发展做出推动的贡献，就算用我国良的一条命去换他的一条命，值啊。
5: 国良，你是干大事的人，祝你好运。
2: 汪主席，
4: 松田阁下，
2: 在苏州的行踪重庆国民党的特务机关肯定会搞到的，他们对汪主席是不会轻易放过暗杀的机会的，所以要制定一个

0: 周密的保卫计划。
1: 所以请大家一起来研究嘛。
2: 要想确保王主席
3: 和松田阁下的绝对安全，
2: 我认为首先要周密部署，半点也不能松懈。唐司令，你对城防司令部责任重大。
4: 光是我一家的事吗？你们特高科宪兵队是干嘛的？
5: 唐司令，你怎么可以这样讲话呢？
1: 三本君，请息怒。今天是来研究问题的，大家别抬杠，有话好好的说啊。我认为汪主席和松田阁下来苏州这几天全程戒严。
4: 李省长，这一点请你放心，汪主席来了，我会多派岗哨，对那些有嫌疑的人要进行彻底的搜查，不管是男的女的，就连裤裆里头我都要仔仔细细的查。
1: 唐司令，出了差错我可要拿你试问呢。
4: 要是从我把守的关卡里混进来的游击队和国民党的特务，那我负责；要不是从我的关卡里混进来的，这你可别找我。
1: 但是进出苏州的关卡不都是你管的吗？
4: 嗯，这没错，所有的关卡都是我管的。说不准从哪儿地下钻出几个抗日分子来，这可不关我的事啊。
6: 白给言论。

0: 司令员，哎，好，哎，司令员大队，司令好，好，好啊，来，咱们就在这儿召开一个临时作战会议。好，地图。大汉奸汪精卫一来苏中，李玄斋就会同了重藤龟野三本太郎和城防汤司令商量保安措施，他们并从城外抽调了大量的日伪军进城搞警卫，这样一来。
1: 城外的日伪军的兵力就相对薄弱，这对于我们来说，攻打城外的清乡据点是一个极好的机会。
2: 对，司令员说的对，这次我们要多袭击几个日伪军的据点，狠狠地杀一下日伪军的嚣张气焰。
3: 可是日伪军在许树关镇布有重兵，离苏州城只有10公里远，
1: 只要一打响，苏州城的重藤一旦得到消息，就会马上派兵增援，不到30分钟就可以到达。所以我觉得。
0: 速战速决方为上策。
4: 田山妹说的不错。从许树关火车站的班次来看，每20分钟就有一班货车或者客车途经许树关，每一辆火车上都有日本兵押运，所以具体的说，我们应该在20分钟之内结束战斗。
0: 现在看来，攻打许树关既有利条件，又有不利因素啊。
5: 我们一定要把这场仗作为硬仗来打，绝对不能马虎。哎，大家都可以各抒己见啊，我们尽量完善一下攻打许树关的作战方案。
6: 站住！行，过去吧。没那么多。
5: 你也是2米。让！
6: 让开！
5: 让开！
6: 让开！
5: 让开！
6: 戒严！戒严！谁都不许过去！
7: 这个许树关啊，是江南的习乡，那儿盛产草席，出来的草席光滑平整，色泽润白，睡起来非常舒服。嗯，名闻遐迩。
8: 我是铁刚，你这推销草席啊？
7: 你别打岔。这次我跟小顾从许树关联系站西行使了半拿了解到，许树关原有3人席2条，双人席52条。
8: 单人席600条，出货后还剩下双人席20条，单人席100条，单人席2条。
5: 我说你说的什么呀？你越说我越糊涂了。
8: 3人席代表日伪据点，双人席代表日军人数，单人席代表伪军人数。
7: 明白了，明白了。据苏州地下联络站。

0: 从李玄斋那儿了解到，仲腾将从许树关抽调三分之二的兵力进城的情况基本是一致的。
1: 哎，这次袭击许树关谁也不能过征，我打头阵。
0: 老王，许树关到处贴着你的头像，你怎么打头阵啊？一去就被认出来了。哎，这次打许树关你不能去。
1: 什么？你没吃肉给我个骨头还不行吗？你秦天刚，你太不仗义了你。
2: 对了，老王，你率游击队攻打通关桥，让日伪军也见识见识咱们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王大队长啊。不过你得乔装打扮一下。
1: 那当然了，司令，我早有思想准备。
2: 下面请秦天刚同志根据大家讨论的意见将奇袭许树关的作战方案讲一下。
0: 是，同志们，这里就是许树关火车站。

0: 王主席，你知道你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现在看来，苏州的确是一个好地方，是人间天堂。不仅是园林好，而且还是出美女的地方。所以这一次，我专门为主席安排两个美女，好好的陪一陪主席。
1: 一定让你不虚苏州此行。不不不不，先干正事，干正事。苏州作为清乡模范区，平心而论是徒有虚名的。无论是在军事上、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收效甚微，尤其是在。
0: 军事倾向上，问题更多。太湖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不但没有消灭，反而越来越多，这不是我们自己在打自己的嘴巴吗？现在前方的战局很不乐观，加上后方游击队的兴风作浪，很快人心就会倒向新四军一边。政治倾向说穿了，就是收买人心。 人心都失去了，你们怎么去收买啊？你们想想，军事上、政治上要是都失败了，还谈得上经济倾向吗？经济还倾个屁呀！那都是人家的。
1: 所以说，清乡工作的重点是军事倾向，只有真正做好了军事倾向，才谈得上政治倾向、经济倾向，不然。
2: 统统的都是废话、空话、屁话。
3: 是是是，汪主席和松田阁下所言极是。重点是军事倾向，军事倾向的重点是消灭江南一带和太湖地区的新四军游击队。
1: 光知道不行，要见于行，行动要有计划，计划要切合实际。
2: 现在实际问题就是，这军饷。 迟迟不到位，
3: 还有这回事。我回去一定好好查查。这军饷要是迟迟不到位的话，
1: 我已经说了，回去一定严查。
3: 我已经让汤司令在汪主席下榻的状元楼大旅馆，密密麻麻地布置了兵力，还设置了暗哨。

0: 要想保证王先生和松田阁下的绝对安全，我看最好的办法还是让他们二位委屈一下。嗯，怎么委屈法？
1: 你刚才说，唐司令已经在他们二位下榻的状元楼布置了大量的兵力。嗯，
0: 那不等于是告诉大家，
1: 王先生和松田阁下
0: 就住在那里吗？哦。
1: 增加兵力，反而会弄巧成拙。重庆国民党的特工擅长搞暗杀活动，不过这样也好，就让他们知道王先生和松田阁下住在里面，然后我们秘密的把他们转移出去。哎，
0: 这办法好。即使国民党特务把整个大旅馆炸了，跟我们都没关系了。
2: 那么松田阁下那里。
1: 我去跟他谈。好，王先生那里没关系，谁不怕死？我说的意思是，我们要绝对保证汪主席的安全。
0: 我再派刘芳和英子两位特工陪在王先生身边，他就不会感到委屈了。哎呀，主席呀！
1: 这是为了您的安全。我堂堂一个政府主席，到了清乡模范区还东躲西藏的，这成何体统啊？主席，您说笑话了，这哪是东躲西藏啊，这是策略。
0: 别说的那么好听，这足以说明你们没有把军事清乡工作做好。
1: 是，卑职不立，卑职一定吸取教训，做好清乡工作。
0: 主席，请您放心。
1: 我能放心得了吗？你少让我担心，
0: 就不错了。走吧，准备安排我到哪儿去啊？
1: 主席，这二位是特高科的高级特工，身手不凡呐。他们会日夜守护着你，您只要跟他们两位走，保证绝对安全。
0: 那好，走吧。
1: 哎，主席，您的衣服还得换一换。嗯。
0: 你准备把我打扮成一个小丑啊？哎呦，
1: 哪儿啊，主席啊！凭您这个气质，怎么打扮怎么化妆，都是个绅士。
0: 气质是内在文化修养的表现，跟衣着没有关系。
1: 对，没关系。好。

0: 跟上。
1: 八戒阿禄，难道我作为大日本帝国的一个军人，还怕重庆国民党几个特务搞暗杀？
2: 宋殿军，请三思。
1: 别再说废话了，莫迪，就住在这里。

0: 马上就到了，他们来了，
1: 快到了吧？
2: 将军，王主席
0: 到了。
1: 别停车，右转。

0: 王主席，请。
1: 我的车不能停下来，距离又远，我只能看见跟在重藤三本太郎身后的是一男两女。
2: 一男两女会是谁呢？
1: 那个男的极有可能是王庆威。
2: 你的意思，状元楼大旅馆的重兵是迷魂阵，鬼也玩的是空城计。
1: 那个旅馆被李玄斋包下来了，任何外人都不能进来。那一男两女是从旅馆出来以后被直接拉进宪兵队的。那个男的如果不是王精卫的话，我实在想不出还有谁了。
2: 嗯，言之有理。
1: 如果你同意我的看法，那王精卫既然进了宪兵队，他就一定还会出来。我只需要在宪兵队外找一个隐藏的地方等他出来就行。
2: 要找准汪精卫这个目标不容易啊，他们一定会耍花招摆迷魂阵的。
1: 这我早就想好了，如果一旦确定是汪精卫的话，我就用枪，如果确定不了他坐哪辆车的话，我就用手榴弹。
2: 看来只能这样了。

0: 干什么呢？
1: 哎，老总，看不出来嘛，娶亲呢。来来来，吃块喜糖，甜在嘴里，美在心里。来，你也来。哎，太君，来来来，吃两块喜糖。
2: 不吃。这里是啊，
1: 鄙人的新娘子。哎，太君，不能乱动，坏了规矩。
2: 必须检查。你进帐，进帐，
1: 来吧，来吧。
3: 哦，花姑娘，
4: 老娘早就等得不耐烦了。
5: 尤金尊，
6: 动手！
5: 走，动作快点，快快把他们带到后面去，快走，
1: 大家快点走，
5: 走。
7: 什么你干活？
1: 哎，太君，啊，太君，娶了一房姨太太，回家呢。
7: 哟西，姨太太。
1: 对对对，来吃喜糖。
7: 好，
1: 多拿点，多拿点。
7: 好好好。
1: 哎，太君，这可不能动。我们中国有规矩，谁动了谁倒霉的。
7: 走吧。
1: 哎，多谢啊。

0: 拿下！哎，师妹，你带几个人到那边警卫室，把他们全干掉。我去见长侍，明白了吗？
1: 明白。
0: 快去吧，
1: 跟我来。

0: 糖，给我们咪西咪西。
1: 太君，还想吃糖啊？
0: 嗯，
1: 行，轿子里多的是，自己去拿。
0: 哟西，
2: 嗯，给。

快动！冲，将军！快接中藤将军！我们许树关火车站遭到了新四军游击队猛烈袭击，请救支援！鬼子来了，快撤！

0: 这个是我们的任务，你们要遵守。
1: 秦科长，快！
2: 知道了。
1: 你们两个听着，从今以后，不许跟日本人卖命。
0: 走。
1: 是。
0: 喂，我是新四军太湖游击队，我正告你们，趁早滚回你们的老家，否则的话，不会有好下场的。走。
3: 上，弟兄们！

0: 你们听着，一些侵略者不会有好下场的。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是
1: 下。
2: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1: 快撤！

金融 wallet， 打开一个。

0: 许树官20名圣战战士，已死伤11名，中国军队100名，已死伤42名。知道了。接中堂将军，将军，新四军游击队袭击许树官，请赶快派兵增援。30分钟前就接到了报告，
1: 我已经派出一个盘问兵力到许树官增援。
2: 但是游击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
1: 我们的兵力都抽调去保护王先生，让游击队钻了空子。
2: 告诉你，连同安桥的据点也被游击队炸了。
1: 据报告，为首的游击队头目就是太湖纵队直属大队大队长王占彪，损失惨重啊！王先生一来，我们损兵折将。
0: 鸡犬不宁。

0: 什么人？都不准入内！
1: 我们宪兵队也不能入内吗？
0: 太君，这是上面的规定，请多多原谅。
1: 什么规定？我们就是规定。让开！我们检查房屋。
2: 什么地干活？
3: 我们是皇军宪兵队的。
0: 太君，他们是宪兵队的，要进状元楼，
2: 一律都不准进去。进去，统统撕拉撕拉的。
1: 龟野君说，重庆军统今天晚上会执行刺杀行动，特地命令我们来保护汪先生和松田阁下。一旦出了事情，你们负得起责任吗？
2: 我没有接到特高科的指令，你们在这里等，我给龟野君打个电话。
4: 松田君，吃块肉吧，来，多吃点啊。

0: 巴格亚鲁，他个样子，松田阁下是吧？
1: 我听说你千里迢迢的跑到我们国家来，要搞什么大东亚共荣，实际上却是烧杀抢三光政策。你今天挺开心啊，我帮你一把，送你到极乐世界去。
2: 巴格。
0: 小姐们，不用怕，老子枪底下从来不杀无辜的人，尤其是女人。

0: 先生，归。
1: 好了，我弟知道了。

0: 帝国的一代武士，就是为了不听我的劝告，为大东亚的共荣，殉职了。开路，
1: 嗨，
0: 去前面队。
2: 这么说，我要是住这家旅馆，就要和松田先生一起遇难喽。
3: 王先生就不必担心，对待重庆国民党军统分子搞的那些暗杀把戏，我们还是有办法对付的。
4: 不，桂彦先生，为了王主席的安全，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啊！要知道戴笠手下那批杀手，都是训练有素的专业特工啊。
5: 医生长说的对，水下真是危险时刻。
0: 千万马屁不得！
2: 嗨，
0: 主席啊，根据苏南清乡的视察日程，今天上午呢，召开千人大会，到时候啊，各地的正副县长、区长、城防司令部连以上的军官，还有警署，要前来听您的教诲呢。
2: 清乡，清乡，
0: 说来说去，关键的关键是见于行。
3: 对，
2: 建玉行，主席，您公务十分繁忙，正是日理万机啊，以卑职建议呢，是不是您今天就回南京？清乡会议嘛，卑职代劳，您看，
3: 万主席能早日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倒也更好。
0: 南京多次来电。 一揽子事，正等着我去处理。这样吧，清乡的报告就由您李省长代为传达了。
2: 遵命，我一定将主席清乡的指示，不折不扣贯彻到底。
0: 这次苏州之行，很是让我失望。听说，昨天太湖游击队袭击了城西的许树关和通安桥两个据点。 损失惨重啊！哎，新四军的反清乡如此猖獗，令人不安呐。重庆国民党特务机关在苏州的活动也十分猖狂，足见你们的工作不力，工作不力。
2: 主席批评的对，我一定吸取教训。建玉行，努力做好清乡工作。好。
0: 那我就在南京静候佳音了。回南京途中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2: 哦，这个主席放心，日本军方和特高科已经做了严密的安排，会确保主席一路平安，顺利返京。
0: 好，今天就回南京去。

苏州之行太可怕了，什么清香模范区，简直是死亡陷阱啊！

0: 这次啊，汪精卫总算知道什么叫反清乡了。给他个教训，以后他就不敢那么嚣张了。兴许啊，他现在还在嘀咕呢，怎么会是固若金汤的许树官和童安桥遭到了袭击呢？
1: 真是太妙了！太妙了！有情况，隐蔽。有情况，准备战斗。好像是自己，是老王王占彪。
2: 来，千万别！来，好了，快点！好啊，大哥大师胜啊！啊，
3: 这么大的回驻地了？啊，
2: 是。
3: 你们学习了许树官，是不是？带领战士们，
4: 来来来，
3: 拔了通关桥的几个据点。
2: 快点！
3: 在通关桥，日军驻有一个班，伪军驻有两排。老王带着同志们三下五除二就出战果了，真是令人钦佩啊！
2: 是啊，正如我天刚所说的，镇上抽去了三分之二的兵力去了苏州城，啊。 为王精卫这个卖国贼保驾，镇上只剩下一个班的日军，两个排的伪军。哎，这次战斗啊，给了他们一个教训，以后啊，他们就不敢这么嚣张了。
3: 啊，对，
2: 镇上一个班的日军，
3: 奶奶的，我全让他们回老家了。
2: 60多伪军举手投降，这10叫伪军啊，要参加新四军，这不，我带他们回驻地进行培训。
3: 老王啊。
5: 你这次在反清乡战斗中战果是大大的哦。
2: 天刚，看到妹子，这次战役我和你们比起来，我得急起直追，不然的话，我要落伍了啊！快说说你们那边的战斗情况啊！啊，走，回去再说，把东西搬回去。
6: 好，搬回去。搬东西，拿着，拿着，来，这么多东西，
5: 拿着，
2: 好，
5: 给你
2: 们
5: 拿着，轻点，来，
2: 好，
5: 哎，
2: 好。咱这第3杯酒，先敬司令。 由于这次决策正确，使得这袭击许树官、通安桥的行动取得圆满成功，狠狠打击了日伪的嚣张气焰。哎，我先干为敬。嗯，
7: 来。
2: 啊！怎么了？就这一瓶酒，你这敬敬敬敬，
7: 我们仨还怎么喝？
2: 你有话你先说，说完了，说完你再喝。哎。 我司令啊，嗯，
7: 你太小气了，啊，哎，这空杯你得让我满上吧？
2: 满上，满上吧。哎，哎，嗯，说呀你，说呀，没了。
7: 没了啊！来，司令员，来喝一杯。
8: 报告，来，军部密件，
2: 加。

军部密电接获了一封电报，说是有一个叫野猫的特工已经潜入了我们游击队，让我们提高警惕，尽快的把他挖出来。

0: 这次虽然没有把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干掉，但是他的高级顾问死了，日本人正伤心呢。死有余辜，死在他们手上的中国人何止成千上万？这是戴老板发来的贺电，表扬了我们苏州特工站，要我们再接再厉，为党国。
1: 再立新功！来，国亮，没杀掉汪精卫那个狗汉奸之前，我怎么着也高兴不起来。国亮。
2: 年轻人，立功的机会，我们会有的。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 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
3: 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
2: 那穿着啊，不管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3: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U型立体空间设计。 3D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软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附，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
4: 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哪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
2: 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3: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2: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软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 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 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

0: 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2: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啊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1: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1: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

0: 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呢、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库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0: 这人上了年纪啊，身体啊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2: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 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库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0: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2: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

0: 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呐、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2: 这人上了年纪呀、身体呀、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能量裤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裤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2: 一开始看到电视上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我都不相信，心想哪有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后来我儿子说呀，爸，你就打个电话试试呗，也不费啥事儿。我就半信半疑打了，嘿嘿，没想到3天以后快递就送上门了。那穿着啊，不光舒服，腰和关节部位也能照顾到。那么好的东西，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裤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不挤压，不闷热，不潮湿，全天候干爽自在，走路带风。第二，石墨烯远红外科技面料，石墨烯纤维与高弹莫代尔黄金配比混纺，360度舒适贴肤，穿上暖烘烘的，弹性十足不紧绷，久坐不勒，运动不拘束，一整天都自在。第三，22颗高能能量磁石，前后关键位置精准排布，24小时环绕式物理养护，腰部有了磁石，加石墨烯双重温养，精气神整个不一样。
1: 我上班一坐就是一整天，下班开车又一个小时，这身上能舒坦呐、才怪呢。腰啊，老是觉得酸，人也没精神，夜里还总起夜。后来他看电视说磁能能量裤免费送，免费的还不赶紧领一条，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开始啊，真没当回事儿。
2: 这人上了年纪呀、身体呀、就是开始走下坡路了，身上使不上劲儿，这腰酸背痛，干啥都提不起精神。他的产品，我建议咱们男同志啊，都穿上试一试，你就知道他的不一样了。
0: 所有男性朋友们，听好了，这条磁能能量裤就是为你准备的。U 型立体空间，石墨烯远红外科技，22颗能量磁石，每天默默给你做物理养护。注意注意，全国男性朋友们竖起耳朵听好了，今天有个天大的好消息，磁能能量裤全国新品首发，厂家放大招了，市场价398元的磁能

0: 能量库，今天不要钱，免费领。对，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只要你现在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398元的磁能能量库直接送到家。这可不是普通的内裤，它是一条专为守护男性健康设计，用22颗高能磁石呵护男性的能量裤。穿上它，腰腹暖暖的，整个人精气神都不一样。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
1: 今天一个电话就能免费领。我现在逢人就说赶紧打电话，要不真亏了。
2: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1: 我抢到了，真的免费领。
0: 磁能能量库，不花一分钱，男人的日常养护好搭档。三大核心设计改变你的穿着体验。第一，独创 U 型立体空间设计，3D 人体工学裁剪，给身体留出独立透气空间。今天厂家拿出2000条免费送，一个电话免费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现在立刻马上打电话免费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的，
12: 没关系的。
14: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16: 你看这个关中卿，几次被打得昏死过去，就是死不认账，仅仅个把星期就恢复得像没事似的，真是不可思议啊。
17: 的确是令人敬佩啊。
16: 我可不是这个意思，他有什么可敬佩的？他真是走火入魔，顽固不化。要说共产党厉害就厉害在这里，不尽早地消灭他们，我们国民党迟早会有一天断送在他们手里的。
17: 站长说的极是，咱们是该好好反省反省了。
16: 这次把关中卿押送到上海军统站，是戴老板的意思。那副绣品很可能暗藏玄机，不过上海会有专家能分析出其中

0: 奥秘的，所以你这一路上一定要当心，不仅要看好人，还要保住那副绣品。
1: 站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

0: 到上海还有一段路程，休息会儿吧。
1: 你不怕我跑了吗？
0: 只要我没想让你跑，你跑不了。
1: 那可不一定，你还是小心些为妙。

0: 你觉得我看着很可笑吗？也不是，我是在想，共产党究竟用什么办法，能把你这么瘦瘦小小的一个女人，训练得竟然拥有钢铁般的意志？想知道？
1: 想知道。理想？
0: 什么理想？
1: 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
0: 共产主义，我听说过，但是我没信。你为什么会信，还这么执着？
1: 共产主义是很遥远的事，可能在我的有生之年都不一定亲眼能看到。但共产党代表的是广大老百姓的利益，是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义无反顾。当前我们的任务就是抗日，就是把小鬼子打回老家去，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愿，难道不是你的？
0: 我当然是。
1: 哎，可惜啊，你光是有心愿。
0: 我只是愿望。
1: 真抗日还是假抗日，不是听他的誓言，而是看他的实际行动。
2: 请进。
3: 先生，小姐，真不好意思，请两位帮个忙行吗？
0: 那要看帮什么忙呢？
3: 啊，想请两位把这车厢让出来，我安排你们到餐车上去坐，那儿也挺舒适的。
0: 为什么呀？给我个理由。是孕妇要临产，还是有什么病重垂危的患者需要特殊照顾？
3: 哦，都不是，是两个日本浪人指定要你们这个包厢，车长解释了半天也没有用，哎，实在是惹不起他们，只好求你们来帮忙了。车长说了，两位这次乘车免费，车票钱我们出。
0: 你觉得我们两个人像是要省车票钱的人吗？再说凭什么中国人的火车要给日本人让座？跟他们说我不肯。
3: 哎呀，先生，这不行的呀！我如果这么说，那日本人就不会放过你的。我看，好汉不吃眼前亏，退一步海阔天空嘛。
0: 你别啰嗦了，你也不用为难，你就告诉他们我不肯，有本事让他们来找我。
3: 先生，这会闹出人命的呀！
0: 那要看谁要谁的命啊！
3: 你真的不怕死啊？那我真的就这么说了。
0: 对，你就这么说。
3: 先生，你可是要小心的，两位千万要小心的。
0: 去吧。

0: 千万不要开枪！我让你看看我是不是光有心愿。
1: 李信。

0: 两个日本人在火车上被人开枪打死，日本人是不肯善罢甘休的，你我又没有按时到达上海，禁卫汉很容易就查到你头上，你觉得自己过得了关吗？你没有考虑到事情的后果，这说明你的行为很盲目。
1: 这也能叫盲目吗？如果要是考虑后果的话，那匕首就会插进咱们俩的身上了。
0: 你后悔了？
1: 我不杀他们，他们就会把我杀了，到那个时候才叫后悔。
0: 我说你的行为是盲目的，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想到你已经回不去了。
1: 说老实话，我这次出来就没打算再回去，脱离国民党是我早就打算好的，倒是如何放你走，我一直想了一路。
0: 那以后有什么打算？
1: 没想好呢，走一步看一步吧。
0: 哼，人生如同下棋，走一步看一步，必输无疑。
1: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办？
0: 你刚才毫不犹豫地开枪，是为了不让日本人杀了我们俩。可是你就没有看到日本的军队在屠杀我们千千万万的同胞吗？
1: 正是因为我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我才放弃了贵族般的生活，投身革命。可金文汉那种人太让人失望了。
0: 看来你是个血气方刚的有志青年，苦恼的是报国无门，对吗？
1: 日寇入侵，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理应一致对外。哼，他呢？
0: 我希望你能够看清形势，参加真正的抗日队伍，圆了你报效祖国的梦想。
1: 国民党我对他失望透顶了，可是我现在对共产党又不是很了解，我会考虑的。
0: 这是人生的抉择，理应谨慎考虑。现在离抗日胜利不远，我希望你不要错失这个报效祖国的良机。
1: 谢谢你的肺腑之言，我会好好考虑的。那咱们就后会有期吧。
0: 这么说你是放我走了？
1: 嗯，一路保重，恕不远送了。
0: 希望有朝一日能在抗日的战场上再和你重逢。听我一句劝，千万别走一步看一步。你现在真的是不能再回去了，错过这一步，你很可能

0: 就不会再有下一步。
1: 放心，我不会回去的，一路保重。
2: 卖瓜子儿。

0: 卖瓜子啊！走，卖瓜子喽！什么都没有了。好吃不贵啊！卖瓜子，卖瓜子！哎，先生，
1: 过去吧。
0: 卖瓜子，先生，多少钱？
2: 来一个钱。
0: 给你，过来。
2: 给我来一包。
0: 好。
1: 过来，
0: 卖瓜子喽！哎，卖瓜子！
1: 过来，
0: 你要的东西给你带来了。
1: 走。
0: 走吧，
3: 去吧。哎，
0: 瓜子喽！
3: 鬼子检查的特别严，我趁机引开鬼子。
0: 警察，
3: 你赶快上船吧。
1: 什么都没有。
3: 船上会有人把你送到冲山岛。
0: 要小心。
3: 那你自己小心。
0: 好，
1: 走。
0: 你，
1: 嗯，
0: 走吧。

0: 三步里步步的将国际王米活动
1: 哟，先生，想理发吗？
2: 不，我就刮个脸。
1: 哦，您先坐坐，看看报纸，我替他剪了发，再给您来刮。
3: 师傅啊，既然这位先生只是刮刮脸，要不让这位先生先来吧？啊，来，先生。
2: 不不不，万事有个先来后到嘛。
3: 好，看您这样子啊，一定是个盲人，要不您先来吧。
2: 我不是客气，我真的没有什么事情，刚好坐这儿休息休息。你先吧。
3: 那我就不客气了。
1: 我理了几十年的发了，还是头一回碰到像你们二位这样谦让的人。哎，这样吧，我给你们两位打个七折。
4: 不用了，
3: 不用了。
1: 那您看，您想怎么个理法？
3: 理个平头。
1: 平头？
3: 嗯。
1: 你不当道士啦？
3: 不当。
1: 怎么，生意不好啊？
5: 什么生意啊？
1: 哎，道士生意啊，做道场啊，画符驱鬼啊。
3: 师傅啊，不瞒您说，您刚才说的那些啊，我都不会。
1: 哦，那你会点什么？
3: 我呀，会拉小提琴。
1: 小提琴？
3: 啊，
1: 你难道是外国来的洋道士？
3: 什么洋道士、土道士的？师傅啊，抓紧时间，这位先生啊还等着呢。
1: 哎，
2: 我不着急。如果你也不着急的话，我还真想听一听你当道士拉小提琴的故事。
3: 这事儿啊，说来话长了。我以前呢是一名专业的小提琴手，我的未婚妻为了参加抗日和我分手了。我当时也是一时想不开，看破红尘，所以就出家当了道士。真是造物弄人啊，半个月前我竟然和他在道观里相遇了。那天晚上我想的又想，决定第二天跟他一起走，可是没想到当天晚上来了一伙人，什么都没问就把我给抓起来了。这不，前几天又莫名其妙的把我给放了。哎呀，这下我是道观也不想回，人我也不知道去哪儿找。

0: 太黑了，所以我也没有认出来是你。
1: 我到现在都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抓我呀？
0: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师傅，赶紧给他理，我好带他走。
2: 这就理，这就理。
1: 你们不会又要抓我吧？
0: 我干嘛还要抓你？我是要跟你说一说你未婚妻的事情。
3: 跟关竹清比起来，我还真是惭愧。
4: 来，
3: 谢谢。
4: 其实啊，你也不用太自责了，你是有一颗爱国心的，只是跟错了人，走错了道。现在看清楚了，又重新回到的正路上不就行了吗？其实真正惭愧的应该是我才是啊。我现在后悔的要命，当初要是跟竹青一起去参加革命就好了。都怨这个小提琴啊，以前我觉得我没了提琴就不能活，可是竹青走了以后我才知道，我是没有他才没法活呀。
0: 宋姐，你千万不能这么想，关竹青已经结婚了，你不可能娶她。你要是这么想的话，你还活不活？
4: 那都是我以前的想法了，我现在想通了，人一辈子不能只因为一个女人而活着，既然来这世上走一遭，就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现在对于我们全中国人来说，最重要的就是把鬼子早点赶回老家去。所以我决定去参加新四军的游击队。
0: 兄弟，我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咱俩可以一起去。但是说真的，真下定决心去投奔新四军，我还真不知道去哪儿找他们了。
4: 这可怎么办啊？
0: 放心吧，会有办法的。
4: 你不急我着急啊，这要是找不到他们，我不就成了流浪汉吗？
0: 你看你把话说的，我怎么可能让你满大街去流浪啊？你就安心的在这住，我出去打听，我一旦打听到了，咱俩一起去。
4: 行，哎，不过你可得抓紧点啊。
0: 放心吧。嗯，宋姐，
4: 嗯，
0: 我一会儿要去见一个朋友，你就别等我了，早点休息。
4: 行，你忙你的去吧。
0: 其实我一直在骗你呢。其实我不是一个做生意的，我是国民党军统的一名特工。这几年一直心情都不好，因为我看到国民党并没有真正的去打日本鬼子，他们反倒热心去打内战，一心想要消灭共产党。我都感觉我这一肚子的包裹热情都快没了，我想离开他们，再去找一支真正抗日的队伍。
5: 你如果真的想当抗日英雄，你还是要去投靠新四军。
0: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希望你跟我一起去。
5: 我这不可能。
0: 为什么呀？
5: 我是一名记者，打仗并不是只有扛枪上战场这一条路，我拿起一杆笔的作用可能比扛着枪上战场的作用更大。你想，我扛着枪上战场最多只能杀死一两个小鬼子，可是我这支笔呢，能唤起千万的民众，这千万的民众要都上了战场，能杀死多少小鬼子啊？
0: 说的也有道理，但是我真的不想跟你分开。我不知道跟你分开以后，我能不能忍受那种离别的痛苦。别搞不好我也去当了道士，那就麻烦了。
5: 你干嘛要去当道士啊？
0: 我是。

你认识我吗？那天晚上就是我带人抓的你，因为天。

0: 突然之间想起我一朋友，他因为失恋去当了道士。
1: 你又没有失恋，哎，你真要去当了新四军，我们可要保持联系啊。
0: 那当然了，只是我怕新四军那边纪律更严，恐怕不一定能经常联系。
1: 新四军的纪律当然很严，我们可以秘密的联系。
2: 你还打算让我当特工吗？看我怎么收拾你！
3: 怎么样，想出办法了吗？
0: 实在不行的话，就只能用那个办法试试了。
3: 你快点说呀！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关竹清跟品方茶馆的陆老板有来往，他让陆老板的女儿给他绣了一幅绣品，当时特工站就怀疑这幅绣品里面有问题，只是那个陆老板装疯卖傻，什么都没问出来。我想这幅绣品当中一定藏着什么重要的秘密。如果陆老板跟新四军有联系的话，那个品方茶馆很有可能就是新四军的地下联络站。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咱们就可以直接去找陆老板，把真实情况告诉他，就说咱们要找关竹清，十有八九有希望。
3: 行，这事儿我去办。
4: 香烟，
5: 你看看这个烟不错，
4: 是吗？
5: 这是洋烟啊，
4: 洋烟啊。
0: 宋杰，
5: 洋烟
0: 啊，对面那个就是品方茶馆，你自己去吧，去找陆老板。
5: 哎，再见啊。
3: 那你呢？
0: 我怕在这之前陆老板对我有误会，我就不去了。
3: 那行，你回旅馆等我。好，
0: 行，
3: 我去了，
0: 我等你好消息啊。啊，
6: 您喝茶？
7: 哦，我不喝茶。
6: 哎，您不喝茶，您来茶馆干嘛呀？哦，
7: 我找你们老板。
6: 哎，您是老板的亲戚啊？
7: 哦，我不是他亲戚。
6: 哦，您先坐，您先坐。来，您是咱们老板的朋友？
7: 现在还不是。
6: 现在还不是？您的意思，您将来是咱们老板的朋友？
7: 有可能吧。
6: 先生，可没您这么瞎胡闹的啊。咱们做生意可最怕的就是大清早遇上个倒霉事儿。您看这天刚亮，您这不瞎开玩笑吗？
7: 哎，我说你这个小跑堂的哪儿那么多话呀？
6: 我
7: 找你们陆老板有事儿，你让我上去找他。
6: 哎，那既不是亲戚又不是朋友的，谁认识你啊？
7: 我跟你说这么多干什么？
8: 怎么回事啊？
6: 他找您还不肯喝茶。哦，
9: 这位先生，你找我呀？
7: 您就是陆老板吧？哦，
9: 我就是陆长城。
7: 哦，咱们换个地方说话。
9: 这没有别人，又没有顾客，有什么事啊就在这说吧。啊，
7: 我要找关竹清。
9: 关竹清
7: 啊？
9: 这位先生，你肯定是找错地方了，我不认识谁叫关竹清啊。
7: 哎，你怎么会不认识他呢？
9: 啊，
7: 前两天你不是还让他你女儿给他绣了一个太湖日出的绣品吗？
9: 哦，我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坐坐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啊，他给我呀，也就是一般生意上的关系，人走茶凉，我跟他呀一点都不熟悉。怎么，你要找他呀？
7: 哦，我呀是他的一个朋友，我叫宋杰。我们半个月以前啊，在道观里重逢，我打算啊，和他一起去参加新四军，去抗日。可是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被关起来了，我呢，也被一群人莫名其妙的关了很多天。这不，前几天啊，刚把我给放出来。哦，我听我一个朋友说，他把他给放了。他真的没有来找过你吗？
9: 没有啊。这么说，你那个朋友是军统的特工啊？
7: 哦，不，他以前是，不过现在啊，他也不干了。他呢，

0: 算去参加新四军去抗日。竹青真的没有来照顾你吗？
1: 哎呀，这可有些日子没看见他了。不过我女儿给他绣那幅太湖日出，他还没给钱呢。哎，看样子也不像个赖账的女人。这样吧，等他来还钱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你找他啊。
0: 那行，老板，那就麻烦你了。我呢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顺昌旅店的202号房间，如果他来啊，麻烦您给我捎个信儿好吗？
1: 哦，我记住了，顺昌旅店202房间。
0: 是，
1: 他要来还钱的时候我就告诉他
0: 啊。行，老板，麻烦您了。好，
1: 不客气，
0: 我先走了。
1: 哎，慢走
0: 啊。再见，老板。哎，
1: 云儿，你来一下。
2: 哎，来了。爹，什么事儿？
3: 怎么了，爹？
1: 云儿，你在这儿看吧。

0: 关中庆同志，你这次任务完成的非常出色，军部首长听了汇报都非常感动，策反和统一战线的工作取得的胜利往往比一场战役取得的胜利都重大呀。感谢军部领导对我工作的认可。其实，是因为有太多的地下工作者默默无闻的支持。
1: 才会有我今天工作的成绩。嗯，
2: 是啊，好啊，回来什么事儿也别干，好好休息三个月。我已经跟苏长说了，三天一只老母鸡，两天两只大闸蟹啊。<笑>
0: 司令员，嗯，
1: 我哪有那么娇气啊？你看，我身体棒着呢。
2: 嗯，都瘦了一圈了，好好调养。另外，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丁达文同志回来了，回来就好。丁达文的工作，希望你多跟他沟通沟通，帮助帮助他。有的时候这种事儿，我们常委和我这个司令都没有办法做工作呀。啊，另外，我个人意见，你们是夫妻。
1: 又没有什么原则性的矛盾，是不是就？
3: 司令员，
1: 我还没有做好思想准备。好，那就先不提这事儿，好好调养身体，啊。
3: 报告，
1: 进来。
3: 司令员，嗯，陆少成同志来了。
1: 哎，老陆，你怎么急急火火来了？哎，九明，通知食堂。
4: 下两碗面，多加荷包蛋，快去。
5: 是，走，小胖，
1: 老陆，
5: 什么事儿？
6: 司令员，张国立和宋杰突然找到我，要求要登岛，关于他们俩的情况，我是一点都不了解。他们俩要是特务怎么办呢？情况比较复杂，还请司令员你拿个主意吧。
5: 坐下谈。
1: 哎，你说竹青要是不去送绣品的钱，咱们上哪儿去找他呀？
5: 你还真以为陆老板在等关竹青送钱去吗？陆老板是不肯暴露自己的身份，他不知道咱们说的话是真是假。他要去核实，等他核实清楚了，他一定会来找咱们的。
0: 关于张国良和宋杰的情况就是这样，请司令员指示。现在看来，这两个人要参加游击队，是真心实意的。
1: 张国良的情况，我们过去了解过，他有一颗报国之心。宋杰嘛，不见得非得扛枪打仗吧？当个文艺干事、文化干事，我看行。我保证，
5: 告诉他，
1: 这两个人来，绝对有英雄用武之地。
0: 那行，回去我就跟他们俩联系。
5: 我跟你一起去。
1: 好，哎，不，你刚回来就别去了。
0: 司令员。

0: 这两个人都跟我有过一段特殊的交往，我觉得我还是亲自去接他们为好。
1: 好，好啊，路上多注意身体，回来再调养。啊，
2: 那行，我们就先过去了，
1: 你们去吧。

0: 咱们快到了吧？快到了。你的那句话让我印象很深刻，应该上名人名言录。我都说过什么话，我都不记得了，还上什么名人名言录呢？
1: 要不是因为你那句话，我恐怕就死在鬼爷手上。我都说了什么话了，还能救你的命？你跟我说。
0: 人生如同下棋，如果走一步算一步的话，必输无疑。那倒是。一个人如果总是走一步算一步，这说明他没有理想。没有理想的人就没有奋斗目标，没有奋斗目标就……
1: 我现在有奋斗目标了。第一，我要打败日本鬼子。第二。
2: 我会好好建设我们的国家。第三，和我心爱的女人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第四步，生儿育女。人生如果真能走到你说的第四步，那真是太幸福了。可是我呢，走到第二步，就不知道怎么往下走了。
3: 宋杰，你不是跟我说，你这一辈子不会为了一个女人而活着吗？
4: 我也不想为另外一个女人而活呀。
3: 张国良同志，宋杰同志，虽然我们太湖纵队生活比较艰苦，但是你们看出来了，今天你们的到来，我们常委全部列席了，这表示什么？表示你们的到来，我们非常重视。根据张国良同志的情况，你到纵队侦察科，跟秦天刚同志协助他工作。秦天刚最近在三山岛。
4: 场得山部队刚刚收编，善后工作还没有做完，他暂时回不来。丁达文同志暂时负责侦察科的工作，你俩要合作好啊！
5: 是。
4: 宋杰，就当我们纵队的文艺干事，啊，服从王占彪同志的管理，啊，
5: 对，
4: 嗯，希望你们两个尽快的适应我们这支部队。
3: 是，
5: 是，
4: 好。
3: 我们这老同志尽快的给新同志介绍我们部队的情况。来，好，来，坐坐，别客气。来，大文，长官，你们俩跟我来一下。
6: 对，我再让我们多了解了解。
3: 是是是，
5: 多学习学习战斗经验嘛。
7: 咱们交流交流。
3: 哎，快点快点。小心。前两天啊。 开了个党委会，会上对你俩的事儿也议论议论，一致认为，感情、婚姻这个事儿，不能强迫，更不能命令。太湖，太湖。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9。 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心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总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9.99，不够公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诗诺钥匙飞轮金钻表面。

0: 费推广，只要9.9元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诗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诗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诗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诗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诗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诗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诗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腕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诗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

0: 手串，我赶紧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0: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新动能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八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9.9块不够工费，不够包装费。今天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面向。

0: 达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匠心雕刻，栩栩如生，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如果您戴得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元。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1: 亲爱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大家好，欢迎锁定咱们的阿士诺品牌专场。今天的阿士诺品牌面向全国紧急招募品牌推广大使，只要您打进电话，就能享受到这个9.9元的专属推广价。
2: 今天咱不玩虚的，不搞套路，专门给咱们50到70岁的中老年朋友带来一款能带出面子、带出福气，还花不了多少钱的好宝贝——飞轮金钻表。
1: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咱老一辈人一辈子都在节俭过日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更别说买一块像样的金钻表了。过去能带上一块普通的石英表，都觉得特别体面、特别有面子，对吧？
3: 没错啊，今天我就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专门为咱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男款大气稳重，女款的精致优雅。戴上它，不管是出门遛弯、走亲戚、见客户，还是参加儿女婚礼、重要晚宴，都倍儿有面子。谁见了都得夸一句有品位。
2: 说到这儿，肯定有叔叔阿姨心里犯嘀咕了：这么好的表，这么便宜，是不是有猫腻啊？会不会是假货呢？
3: 大家放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价值1988元，但今天只要观众朋友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推广大使，就只要9.9元。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1: 这份诚意真的是太足了。说实话，9.9元在市面上连一块普通的电子表都难以买到，咱们呢却能拿下这款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这到底是出于什么样的考量呢？
3: 我们之所以给出这样的福利，核心就是为了打响阿士诺的品牌名气，让更多人认识、认可我们的飞轮金钻表，同时也是为了配合我们全国专卖店的加盟扩张计划，所以我们特意拿出最新款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在全国范围内招募品牌宣传员，助力品牌推广。只要大家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阿士诺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原价1988元的金钻表，今天仅需9.9元，每人最多可购2块。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投天价广告，彻底剔除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实实在在的让利给咱老百姓，只求请广大老百姓帮我们代言，让每一位佩戴者都成为阿士诺的口碑使者。俗话说，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大家拿到了这款表之后，只要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多帮我们提一句、宣传一下，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4: 为了表达我们的诚意，也为了鼓励更多朋友参与报名，我正式宣布，打进电话的朋友，购买男款，我们再送男款龙戒一枚和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再送女款凤戒一枚和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每个赠品组合，我们都正常要卖到998元。
0: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铭刻岁月。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鎏金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尽显非凡品味。8星宝石，璀璨夺目，奢华内敛，身份自然尊崇。金工表链，金光灿灿，万间流转，万般魅力。镂空表背，天工巧琢，飞轮灵动，每时每刻尽显机械律动之美。日历星期一目了然，夜光指针，暗夜清晰。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是每一位热爱生活、追求品质的朋友万上不可错过的璀璨之选。
5: 我和老头子一辈子舍不得穿金戴银，这次看到阿士诺9.9元就能买到金钻表，还送龙戒、凤戒、黑曜石手串

0: 手串，我赶紧订了两块，老头子一块，我一块，金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1: 戴上这表啊，邻居都问呢，是不是好几千买的？我说呀，才9.9块，他们呢都不信。还有这对龙凤戒指，我俩一人一个，这叫龙凤呈祥，多喜庆啊！
0: 这么豪华的金钻表，又是大品牌，9.9块，还送这么多东西，咱要是再不抢啊，那不是犯傻了吗？我已经抢到了，老哥老姐们，赶快打电话购！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3: 我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阿士诺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的人啊都说是块名表，飞轮一转特别有档次。其实他们没有想到，我就打了个电话，9.9块就拿到手了，还送了我龙戒和黑曜石手串，太给我长脸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
4: 现在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快被打爆了，很多叔叔阿姨都在等。
5: 各位叔叔阿姨，我在这里再次向大家郑重承诺，第一，您收到的表和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第二，您收到的表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第三，您试戴之后有任何不满意、不喜欢，不管是什么原因，无条件退。
4: 没错，电话铃声一直响个不停，很多叔叔阿姨啊都在抢，名额一直在减少，每一秒都在减少，再犹豫就真的没有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就能拿到价值1988元的金钻飞轮表。还能成为阿士诺品牌推广大使。今天前5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我们还送您价值998元的超值大礼。购买男款送男款龙戒一枚加鸿运黑曜石福珠串一条，购买女款送女款凤戒一枚加桃花红玛瑙如意串一条，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只要9.9块，现在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占名额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价值1988元的阿士诺耀世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块，出口品质，传承精湛制表工艺，优质仿机械机芯，背部灵动飞轮，随着手腕摆动不停旋转，像一颗跳动的心脏，走时精准，日历、星期双显示，夜光功能晚上看得清清楚楚，防水、防震、防滑，实用又美观，通体鎏金，8颗宝石，璀璨夺目，金钻闪耀，豪华大气。

中华料理和米饭。

0: 我是叫吴兆志，有人叫我郭炳嫂，我是同安的郭炳惠仪传承人。
1: 我们的薄饼好像会跟别的地方不一样，就是大头菜、芹菜、豆干、红萝卜、冬笋、海蛎、菜花、荷兰豆、虾、大蒜、高丽菜、三层肉、马蹄，就是有这十三种东西放在一起来煮。你要煮这个菜，咸料是非常的关键。挑食材的时候，现在市场的东西哈，等级很多。大蒜哈，有那种外皮是红色的，这种就叫土的那个大蒜。如果你买那种白白的那种大蒜，那就是这个煮起来是不香的。还有我们放的是有油饭，那个油饭哦是跟八宝饭一样的，有好多东西下去煮啊。油饭另外油饭，菜另外菜，要分开煮。炒出来了，这个就有色香味。炒完呢再来包。所有的这包的薄饼里面是有二十几种东西
2: 啊，这个呀，哎呦，来，这个大拇指，大拇指来这样，进去，大拇指哈，哎，对了，就这样，给它做成了一个碗。
3: I hope you burn yourself.
1: 按标准的薄饼皮一斤要有三十张，饼皮要买的面粉是要买高筋的，要水啦、盐巴啦，要有一个比例再来搅。你这个面一定要搅拌到很 Q 的时候，你这个手必须拿这个面团一定要拿得动，如果你拿得动会。顺手拿起来，搅完再来擦，擦成一张皮，就是你慢擦，就会薄。
2: 就这样包，就这样煎，煎。
3: 我要放一些钱。
1: 我小时候六岁就跟我爷推车出去卖东西。炸海蛎饼啊，卖薄饼啊，卖这种小吃的。我从小的，我爷就讲这个故事给我听。那在我们这边为什么会吃薄饼呢？那就是因为这个蔡夫一，他夫人发明了这个事情。蔡夫人是用一个面团擦成一张皮，用那个饭菜炒在一起，啊，包好拿去丈夫的嘴巴吃。因为当初的丈夫是要写很多的公文，没时间吃饭。他就给他发明这样。我爷爷是姓蔡，是蔡家的后代，所以我们传下来的都一直这样做，是我们的习惯。所以从那个历史传到现在，这个同安的人家家户户都会煮这个薄饼，不是我会煮，家家户户都会。

做的这个薄饼也真的是交的很多朋友，很多学生进来叫吴奶奶吴奶奶，感觉是很亲切的，这么多人来叫我吴奶奶吴奶奶，就是来学习的。那包括很多外国人都要学，我是免费的教他的，所以可能做这个薄饼不是为了赚钱，为了传承，为了下一代的人都会想学习这个薄饼，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个薄饼，所以我感觉是很开心又很幸福，不是赚钱高兴，是这种开心，我感觉是很开心的。

0: 我叫王家禄，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厦门人。都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生长在海边的厦门人吃海鲜有一种特别简单的做法，叫做酱油水。小时候，我父亲赶小海回来，就会给我煮炸鱼酱油水。这是每个厦门人记忆里都会有的味道。现在我在一家大排档里做主厨，酱油水我每天都做，把新鲜的海鱼去鳞洗净，热锅下油，放一点姜丝，然后把鱼下锅，加酱油，然后加水煮熟，最后再放点大蒜、辣椒，酱油水就做好了。有一次，我父亲一个在国外住了很多年的朋友回国，正好来店里吃饭。他跟我说，我做的酱油水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味道，和他以前吃的感觉不一样。这让我很苦恼，难道我做的菜不够地道吗？我们选的鱼绝对新鲜，做法这么简单的菜，也不可能有什么地方会做错。想了很久，我觉得问题可能出在酱油上，我要找到一个和以前一样味道的酱油。开车30公里，我在厦门的同安见到了一个人。
1: 我叫刘团结，我是厦门酱油古瓦酿造传承人。我们这种古瓦酿造酱油，就是说它是自然的发酵，靠天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行业就是靠天吃饭。红白大豆经过精选、泡水、蒸豆、拌轮，拌面轮完的时候，就是到那个培间里面去发酵。这个也是天然的、自然的发酵，自然的空气、温度、湿度，第一道发酵的关键点就是在这里。你要去掌控它，靠我们的窗门调控它的温度。像我们这种门哦，你看我们有两个沟，一个长一个短。这个就是在调整那种门的大缝小缝，就是也是说我们在调整温度了。

到了三四天发酵完了，我们就要转到晒场这块来。晒场这块就算第二道发酵，这个时间会比较长，这要经过一年的发酵。一年发酵经过一年四季不同的季节，如果要根据气候，天气变你要跟着变。比如说今天下雨天，就是说可能会下雨，天气不好也有可能会变。

像我做了40年，你一年跟一批豆下去观察，一年才一次，你40年才40次啊，40次不多啊，但是你要花上40年的时间。到我们现在是其实是累积经验啊，每年做下来累积经验，对对，在师傅把几十年的经验再告诉你，所以说这个师傅的经验，其实对我们这种学艺的，尤其是我们这种古瓦酿造的，很重要。人家做一个酱油不难，但是要做一个好酱油就比较难，同样一个酱油去做。

0: 个自然产生的，自然发酵产生的才能达到。
1: 原来客人说的少了的味道，就是酱油里那种特殊的酱香，这是只有古法酿造的酱油才能拥有的时间的味道。

0: 你有兴趣？不是想做刀锋吗？自己进去审。小凡，来，
1: 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不说，就没有下半辈子。后半辈子，我来。
2: 我来。
1: 行，我干死你！你现在几个东西？你说反方，你一个人方，一人领我们两个。
0: 是让咱审人，不是让弄死人。宋卓文的资料，有问题吗？这小子不一般，让人拿枪顶着不慌，绝非是个生瓜蛋子。
3: 在火车站这种地方当差，确实是个练胆量的地儿。
0: 练出来的？我看不像，我看倒像是训出来的。
4: 我们总以为风景在远方，坐上一辆公交，窗外就是流动的画卷。骑上单车，风会告诉你城市的形状。迈开脚步，生活原来有那么多细节。绿色出行，看见更多风景，你也成为别人眼里的风景。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宋福龙出席，陈永琪发言。
1: 尹红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0: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茂祥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江西调研。
1: 金秋时节，赣婆大地粮与果丰收，三产融合，提质增效。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召开，省委书记尹红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聚焦走在前、勇争先、善作为目标要求，牢记嘱托、担使命、不忘初心再出发，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在新的更高起点上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以优异成绩回报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的关心厚爱。宋福龙、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黄喜忠、石玉宝、盛秋平、陈敏、卢晓清、张莹等在职省级领导同志出席。
2: 尹红指出，2023年10月10日至13日，习近平总书记亲临江西考察，看望

老区干部群众，并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江西各项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三年来，全省上下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

0: 更好，清风正气更加充盈，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取得了新成效。尹鸿强调，三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湘西重要讲话蕴含着强大真理力量和实践美丽，是干部儿女民族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奋勇向前的力量源泉。实践深刻启示我们，习近平总书记赋予江西的目标定位是根本战略指引，必须拉高标杆，勇担重任，奋力在全国发展大局中彰显江西作为。习近平总书记教给我们的科学方法是锐利的思想武器，必须全面掌握，熟练运用，不断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能力水平。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工作的实践要求是具体行动指南，必须真抓实干，精准落实，加快开创现代化江西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对江西政治生态的殷切期望是强大精神动力，必须固本培元，正风肃纪，持续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尹鸿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是一个常学常新、持续深化的过程。要进一步深刻把握核心要义，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推动思想再对标，认识再提升，行动再看齐，在深学细悟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大力实施1269行动计划，积极布局未来产业新赛道，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产业整体跃升，强化科技创新支撑，促进供需两端协同发力，持续扩大对内对外开放，深化重点领域改革，积极服务和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要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强化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加大力度增进民生福祉，深入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要锤炼担当实干作风，巩固拓展树立何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大力传承红色基因，激发干事创业活力，深入推进正风肃纪反腐，持续营造净化政治生态，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会上，陈永琪、任珠峰、庄兆林、石玉宝、卢小青、孙洪山、夏文勇做了发言。会议观看了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湘西三年来我省改革发展成效视频片，并以视频形式召开至各社区市、县市区和赣江新区。
1: 下面播送本台评论：殷殷嘱托催奋进，担当实干谱新篇。
0: 金秋十月，沃野丰盈，赣婆大地气象万千。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再次亲临江西考察，为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擘画蓝图，指引航向。三年来，省委团结带领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牢记嘱托，砥砺奋进，聚焦走在前、有争先、善作为的目标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现代化江西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三年来，一组组硬核发展数据，一次次历史性跨越，一个个标志性突破，一张张群众幸福笑脸，镌刻着波澜壮阔的奋进印记。我们向新向优，开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新局面，制造业重点产业链现代化建设1269行动计划纵深推进，打造三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电子信息、有色金属两个万亿产业齐头并进，积厚成势，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新兴工业大省地位更加稳固，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数量和等次双双实现历史性突破。 一大批江西盐、江西造标志性成果，彰显江西。

0: 及创新高度。一个更富发展动能、更具创新活力的江西正步履铿锵、阔步向前。我们破局图强，激发改革开放新活力，改革攻坚纵深推进，一批重点突破改革事项成效显著，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建设加快推进，干燥好物扬帆出海，畅销全球，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升级，主要指标位居全国前列，越来越多的企业看好江西，投资江西，奋力打造内陆地区改革开放高地的江西，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发展的舞台越来越宽。我们强农新村绘就沃野生金新画卷，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重中之重的位置，推动从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坚持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农业产业链条加快壮大，分类推进四农一贡和美乡村建设，乡村面貌焕然一新，移风易俗润泽万家民心，一幅产业兴、乡村美、农民富的壮丽画卷正徐徐铺展，我们惠民润心，书写共同富裕新篇章，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公共服务日益暖心，教育、文化、医疗、卫生、体育事业全面发展，点亮人民美好生活，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美丽中国江西样板愈发出彩，乡农文旅体健融合发展，消费活力持续激发，放眼江西，小家热气腾腾，大家就蒸蒸日上，我们铸魂固本，涵养风清气正新气象，扎实开展学习教育，正风肃纪纵深推进，持而不息纠四风树新风，一体推进三不腐，全省政治生态持续优化。三年的实践充分证明，赣鄱大地发生的每一处变化，收获的每一项成果，都源自总书记的掌舵领航、把脉定向，这是我们做好江西一切工作的最大底气、最根本保证。站在新的起点上，持续深化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我们要在深学细务笃行上实现更大提升，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上塑造更大优势，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上迈出更大步伐，在深化全面从严治党上展现更大作为，以实干实绩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潮平岸阔催人进，风劲扬帆正当时，只要我们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矢志奋斗，就一定能够持续书写新时代江西改革发展的崭新篇章。
1: 省委书记尹洪今天下午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
0: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要求，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锚定四个更加目标，坚决捍卫政治安全，统筹推进各类风险防范化解，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着力增强基层治理效能，切实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形成齐抓共管、共护平安合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江西。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从伟大成就中汲取奋进力量，大力弘扬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增强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和底气，加快打造三大高地，深入实施五大战略，坚定不移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展新局面。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的重要回信精神，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化高校分类管理改革，持续推进双一流建设，努力培养更多高素质人才，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江西提供坚实支撑。会议强调，

0: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的系列重要讲话、重要致辞精神，结合江西省情实际，持续深化同美民间友好交流，加强对美务实经贸合作，全力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致全球发展倡议五周年高级别对话会的重要核心精神，加强多层次对外务实合作，稳步扩大制度性开放。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精神，加强经贸、文化、旅游等领域交流，为构建中国与文莱命运共同体贡献江西力量。会议审议了15-5数字江西建设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数字江西建设，着力提升数字基建能级，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持续优化数字化发展环境，让数字技术更好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审议了江西省自然资源保护利用15-5规划，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自然资源工作的重要论述，科学统筹高质量发展、高水平保护和高效率利用，优化国土空间发展格局，加强自然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持续提升资源要素配置效能，深化自然资源资产价值转化，不断提高我省自然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10月8号到10号，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常务副主席何抱祥率民革中央调研组来江西，开展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祖国统一工作调研。民革中央副主席谷振春参加调研，省领导黄喜忠、盛秋平、张莹分别陪同调研。
2: 调研组先后赴赣州蒋经国旧居、陇南关西围屋、世界客家民俗文化城和江西省对台交流基地、南昌汉代海昏侯国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城市大足宅院汪山土库考察调研，实地了解我省在挖掘特色文化资源、厚植两岸文化认同方面的祖国统一工作实践与成效。调研组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挖掘江西特色文化资源中蕴含的根祖文化与情感内涵，充分发挥对台交流基地的平台载体作用，创新交流形式，拓展交流渠道，为促进两岸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贡献力量。在赣期间，调研组还参观了民革赣州市直二支部党员之家，详细了解支部四位一体建设情况。省领导谢儒陪同调研。
1: 10月8号，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在新余调研。
0: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新发展理念，更好激发城乡消费活力，要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脉，推动古村保护修缮与活态传承有机融合，要坚持生态保护与文旅融合并重，因地制宜推动废弃矿山向生态公园、文旅综合体转型，打造具有辨识度的文旅新地标，要坚持以优质供给激发消费意愿，完善公司加村集体加合作社加农户联农带农机制，做活茶文旅融合文章，打造农旅融合标杆示范项目。
3: 10月8号至9号，省委常委、省委统战部部长张莹在九江调研统战工作。
2: 张莹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落实落细统战工作责任制，为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广泛凝心聚力。要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宗教工作理论和方针政策，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要鼓励和支持党外科技人才立足专业优势，在投身现代化江西建设中施展才华，建功立业。
4: 中央政法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我省四人上榜。今年6月24号，丰城市一名少年在赣江溺水，退役军人赖继东和市民朱之峰、雷木根闻声立即跳入水中，合力成功营救落水少年。

0: 年。今年8月6号，新余市余水区罗芳镇北岗燕山村突发交通事故，驾驶员被困驾驶室无法脱身。退役军人廖文凯冲向事故现场解救被困司机，将其转移至安全地带后几分钟，整辆车被大火吞噬。眼下正是收获的季节，我省粮渔果产业迎来收获季，广袤乡村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1: 眼下秋粮陆续开镰，在新余市余水区的稻田里，金黄稻浪翻滚，多台联合收割机穿梭田间，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接杆还田。
2: 今年这一片种了总共有600多亩的中稻，全程精细化管理，每亩有1500斤，大丰收年。
1: 良田稳粮仓，碧水育鲜鱼。在庐山西海水域，一艘艘渔船整齐排列，湖面上鱼儿欢腾跳跃。随着一声声起鱼号子，渔网缓缓收紧，鳙鱼、白鱼、鲟鱼在网里翻腾跳跃。
3: 人放天养的保水渔业模式，荣获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等多项认证，成为我们的一张生态名片。
1: 赣南山乡早熟鲜果已经抢先上市，在寻乌县，1.5万亩赣南早脐橙迎来采收，这是赣南脐橙新品种，它比普通脐橙提早1个多月上市，抢占了市场先机。
4: 现在很多客户就认准我们赣南脐橙，品牌越来越响。
0: 经省委研究同意，现将以下拟任人选的有关情况予以公示。
5: 罗静拟任省直单位党政正职，公示时间从2026年10月10日起至2026年10月16日止。对上述公示对象有什么意见，请于2026年10月16日前来信来电向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反映。
6: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再见。
6: 再见。
7: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8: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9: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0: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1: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2: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3: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7: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早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来我省天空晴朗，一天当中气温的

0: 起伏也比较明显，像是昨天早上7点，全省气温平均就只有15.5度，在阳光的助力下，白天气温显著回升，下午2点，全省普遍都在27到29度之间，一天当中温差有10多度。预计未来几天，我们还会维持这种晴朗相伴、昼暖夜凉的天气状态。今天到13号，全省都会是晴天，白天阳光在线，紫外线较强，外出还需要适当的防晒，同时要记得备件薄外套，方便及时的穿脱，以免冷热交替感冒上身。另外，天气连晴，空气会变得比较干燥，森林火险迹象等级会持续升高，大家要特别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在生活中要记得及时补水，室内可以适当的开启加湿器，缓解呼吸道的不适。好的，接下来是各地天气。南昌晴，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晴，最高气温29度。九江晴，最高气温28度。瑞昌晴，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晴，最高气温22度。共青城晴，最高气温28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0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0度。景德镇晴，最高气温30度。乐平晴，最高气温30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0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0度。新余晴，最高气温29度。萍乡晴，最高气温32度。宜春晴，最高气温30度。丰城晴，最高气温29度。樟树晴，最高气温29度。高安晴，最高气温30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0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1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1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0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0度。南昌晴，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单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大家一起来吧，
10: 来吧来吧
11: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

0: 难吐，你快趁热把药喝了。这可是大奔舍着命为你采来的灵芝啊。
1: 我知道，马三娘也差点为我舍命了。
0: 可是我觉得这次事件太巧合了。
1: 你是说这次事件是有人精心布的局？
0: 嗯，上次大奔说他曾在河边听到过箫声。
1: 是呀，
0: 接着就听到哑女说话了。
1: 对呀，我也听过箫声。
0: 这箫声让人有点头晕，是不是？
1: 对，是让人头晕。
0: 蓝兔，这些事情让我想起了曾经在江湖上传说的一种完全听从施法者指挥的武功。
1: 什么武功？
0: 叫做招魂引。当时哑女刺杀你，是不是像受人控制一样？
1: 嗯，当时

0: 后来我发现马三娘身上有一只枭，
1: 对，也许她就是真正的魔教卧底。但是
0: 什么？
1: 马三娘为什么又不让哑女杀了你，反而要舍身救你呢？
0: 是啊，她为什么这么做呢？
1: 这一点我也想不明白啊。
0: 红猫，那我们就用三件合璧来检验她吧。
1: 对，我这就去叫她来一起给你疗伤。
0: 嗯，
1: 这回一定要探出她的底细。
2: 既然蓝兔的玉坠在这里，他们一定是来了客栈。
3: 对，来了客栈，
2: 我得赶紧向教主禀报，抓住他们，
3: 抓住蓝兔，抓住蓝兔。

0: 这回俺老牛一定要亲手抓住蓝兔。
1: 对对，
0: 快去搜捕蓝兔。
1: 是。

0: 你怎么了？
1: 我的内力接不上来了。
0: 那你快去休息一下吧。
1: 好，我先出去透个气吧。

会是什么事呢？这个蛮牛就会看

妃又有什么命令？点你穴道！嗨嚯！果然有命令，看来这个卧底又有行动了。嘿嘿，看我怎么破坏你的行动！

0: 去吧，去吧。
1: 乖乖，有命令。无字天书，这是什么命令？不管他，还老牛立了头功再说。快走，
2: 快走，
3: 跟上。

0: 给我包围客栈，仔细搜，一定要把红猫蓝兔搜出来。
1: 来得正好，我正等着你陪我玩几把呢。
0: 不能赌了，不能赌了，俺老牛今天有事，下次再玩。
1: 你是怕输给我，不敢赌吧？
0: 哼，俺老牛几时怕过你？今天我可是来抓蓝兔的。
1: 不过了我大奔这关，你们谁都别想进去。
0: 那就别怪俺老牛不客气了。

我。

0: 牛堂主，你是赌也赌不赢，打也打不过呀！
1: 气死我也！

0: 给我搜搜啊！是，
1: 搜搜啊！
2: 牛老三，你不是要抓我吗？来呀！哦，
0: 哼，哈哈，是蓝兔，快给我抓起来！
3: 蓝兔，抓住
0: 他！蓝兔，快给我追！追呀！追！快追！站住！
4: 没事了吧？我把牛旋风引到后山去了。
5: 太好了，三娘，你辛苦了。
4: 小意思，蓝兔，你的伤怎么样？

0: 的伤已经完全好了。
1: 是啊，三娘，放心吧，蓝兔的伤应该没事了。
2: 是吗？那真是太好了。
1: 三娘，我们赶紧三进合璧吧。走
0: 走。
2: 好。

0: 伤了，快！
1: 三娘，快回房休息。
2: 红猫，你觉得他真是中毒了吗？
0: 一时还无法断定，要想有结果，最好先找到哑女的下落。嗯，
2: 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做呢？
0: 明天我去瀑布查看一下情况，你留在

脚步声。啊，蒙面人，奇怪，谁会来这儿呢？说不定和失踪的哑女有关，看看去。其他的树藤没有动呢，一定是蒙面人渡过它。树藤对应瀑布，难道瀑布里有洞？啊，蒙面人一定是靠树藤荡进对岸的瀑布了。哎哎哎哎！

0: 我所料。有脚印，这脚印一定是蒙面人留下的。
1: 你害得我两次合璧不成，可我又不能杀了你，真是气死我了。今天我一定得让你说出紫云剑法的最后一招。看来红毛已经在怀疑我了，我要赶快把哑女转移到

说曹操，曹操就到，难道被红猫跟踪了？绝不能让他发现哑女在这里。我得赶快想办法把他给引开。

0: 上哪儿去了？看你还往哪儿躲，我会找到你的。
1: 要你怎么也找不到我。
0: 你跑不了了。前方。

0: 现身吧！嘿，哈嘿，
1: 得想个办法摆脱他的跟踪。让你尝尝霹雳弹的味道。

0: 么一下子就不见了？到底躲哪儿了呢？
1: 给我下来吧！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朋友，你到底是谁？可否摘下面巾给在下看看？
2: 你又是谁？为什么老是纠缠着我不放？
1: 你摘下面巾给我看看，如果不是我所要找的人，我就绝对不会纠缠你。
0: 去了。

哦，在这边。怎么脚印消失了？哇，脚印这么深，一定是倒回去了，真狡猾。你手里抱着的人又是谁呀？

是哑女的头巾吗？

惜让他逃跑了。这蒙面人到底是谁呢？或者是马三娘？得赶紧回去看看马三娘是否在家。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介绍一道家常菜给大家，红烧冬瓜。做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去皮切好的冬瓜块一盘，黄酒泡好的干虾米少许，葱花一小碟，盐、生抽、老抽、鸡精、糖各适量。开火热锅，倒入少许的油，倒入切好的冬瓜块，

加点水，接下来我们把用黄酒泡过的小虾米放到锅中，黄酒不要放进去，

开中火把它煮一下，然后盖上锅盖，略微的煮一下，收一收汤汁儿。开锅，好，现在加点鸡精，加入少许的糖，调个味儿，翻炒一下，关火，装盘儿。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阮老师啊，
1: 打住立冬啊，我知道你要问什么，肯定是要催着我问。我昨天说的三大标准，双阳纯种梅花鹿的，
2: 是
1: 二杠鹿茸血的那个冻干粉，你找到了没有啊？
2: 对呀、
1: 啊，对吧？因为你们每次一到这个时候，你们俩就喜欢催我。今天我告诉你们，不用你们催了，我交代，哈哈，我主动告诉你们找到了。
2: 您这是变被动为主动
1: 啊？
2: 不过您这办事效率哈，太让人佩服了。你找到了？
1: 找到了。
0: 太好了，既然找到了，咱们什么时候团购啊？
1: 刚子，你又急了吧？
0: 啊，
1: 我刚说他，你看现在你又来了。我找到的这个厂家，他们冻干粉的原材料呢，就是我那个好朋友啊，冷总，冷老弟给他们提供的纯种梅花鹿。而且是二杠鹿茸血，但我联系到这个厂家的负责人的时候呢，他们的报价高得离谱，还一分钱不降价，你说这个让我怎么团购呢？
0: 那报价多高啊？
1: 这么说吧，比现在的一克黄金都贵
2: 啊！
1: 那你说能团购吗？
2: 不是，我这听完之后我就直嘬牙花子呀！
1: 啊，
2: 这个比黄金都贵。

0: 啊，对呀。
1: 要知道现在这金价那可是猛涨啊。
0: 是
1: 啊。不是，我是真想看看
0: 啊，
1: 就是您说的这比黄金都贵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到底是长什么样
0: 啊？别长什么样了
1: 啊！
0: 你看，我正好带来的。
2: 我带来了。
0: 带来的，就这个。
1: 准备好了。
0: 你这看得见吗？你这看得见吗？你看看。
2: 哦，细粉。
0: 对呀、
1: 啊哦。这个是啊。
0: 对呀、啊，这个就是。
1: 我们也不懂哈、
0: 啊。啊。
1: 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呀。
0: 看不出来呀，
1: 啊，
0: 看不出它的好啊。那我再拿一个给你看看，又一个，这个来比划一下。
2: 这那个是什么呀？那个也是鹿茸血冻干粉吗？
0: 这个不是，
2: 啊，
0: 这个是鹿茸血干粉，也就是没有经过冻干技术的，只是把这个鹿茸血晒干以后磨成的粉，
2: 哦，
0: 不是冻干粉。
2: 哎，这么一看颜色不一样啊，这个非冻干的颜色浅，这个冻干的颜色更深一些。
0: 李东，你
2: 看看，
0: 你再看一下啊，是不是一个浅一个深？
1: 对，这颜色能看出来，
0: 这回看出来了吧？
1: 颜色是能分得清。
0: 这个是冻干的，这是非冻干的，都是粉，
1: 嗯，
0: 颜色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哎，
1: 嗯，
0: 我要这么说呢，其实也不行，
1: 嗯，
0: 我得让你们两个看看清楚。
1: 您是要做实验？
0: 对喽，
2: 有备而来呀，
0: 有备而来呀，
2: 嗯。
0: 现在拿出两个碗，
1: 嗯，
0: 咱们做个实验。现在呢，我把冻干粉和非冻干粉把它分别放到两个碗里。我现在第一个放的呢，这个是冻干粉，我把它放在这个碗里，放点儿，
2: 嗯，
0: 放的两碗都差不多。接下来把这个非冻干粉放在这边的碗里，放的也差不多，差不多，
2: 嗯，差不多。
0: 然后我给他们，
1: 然后
0: 加点热水。
1: 哦，加水。
0: 对，温的也不算太烫，温水。摸摸，不烫吧？
2: 嗯，
0: 差不多
2: 五十度吧，
0: 五十度左右的温水，
2: 嗯嗯，
0: 啊。然后加到里边，你们看一下啊。加的量是一样的，
1: 嗯，
0: 水倒完了，
2: 嗯，
0: 搅拌一下，
2: 嗯，
0: 好了，这边我也搅拌一下，哎呀，我把它擦一下，省得两个串到一起去了，
2: 嗯，
0: 好，也搅拌一下。这边呢就是非冻干粉，好，我们让他们沉淀一下，
2: 嗯，
0: 看看啊，
2: 对比一下哈，
0: 对，对比一下，现在看看都什么样了。
2: 哎，我离得近看得清楚啊，
0: 啊，
2: 这个非冻干粉
0: 啊
2: 啊，它好像不太容易水，而且呢也不怎么起泡沫，而这个冻干粉它开始慢慢的溶于水，而且有好多的泡沫。
0: 表扬刚子，
2: 嗯，
0: 观察得很仔细啊。刚才呢刚子已经把这个冻干粉跟非冻干粉溶水以后的这个情况呢跟大家讲了。大家看这个冻干粉的泡沫真的是挺多的，知道泡沫多有什么好处吗？
2: 嗯，
1: 这我知道
0: 啊。你知道，你说
1: 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
0: 嗯，
1: 就是小的时候哈，
0: 啊，
1: 那是在农村嘛，
0: 啊，
1: 过年不得那个杀鸡吗？
0: 啊，对
1: 啊，就发现那个杀鸡的时候，那个动物的那个血哈，
0: 啊，
1: 就流出来，拿那小碗不接着吗，
0: 嗯，
1: 搅拌之后它会出现很多的泡沫，
0: 嗯，
1: 而且这种泡沫它是好长时间它不消失，
0: 嗯，
1: 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哈，啊，您刚才这一搅拌泡沫那么多，
0: 嗯，
1: 我觉得是不是说明它不仅仅是用那个新鲜的鹿茸血做的，而且里边的活性它没丧失。
0: 李东，你真是太聪明了，哎。那这样啊，
1: 说对了，
0: 哎，那这样咱们甭管它，
1: 嗯，
0: 把它静置一会儿，
2: 嗯，
0: 咱们看看待会儿有什么变化。
1: 嗯，
0: 现在呢，我接着跟你们两个讲，就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它为什么市场价它比黄金都贵？首先，它的原材料不一般，是来自冷总那儿的双阳的梅花鹿繁育基地。双阳大家都知道了吧？有梅花鹿第一。